做 PPT 的时间你用来走进群众，把应付考核的精力这个精力用来解决问题，形式主义的顽疾才算真正被治愈。所以广安市的这个七次擂台赛被叫停，更多地方的 PPT 竞赛可能还在暗中进行。所以整治形式主义不能止于是一纸通报，真正需要被叫停的是那种把展示当工作、把汇报当政绩的错误的导向。下一关键词：后悔。8月14号，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针对实习护士违规泄露患者隐私一事，再次发布情况通报说，经查，涉事人员是在我院实习的助产专业的学生，其行为严重违反医疗行业职业道德规范及患者隐私保护相关规定。我院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及相关制度，对相关科室负责人严肃问责，代教老师及巡回护士离岗学习6个月，分娩室负责人离岗学习3个月，护理部分管教学负责人给予警告处分，扣发当月绩效，护理部及产科主要负责人全院通报批评，扣发当月绩效。瞧，就因为一个小毛孩子啊，一个小毛孩子，估计一个小丫头片子是吧，他一个人的错误，一个实习助产护士，然后呢把这个产妇分娩的这情况拍下来，把产妇的这个而且隐私暴露的这个暴露于这个网络之上，导致这么多人受罚。当然按照医院的这么多什么代教老师啊、科室负责人受罚，这是理所应当的啊，你们为什么不尽到管理责任，看着他拿手机在那儿拍，你们为什么不管。那但是还说这个实习护士，我当时我就说，小小年纪学医，你是医务工作者，最起码的这种这个职业道德都没有，那你还适不适合从事这个医务行业，我觉得都可能需要打个问号的。下一关键词：约谈。8月4号，上海市网信办集中约谈了问题比较突出的6家平台，涉及网络音视频啊、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社交、电商，还有 AI 平台。据这个网信上海的消息说，巡查发现了3类突出问题：平台显著位置推送低俗内容，重要环节呈现违法和不良内容，未成年人模式落实不到位。有的电商平台在未成年人模式之下，你搜索成人等关键词仍然能够搜索到不良内容、不当内容。有 AI 平台没有有效识别未成年人身份，输出不当交友内容，满足通宵聊天、无底线聊天的需求。约谈6家平台说明未成年人模式在不少平台那儿仍然是形式上合规，标签贴上了，功能也上线了，真正能保护未成年人的实质内容却没有跟上。这就什么呀，啊，阳奉阴违呗。啊，你说让我们这个上线这个保护未成年人的相关功能和内容，我们是确实上线了，但是它不起作用啊，是吧，就像稻草人一样，是吧，看起来挺招摇，实际上这个麻雀根本不怕。约谈之后也就是一个整改，整改之后可能还继续违规，违规之后再约谈，是这个路数吗？你这老这样约谈就成了走过场了，得处罚呀，得严厉的处罚呀。所以你只有严厉的处罚，让制度长出牙齿，是吧，让那些平台违规的成本远远大于他收益，那这个约谈根本就没必要了。所以说你处罚跟上了，约谈就不用费口舌。所以保护未成年人不是平台的加分项，而是及格线。相关的平台你连这条及格线都守不住，你干什么平台？那必须要对他们进行严厉惩罚的。下一个，信任重建。从黄天鹅的搅黄素非议啊，再到315曝光的这个冻干草莓农残纷争，再到多轮宠物粮食安全风波，近期第三方送检报告与企业的自检报告频频打架的案例不断的进入公众的视野。在消费品质的这个舆论场上，同款产品竟然能出现2份截然相反的都是号称是权威的检测报告，那问题出在哪儿？也就是说到底哪一份才是最权威的。媒体记者深入调查发现，多起报告打架的根源并非简单的这个检测技术误差，而是指向了一个更为隐蔽的环节啊，那就是样品溯源链条的断裂，检测结果仅对来样负责。这句行业通用的免责条款恰恰暴露了关键的漏洞，
检测机构它不核验样品的真实来源，不确认样品。

与标称产品同一性，送检方那就有了调包、换样甚至伪造样品的操作空间。像这个伪造样品呢，啊，我们听说过，前两天我们报道，然后哪个行业是吧？报道那个事儿，啊，就是伪造样品啊。那真正要送检的时候，他拿那个合格产品啊去送检，那真正对外销售的时候，发给用户、发给客户的时候，他发的是那不合格品啊，降低自己成本吧。而仅对来样负责，这本来就是实验室厘清自己责任的一个行业的必须的表述啊！你送来什么样品，我给你检测什么样品，我只对这个样品负责，它是这样的。按理说也不会有错，但是你如果作为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然后呢，你发到这个做出相关的检测之后，那相关的这个用户或者这个送检的用户，他是要拿着你的检测报告到市场上，说明自己整体没问题的，是吧？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对相关的这个检测部门、检测机构也要有一个约束或者相关的这个规则来这个要求他们，你们必须要检验除了样品之外其他的所有的抽样的啊，你们作为第三方能够这个覆盖整个的这个样品数据的、样品质量的或样品成果的这样一些这个检测样本，你们应该这样覆盖，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行业的规范？所以整个行业现在需要的不仅仅是对漏洞的一个修补，更是一场从样品源头到最终的这个终端公信力的一个全链条的社会信用体系的重建。下一个关键词，诈骗陷阱。花48万就能买到事业编制，10万元能让你进国家电网企业，好工作真的能花钱就能预定吗？近日山东公布的两起案件再次敲响了警钟。今年4月，刘女士在招聘网站上看到国家电网的招聘信息，她添加了业务员的微信之后，对方声称她有内部渠道可以提供内部推荐名额，那接下来就谈钱了。刘女士先后交纳了10万元的什么介绍费，却始终没有等来入职通知。后来刘女士发现被骗，报警，无独有偶，有人想花48万办一个事业编制。近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2023年12月，这个启亮这个人想通过非正常渠道给他的子女办理事业编的工作，经过熟人介绍找到了一个叫贾鑫的人，并分两次向他转账共计48万，此后相关的事项一直没有办成。那经多次催促，贾鑫先后返还了20万，那还剩28万呢？启亮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这个贾鑫向启亮返还剩余的介绍费28万。警方提醒，切勿轻信内部渠道与量身定制，所有正规的央企、国企和这个事业单位的招聘都严格遵守国家规定，通过官方平台或公开招考进行。任何声称有内部名额、关系运作、只要花钱就能搞定的所谓特殊渠道，都是诈骗陷阱。所谓的介绍费、协调费不仅难以保障结果，还可能引发民事纠纷甚至其他法律风险，所以把机会寄托于托关系，最终损害的自身权益。你包括这个启亮被这个贾鑫是吧，那个哄走了48万，最后这个48万倒是一分不少的回来了。其实应该告这个贾鑫啊是诈骗啊，不仅把钱追回来，还要追究这个贾鑫的这个相关的法律责任。下一个关键词，杀鸡取卵。订单底价是1573.44元一碗，客人实际付了221元，商家到手40.67元。这是近日媒体曝光的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一家民宿老板钟先生的真实遭遇。面对质疑，平台回应说，促销是商家的活动，因此扣商家的款。更耐人寻味的是，消费者支付了221元，并没有享受到与之匹配的优惠力度，大部分溢价被平台以促销成本之名收入囊中。你瞧，促销的时候说是在平台上促销是吧，这个订单底价是1570多元，但是呢这是说是商家的促销，然后平台在里边抽多少，消费者支付了221元，这个商家就是这个民宿的老板，最后这一单到手才40元，大部分的钱被谁拿走了？被平台给抽走了。南方都市报认为，杀鸡取卵式的愚蠢为常识所不容，但诡异者在于当下某些平台的所作所为与杀鸡取卵又有何异。媒体曝光的不只是一笔荒诞的订单，更暴露出当前平台经济领域一个需要及时矫正的失衡的信号。这个平台啊，现在是作为

中间的一个媒介和桥梁，大吃特吃，吃了商家再吃客户，商家拿不到钱，客户呢其实也是多掏了钱啊，多掏了不少，在一种被忽悠的这个环境当中掏了钱，实际上他比这个底价啊，说比订单底价1500多看起来便宜了很多，但是真正的大头的钱却是被平台给抽走了。这种不正常的这个市场营销模式真的该改一改了。下一个，制造磨难。我把娇生惯养的城里娃骗到农村去体验劳动，然后画面一转，孩子正在干农活，一边抹眼泪一边说，我好想回家，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近期这类的吃苦式的研学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多有出现啊，和传统的研学不同，这类夏令营的核心卖点就一个字儿，苦啊，因此也被网友们称为是吃苦夏令营。今年暑期各类的吃苦夏令营热度不断攀升，不少家长还排队报名，心甘情愿花费数千乃至上万元把孩子送入营地体验高强度劳作，严苛的管控。在部分家长眼里，刻意制造艰苦环境就能磨砺意志，矫正陋习。对此，有教育专业的人士认为，很多家长陷入了教育误区，将吃苦等同于育人，把短时间内的所谓的吃苦等同于就能把孩子教育好，这早已偏离了教育的初衷。如果把握不好边界，所谓的锻炼将不再是育人，反而会沦为变相虐童，期待各方理性审视。我看吉姆新闻说，教育的目的是滋养心灵，而非刻意制造磨难。真正坚韧的品格源自孩子在被理解被支持之后，敢于直面困境的内生底气，而不是被迫承受的无端的困苦。像这种教育方法或这种吃苦夏令营，就跟我以前屡次批评过的那种啊，一发现孩子有问题马上把孩子送到派出所去，然后让警察一吓唬一教育就好了，就那种无脑的家长的教育方式是一样的。包括那个自己把孩子教育不好啊，没有本事把孩子教育好，然后呢把孩子送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矫正机构去，然后让那个孩子承受那种矫正机构的这个甚至虐待啊，心理上身体上的虐待，认为这样的待个一两个月就能把孩子教育好，都是一群无脑的家长啊。下一关键词，为啥。近日浙江湖州的赵先生向媒体反映说，7月28号晚上他开车回家的时候，车里有东西，他想着车子停到他人的车位上，然后搬东西方便一点，搬完东西了他就忘挪车了，在别人的停车位上停了一夜。第二天他发现四扇车门被踹得坑坑洼洼的，其中一扇车门被踹得变形打不开了，维修费大概需要5000-6000。对此物业说，赵先生私自占用他人车位，自身存在过错，而且物业此前已经多次提醒全体业主要规范停车。赵先生说，事后他也很懊悔，但他认为对方太过分了。车位主人表示，自己是文明人，小区监控很密集，你应该找物业好好查一查，就是你看看到底是谁踹你的车。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暂时没有锁定嫌疑人。赵先生认为物业监控缺失应该担责，已向物业总部发函索赔并咨询保险理赔。哎呀，占了别人的车位导致自己的车受损失，这看起来确实挺不对等，但是从网友的反应来看，都觉得这个车主活该，你说这是为啥呢？我看很多网友说，这个物业的监控这次算是坏的特别有良心啊。下一个，博流量。近日河北深州交警接到网友举报说，一辆行驶当中的三轮车上摆放着餐桌，三名男子坐在车上吃火锅。接到线索之后，民警立即开展核查取证，经核实发现该车辆存在违规载人超员上路，全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占用非规定车道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民警第一时间对当事人开展批评教育，讲明各类交通隐患，并依照法规进行处罚。现在这又是一个赛道啊，前两天还看到有人在行驶的皮卡车后斗里边泡澡啊，弄一块大那个防雨布，然后灌上水在里头泡澡，弄得瓜果梨桃似的，那车的一起步一刹车，那个车斗里的水荡漾的哪儿都是，洒在路面上，有的西瓜都给冲到车外头，就掉在这个路上摔得粉碎，然后来条狗跑到西瓜那儿吃，然后车上人跳下来跟那个狗抢西瓜吃的啊，还有在那个车后斗呢摆个茶台喝茶的，是一个新的博流量的手段而已啊。下一个，平替。
黄金价格上涨，市面上杀金首饰也开始热销了，售价十几元到几十元，被不少消费者视为是平替。南京市质检院的专家指出，我国标准里边就没有杀金这种称呼，商家宣称的杀金一般是铜镍合金，还有铜锌合金等等这些非贵金属的合金，而且这些合金部分产品啊，成分复杂，很可能含有有害元素，佩戴之后会析出重金属，敏感人群还会引发皮肤过敏，严重的时候产生器官损伤。监督抽查显示，部分杀金饰品当中镉铅超标，镍释放量超标。专家提醒，杀金不是黄金，要选择正规平台的大品牌，确认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无法提供质检报告的你要谨慎选购，出现过敏红肿立即停止佩戴，保留凭证维权。哎呀，真正的好东西呀，哪有什么平替的货呀。最后一个关键词，智商税。最近有网友在网上发文说，他在山西旅游的时候发现了一款美和居双年份的醋膏，800毫升装的，标价要5810，感叹说这比飞天茅台还贵得多。普通的800毫升的醋售价大多在20元以内，而这款这个醋膏啊，它的价格是普通产品的近300倍。8月14号，生产企业山西美和居老醋坊有限公司说，这款产品跟其他醋不一样，是原醋，不建议用来炒菜，配蜂蜜直饮就行，因为含有这个川芎芩和总黄酮，它对心脑血管有好处，能促进血液循环，软化血管。律师表示，单看定价那是不违法的，但是这个产品没有蓝帽子保健食品批文，属于普通调味品，那他说宣称产品什么辅助降血脂等等表述，已经超出了普通食品合法宣传的边界，构成功能暗示甚至误导宣传。哎呀，就一款醋啊，就是一款醋。山西是一个著名的老陈醋的产地啊，但是就那么一款醋卖这么贵，当然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是他这个宣传，你得实打实的、老老实实的宣传啊。即便你说啊，什么真有这个功效，包括那个中医里边对那个醋的药用价值也有一定的描述，但你生产就是醋啊，你在市场上卖的时候，你要遵守相关的规定，你没有蓝帽子相关标志或怎么着，你不能宣传功效或者暗示功效。即便什么中医里边有那样的功效，你卖出这么高的价格，而且那样的宣传，是吧？一是那是智商税，二一个你是不是涉嫌违法，那都得考量考量的。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1: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啊。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比格披萨的董事长，这比格披萨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全国很多地方都有门店，是一个著名的一个连锁的餐饮品牌，是吧？那个卖披萨的，他这个董事长赵志强很年轻啊，一个中年人，近日在社交平台上一番言论啊，被指示发表不当言论，开黄腔。怎么说呢？我看了个相关的报道，说近日这个赵志强多条抖音视频评论区陆续出现了菜品结构和新品研发的留言啊，那个部分网友集中吐槽，都到那个比格披萨，去吃饭了，说是主食较多，肉类菜品不足，还有一些测试时间比较长的新品也迟迟没有上线，所以人就在这个比格披萨的董事长赵志强的这个抖音账号下边留言了，吐槽这个事儿，而就是围绕着网友这个吐槽这个他那个比格披萨的肉类主食和新品的讨论当中。出现了一个网友的留言，这个网友说什么？说和尚进去吃了一圈，发现自己没有破戒啊？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没有肉食呗，都是素的，是吧？和尚进去吃了一圈都破不了戒，你吃不着肉，对吧？那开玩笑的一个话啊。而这个比格披萨董事长还在这个下边回复了，说和尚吃比格披萨没破戒，一看你照片破戒了，他还配有一个双手合十的表情。这一下引起了轩然大波，说你这个你这叫干啥呢？你这说话合适吗？你这什么格局啊？你这是不是在开黄腔？然后这个赵志强随后回复说，这个和尚吃比格披萨没有破戒，一看你照片破戒了，是吧？他这个原意是顺着网友调侃表达美食照片的吸引，是吧？希望大家不要过度解读。无论他的本意是指美食照片还是网友的头像，在公开的语境下使用破戒这类很容易引发联想的表述，很容易就构成了对消费者的不尊重。而这个品牌方面这个回应的时候，试图传递说是董事长的个人言论跟品牌无关，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你之所以被网友关注，网友之所以到你那儿吐槽，看中的就是你这个品牌这个创始人啊，董事长的这个身份，你的言论怎么会跟品牌没关系呢？说实话，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正在主动走到公众面前啊。有一位企业家就曾经说过，说现在企业家就得做网红，不做网红啊，你的产品没人关注啊。就那个周鸿祎说的，所以他从那之后也是努力的，也是尽量多的曝光在公众面前，现在也是个网红企业家了，是吧？说这些企业家们拍视频讲直播，是吧？讲创业故事，是吧？跟消费者互动等等。完成了过去很多的由这个企业的广告部门、公关部门、宣传部门完成的事儿，企业家开始有自己的这种这个媒体平台的账号了啊，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有自己的个性，甚至有自己的粉丝和固定的受众。这种变化是企业主动选择走进市场的一个结果。一个冷冰冰的企业名称和宣传词确实很难让人记住，而一个有性格、有故事、会亲自下场和消费者聊天的企业老板更容易获得关注。但是企业家走到台前来，风险也随之而来。过去人们一评价一家企业，更多的是看它的产品和服务，现在呢，企业家本人也越来越多的成为这种评价的一部分，尤其是企业家的说的话。你企业家做的事儿，有时候消费者或是这个网友们看不到，但是你说的话，那网友们是可以看到，是可以评判的。近年来，从社交平台上的随口的评论到直播当中的即兴的表达，由企业家个人言行引发的争议越来越多，有些言论跟企业的产品几乎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依然就演变成了品牌舆情。他说的可能是别的事儿，但是呢，人们对他这个所在的企业和品牌是这个大加批评啊，就说你这个企业家，你三观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的。所以说，一个企业的老板怎么说话，怎么回应质疑，怎么对待消费者，是会被消费者拿来理解他所经营的企业的。即使你说的跟你这个企业经营没关系啊，你说的是其他的社会问题，但你代表的是这个企业在发表观点啊。这并不是说消费者分不清你这个企业、你这个产品和你这个个人言论，而是你企业选择了让你的人格化传播进入公共认知，你在这个网络上说的任何一个话都对你的企业品牌是有影响的，或者是有加持，或者是有损害的。而且有些企业

企业也是主动的把自己的老板啊，把自己的创始人推到台前，就是在邀请公众通过这个企业家啊，通过这个老板的一言一行来理解品牌，来塑造企业的形象，来打造品牌的人设。公众由此也会形成一个判断，他不会因为我事后声明这就是我们老板这个个人表达，不代表我们品牌意见，那不是，那网友绝对不会那么割裂看的。所以品牌和企业家是深度绑定的，是吧？你出来之后，无论你穿什么衣服，无论你说什么话，你身上或者脑门上就刻着你那个企业的名字，刻着你的品牌的名字的，啊，你所做的一言，那个你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加深网友对品牌的印象。这个印象有好印象，也有不好的印象，进而让网友啊，或者相信你这个人，或者不相信你这个人，啊，或者相信你这个品牌，或者是不再相信你这个品牌。当然了，对这个比格披萨的董事长来说，这个他的言论为品牌赢得关注和好感的时候，品牌没有提醒大家说这只是我们老板的个人言论。到了引发争议的时候，你突然希望公众分清边界，你这不是玩双标吗？那网友怎么会买你这个账呢？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七夕好物的专场啊，这个各种福利实惠拉满，有一个专区，专区里边好物统统7.7折，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而且还可以和其他的折扣叠加使用，还有7块7到77的惊喜秒杀轮番开抢，里边有大牌美妆、人气好物，统统低至7.7元起。你像什么7块7的清风抽脂，17块7的雅诗兰黛抗眼光眼霜，27块7的香奈儿棉霜啊，香奈儿那个洁面乳，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爆款限量放送。周一，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晚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一共是12场秒杀轮番放送。好，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第一款好物是雅诗兰黛的五件套啊。那这五件套里边包括雅诗兰黛的原生液200毫升的，加上精华液100毫升的，加上智颜面霜75毫升，加上眼霜15毫升，加上洁面乳150毫升，一站式护肤方案都给你配齐了。这一套五件正装，把繁琐的护肤步骤化繁为简，把雅诗兰黛的修护能量凝聚一体。那这一套呢，日常售价商城里边要1199，现在下单限时享受7.7折的福利，到手只需923块2毛3。这还没完，你享受了这个7.7折优惠之后，还能叠加享受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那就是923块2毛3再减77，那到手只需846块2毛3。这就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不管是送给相伴多年的妻子，还是给热恋的女友送上一份精致的礼遇，这套雅诗兰黛五件套都格外的深入人心。它已经不只是一份护肤品，更是一份心意的寄托。库存有限，心动不如行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啊，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一款美妆啊，美妆好物 CBD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是传说当中的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好物，独家转油微光的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光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是咱们7.7折专区里的爆款，日常售价是179，现在下单就可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37块8毛3，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而且商城内的其他产品你买的多啊，你假如说还想要其他的，那一起买，然后一起下单，满777的话，再减77块钱的这个专属福利啊，你可以选购其他的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江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
1: 最近网传的一份西南医科大学班级群通知截图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西南医科大学这高校，但是就是这个高校出了一个让人觉得不可理解的事儿。该校中西医结合学院有一个辅导员在群里边发消息，明令禁止学生们购买二手教材电子书，并且说如果连教材都舍不得买，或者还要计较那一点与旧书的差价，这个书也可以不读了，直接休学或者退学去工作挣钱吧。我为什么说他不可理解甚至说不可理喻呢？那学生之间那个旧书交流是很正常的事儿，尤其到每年的毕业季啊，快毕业那个离校之前，很多这个高一届的学生毕业生把自己的笔记啊书籍啊什么的摆到这个校园的这个路边，那个好像形成个跳蚤市场一样，卖给低一年级的这个学弟学妹们啊，这个买卖每年都成了高校的一个保留项目了。可是你看人这个老师说啥，这个辅导员明令禁止学生购买二手教材电子书，那就是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学校要开学了是吧，有一些高年级要离校的这个毕业的生那个毕业学生，人家把自己的什么书籍啊那个旧书啊包括旧那个教材，然后卖给这个低年级的啊，这个学弟学妹，那现在这辅导员就不让这些这个新入学的学生买，是吧？你拿那教材都舍不得买，你别上学了，你打工去吧，挣钱去吧。说这难听话。8月13号，西南医科大学发布通报，说我校严格遵守上级部门相关规定，坚持自愿选购、自主获取原则，支持学生通过学校官方渠道网上自主选购教材，也可以自行购买二手教材、电子教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申请临时困难补助。说经查，8月11号上午，中西医结合学院辅导员杜某在解答学生这个教材选购咨询时，情绪失控，言语失当，对部分学生及家长造成了伤害，暴露出学校在辅导员教育管理上的问题，我们深感自责愧疚，已对该辅导员予以严肃批评教育，并责令其在年级 QQ 群公开道歉。教育部早就有规定，是吧？教材代购选购必须自愿，非盈利，不得强制统一购买。二手正版合法教材流通，正规电子书又不是盗版，凭什么一禁了之啊？为什么非要让学生买新教材啊？一个辅导员为什么对禁止买那个二手教材这个推荐新书这么上心，甚至不惜拿退学来施压呢？自愿这俩字儿堵不住重重疑问啊！辅导员敢在500人的群里边下禁令放狠话，底气从何而来？而且这里边辅导员为什么这个要禁止这个学生们买这个二手教材？说这个难听话，他里边有没有这个利益相关？因为买了这个什么新教材，对辅导员有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好处？如果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好处，辅导员至于在这个群里边放这种狠话吗？而且这个事儿涉及的还是医学生，相对来说医学类的专业教材是比较厚重的。我见过那个医科大学的学生，有的时候抱那个专业书出来之后，这么大一本 A4 纸那么大，这么厚，一寸多那么厚啊！有那医学生算算账，说学校订一套新教材300-500到1000，一学期二手书的话50块钱就搞定了，网上买正版每本也能省十几块钱，几年下来省几千，这几千块钱是工薪族的父母一个月的血汗钱，是贫困生2-3个月生活费，这恐怕不是辅导员口中那么一点差价吧。而且如果购买旧教材，不仅能够节约开支，上面有学长留存的批注啊、笔记啊等等，还可以成为学习的指引，对学生来说买旧教材显然是无论是学习上还是经济上都很划算。但是涉事辅导员无视学生的真实需求，把买不买新书上升到配不配读书的高度，言语之间满是简单粗暴的逻辑啊，甚至说一句啊，买不起就退学，你这是育人呢还是撵人呢，是吧？过去什么穷人那个读书的时候借书来看，然后借下来抄书，难道因为买不起书然后就不配读书吗？你这个辅导员的职责是立德树人，帮扶学生，不是拿退学当大棒，把买不买新书等同于配不配读书，你是用经济门槛来筛人呢。而且我严重怀疑这个新教材的销售情况如何跟这个辅导员是有直接的利益关联的，你不然的话这辅导员能说这种难听话吗？而且就算有直接利益关联，你从爱学生的角度来讲，你如果理解学生的这种这个买二手教材的这种初衷的话， 你也不忍心说出这种难听话来啊。你作为一个老师来讲，作为一个辅导员来讲，说这种难听话，你从师德方

0: 方面就有亏呀。而且作为教育工作者，现在光道个歉就行了吗？而且说是在解答学生教材选购咨询时情绪失控，你是个辅导员啊，你跟一般任课老师还不一样，是吧？你可能平时也这个担任的某课程老师，但你更是一个辅导员，你辅导员又去做学生工作的辅导员，要跟学生打成一片啊，要做学生的知心人，你学生咨询你个买教材的事儿，你怎么就情绪失控了？是不是？为什么要情绪失控啊？买新教材跟你这个辅导员有没有什么利益关联？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得说清楚，说不清楚的话，大家的质疑就无法消散。据扬子晚报最近这个暑期档有一个国产的动画电影叫《牛来》啊，在电影院上映了，没想到引发了网友的吐槽啊，说这个电影画面粗制滥造，堪称是暑期档最炸裂影片。公开数据显示，这个动画片上映九天，累计票房只有7700块钱，总观影人次200余人，单日最高观影人数仅10来位，创下了本年度院线动画电影票房最低纪录。可能很多人对这个牛来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因为这部电影采取了隐身式上映的策略，全程零宣发、零预热、零话题度啊，也不宣传啊，也不预热，谁也不知道，就悄咪咪的这个在电影院就开始演了。网上你也搜不着预告片，也没有什么观影前瞻，没有主创宣传，甚至连靠谱的剧情简介都寥寥无几。而从官方唯一公布的海报来看，这似乎是一部质感细腻、韵味十足的国风水墨动画电影。然而实际情况是大相径庭的。走进电影院之后，观众发现想象中的水墨国风是完全不存在的，取而代之的是灾难级水准的画质、粗糙到极致的 3D 建模、僵硬别扭的人物动作以及毫无感染力的台词，整体画面给人一种廉价又刺眼的感觉。这个有网友调侃说，在 AI 盛行的今天，依然有老抽象专家坚持手搓动画电影吗？随便找个网友用 AI 生成的动画精细度和流畅度都能碾压牛来，是吧？我看有网友还在那儿反讽，就得给这样的电影打五星啊！有人喊这样的电影的这个制作者是勇士，有人说烂到这种程度必须得尝尝咸淡，我必须得去看一看。那猫眼上说想看的人数一度远超过实际观影人次，人们其实不是去看故事的，看这个电影的，是去看笑话的。7000块的票房成了段子，成了景观，成了2026年暑期档最抽象的一个文化事件。我看了一下相关的片段，无论是图片还是他那个电影那个视频片段啊，哎呀，我觉得不如我用这个 AI 工具设计出来的小短视频精致啊！我用 AI 工具让他给我设计出来的小短视频，那可漂亮了啊，画面也很细腻，是吧？表演的也很流畅。这比他那个可好，他那个家伙那个那人物设计的都很粗糙，是吧？动作僵硬极了。而一部真正平庸的电影往往是死得无声无息的，因为牛来这个动画电影烂到极致反而成了标本。他用最笨拙的方式啊，证明了两件事。第一，审查的门槛可以低到什么程度啊？据网友说，就这样的烂电影怎么审查过关的，是吧？而且挂上了龙标啊，那龙标就是通过了相关部门的这个审查之后才能挂这个标志啊，才能在市场上映。第二，市场可比嘴硬，无论你这个相关方面再怎么说这电影好，是吧？但是呢，市场的反应直接就说明了你这个电影有多烂。哪吒二150多亿的票房还在眼前呢，国产动画的天花板被一次次抬高，这个牛来是要拉低这个国产动画的天花板的吗？所以说，市场可以接纳创作失败，但不该为缺乏诚意的成品买单。说你这个电影，你这个动画电影完全是缺乏诚意的、粗制滥造的，就这么上市了，就很难让人觉得，就说这样的粗制滥造的影片，它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面向观众的啊？所以我们整个行业要读懂观众一个朴素的诉求，院线影这个银幕啊、电影院啊，不该成为低完成度作品的避风港。
1: 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是。

0: 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万里行江，三飞八日深度游即将启程。
5: 可可托海的斑斓，喀纳斯的晨雾，和睦的童话木屋，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4: 一驾全涵，把时间留给真正的风景。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6: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7: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乐捐、对赌金、水电费均摊、团建公益金、工装磨损费等等，职场上的隐形扣薪乱象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工日报报道，近日重庆市第二中院审结了一起劳动争议案，某公司设立团建公益金用于集体活动，并直接从员工工资当中扣除相关的费用，每次要团建等于是让员工自己掏钱。怎么自己掏钱？大家伙凑钱 AA 呗，号称是团建公益金，我掏出钱来用于公益，门都没有，哪有那么事儿啊？是不是？那你要团建是公司应该掏钱的，没想到让员工自己掏钱，自己搞团建啊！法院依法认定，该公司代扣团建公益金的行为构成克扣工资，应该向员工吴某返还被扣除的相关工资啊！这是这个吴某，这个员工吴某，人家这个告了这个事儿了。记者采访发现，职场当中这个隐形扣钱的乱象大致可以分成很多的类型，你比如说乐捐的、公益金等等，这是变相扣款型；对赌金的，还有未达业绩回购等等，这叫经营风险转嫁型；工装磨损费、水电费均摊、培训保证金等等，这叫成本转嫁型等。反正企业弄这个员工们这个钱就是扣来扣去，企业是一点成本也不想担，是吧？一点这个为员工所做的这个成本他也不愿意出。而且你看这些名目，什么乐捐了，什么对赌金的、水电费均摊、团建公益金、工装磨损费，名目一个比一个新鲜，花样一个比一个多啊！每笔钱也不算多，几十上百的，但是架不住月月扣、年年扣啊。那一家企业到了这种程度，你说这家企业能是什么正经企业吗？我看有网友说，有些公司的规章制度竟然自以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谁给他们的自信呢？还有网友说，资本呢，那自认为有钱了就可以天底下就他说了算了。还有网友说，这哪是上班赚钱，简直就是付费上班。有的网友说，对于这种精明的企业一定要避雷，上到这样企业上班去到处都是坑，
8: 最好是积极举报，让这种无良企业尽早倒闭。我想说的是，其实这种企业乱设置规章制度、克扣员工工资的行为并不少见，以前也多有曝光，但为什么这样的企业就是不断出现呢？说白了，还是他们受到的惩罚远远小于他们通过违法获得的利益。另外，在职场上，企业和员工之间地位本来就不是对等的，员工遇到一些利益方面的侵害，也不太愿意和企业撕破脸。最关键的是，要让法律长出牙齿，对那些违规的企业要坚决处罚，让企业想到一个轻微的违规就要被重罚就战战兢兢啊！这样的话，那企业才会吃到教训，才会被迫的遵守法律，被迫的不敢侵犯员工的权益。另外，法律也要给遭到不法侵害的员工撑腰，一是要迅速，二是要果断，三是要有力，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7: 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器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8: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我们先来请出马经理。马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先想说一说这个和贷款相关的问题哈。在上周末的时候，我们有听众朋友咨询到说，想去申请这个贷款哈，说看到了有一笔这个循环贷款，说宣传的这个利率呢是3.0啊，又想问一下这个循环贷款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说哎，我听起来感觉还挺合适的是吧，用就记利息，不用的话就不记，而且还是这个循环使用的，那怎么这个利率这么低呢？
1: 3.0按说不是最低的利率了，已经是、
0: 哦
1: 原来咱们都是一开始我们上周的时候还有2.512.7 2.8 2.9，这个3.0就是它的 LPR 这个利率，
0: 就是正常的
1: 是
0: 吧、
1: 哎、
0: 是
1: 正常的、一年的利率。因为循环贷款大伙知道，用就计息，不用不计息，它可以循环使用。但是这个循环呢，你要问清楚是自主的循环还是咱们每次去的时候必须给银行去申请，这个一定要问清楚。因为这个循环的这个各个银行对这个循环的这个怎么去循环，它有它自己的约定，
0: 就是方式不太一样。

0: 通过手机银行把这个钱还了，
1: 嗯，
0: 哎，这个呢就没有利息了，
1: 就还清了就没有了。
0: 对，这有一还有一种呢，说只要你把这个钱存到你这个还款卡上去，
1: 嗯，
0: 它到晚上自动扣除，
1: 哦，
0: 它也就没有利息了，
1: 嗯，
0: 不再计利息了，
1: 嗯，
0: 你还的这一部分，它当什么当本金来扣除，
1: 嗯
0: 啊，它是这种形式，
1: 嗯，
0: 啊，其实这个呢，就是说白了，也就是说利率呢，也就是根据银行，根据银行各个支行里边政策，
1: 嗯，会不太一样，
0: 对，会不一样的，对对对，
1: 嗯。那就是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借款人来讲，他想去使用这个循环贷款的话，一般来说怎么样可能能拿到更低一点的利息呢？
0: 还是货比三家，
1: 嗯
0: 啊，一般情况下都是问问看哪个行，有的银行呢可能是2.7、2.8，
1: 嗯，
0: 有的银行可能是3.0，有的银行可以是3.85，对吧？4.2，它都有，
1: 哦，嗯。
0: 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问清楚它循环的就是怎么个循环方式，
1: 嗯，
0: 是我在手机银行上自主还自主放款，
1: 嗯，
0: 还是我每次必须上银行里边柜台上或提供用途，
1: 嗯，
0: 或者去申请，
1: 嗯
0: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它年限是3年，
1: 嗯，
0: 是5年还是1年，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问清楚。
1: 嗯，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也是和我们其他贷款一样，就是当你有抵押的时候，可能我能贷到的额度更高，然后利率更低，没有抵押信用贷的时候就相对来说额度也更少呢？
0: 嗯，这个不一定，因为信用贷款现在就是银行走的信用贷，
1: 哦，
0: 像那流水贷啊，公积金信用贷啊，这些它都可以循环使用，
1: 嗯
0: 啊，
1: 嗯，
0: 它不分你的用途，
1: 嗯，
0: 可以循环使用，但是呢它是根据银行的政策来定的，有的银行的信用贷款2.8，
1: 嗯，
0: 有的银行我可能就是3.1、3.0，
1: 嗯，
0: 所以说它根据银行的对这个信贷政策做出的这个政策决定的时候，它给了一个，
1: 嗯，
0: 这个利率，
1: 嗯，
0: 这个利率呢是跟银行有关系，
1: 嗯，
0: 跟借款人呢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有的可能你发现没有，可能人张三在这个行里做贷款可能就是2.51，
1: 哦，
0: 可能2.8，
1: 嗯，
0: 但是到了李四的时候发现就是
1: 就，
0: 哦，我怎么拿不到，它根据你的统一的就是你的贷款的资质，
1: 嗯嗯，
0: 借款人的资质有关系，一个是工作单位，
1: 嗯，
0: 年龄啊，或者你家庭资产的情况啊，
1: 嗯，
0: 你负债的情况啊，
1: 嗯，
0: 他这样综合的评估一个分儿，你这个分数如果高了，
1: 嗯，
0: 那拿的金额就高，利率就低，
1: 嗯，
0: 如果我这个评分低，
1: 嗯，
0: 或者是银行
1: 就
0: 是可给可不给的，可能银行里边就可能给的你额度低，
1: 嗯，
0: 再有利率高。
1: 嗯嗯，
0: 它是这种来界定去你的贷款的这个利率，像咱们抵押贷款，抵押贷款就是银行决定的，
1: 嗯，
0: 银行说了我们这是最低是多少，
1: 嗯，
0: 对吧，根据你个人的资料啊，哦，我可以给你按这个报，
1: 嗯，
0: 这样走就可以，
1: 嗯，所以说这个当我们需要用钱的时候哈，以前也说了货比三家，多问一问是吧，看看哪个银行能够给我们的这个还款方式啊，或者说这个利率是更符合自己的一个需求，
0: 对，尤其咱们信用贷款，信用贷款现在都是线上审批，
1: 嗯，
0: 审批了以后这个利率是自动生成的，
1: 嗯嗯，
0: 他说有这个2.几的或者3.0的，可能到了你手里不一定是这个利率，
1: 嗯，不见得，
0: 因为他要看最终的银行的审核放款的这个借据为准，
1: 嗯嗯，所以说宣传是多少多少起是吧，
0: 对对对，
1: 宣传的都是最低的那个利率，能不能拿到还是要看我们借款人的这个各项资质，
0: 对对对，
1: 嗯，好，时间的关系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好，接下来是好视力为大家送出福利的时刻哈。那最近有很多朋友求助说，一到三伏天啊，不光天气热，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呢吹会儿风扇也就哗啦啦的流眼泪哈，严重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那为了帮助大家早点缓解这个眼睛的问题，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的补贴政策，现在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的都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直接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哈，效果确实是不错，它呢额外添加了很多中草药的精华，搭配了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那贴完的眼睛也是明显的清晰透亮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的都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直接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这还没有完哈，每人还在多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是4重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哎，老王，哎，我 银行卡。

0: 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分是分离。
5: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6: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4: 分是分别。
7: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6: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4: 分是分隔。
5: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6: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4: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8: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9: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10: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11: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的9:1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

0: 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好，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就是这个循环贷款哈，它这个利率根据各家银行的不同，它也是有这个不一样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这个使用的话呢，也是多咨询几家银行啊，了解到这个跟对自己来讲最合适的。那说完了这个循环贷款之后，咱们再来说一说，就是现在大家一般会就是对于普通的人来说，我们会使用到的一种消费类型的贷款哈。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就说，哎，发现各个银行的这个手机 APP 上都能够去申请小额的这些没有任何抵押的这个消费类型的贷款哈。就是这种申请会发现也是越来越方便了。那像我们在申请这个消费类型贷款的时候，现在利率一般是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基本上咱们银行里边的基本上都3.0、3.1，
0: 像这样的，也不高哈。
1: 对，都不高，它就在 LPR 的基础上不减不加，就这种利率。但是呢，这个好多呢，就是说可能是有这个2.8、2.9的这个利率，待会儿应该说原来有人用过，或者我朋友有申请过，再申请的时候，就反正它是根据这个，并不说是银行给你告诉你什么利率就什么利率，它最后还是我说的那个最后一什么呀？你在银行里边，你在手机上先申请成功以后，你得去临柜去面签，签以后有没有额度，利率是多少，基本上也在咱们就是这个申请通过的时候它会有这个利率。但是有时候就觉得说呀，它怎么低啊，可能有时候赶上银行有那个优惠券，利率优惠券。
0: 还有这样。
1: 对对对，可能你对这个银行里边的可能是咱们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银行里边可能用我的信用卡呀，用这个钱转账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它有返现呐，或者有优惠利率呀，走分期的时候有优惠利率呀，就这些。所以说您申请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这个行里边这个月或这个季度有没有优惠的利率呀，有没有优惠利率包。如果有的话，你可能申请的是4，但是有了这个优惠包可能就达不到，就可能就3厘多或者2厘多，都有，一切皆有可能。所以说咱们用信用贷款的时候，尤其是通过银行手机银行来申请的时候，咱们要先看看银行里边的这些，它有一个资产信息，你看它对这个贷款的有没有什么优惠利率包啊，有没有优惠力度啊，有什么政策。所以说大伙了解以后，哎，咱们再去确认，再去申请，这样可能你会拿到的这个利率呢会
0: 更
1: 低，
0: 更合适一些。
1: 对对对，
0: 就我们会发现，像这种消费类型的贷款呀，它其实和我们说房贷它不太一样。
1: 对，
0: 房贷绝大多数朋友来讲，我们这个利率是比较一致的哈，就是不用说去问那么多，了解那么多。但是像这种类型，会发现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
1: 对，像咱们抵押贷款，可能我找这家银行告诉我最低利率是多少，它这个利率基本上都一致的。所以说你说找人我能低一点吗？可能他做不到。只能往上涨往下降，肯定是一般银行的支行里边权限，可能我给了你最低限了，但就不能低于这个数。这个基本上就算定型了。像买房贷款，咱们更是你干嘛，这房子找了银行了就是3.05。这什么？这是各个家银行里边已经明确规定的利率。所以这个想再低就
0: 没有
1: 难上难，等于是。对吧？信用贷款的这个利率是可以浮动的。就是说可能是你在可能是在这个平台上借，可能也是1分多，也可能是8厘9厘，这个都可以。但是我们在银行的手机银行上去申请的时候，它的利率基本上也都是，就是最低的话也就是3.0、2.8这个利率，高的时候可能是在系统，咱们只要一申请一确认，一到时候最后等着提交了，已经等着他回复的时候，回馈的时候，这个利率他自然就给了你了。
0: 就我们就能够看到了啊。
1: 那给了你的这是最终的利率吗？这是应该说不算是最终的利率，但有的行它就是最终利率了。但有的行呢，就是可能你来了我这，我这个月有优惠，我可能在利率包里边，我给你一个利率包，可以把这个在面签的时候，最终放款的时候，我可能再给你调整下调一下这个利率。这个是有可能的。
0: 那现在既然说到了就不同的银行它这个利率不一样，那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就如果说哈，大家就是说想找到一笔比较合适的贷款，全部都从 APP 上进行操作，那是不是每申请一次就会查一次我们的征信？
1: 对，你每申请一次，还有你每用一次款，它都会查，
0: 都会查一次。
1: 对对对、
0: 就这个也是对大家其实是有影响的哈，
1: 尤其是循环贷款。咱们开始说的循环贷款，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做生意的，就是做这个小经那个收入比较稳定的，这个每天都有收入的、收入比较密集的这些，他因为他用就计利息，不用不计利息，就发现我手里有20000块钱，我就还了他了，我就不再用了、但我用的时候我再提出来，待会儿发现打征信的时候他会
0: 特别多，
1: 查一次征信，有的时候可能是一打这个可能是多少几十页甚至是几百页都有、其实说白了你看吧，就那一笔贷款一笔贷款可能也可能是10万、也可能是100万都有、但是他根据你使用的频率来查询你的上征信。
0: 就这个如果说对于我们再跟银行打交道或者说再在买房的时候它会有影响吗？
1: 这个影响不是太大，只要你解释清楚、你这个是
0: 循环贷
1: 款，所以一般调一下的你的抵押合同啊，我看一下你这个贷款品种、所以说呢一般的在贷款的时候他们就把它认定为一笔贷款
0: 啊，一笔贷款。
1: 对对对。
0: 时间的关系还9:20，我们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呢是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星河相逢，浪漫迎七夕。那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如约而至，这个七夕呢选一份精致的好礼诉说心中的情意。季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已开启，首先要跟您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七夕三重好礼活动。一重好礼七夕七七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第二重福利，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七七折专区商品同样是可以参与满减哦。那么第三重福利呢，就是不定时的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以礼传情，不负佳节，让这份精心挑选的礼物呢替您陪在他的身边。抓紧时间来季广优品商城遇见属于你的浪漫吧。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能够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妥妥的植萃。

0: 修护王者，可能很多朋友呢对这款产品是非常的熟悉了。那么这一款双萃精华呢，它是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一支多效。而且它是黄金双泵头的设计，精华水油比例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那精华呢，作为我们高浓度的小分子营养物质，能够更好的吸收，更轻松的渗透肌肤深层，这也就是为什么精华都很贵的原因。那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代商城日常的售价呢是399元，但是季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7.7折的优惠了，折后到手价仅需要307.23元啊，也就是300多块钱。那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的多呢，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其他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那这样呢，就是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呢是可溯源的，品质有保证，让您放心查验。来，我们多说两句这个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主打的是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不管你是敏感肌还是说是孕妇，都能够放心使用。那不挑肤质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都是植物提炼而成的，不含酒精，特别的适合干燥易敏感的肌肤，添加了65%的高纯度的姜黄酮，提升我们肌底的感知力。另外它还添加了核心成分复活草、海洋藻类提取物等等21种植物精粹，协同 VE、VC 养肤成分，让你的脸蛋看起来更亮更有光泽啊。这还不够，双萃精华中呢还添加了亲肤性很高的角鲨烷等脂质成分，用来更好滋润肌肤，成分很安全，而且呢是肤感舒适，干皮、油皮、敏感肌、熬夜肌都能够放心使用，不挑肤质，不挑年龄。如果你是双萃的老粉，或者说你还没有试过这款，今天绝对是最好的入手时机。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代，我们说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99元，那今天呢享受77折之后，到手价是307.23元啊。这还没完，商城内的产品买的多，能够叠加满777减77元的专属福利，你还可以选择其他你心仪的产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那么这就是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黄金双萃维稳修护，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来下单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4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9:2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

0: 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就是当大家有这个用钱需求的时候啊，现在是申请起来越来越便捷哈，可以通过这个手机 APP 了解一下不同银行的一些政策，然后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更适合自己的贷款的品种哈。那么我们也帮大家来就是捋一下，就是当我们有这个用钱需求的时候，如果没有抵押物，就是用信用来进行贷款的话，我们一般来说都能拿到一个什么样的利率，或者说能贷到多少钱？
1: 像咱们有公积金的单位正常缴存公积金的，像这种的走这个公积金信用贷款的话，它最低的利率是2.8%。
0: 哦，这个是相对来说合适的。
1: 最高就是30万。
0: 哦，
1: 这是各行里边就
0: 是
1: 基本上就这个。对，
0: 我们先稍微打断一下马经理，一会儿我们再说，因为线上有一位等待的听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二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是我们。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2: 哎，两位好，咨询一下马经理。
0: 您说。
2: 我这是孩子啊，以公积金贷的款。贷了18年，还了。还剩6年的
1: 啊，
2: 就这种情况，这个打算提前还款是合适是不合适？
1: 你这样你看一下，就是如果钱存到银行里边的利率，肯定是比公积金贷款的利息肯定要低。现在是，你现在你基本上你看贷了18年，还剩6年，还了12年了，基本上现在还的大部分都是本金了。你让孩子在这个他的手机那个公积金上看一下，他现在每个月的月供当中本金是多少，利息是多少？叫他算一算，剩下这6年我还有多少的利率，还有多少的利息没还？哦，如果是利息不多了，所以说你就用着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样用着这个公积金，第一咱们可以提取公积金里边的余额，还可以免他的这个个税。
2: 啊，还挺好的。
1: 啊，对，这样他用着还可以。如果是第二种呢，就是如果是孩子，就是说我还有想再用公积金贷款的这个需求。所以说我现在还了以后，可能几年以后我要换房子，我可能还会用公积金，那你现在就把它还掉。
2: 啊，要是说我是真是打算的，如果现在我以他的名义再买房，这是公积金之前这个公积金必须还清了才能再进去。
1: 对，但是你得考虑一下，如果在石家庄买房子的话，咱们公积金用了以后再用二次的时候，它的利率可就不是按首套了，按二套。
2: 我们是唐山这
1: 的。唐山那边你看看他的政策是不是按这样的走的，如果还清了以后，他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唐山也是这样规定的，所以二套的利率就是。
2: 那个利率是多少啊现在？
1: 二套的利率是3.075。你要是说把公积金还掉再卖房子，哎，我再用公积金的话享受3.075，那倒不如这个钱我不还，我干嘛把我二套走首套。按首套按3.05的利率走，我多要点首付少点贷款。
2: 没明白这个
1: 你可以就是说，如果是想给孩子买二套房，对吧？这个房子我也不卖掉，我再给孩子再买一套，以孩子的名义，咱们那一套可以走商业按揭贷款。
0: 就利率比公积金的
1: 商业贷款里比公积金的二套的利率要低。你先问问你唐山那边，我们这边是3.05年利率，就是用那个商业走的话，这样呢，咱们就可以把还了公积金那个钱干什么？把商业的这个多交点首付，少贷点款。
2: 这样的是吧？
1: 这样可能省的利息会多一点。
2: 我是像我现在自己有套房，打算买了，买了以后呢，这是还没买了呢。我提前，假如现在我提前都买一个房，我是待时间长合适啊？完了，我有钱了，马上就还了它。我贷款期间如果时间长合适还是短合适？
1: 要看你的还款能力，你的月供不能超过家庭收入的一半。你看你的收入是多少，对吧？收入如果允许的情况下，你肯定贷的时间越短越好。如果是
2: 假如说这方是50万，我能首付30万，剩20万。
1: 那就贷10年就行了。
2: 就是贷10年，要贷15年呢？
1: 贷15年就走等额本金。 把还款方式算成就是本金是固定的那种，越还越少的那种，走等额本金贷款，这个还款方式走这种，别走等额本息了。
2: 越还越少，我说我的是我这个方，假如说我今天刮上来，明天买了，马上我都还了。
1: 要不让你走等额本金呀、啊？
0: 对，这样的话你
1: 这样你不是还的本金，你知道是还了多少本金？本金多一点。
2: 啊，
1: 这样你多少省点利息，对，对，选择等额本金的这种还款方式贷15年。
2: 啊，15年跟10年那个差多少了？我假如说，
1: 要等额本金跟等额本息其实差不了多少，因为利率在那摆着，利率低。
0: 嗯。
2: 啊，利息低，本金高。
1: 对，你要想贷15年，那如果还款能允许的情况下，你就选择等额本金，就本金是固定的。
2: 啊。
1: 就行，因为你贷的少。
2: 啊，行。
1: 嗯，行吧，
2: 明白
0: 了。
2: 哎，
0: 好
2: 嘞，
0: 我们也先收线了哈。哎，好，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哈，依然是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今天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和贷款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刚才这个话题啊，就是说当大家有这个用款需求的时候，我又不想抵押，或者说我没有抵押物，我只能用到信用贷款，那这个时候我们去申请的时候都有哪些不同的类型，我们这个利率和额度都有多少？先说到一个是以公积金是吧？
1: 对，
0: 这个其实也相当于是就是相当于单位给你做抵押了，
1: 对
0: 是吧？
1: 对，这用咱的公积金这个里边的这个钱，就是说用公积金这个来做这个那个做担保吧，相当于是、根据你的公积金缴存基数、对吧？哎，来给你一个测算一个就是你的一个贷款的金额，最高就30万，这个利率呢基本上也就是3.02%，这个利率目前来说在信用贷款当中应该是算
0: 低
1: 的，低
0: 的
1: 对对对，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可以什么呀，申请咱们就做生意的可以申请咱们的流水贷，就是自己银行卡上有收入或者微信支付宝上都有收入，对吧？我也有营业执照也年满，就是说咱们一年以上了，咱们可以申请这个流水贷，流水贷最高是300万，
0: 这个
1: 利率也是，这个利率呢也就是最低3.0%，但是还是以什么以系统这个生成为主，但一般的情况下都是3.0%，这个应该说能定下来，就是说再有一个咱们说的就是说普通的老百姓，我有身份证或者我在我们那个县里边或哪的这种走这个区域性的这个贷款，可以在当地的这个地方银行，咱们可以申请咱们的什么农户贷呀、什么就是商户贷呀，像这些都可以，那个利率就可能就会高于3.0%，因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就是没有任何的，只有一张身份证，对吧？也不看你什么，我给你个额度，这样下来利率可能在7-8厘左右。我说的是月利率在7-8厘，
0: 这个就相对会高一些。
1: 对对对，它肯定会高一点。基本上银行里边正常的走这个，要么你是在银行有住房按揭贷款的，可以根据你的这个还款能力，再根据你的资产情况，他对你有了解了，他也可以给你一个这个信用贷款，这个额度呢基本上也高不了，也就是20-30万这样，再有咱们银行里边的说的那种什么快贷呀，或者你在银行里边，我这个工资卡在这个行里边，我可以在这个行里边申请一个，就是根据我发工资的情况，给咱们一个信用贷款，这个利率呢基本上也挺低的，也就是3.0-4.0这样左右，再有一个就是我说的快贷，像那个咱们尤其是这个大行里边都有，就是说我这行走流水走的多，所以说我直接申请一个就行了，这个额度
0: 叫的名字可能不一样啊，
1: 对，
0: 他
1: 可能什么什么闪速贷呀，什么这个贷呀，什么新秒贷呀，或者他各个行里边叫的名字不一样，但是他其实都跟着你的现金流，来给你一个。不管是你是上班的还是做生意的，他给你一个使用的信用额度，这个利率呢基本上都在3.0%左右。
0: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在去选银行的时候就给选那种你接触比较多的流水比较大的这个银行？
1: 对，一般情况这个流水大呢并不等于说我咔咔咔我走的，咱们说的这个流水得显示什么呀，一般就银行认可的这三种流水，一种呢就是说的是那个当天进当天出的，这个不算，
0: 不算，就算这过了一下。
1: 你最少在这个账上，你得要贷够24个小时。24个小时以后你再用。这个呢，我们就算你就是正常的一个流水。再有一个呢，是在转账的时候，它会显示工资啊、薪水呀、货款呐、房租啊，它有真实的来源的。
0: 就这个是算你收入的，
1: 这就是你算你的收入，总比这种的要比你就是今儿来一笔、明儿来一笔不知名的这些。要好多了，要是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银行的认可度会更高。再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做生意的，就是我固定的时间、固定的金额，我有 这个钱来打进来，
0: 嗯，
1: 对吧？可能是我虽然没有工作单位，但是我有收益，
0: 嗯，
1: 收益当中我可能每个月的月底，每个月的20号人家给我结账，
0: 嗯，
1: 结完账以后打到我这个卡上去，
0: 嗯，
1: 所以说固定的时间。

0: 年固定的金额来的这个账的，所以说也算是你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收入，所以说这三种收入呢应该说是算银行比较认可的，像那种夫妻之间呢或者信用贷信用卡放贷下来的这一部分呢，你再流水大再张数多再金额高这不算有效流水，这个银行是不认可的。
1: 嗯，所以说要是这种有效的流水啊，
0: 对，
1: 就是能算作你收入的流水，
0: 对，
1: 有这种流水比较大的地方我们再去申请。
0: 这个流水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总结来说就是什么叫有效流水，就是间隔24小时以后再取走的，再有一个有真实用途的，有明确用途的，再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金额给你转来的，这笔款我们都可以把它作为你的收入或作为一个有效流水。
1: 那在遇到这个需要用钱的时候哈，就是我们看看符合哪个相关的条件，或者说我要用多少，多少能够哈，然后去找一个相对来说适合自己的一个贷款的品种哈。
0: 对，
1: 这样的话
0: 对
1: 大家来讲是一个最方便的一种形式哈。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说，哎，我以前在这个银行申请过像这些贷款，但是当时就是看这个宣传的利率，我也搞不清它具体的利率到底是多少，我怎么能查到呢？就是真实利率是多少？
0: 你申请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个利率，他一般情况下你看他们有时候银行现在基本上给你一个二维码，你打那码一扫的时候他提交成功，成功以后他利率就已经出来了，他后台上能看见，所以说到时候只要是咱们这个银行工作人员约你去面签的时候，你先问我的利率是多少，
1: 先搞清
0: 我的金额是多少，我年限是多少，那时候再问你的还款方式，因为咱注重的，因为走信用贷款咱们就想拿到低利息，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问利率，如果利率一说就是一分多或者多少的，那你清早你也不用问还款方式了，我承受不了我就不用了就可以了。
1: 但这个时候要特别提醒大家哈，就尤其是我们这个用款额比较小的时候，有些朋友就容易忽略这个问题，他光听就是一个月还多少，一听不多是吧，
0: 对，
1: 就我能承受，但是实际一推算的时候发现利率其实并不低，就一定要先问清利率然后再说。
0: 往往就是咱们听说压到他的最后一个贷款的基本上就这种小额贷款，
1: 小额的，
0: 因为他是虽然金额小但是利率高，它笔数多，这样加到一块儿，它也会，说白了也会影响它的还款能力。你本身一个月就那点钱，你想想，有的时候一个月挣8000块钱，其实他每个月要还25000，你说剩下的17000再找谁拿去？但是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所以说呢，像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不建议，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大伙用信用贷去还信用贷，因为现在好多就是这样，信用贷弄完了后还信用卡，信用卡透支了还信用贷，你发现它越滚越多，越滚越多，到最后它反而都滚不动了，最后
1: 欠的越来越多，
0: 只要你有一笔还不上，征信一说显示就是逾期了，那就完了，你的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贷款全部都再用不出来了，所以说大伙一定要记住，问的时候先问利率，再问还款方式，再想想自己的还款能力，那好，那我再决定我签不签这个字，
1: 所以说在这个之前一定要仔细的去斟酌一下，
0: 对，一定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这个贷款，
1: 千万不要到最后就让自己的征信受到影响，
0: 对 对, 对，
1: 一旦这个征信受到影响了之后，我们会发现你再跟银行打交道这个太难了，
0: 对，
1: 就最少你给等2年的时间，
0: 对，你当月有逾期在哪个行你也审批不过，如果你的账户显示关注或者逾期或者非正常的这个状态五级分类，只要把你分到五级分类当中不是正常的，那对不起，那你在银行里边包括你的抵押贷款信用贷款，包括你配偶要申请贷款的时候都会
1: 受
0: 到影
1: 响，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去注意它。好，北京时间9:38，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也提醒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和贷款相关的问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

0: 那您快打400-656-0303，事事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夜游昭和故城，在千年夜色中触摸历史，走进图瓦人村落，聆听呼麦的远古天籁，
2: 驰骋库木塔格沙漠，探秘坎儿井智慧，火焰山下重现西游经典。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3: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险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9:42，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哈。那刚刚我们在节目的前半程和大家一直在说，有这个用款需求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最后的这点时间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征信的重要性哈。其实不断的在说这个问题，
1: 对，
0: 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就是在我们这个想要去借钱之前，你一定要考虑清楚，就是这个钱我到底能不能还啊？怎么去偿还这个问题？因为特别理解大家。家有用钱需求的时候往往会比较着急，这个时候就是谁能先把这个钱给到我，可能就觉得我解决了眼前的事情。
1: 对，
0: 但有的时候虽然你拿到了一笔贷款，但不见得这是一件好事儿，是吧？有可能这个危机就会出现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哈。
1: 对，咱们现在就是征信的一直在说，征信就是你的这个金融性身份证，它也算是咱们一个身份证。如果是你金融身份证不行了，所以说可能你也就在银行打交道啊，跟金融这一方面打交道，可能就是咱们就不能再打交道了，人家不会给你钱。咱们现在你看公积金贷款包括咱们信用贷款，这个对这个征信里边的要求是很高的。像公积金贷款要看你的信用卡近半年的使用额度，对吧？这个额度呢也算你的贷款额度，它也算到里边去。再有一个，如果是你信用贷的笔数多，就是你虽然额度小，但是你月供高，他会把你在这个月供里边，他会含上你这个信用贷的这个月供，
0: 钱就都要跑掉了。
1: 对，好多人认为是，你看我贷了那个可能弄了10000块钱，我是先息后本儿，对，但是咱们公积金算的时候是把你这个年限，把你那个本金加利息平均到你这个贷款年限里的，
0: 就一下就高了。
1: 哎，这样的一下你的月供就出来了，就占用了你使用公积金的这个月供，所以说你在公积金贷款当中就没有额度。咱们好多就是公积金就是商转的，商转不成的，或者公积金贷款的时候发现，配偶没事儿，对吧？但是主借人没事儿，但是配偶不行，因为什么？因为负债过高
0: 也不行，
1: 给拒批了，等于是啊。咱们这公积金当中对这个征信的要求，我觉得应该是最高的，
0: 最严格的
1: 啊。对对对对，像信用贷款当中，只要你查询次数过多，这个你可能就会拒批。咱们说过，我们一般情况要求2个月不能超过3次。如果超过3次，你就哪个行就不要再申请了。就因为查询次数过多，他就会审批就没有额度。他会认为你什么呀，很缺钱，老是查，哪个都没给你，哪个都没给你批，对吗？你可能是认为利率高我不用了，但是人家默认为就是给了你了，你不要，你就说明人家是说明你就没有还款，没有还款能力。所以说这个呢，信用贷当中对这个查询次数，这个呢应该也是至关重要的。像咱们抵押贷款，包括我们做经营贷款也好，抵押的贷款还好一点。我天天说在经营贷款当中有负债不怕，只要你有还款能力就行。但是现在呢，你发现没有，不光是征信的问题了，现在要看什么呀？看你的资产，负债不能超过资产的80%。
0: 妈，一说这个，我的资产加在一起可能是200万，但是我这负债就
1: 3-4百万嘛。尤其是现在好多做生意的当中，发现拒批贷款的时候，虽然有房子，不一定能贷出款来。为什么呀？因为负债过高，资产少。
0: 你已经贷了好多钱了。
1: 对，又咱们说税贷，你看税贷他们不看资产，只看你缴税的情况。可能你这个企业好，想交的税高，所以说你贷了上千万。但是你要在总房产做抵押的时候，我们得考虑你的资产情况了。
0: 你说房子还不如这个。
1: 哎，对，有时候还不如信用，还不如说你的流水的这种可能给的你额度会高一点。所以说这个呢，它这个额度是共享的，并不等于大伙说的是我这个是信用贷，以房子没关系，对吧？我用房子再做贷款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了？不可以。因为你的这个虽然是说咱们这个额度呢就是可以不共享，但是呢你的负债要
0: 是共享的，
1: 哎，这个肯定是要共享的。所以银行我们做抵押贷款的时候，好多就是房子挺好，也能贷出多少钱来，但是发现要么就贷的少，要么银行就给不了额度。为什么？因为负债过高，资产过少，这也是银行就是虽然是人家银行有2.51、2.6、2.几甚至更低的利率，你也拿不到。所以说呢，现在征信呢，应该说是我觉得比抵押物还要重要一点。没有抵押物，我可以走信用贷款，对吧？只要有流水就可以。但是征信如果不行了，
2: 那就是
1: 所以说你是啥款你也做不出来，所以跟银行呢你就直接的就跟银行就不要再打交道了，银行因为你在银行你是银行的高危客户，银行是进入的，
2: 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去保护自己的这个征信哈，
1: 对对对，
2: 要注意让自己的这个征信是银行喜欢的这种类型，这样的话未来你有任何需求的话想找银行借钱的话人家会更容易一些，
1: 对对，尤其现在咱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这个设备又这么完善，包括咱们的贷款品种又这么多，融资的产品又很多很多，对这个年轻的就发现他接受新鲜事物比较快，
2: 对，
1: 可能是买个小东西买个什么，反正说可以先用后付，对吧，这样我利息又不要我利息，你每个月让我还一点点钱我也不着急，但是发现没有，你可能今天花100明天花200三天花几百，但你别忘了你的收入，你只是一个学生，只是一个新兴刚毕业的一个就是刚入职的，可能你的收入可能就3-4千块钱，
2: 嗯，
1: 但是你的每个月的还款可能你要是挣3-4千块钱或者5-6千块钱的时候，就咱们就说你挣6000块钱吧，因为你要贷款的时候月供不能超过家庭收入的一半，就是不能超过你这3000块钱，但是你那些小额贷款你发现没有可能就超过了这个还款，
2: 哎嗯
1: 啊，所以说呢，这样你在银行里边在做任何事的时候，包括买房子，父母给你买房子的时候，把首付一交一贷款，告诉我没有还款能力，不行，这种就得不偿失了，等于是。所以说咱们就是作为一个父母，咱们一定要定时的让孩子去查一下征信，看一看，监督一下，关心一下，关注一下孩子征信的这情况。关键孩子挣了钱以后，说挣了钱反正没给我要过，好多老人就说，哎呀，不可能，他自己挣了钱了，我们又不给他要，他吃穿也不用管，什么自己花自己的还不够吗？所以这孩子一打征信就发现，哦，
2: 好多的，
1: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危害性，因为他就觉得反正我最起码的拿了小礼物了，买了我心仪的东西了，对吧？我现在我有还款又没有压力，所以他没考虑到后期的咱们在贷款的时候的给他这个月供造成的风险，所以作为父母，咱们要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征信。所以咱可能每个月打一次有点过，半年打一次可能有点不太现实，咱们可以每年的时候让孩子打一份征信，这样的
2: 看一看、啊，
1: 哎，对孩子就是你看看，你看你的征信情况，咱们要买房子了，提前要把这征信打一打，看一看，再一个作为一个父母呢，就是说多关注一下孩子，看。孩子新换了什么东西了，对吧？这样的到时候并不是说你去管孩子，而是要关注一下他，因为现在好多，因为我们做贷款的时候就发现，尤其是买房子的时候或者干什么时候，父母让孩子领过来以后一看就说，哎呀没问题没问题，但是一打征信一堆小额贷，所以说再有一个就是他可能这个我觉得利息高，我看我不要了，看我再申请一下，所以说再一个就是征信次数查询的过 多，现在越来越年轻化，像我们一般情况下像70后算解脱了，我觉得因为什么，因为70后咱们现在就是可能一个收入也稳定了，对吧？所以说对自己的就心智也比较成熟了，对吧？所以承受能力的这个能力也强了，所以说呢他可能对征信的这个关爱，因为他吃过亏，所以说对征信比较好一点，
2: 非常关注他，
1: 对、再加上这一次政府的这个那个征信
2: 修
1: 复可能时间也长了，还清5年以后他自动也就没有了，征信等于刷新了，80后呢基本上也就是还贷款也都末尾了，所以说他们的征信呢就是基本上现在的贷款的就是主体基本上都是90后2000后，90后我觉得这个征信应该说是这个难度是最大的，尤其是95、97之间，95以后的，你就发现没有，只要领来的基本上没有说，咱不说一个没有吧，基本上就是光有信用卡的可能是就几个，我不怎么用，对吧？但是征信上没有信用卡没有信用贷的几乎就很少很少，
2: 因为现在这种太方便了，所以说申请的这个就很容易哈。
1: 80%的父母说没有，你打征信绝对有，所以说呢咱们就是说征信呢是咱们这是在银行贷款的敲门砖，也是咱们给银行打交道或者咱们就是在咱们就是做生意啊或者买房的助力的金融的一个工具，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它维系好，如果孩子年龄小，咱们做父母的要共同的给孩子一块儿来维护一下自己的征信，
2: 以防止未来真的跟银行有需要打交道的时候然后因为征信影响，
1: 对对，
2: 这个就觉得就是非常的亏哈，你说这收入也有什么都有，但是就是这个征信，
1: 对对对，
2: 让自己贷不出来钱，这个时候就会很麻烦，
1: 要保留住要保护好自己给银行打交道的这个就是金融工具，
2: 因为一旦这个征信出现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你想让你再跟银行打交道这时间周期太长了，
1: 对，
2: 那很多时候这个事儿就已经来不及了哈，千万别等到征信出现问题的时候再想着我怎么让它变好，
1: 对对对，
2: 而是平时就要保护好我们的征信哈。好，时间的关系，今天上午的有房有家节目也就是这些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那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的有房有家再会，拜拜。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9: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0: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2: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二十载荣耀回响，
1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2: 热线永远在线，
1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2: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服务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百姓生活，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既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发展动能的重要举措，也关系到企业办事是否更便利，物流成本能否进一步降低，居民消费能否更加舒心，文旅生活能否更加丰富。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将围绕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情况新闻发布会，了解我省在服务业发展、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扩大优质居民服务供给、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以及加强质量基础设施和知识产权服务等方面的政策举措、工作成效和下一步安排。首先请听省大兴机场办专职副主任袁培红介绍河北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有关情况。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十四五时期，全省服务业发展呈现规模扩张与品质提升并重、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协调联动的特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2022年的49.8%稳步提高至2025年的57.4%，连续12年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58.1%，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5%，持续彰显经济增长主引擎作用。一是完善服务业发展政策机制，推动成立分管省领导担任召集人的促进服务业发展工作机制，明确机制规则，压实各方责任，统筹推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印发实施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研究制定工业设计、知识产权、养老托育、文化创意等15个专项方案，构建起全省服务业发展的1+15政策体系。二是加快生产服务业扩能，提升科技服务，筹建先进制造实验室，实体化运行钢铁、绿色化工、电力、现代交通等4个实验室，先进模材料等11个中试平台入选工信部重点培育平台名单，6家企业入选胡润独角兽榜，13个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奖，省级创新联合体达到36家。发展制造服务，实施共享制造行动，107个重点特色采集群实现共享场景全覆盖，建成工业互联网1+21平台体系，开发钢铁、化工、交通等行业垂直大模型441个，智能体98个，优化专业服务，建成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28家，备案生态环境监测服务机构1796家，发布地服务业地方标准9项，获批国家服务业标准化试点1项，完善金融服务，常态化开展资本市场大讲堂培训，新增北交所上市企业2家，6月末全省服务业贷款余额3.8万亿元，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撬动相关领域贷款482亿元。三是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做活文旅体服务，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豁免提质，1至6月全省接待这个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10.4%、10.1%，打造乌桥杂技、苍山战鼓等文旅加非遗新场景，举办各类体育赛事5657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1371.43万人。做精居民服务，河北扶扫实现京津就业17.1万人，河北蔬菜北京市场占有率达到31.3%，建设8个国家级、4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150个京津冀医联体实现社区式全覆盖，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率保持在85%以上，做细养老托育服务，实施养老服务提质行动，建设养老机构2080家，床位26.8万张，石家庄、衡水入选全国首批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全省累计培育普惠托育机构604家，普惠托位2.6万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的起步之年。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主动担当作为，持续加压奋进，以更大力度、更是举措、更有服务，推动全省服务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实现新突破。一是着眼创新驱动，加快壮大科技服务，建好用好钢铁、电力等业照系列实验室，争取重大科技项目、科技创新平台在我省布局，支持企业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先行研发机构，办好河北工业设计周、京卢伟工业设计奖，培育创建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布局概念验证中心和总室验证平台，发挥雄安未来支撑场景会作用，积极参与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吸引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二是着眼降本增效，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发挥我省绿电、算力、数据等资源优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数据采集、归集、清洗、标注、交易，在更多行业领域开发应用垂直大模型，深化拓展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行动，加快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完善多式联运体系，推进物流网建设，发展智慧物流，
推动有效。

0: 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优化检验检测、质量认证等服务，培育合同能源管理、节能降碳等服务市场。三是着眼价值提升，全面提升配套专业服务，指导石家庄市深化国家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建设，在品牌塑造、品牌设计、品牌运营方面先行先试，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扩大知识产权、产品订单、应收账款等质样融资规模，推广共享贷、采集群贷等模式，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有效性，完善内外贸一体化服务平台功能，培育发展货代企业，鼓励发展跨境电商，加快寄货出海拓市场。四是着眼民生改善，做活做精生活性服务业，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提振消费行动，抓好食品、卫生、消防等领域安全监管，营造放心消费环境，深化文旅融合发展，推动景区换新升级，发展红色旅游、田园观光等多样化沉浸式的文旅业态，推动服务消费扩容升级，发展普惠托育与托幼一体化，因地制宜发展互助养老等服务模式，有效扩大普惠服务供给，解决一老一小的照料看护，科学布局商业设施，积极发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支持汤山、保定加快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推动商业消费加音乐艺术加文化体验加消费娱乐等多元业态融合，推动河北竞菜、河北扶扫提质增效，提高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体验度。五是卓越服务发展，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统筹发挥省民营经济壮大联席会议制度，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等作用，不定期组织召开服务业重点企业座谈会，协调解决企业发展的堵点卡点问题，加强宣传推荐，塑造河北服务品牌，讲好河北发展故事，营造良好社会育龙氛围，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各位媒体朋友，服务业发展前景广阔，潜力无限，大有可为。迈步十五五新征程，我们将充分发挥服务业牵头装总的作用，加强跨部门、跨层级的沟通协调，强化多维度、系统性的督促落实，深化融合、改革攻坚，做好业态、优化监管、赋能发展、保障民生，加快推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努力开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在此诚挚邀请各位媒体记者深入河北各地走一走、看一看，多宣传推荐我省服务业发展的亮点特色和典型做法，共同营造起推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工业设计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领域，是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重塑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抓手。我省在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方面又有哪些工作举措？下一步将沿着怎样的路径持续深化推进呢？下面请听省工信厅相关负责同志的介绍。
2: 工业设计啊，是连接创新和制造、产品和市场的重要纽带，更是提升产品附加值、塑造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随着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发展，工业设计的作用啊，也在不断的拓展，正在从单一的产品设计向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品牌塑造等更多的领域来拓展和延伸，也成为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我们河北省啊，制造业门类齐全，产业的场景很丰富，这个当中既有钢铁、装备、食品、纺织等传统的优势产业，更有啊众多的特色产业集群，

0: 这为工业设计应用啊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市场。近几年我们立足河北省的产业实际，把工业设计作为两业深度融合、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抓手，不断完善政策、平台、应用、服务等系列的支撑体系，推动更多的设计资源、设计成果和省内的制造业和产业集群对接融合。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发展的作用啊，不断的显现，突出表现在第一是强化政策引领，不断完善工业设计发展的生态。我们围绕工业设计发展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制定出台了河北工业设计发展的专项政策，还有人工智能加制造等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制造的工作指南等一系列政策和文件，着力推动啊设计创新和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发展协同联动，基本构建了覆盖你比如设计培育、向成果转化、产业赋能的一系列政策的支撑体系，引导更多的省内的制造业企业把设计理念、设计方法融入到新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还有品牌的打造全过程。第二是不断强化平台支撑，着力提升工业设计的公共服务能力。我们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统筹建设了一批高能级的工业设计的服务平台。在这几年实践当中，我们支持工信部、工合中心与雄安新区共建了工业设计大数据中心。这个中心呢，是建在雄安，也是全国唯一的，开展向工业设计的数据分析、标准研究和推广应用，打造面向全国、链接全球的工业设计的公共服务平台，推动了华润集团、深圳市工业设计协会、雄安集团共同建设雄安绿色建筑的展示中心，打造及设计展示、创新孵化、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综合载体，同时持续加强工业设计的主体培育。到目前全省已经累计培育了国家级的工业设计中心有18家，省一级的有191家，为全省制造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加专业、更加高效的设计服务，也为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的支撑。第三呢，是强化场景赋能，努力推动工业设计向制造业全链条的延伸。我们把工业设计放到制造业具体的场景中去培育、去应用、去提升，推动设计和人工智能、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促进产品的设计、工艺设计、生产制造协同联动，特别是在纺织服装、食品家具、箱包等产业集群，努力探索 AI 大模型、智能体、3D 建模等一系列新技术在产品设计当中的应用。你比如啊，这几年白骨箱包运用智能体和 3D 的建模技术，新产品的创意从构思到设计定稿仅需要几分钟，原来需要1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实现了 天天有新款，也推动了箱包产业从传统加工向原创设计、自主品牌加快转变。同时，我们依托共享制造，推动工业设计研发创新、中式验证、检验检测等服务向全省特色产业集群延伸，让更多的集群内的中小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专业服务和创新服务。第四呢，是强化成果的转化，不断推动设计创新，加快转化为产业的竞争力。我们坚持以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为导向，聚焦全省主导产业和107个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企业和专业设计机构深化合作，促进更多的优秀设计成果从作品变为产品，从产品变成商品。近三年累计支持工业设计成果转化和购买服务项目有400多项，有87项产品作品获得了德国的红点奖和 IF 奖等国际知名设计的大奖。全省连续举办8届河北的国际工业设计周，累计吸引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480多家企业参展，有970项产品获得金鹿威奖，是972项获得了金鹿威奖。组织各类设计对接活动240多场，着力放大工业设计对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和带动效应。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立足全省的产业实际，聚焦赋能制造业价值提升，推动工业设计与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不断融合，与产品的研发、技术创新、品牌建设、产业集群发展更加紧密的结合，加快推动工业设计向全流程、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系统化赋能拓展，不断建强全省的工业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壮大专业化设计机构和设计的人才队伍，拓展工业设计的应用场景，推动更多的设计成果在全省制造业企业落地转化，也进一步提升河北省制造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模糊牛内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 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我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情况的新闻发布会。在持续扩大优质居民服务供给方面，我省商务领域取得了哪些成效呢？下一步又将重点推进哪些工作？下面请听省商务厅相关负责同志的介绍。
1: 今年以来，省商务厅对标国家和全省服务业发展大会的部署要求，聚焦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印发实施了河北省居民服务扩能提质实施方案，聚焦零售商圈、特色街区、电商直播、餐饮住宿、家政服务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增加优质服务供给，全省居民服务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一是零售业创新转型多点突破，石家庄获批全国首批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秦皇岛、保定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试点城市公示名单，山姆、河马、七仙等一批知名首店落地我省，京东折扣超市全国首店落户保定涿州，嘉兴商贸、汇友集团等重点企业创新转型成效显著，信誉楼零售业创新提升典型经验被商务部全国推广，上半年实现营业额143.73亿元，同比增长4.87%。二是特色商业街区培育稳步推进，石家庄湾里庙步行街由传统批发聚集区蝶变为国潮科技智慧时尚融合的城市会客厅，客流和消费活力数倍增长，成为城市活力新名片。目前全省已建成省级示范步行街12条，形成错位布局、特色鲜明、梯次培育的发展格局。三是网上服务消费扩容提质增效，上半年全省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3043.8亿元，同比增长10.4%，高于全国增速5.2个百分点。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2308.3亿元，同比增长11.1%，高于全国增速6.3个百分点。占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9.2%，较2025年全年提升了0.8个百分点。线上消费对全省零售市场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是餐饮住宿行业稳企提质成效显著，出台住宿业高质量发展、餐饮品质提升等专项政策，规范行业经营，成功举办2026中国京津冀餐饮产业博览会，展会的面积超过了5万平米，汇聚了4万多专业的采购客商，

0: 落实服务业贷款贴息政策，累计审核346家市场主体，核定贴息贷款2.04亿元，助力企业改善消费基础设施。五是家政服务惠民供给不断提升，深化党建引领行业发展，稳步推进雄安家政产业园建设，常态化开展家政兴农、家政进社区活动，累计投放1500多个就业岗位，组织1200多名从业人员下沉社区服务，精准对接一老一小居家服务需求。下一步，省商务厅将围绕居民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补短板、提品质、优供给，持续提升民生服务保障水平。一是推进零售创新和便民生活圈建设，持续推进零售业国家级试点梯度培育，推广首店引进、门店提档、精细化运营等成熟模式，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向县城社区延伸，发挥石家庄、保定、唐山先行示范作用，带动张家口、廊坊、沧州等试点城市提质增效，组织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系列活动。到今年底，全省计划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47个。二是提质升级特色商业街区，紧盯国家级试点创建标准，持续推进重点街区培育提升，指导试点街区优化运营模式，夯实工作基础，充分发挥试点带动效应。三是深化电商赋能，激活消费，全域开展线上促消费活动，丰富4+N促消费活动矩阵，精心举办数商兴农庆丰收网络促销活动，抢抓双11等关键节点开展省市联动促销，撬动消费提质升级，健全电商人才培育体系，全年组织线上线下培训20场以上，培训电商人才20000人次。四是优化餐饮住宿服务生态，持续落实服务业贷款贴息惠企政策，常态化开展绿色饭店创建、服务品质提升行动，培育绿色、安全、优质的餐饮住宿消费环境。五是提升家政服务供给质量，出台全省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推进家政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实施家政兴农行动，开展家政技能培训、岗位对接和社区便民服务活动，推进河北家政从业人员进京入津就业，全面提升家政服务保障能力。
1: 现代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也是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要内容。近年以来，我省在推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方面所采取的举措及成效，同时下步还有什么具体安排？下面请听省发改委相关负责同志的介绍。
2: 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呢，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一项重大的决策部署，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增强了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也是呢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年来呢，河北省认真落实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功能定位，加快推动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物流降本增效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生产总值比率呢是13.7%，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2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总结今年以来的工作呢，我们可以概括为4个字，就是由调拓改。由呢就是优化布局，北方跨境电商物流基地海关接管场所呢完成了验收，超飞店港区实现40万吨船舶常态化的满载停靠泊，迪拜 16个县基本建成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县级快递物流中心。1到6月份，全省开行了中亚班列890列，同比增长40.6%，快递业务量完成了62.9亿件，支撑网上实物商品零售额呢超2000亿元。第二呢条呢就是调整结构，开通石家庄至重庆、邯郸至昆明的快速都市联用班列，打通了邯郸、衡水至天津港的港城班列，运行河北国贸集团集贸易通平台，1到6月完成都市联用量是88.92万标箱，同比呢增长呢34.6%。网络货运整合社会零散运力呢是24.23万辆，大型工矿企业和新建物流园呢铁路专用线的接入比例达到了87.4%。拓呢就是拓展场景，推进呢京哈、京港澳等路段数字化转型，举办雄安场景会、国际智慧快递物流技术应用大赛。秦皇岛港的梅武七、超飞碟港区的梅二七码头呢实现了自动化的作业。今年1到6月份呢，我全省新能源重型营运货车呢是1676辆，总量呢达到了4.09万辆。全省煤炭保持呢100%的水陆集港，煤炭矿石绿色输港比例呢达到95%以上。第四个呢就是改革攻坚，落实高速公路通行费减免、差异化收费和铁路价格政策，深化了大街运输一件式改革，强化金融、人才等要素保障。今年1到6月份呢，我全省的减免货车通行费呢是54.7亿元，减少社会物流成本呢是3亿元，交通运输、仓储物流和邮政业的贷款余额呢超过10,000亿元。下一步呢，我们将认真落实国家和我省印发的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系列文件，结合别致15现代物流规划，深入实施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专项行动，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呢与 GDP 的比率呢持续稳步下降。第一呢是加快物流网建设，别致河北省物流网建设工作方案以呢国家物流枢纽、国家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综合货运枢纽、铁路物流基地等为重点，文化储备和滚动实施一批呢带动作用大、辐射能力强的物流领域的建设项目，加快形成货畅其流、高效衔接的全省物流网格局。二是呢，推动物流价成本，加快工专铁、工专水，推动运输方式精准高效匹配衔接，加快重型柴油货车新能源替代，推动铁路专用线进厂区、进园区，落实共享物流行动方案，推广宠物食品集群共享仓赋能型、电线电缆集群、供应链平台驱动型等共享模式，分类推进建设共享物流示范区。第三呢是优化物流发展环境，落实新版物流统计制度，推动物流统计实现社区市全覆盖，完善全省内外贸一体化平台功能，嵌入物流和供应链相关的模块，加快公共数据物流数据开发共享，加强线上线下媒体宣传，营造物流降本增效的良好氛围。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

0: 当网络黑话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互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情况的新闻发布会情况。文化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了解，我省文化和旅游厅等12部门联合出台河北省文化创意扩能提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该方案提出了哪些系统性可落地的重点举措？目前此项工作又取得了哪些新的进展呢？下面请听省文旅厅相关负责同志的介绍。
1: 实施方案明确了15项重点任务， 着力把河北丰厚的文旅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高品质文旅产品，让文化创意成为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要引擎。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做简要介绍。一是文化创意新空间延伸拓展，我们着力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推出了更多的休闲消费新场景。唐山的河头老街、 邯郸道、石家庄知音1953园区、强化文化业态植入，成为了城市文旅的新地标。秦皇岛阿那亚打造国内集建筑美学与戏剧影视多元交织的海边文化社区，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成为国内体量最大、演艺体系最完备的
2: 红楼梦主题沉浸式实景园区。开展景区强基焕新行动，对正定古城、广府古城等20个重点景区实施了微改造、精提升。张家口崇礼创新拓展体文旅消费新空间，打造山地户外运动、山谷演艺夜经济等场景，夏季文旅市场的活力持续迸发。
1: 二是文旅融合新业态不断涌现，我们深挖非遗文化内涵，通过实景演绎、互动体验，打造上百个文旅新场景。正定紫龙出征、邯郸道照射战鼓、保定西大街六廊凯旋全民舞狮等沉浸式非遗项目轮番上演，让游客体验感拉满。创新开发国货潮玩、 非遗首座等多元品类，举办全省文创新品首发首展活动，推出长信小灯、机甲子龙等一批国潮文创。我们打造精品演艺项目，舞剧《颜真卿》首演以来一路爆火，入选了第15届全国舞蹈展演，并亮相深圳文博会艺术季， 累计演出了23场，票房收入超过了300万元。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完整开城，两大全新剧目精彩亮相，端午期间观众达到了10万人次，其中省外的游客超过了8成。我们推动多业态融合发展，开展

0: 跟着演出、赛事、美食、微短剧游河北系列活动，围绕品牌赛事发布配套文旅优惠措施，会同商务、住建等部门打造了山海长城、禹县暖泉古镇等40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推出更多区域流量综合体。三是产业发展新平台持续赋能，优化旅发大会平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旅游目的地。今年以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建设为主题，联动大运河沿线城市共同举办第10届河北省旅发大会，指导各地深挖大运河特色文化，创新产品业态，丰富文旅场景，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搭建常态化产业供需对接平台，开展研学、旅行商、旅游演艺、等级民宿等资源对接交流活动，深化创意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打通产、学、研、用对接渠道，引导清河羊绒、高阳毛巾、白沟香包、曲阳石雕等传统产业向服务型制造模式升级，提升县域产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推动所有审批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一网通办，省级营业性演出许可实行一次申请、一证办结，申请环节压减了50%，审批效能实现了大幅跃升。
1: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最近印发了《河北省推进质量基础设施和知识产权等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目前，我省检验检测和标准化建设的主要成效及未来3年的重点任务有哪些？下面请听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同志的介绍。
2: 近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部署开展的质量基础设施等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既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有力举措，也是落实省委省政府加快质量强省建设要求的重要抓手。检验检测和标准化建设作为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始终是我局工作的重点。十四五以来，这两项工作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检验检测工作方面，一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我们聚焦机器人、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大力加强能力提升，新建了一批省级质检中心，全省形成以国家质检中心和省直机构为龙头，省级质检中心为基础，民营机构为补充的检验检测的服务体系。到2025年底，省级以上的检验检测机构对我省107个特色产业集群检测服务已经实现了全覆盖。二是服务效能持续提升，国家级检验检测机构和国际知名检测认证机构服务产业集群达到了25个，在帮助企业降低检测成本、强化链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截止到今年8月10日，全省获得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已经达到了2545家，基本覆盖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服务业的标准化建设方面，一是服务业地方标准的制定成绩斐然，我们发布服务业领域的地方标准189项，形成涵盖养老服务、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的现代服务的标准体系。二是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的试点成效明显，我们共获批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29项，形成了一批

0: 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的先进典型，打造了服务业高标准的示范标杆。二是参与制定国家标准的数量不断提升，先后围绕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领域参与制定国家标准46项，有力支撑了服务业的创新发展。未来3年，我们将始终把简简的服务和标准化建设作为重点任务抓紧抓好。首先，在推进检验检测服务高质量的发展上，一是要积极融入国际认证的服务体系，支持我省检验检测机构加强国内国外的交流合作，主动参与国际实验室认可等国际互认体系，更好地提升检验检测报告的国际认可度。二是精准布局专业检测平台，紧扣我省的生物制药、智能网联装备、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建设一批省级质检中心。三是充分发挥检测中心的作用，实施国家级检测中心一中心一方案的体制升级行动，进一步加强省级检验检测中心的能力建设，到2028年底，与国际知名检测机构的合作达到5家以上，国家级和国际检测机构服务产业集群达到30个以上。其次，在加快服务业的标准化建设上，一是稳步推进地方标准的研制，我们聚焦生活服务业领域，加快制定更具地方特色、满足市场创新需求的配套省级地方标准，引领行业的规范化、标准化的发展。二是持续加强标准化的试点建设，聚焦文化旅游、商贸物流等领域，争取更多国家试点落户河北，为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典型、新经验。三是积极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对主持制定服务业相关国家标准的省内企业或社会团体，每项给予20万元的资助激励。2028年底前，进一步完成服务业领域省级地方标准研制30项以上，参与制修订服务业的国家标准达到60项以上。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协调推动，不断推进检验检测服务和标准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随着刚才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同志的介绍，今天围绕河北省服务业扩能提质这一主题的政策解读也接近尾声。从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到扩大优质居民服务供给，从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到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再到检验检测、标准化和知识产权等质量基础服务不断提升，一项项具体举措既着眼于产业发展的硬支撑，也回应着企业经营和百姓生活中的实际需求。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相关政策和工作安排，让政策更好地服务发展，让服务更有温度。这里是阳光热线，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

0: 3即可下单。
1: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祭商历史，说百代祭商故事，我们继续说祭商实话。清代是河北地区纺织产业从原料到产品，从纺织机到加工工艺发生颠覆性转折的重要时期。棉花种植技艺的提高，加快了棉纺织业的快速发展。加上北方地区啊，冬季寒冷，大量的劳动者自愿的选择从丝织产业到棉纺织手工业的转移。乾隆朝的直隶总督方官程把握历史的机遇，利用皇权加上政策的引导，大力推进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的普及，所以使得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棉花产区和棉纺织手工业区，以至于经过仅仅300年之后，我们很多北方人居然不知道河北在汉唐时期曾经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丝纺织技艺最精良和产业规模最大的丝绸产区。今天的祭商实话，我们就说说清代河北纺织手工业和纺织产业贸易的真实的历史，也为广大听众补一补这个领域里实实在在的历史课。今天的故事，我们从保定莲池书院墙上保存的清代直隶总督方官程刊刻的玉题棉花图的石板说起。这一组玉题棉花图，俗称棉花图，它是清代乾隆朝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桐城派的学术领袖直隶总督方官程主编的一部农书，是清朝乾隆30年，也就是公元1765年7月刊刻的。它的拓本一共有16幅图，包括布种，就是棉花怎么种、灌溉、耕席、摘尖、采棉、剪晒、收贩、压盒、弹花、鞠尖、纺线、挽镜、布浆、上机、织布、炼染。每幅图都配有文字说明，还有乾隆皇帝亲笔手书的七言诗一首，是带诗的连环画。书的前面还收录了康熙皇帝写的木棉赋并序。所以这一套棉花图啊，是我国仅存的棉花图谱的专著。方官程以乾隆皇帝途经保定去观视腰山王氏庄园这个过程为背景，所以创作了这套棉花图，将这部分绘画加上说明装裱成册。乾隆皇帝看了以后，哎呀，棉花图很好啊，对这个普及性的农业读本很感兴趣，所以他就叹为观止，倍加赞许，确实方官程是一代杰出的能臣。于是皇帝高兴，执笔为每幅图题写了七言绝句，一共写了16首。诗写的不管咋地，但是他是皇帝御笔所题。比如灌溉图，他题诗说：土厚由来产物粮，缺涧治水益南方，陆路西井分奇怪，觉我农民总是忙。那顺口溜吧。在织布图当中，皇帝题写的：横绿纵经织薄铜，夜深喳喳哪天工。

0: 因为你没有认真读过双关城之前还有很多这方面的书。看看明代宋英新的天工开物已经非常清晰的有多幅棉花种植图纺织的图谱，对于普及棉花种植和纺织技艺早就具有指导意义。但是因为宋英新是学者，天工开物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著作在民间没有得到广泛推广，只有学者们，只有学养深厚的历史学家才读宋英新的天工开物，才看他的图，所以知道的人少。而方官成呢，在棉花种植纺织方面最大的历史贡献不是首创棉花图，而是利用皇帝题诗的御题棉花图来推动直隶地区的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的发展，这才是比较客观的历史评价。前面我已经讲过，棉花在元代黄道婆从海南带到了松江，也就是今天的上海周边。明朝初年呢，随着明王朝的大将徐达、常遇春北征大军，然后逐渐的传到了北直隶地区。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0: 说为什么是随着徐达、常遇春的大军来的呢？因为明朝初年啊，徐达、常遇春的军队里边有很多来自江浙、上海周边地区，他们呢，战争结束以后都落籍到河北各地，天津卫、真定卫、大宁都司，然后驻守在这世世代代，成为这里的戍守的将士，所以他们就把棉花引种到这里。明初陶宗仪著的《南村辍耕录》说得很明白，所以鞑靼人就是蒙古人，逐步中土，而木棉是移植于我国的闽、粤、官、陕，首得其利。原始乃传至江南，江南又始于松江，于是传遍江北。它的记载非常准确，这是真实的历史。所以就是元朝的时候，棉花开始移植到我们中国的闽粤，然后始于松江，然后明朝才传到河北。所以我多次说过，如果我们的影视当中让唐宋的皇帝大臣包括梁山好汉穿着一套棉服就上街，那说明你的导演、编剧、演员都外行到家了，缺少基本的历史素养。因为那个时代中原地区根本没有棉花，他也不可能有棉布。方官成在他组织刊刻的棉花图当中说，祭诏深定株洲，农之

一年者，十之八九。产既富于东南，知任之精已随于松江、昆山可以媲美。哎，这是方官成说的，确实也比较客观。随着明清时期棉花种植业的普及啊，清代中国的棉花产区主要分布在三大区域的，一个是长城以北的华北地区，包括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明代山东、河南是最重要的产棉区。第二个产区就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南直隶、浙江、湖广这些地方。第三个产棉区就是华南、西南地区，包括两广、闽川滇，这里是最早的殖棉区，但是清代他们的产量并不高。直隶省的棉织和棉纺织业在清代确实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直隶的正定、保定以及冀州、肇州、深州、定州这些地方都成为北方棉花的主要产区。乾隆年间做过无极县令、大明知府、河间知府、宣化知府的大清名臣黄可润，在推动河北棉花产业发展过程当中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黄可润呢，在《缉服见闻录》当中说，直隶保定以南以前饭有好地多种麦，今则都种棉花。直隶省南部的正定府和周边的冀州、定州、深州、定州这些具有深厚的丝纺织业基础的地区，棉纺织业也迅速的发展。他们迅速地把棉纺织和传统的丝织业技术进行整合，发挥了新的产业优势。乾隆正定府志当中记载说，说正定的地方啊，郡近秦陇，地济一棉，男女多事之作。所以这个地方晋商积宴，就是大量的晋商跑到这儿来了，故这个不复脱机疾病逝去。就是说正定人当年织布啊，都被晋商看上了，这个布还没织下，还没脱机的，还没摘下来就已经被订购了。输鹿县何木集布市排挤庐山，商贾尤为云集，这在县志里也有记载。所以这个地方地近太行，所产的棉布大多销往太行山以西的山西很多州县。寿阳县志当中就说，说寿阳所用的棉布出自怀鲁栾城，本地人叫它东布，因为从太行山以东运来的，所以称之为东布。光绪输鹿县志当中记载说，为旧城一市，也就是今天新津市旧城，这个地方的棉花荟萃之区，每年销售不下200万斤。清代直隶东部的永平府的滦州、乐亭这些县是商业部的主要产区，它也是商贸发达的地方，所以乐亭的老坦帮当年非常有名，重要商帮。嘉庆滦州志当中记载说，该县所产的棉布用于居人者十之二三，用于他乡者十之七八。哎，说得很科学，就是有20%是当地人用的，80%的产量是销往外地的。乾隆乐亭县志称，棉布本地所需一二，恩运他乡者占十之八九。因为地近边关，故而很多商民转销关外啊，乐亭的老坦帮就是把这些布匹和内地产的一些产品销售到东三省。清代棉花种植技术和推广棉纺织技术快速发展，使得直隶就建立起棉花产业的既商优势。直隶地区棉花纺织业的快速发展呢，使越来越多的大众消费者选择棉织品作为衣料、被褥和生活用的布料，而丝织品呢，大多限于官宦家庭下级的服装。张燮《明清时期河北棉业数略》在这篇文章他说统计说，栾城、唐县、澧县、高阳、吴桥、正定、平山、任县、清河等县棉布外销到京津、山西和口外，就到张家口以外。道光年间，正定府栾城县有耕地4000余顷，其中种庄稼10之4，所收不足给本邑。

0: 一岁之时就是粮食不够吃，但是商贾贩鱼外，棉之食之六，所以禁欲商贾云集。老百姓呢，竭尽每岁之勤劳，受其家者而换粟，哎，把棉花卖了，买粮食，而自食其余。清代周尔润编著的《直隶工艺志》当中记载说，吴桥县棉花地。 约2000顷，每年销售生棉60万斤，熟棉10万斤，销山东、天津、河南、山西等处。唐县则每岁出5-6万斤棉花销往山西张家口等地。栾城县呢，销5-6十万斤；藁城县销30余万斤。清代戚俊造写的《马首农言》当中记载。 说明代山西寿阳啊，一枝棉花都买自栾城，统计一邑，每年不过数千坨。正定府所属的正定县、怀柔县、景兴县、栾城县棉花种植技术当年在全国已经逐渐的走到全国前列，成为重要的棉花产区。正定经营棉布呢，其中有很多是山西商人。清朝中叶开始，这晋商。 就收购直隶中部的土布，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土布经济圈。在正定经营土布的山西商人呢，齐州商人、新州商人，在正定经营土布的山西商人当中，以新州的商人为主。他们在定州开设布店，包括有永和花布店、千亨花布店、龙泰花布店、同德花布店、锦源花布店等等。 这些都是山西的商号，他们在河北购买土布，然后向外运销。运销的主要区域呢，包括山西的大同、五台、涧县，也就是今天浑源这一带，包括内蒙古的归绥、包头、济宁等地。同时，正定人呢也开始从山西人的经营当中学到了经营技艺，所以正定本地人也就开始开布店、花布店。 包括友谊、荷花、巨星这些花布店都是正定人本地人开的。定州在光绪18年，土布输出到西北各地达60万匹，所以当年定州土布在全国逐渐有名。棉织和棉纺织业的发展，改善了北方地区人民群众穿着衣料的布料。 更适合北方四季变化、温差巨大的这种地形，它也更适合劳动人民劳作式的穿戴，因此就得到了越来越多北方家庭手工业它的传承。所以，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逐渐向男子在地里种棉花，女子在家里纺棉花织布这样的一种趋势，由此加速了直隶地区丝纺织业的衰退，以至于到了当代。 很多人不知道，晋商的丝织业曾经在中国丝绸之路上书写了最辉煌的历史篇章，甚至有些文物考古工作者，他们也居然不知道河北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最大的产地。这正是总督绘制棉花图，皇帝赋诗，刊印书，棉花纺织得繁荣，棉布普及，万民服。 今天的纪商史话，我们就说到这儿，下期再会。
1: 金和玉润，碧映生香，新晋商传情，荷花讲堂。

精和益润，必饮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纪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明代名臣海瑞的清白世界，探寻他于极致律己中坚守出的那一抹纯粹至洁的东方风骨。海瑞，字

0: 贤，号刚峰。这位在中国官吏史上以刚正不阿着称的海青天，以其绝不妥协的品格与清廉如水的一生，树立起了千古廉吏的一座高峰。他任淳安知县及应天巡抚期间，严惩贪官污吏，大力推行一条鞭法以减轻百姓赋税，一物仅有几件布锦旧衣与数卷藏书，甚至无钱备办棺木。满城百姓自发穿素服举哀。海瑞这清贫却无比辉煌的一生，宛如他心灵的映射，将他对法度的敬畏、对洁白品质的坚守，一一融入那无瑕不染的生命底色之中。海瑞的一生，是与正气相随、与清苦相伴的旅程。他历任各地，从浙江淳安的公堂到江南水乡的田畴，他用严苛的自律丈量权力的边界，将对朝廷的忠诚、对贫苦百姓的深情化作绝不退让的行动。通过他的事迹，我们仿佛能看到一位骨骼坚硬的君子于喧嚣浊世中独行，与天地正气共鸣，将内心的坦荡与纯粹注入每一次执法、每一份奏疏。海瑞的雅致体现在他那超脱物质束缚、回归生命本真的人生境界。他虽手握重权，却甘守清贫，视金钱名利如过眼云烟，在物欲横流的仕途里，活出了极简与至洁的骨气。他的雅致是一种对道德底线的极致追求，是一种在名利诱惑面前的傲然独立，更是一种如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般的清正高洁。海瑞用他的一生为后人留下了最为震撼人心、涤荡尘埃的精神图景。荷花讲堂，雅韵悠长，愿在海瑞的清白风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美好，让心灵在正气与文化的交融中绽放出最雅致的光彩。
1: 神中山的孤峰奥利，北疆的天然地质博物馆等你探秘。
2: 登临喀纳斯，看湖水随光影变换，走进禾木白桦林间，守候童话黄昏。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3: 请先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坦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0: 大家好，讲千年纪商历史，说百代纪商故事，我们继续说纪商实话。清代的直隶啊，是王朝的基辅之地，所以在这里大兴土木，疏浚运河，修建避暑山庄外八庙，创建了清东陵、清西陵，建筑产业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写下了最经典、最辉煌的篇章。直隶地区的建筑师、建筑商、建筑材料供应者显示了伟大的创造力，但是由于封建专制的统治，许多满怀智慧和手艺的工匠和那些建材的供应商们，或许是被无情地掩埋在了帝王陵寝的墓葬当中，更多的是没有留下他们的任何姓名和字号。今天呢，我们就从清代河北辉煌的建筑遗产当中揭示清代建筑业的传奇历史。明清时期是京畿地区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大发展的时期，随着京师的帝都、帝王的陵寝，包括清代的木兰围场、避暑山庄及周边寺庙的创建，直隶的公署、园林、寺庙、陵寝等等的建筑是空前的辉煌，成为一个时代建筑的巅峰。比如像避暑山庄及周边的寺庙、清代帝王的陵寝，如今它都是世界文化遗产。而直隶总督署、定州的贡院、察哈尔都统署，这些建筑也都成为全国仅存的同类建筑的景点。而直隶总督署、定州的贡院、察哈尔都统署这一类的建筑也都成为全国罕见的同类建筑的经典。承德避暑山庄，它是清王朝的夏宫，位于承德市区，始建于康熙42年，也就是公元1703年，到乾隆57年才竣工，也就是公元1792年，先后历时89年。这座巨大的园林占地564万平方米，它是有众多的宫殿及其他处理政务、举行仪式的建筑构成的一个巨大的、庞大的建筑群。建筑风格各异的寺庙和皇家园林，共同围绕着湖泊、牧场、森林，融织为一体。不仅具有极高的美学研究价值，而且保留着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罕见的遗迹。避暑山庄与北京的颐和园、苏州的拙政园、苏州的留园，这四座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园林，并称中国四大名园。而避暑山庄呢，又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苑景区内呢又有湖区、平原区和山地区，其中创建的殿堂、楼馆、亭榭、阁轩、宅寺等等建筑有100多处。山中有园，园中有楼。宫殿区位于湖泊的南岸，它是皇帝处理朝政、举行庆典和生活起居的地方，有正宫、松鹤宅、万壑松风和东宫四组建筑组成。淡泊敬城殿是正宫的主殿，是用名贵的楠木建成的，所以也称楠木殿，它是皇帝举行盛大庆典的地方。四知书屋是皇帝举行大典前休息的地方，烟波制爽殿是皇帝的寝宫，松鹤斋在正宫的东面，建于乾隆14年，也就是公元1749年，它的建筑形制和正宫相似，那是乾隆为他的母亲建造的住所。宫殿区的北面是湖区，它是避暑山庄的重点风景区。康熙和乾隆皇帝他们分别亲题了避暑山庄36景，其中有32景是在湖区，湖面上被如意洲、月色江声、青莲岛、金山等等洲岛分割成大小不同的7个湖区，期间有堤、桥、闸、榭、星罗棋布，错落有致，把各个湖面都连接起来，富有江南鱼米之乡的特色。而平原区呢，在湖区北面的山脚下，地势开阔， 林木繁茂，山区在山庄的西北部，面积约占全园的78.3%，山峦起伏，是亭台殿阁、寺庙点缀其间，所以整个山庄的地势啊，是西北高、东南低，草原风貌的平原在北部，反映高原气势的山区雄踞于西部，可以说它是中国自然地貌的缩影，它体现的是康熙皇帝在创建避暑山庄的时候刻意要展示江山一统的豪气。避暑山庄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园林，以人文为美的融入自然，符合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传统造园的思想，它借自然之势，因山就势，顺其自然，融汇了南北造园艺术的精华，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园林史辉煌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杰作。在避暑山庄的东南面和北面的山路，分布着宏伟壮观的寺庙群，俗称的外八庙，其实它包括辅仁寺、普善寺、普乐寺、安远庙、普宁寺、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城之庙等等13座庙宇。避暑山庄及周围的寺庙就构成了一个关联的整体，避暑山庄意在体现大清王朝的江山一统的理念，是全中国疆域江山的一个萎缩版。而外八庙呢，昭示的是康乾盛世皇帝怀柔少数民族，推进民族和睦的这样的一种理念，所以避暑山庄朴素淡雅，而周边的寺庙群金碧辉煌，共同构成了18世纪中国古代建筑融合性和创造性的杰作。这其中蕴藏着大量河北的建筑商其中的智慧。清代创建的另一项世界文化遗产，就是清代入关以后的帝王陵寝，有两处，清东陵和清齐陵。清东陵位于遵化市昌瑞山的南麓，东起马兰峪，西至黄花山，北接雾岭山，这期间呢，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陵口，叫龙门口。清代在此陆续建造了217座宫殿的牌楼，15座陵园，陵园内均有宫墙、龙恩门、龙恩殿、配殿等等。方城明楼是各个陵园最高的建筑群，明楼后面那个宝顶就是坟头，一般的下面放的都是灵柩，就是它的地宫。清东陵从顺治18年，也就是公元1661年开始营建，先后历时247年。孝陵呢，是清朝入关第一个皇帝顺治帝的陵墓，它建在昌瑞山的主峰下。其他的陵寝除了顺治皇帝的生母孝庄文皇后、昭西陵、同治皇帝的惠陵，还有惠妃元寝、公主的元寝单独称体系之外，其余的这些帝后他们的陵都以孝陵为中心。东侧呢，有顺治皇后的孝东陵、康熙皇帝的景陵、景妃元寝、双妃元寝；西侧呢，有乾隆皇帝的御陵、御妃的元寝，还有咸丰皇后的定东陵，就是慈禧、慈安的陵寝。定妃的元寝，还有咸丰皇帝的定陵，这些建筑它反映了从清初到清末陵寝的规制演变的过程，记录了清王朝盛衰兴亡的历史。清东陵呢，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代帝王陵寝建筑群，综合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风水学、建筑学、美学、哲学、景观、园林、丧葬、祭祀、宗教、民俗各个方面的规制。清西陵是清朝帝王的两大陵寝之一，位于河北省易县城西永宁山下，南傍易水河，这里是古墓参天。自雍正8年，也就是公元1730年首建雍正皇帝的泰陵，到公元1915年光绪皇帝的崇陵建成，历时186年，共建帝陵4座、帝后陵3座，王公、公主、嫔妃他们的 元寝一共有七座，埋葬的有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个皇帝，九个皇后，56个嫔妃和公主、王公等等，一共有76人，共有宫殿1000多间，石雕石刻和石建筑有100多座，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古建筑群。宫殿恢宏，石雕精美，内涵丰富，保存完整，所以这里体现了有千年历史的曲阳石刻和曲阳石雕，伟大的曲阳工匠们在这里留给世界的建筑景观，使清西陵保存了最完整的清代陵寝建筑，展示了18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中国帝王陵寝建筑的艺术风格，包括宗教信仰和发展的变化，尤其是体现了北方京派石雕各种造型的建筑艺术，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科学和鉴赏的价值。在这里，尤其是那些汉白玉的石桥和那些精美的建筑，大多是由曲阳石雕石匠完成的，所以它体现了曲阳石雕这个世界艺术留在世界文化遗产当中的辉煌地位。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位于保定的直隶总督署地处保定市繁华地段，是目前我国唯一保存完整的清代省级衙门。其实它超越省级，直隶总督署兼北洋通商大臣，它的地位比省级的衙门还要高。康熙八年，也就是1669年，由大宁都司奉旨裁撤，直隶巡抚呢从正定，就是移住到了保定，保定开始成为直隶省的省会。直到宣统年间，这里一直是清代直隶省军政枢纽机关所在地，先后有74人 99任直隶总督，其中汤之玉、李卫、方官成、琦善、曾国藩、李鸿章、荣禄、袁世凯这些清代的重臣们都曾经在这里坐镇。为什么要说这些人呢？因为这些人在民间的知名度很高，电影上电视传播，所以让他们露脸机会很多，老百姓都认识他们。而且这个直隶总督署影响的清朝政局的很多重大事件都在这里发生过，所以有这句话说，一部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位于直隶总督署对面的保定廉耻书院，地处保定市的中心，它是清代创建的直隶省的最高学府，以书院和园林建筑完美的整合，成为中国十大古典名园之一，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以廉耻书院在中国历史上、书院史上知名度都非常的高。古廉耻最初名叫雪香园，它创建于蒙古太祖22年，也就是公元1227年，它是蒙古汗国的汝南王张柔由满城移驻到顺天军，就是当年顺天军驻地，就是今天的保定，开始修筑城垣，引水入城，疏浚河道，在这里创建了这个雪香园。明朝以后呢，就改成了莲花池。清朝雍正11年，公元的1733年，直隶总督李卫奉旨在莲池开办莲池书院。这个莲池书院是当时直隶省，就是今天京津冀地区的最高学府，人才济济，名扬中外啊。莲池畔创建了皇帝的行宫，乾隆、嘉庆、慈禧太后这些帝后出巡的时候，途经保定都曾经在这里住过。乾隆帝曾经多次来此驻跸，并且赋诗来赞美莲池。1921年，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亲笔书写古莲池的横匾，至今挂在牌坊上。莲池书院的园林以池为主，所以临沂厅是中心，主要建筑呢有水东楼、藏书阁、君子长生馆、享亲榭、晚虹桥、曲桥和元代创建的白石桥。大家看到元代的那座白石桥，一眼就能知道那是曲阳石雕的杰作，构成了湖中有景、景中含诗的优美的画卷。所以莲池园里藏的石刻也是藏宝纳珍，有一个长长的碑廊30多米，嵌有3段82方碑刻。它是清代嘉庆18年，公元1813年，直隶总督纳彦成珍藏的，包括褚遂良的千字文、颜真卿的千夫碑、怀素的自叙帖、米芾的鸿雁诗、赵孟頫的蜀山图歌、董其昌的云隐山房题记，还有书李白诗等7种真迹的旧帖，镌刻在38方石头上，名为莲池书院发帖。所以会写中国书法或者是会写中国汉字的都应该到莲池书院里，叫拜谒圣地。清朝雍正11年，公元1733年，在莲池北部创建的这个最高学府莲池书院啊，书院的院长大多数是历代学士渊博之士，曾经有张学成、齐运士、张玉昭、吴卢伦这些人，声波四方的名人都曾经在这里主持过莲池书院，培养了一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在1952年11月22日，毛泽东主席曾经莅临莲池故地，他说莲池之所以有名，关键是莲池书院有名啊。莲池书院在清末可称为全国书院之冠，这是毛主席对莲池书院的极高的评价。而莲池书院作为建筑的经典，体现了从元朝到清朝河北建筑技艺的重要经典。接下来我们说定州的贡院，它位于定州市东大街草场胡同。乾隆3年，也就是1738年，是由定州知州王大年创建的， 是目前我国北方保存最完好的清代科举考场，所以那是也是一个教育圣地。2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贡院的建筑群是坐北朝南，中轴线的布局，规模宏大。原来本来有文武两科的考场，现在呢，武考场已经没有了，仅存的是文考场的影壁、二门、魁星阁、号舍、大堂、后楼五座建筑，其中号舍、魁星楼是贡院的主体建筑，也是全国人民到这儿来旅游的时候看到在那拍照的重要标志性建筑。尤其是这个魁星阁和号舍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大堂紧挨着号舍的北面，这是考生交卷、考官们在那封卷的地方。后楼呢，是考官们观看武生比武的地方，它体现出是我国古代匠人们高超精湛的建筑技艺，所以后楼呢又称为揽胜楼。定州贡院建筑规模宏大，气势庄严雄伟，显示了清代的建筑风格和高超的设计建造的技艺，是研究清代地方建筑艺术和清代科举考试制度的实务性的资料。所以啊，定州保护好这些重要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周边的环境，我觉得任重道远。在顺平县有一座著名的王氏庄园，距保定正西25公里，它位于顺平县的腰山，始建于清朝入关不久的顺治初年，是王氏祖先王锡衮所建，也是河北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清代大地主兼巨商而且官商有巨大政治背景的豪门巨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来有50多套宅院，有500多间房舍，现存65亩，有房舍163间。顺平的腰山王氏庄园呢，门楼高耸，气势非凡，门前有7级台阶，门口嵌有高大的门槛，显示了主人的身世显赫和这个庄园的森严。主建筑叫仁和堂，四进正院，9个门全在一条轴线上，一进院落所有的门廊全都在一条横向的轴线上。在这里你四下的一看，那叫庭院深深深几许，令人领略到深宅大院那个含义。在清代康乾盛世，直隶呢河曲和交通要道、皇帝的陵寝等等这些建筑群当中，陆续创建了众多的大型石拱桥，所以建桥的技艺，尤其是大型石拱桥的技艺进一步的成熟，桥梁结构越来越规整，造型越来越精巧，其中包括衡水阜阳河上的安济桥、景兴天城镇绵曼河上的大石桥，都创建于清朝的乾隆年间，借鉴了赵州桥的建筑造型。这些不朽的建筑，它凝聚着古代石拱桥工匠们的建造智慧，是中国石拱桥的建筑精华，也是一部用石头和智慧书写的史书。尤其我们要说的是永济桥，它位于涿州城北拒马河上，它呢始建于明朝万历2年1574年，但是后来因为河道南移，这桥就崩塌了。清朝乾隆盛世的乾隆25年，也就是公元1760年，在这旧桥的南边建了9孔的新桥，这桥面砌的柱石，并且建造了涵洞。原来的旧桥呢，也按照涵洞的形制进行了改造。乾隆皇帝南巡的时候，亲笔为这桥题写了联儿，其中写道：“18省通衢，灌溉如云，斗大一州，意义共一苦。2000年旧郡，河梁落日，停车片刻，感怀多。”这楹联写的还是不错，而且亲自赐名叫永济，并且做了御制重修涿州石桥记、御制永济桥诗并序。 这座桥跨度大，远望恰如一道彩虹横架两岸，所以被誉为啊叫巨马长虹，它是涿州八景之一。永济桥呢，全长200余丈。2004年12月，对该桥的引桥进行了探查和视觉，发现永济桥的主桥还有南北的引桥总长是627.65米。我们国家古建筑专家罗征文先生题词叫中国第一长施工桥，所以这座桥是中国第一长的施工桥。2006年的5月，永济桥被列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代建造的这些宏伟的建筑群和构筑物，它凝聚了当年直隶千千万万各类工匠辛劳和智慧，也汇聚了各地建材供应商们众多的财富，其中蕴含的建筑领域和商贸物流的内涵，就成为一个时代的历史印记。这正是避暑山庄外八庙，东西地灵立华表，直隶总督衙门大，建筑经典技艺高。今天的纪商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8: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9: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0: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1: 哇，雪糕透心凉啊。
10: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2: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3: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000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 另外，本期的节目您也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搜索本期节目的视频直播在线观看。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房颤呢是一种常见的心脏疾病，主要表现为心跳又快又乱。那这种疾病不仅让人感觉到心慌气短，容易疲劳，还可能带来严重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特聘专家，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0: 刘元生刘主任来为大家详解房颤的隐形危机。刘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好，大家好，现在我们几个大家一起复习一下新房颤中一些情况。
0: 刘主任，我们今天其实跟您探讨这个房颤的话题哈，也是听到最近身边有一些朋友说这个家里边有一位65岁的老人，因为突发的脑梗入院了，但是检查之后发现他的根源就是因为长期没有发现的这个房颤。另外呢，还有一位40多岁的年轻人，相当于中青年哈，是程序员，因为这个熬夜加班之后心悸，确诊为阵发性的房颤。那这些案例是不是也说明现在房颤正在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呢？
1: 好，那么新房颤动的这个发生率是越来越高了，比如8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发生率大概是8%-10%，就说100个老人里面有8-10个是房颤的，所以我们中国的越来越老龄化，这个人口的密度啊，人口老龄的人数越来越多，所以可想而知。8%-10%，我们中国人口这么多，那么房颤有多少？除了老年人以外，发生率明显的增高。那么整体人群的房颤发生率大概是1.6%，就包括年轻的老年总的发生率，这人口总人口中占了1.6%。那么现在就年轻的这个患者也多了。那么特别早，最早有20多岁就开始房颤了，越来越多发生率。那么60岁以上就是明显增加了。那么这些房颤的增加的话呢，年轻的，特别跟年轻的这些人呢，这个比较紧张，工作压力大，另外总是熬夜啊，看一些手机啊，看一些其他那些播出呀，这么这样的话呢，甚至一晚上的啊，整个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干这些东西啊，都在那个是看东西听东西啊，熬夜压力负荷过重啊，所以呢这个发生率也是逐年的在增加啊，发生率是高了，所以我们可想而知房颤是变成一个常见病，多患病，日常生活中常常的遇到，遇到危害比较极大，所以我必须要注重房颤的管理、房颤的治疗、房颤的诊断。
0: 刚刚咱们开头的时候也说到，说房颤是一个常见的心脏疾病了，一般表现为说这个心跳又快又乱。那除了又快又乱，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能去判断说，哎，自己可能最近确实心脏会有房颤方面的问题了？
1: 房颤呢，这个有些呢是有症状的，但是好多呢，大多数没有症状。那么有症状的话呢，就表现有时候心慌、心悸，也就是，还有就是乏力啊，没精神。比如有了房颤的病人，比如我们做爬山呀，说走路走得快呀，他就不行。想爬山、高山是不可能的，要到气短，因为他房颤的时候呢，影响到心脏的剥血量25%-35%，就说有了房颤的，每次摄的血量比正常的要少25%-35%，所以的话呢，做剧烈的运动或者说爬山是不行的。那么这些有好多人呢，是因为脑梗了，来了突然检查，或者做体检了，或者是有心功能不全了，偶然检查发现房颤。那么这些人呢，没有症状，特别是年轻人的话呢，他那时候些强，可能并没有察觉到他有症状，所以这种情况下危害更大，因为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因为他的并发症也多，因为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比如脑子中啊也是半身不遂啊，心功能不全，甚至发生猝死的啊，突然发生猝死的都有可能房颤，所以我们必须要重视这些房颤。那么有的人有症状，有的没有症状，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一般是说40岁以上的人啊，每年呢应该最少做一次体检，那么这样把一些隐性的房颤呢可以能够发掘出来的，这是每年最好做一次。那么年轻的话呢，那么也应该是要注重的，那么有的情况，尤其的情况下，我们也应该做一下体检啊，特别是有头疼的呀，有气短乏力的呀，有这些症状的，应该是也给做每年的也给检查一下，以免发生隐性的房颤导致不良事件的发生。
0: 刚刚刘主任

0: 血脂高，又加上现在的肥胖，高血压比较多，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人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胆管脱落下来就进入脑里边，也可以引起上了脑梗，所以这部分呢，脑梗呢大概是占了70%，房颤呢就占了30%，所以大多数的脑梗来了以后，我们首先看它有没有房颤啊，房颤是可以预防的。那么有了这次脑梗了，还可以预防以后再继续发生啊脑梗，有反复的脑梗，在我导致的半身不遂呀、瘫痪呀这些特别要注意。所以脑梗里边30%是房颤有关系的，由房颤引起的血糖掉下来，掉到动脉里边引起的这个房颤，还有脑梗。
1: 您刚刚也提到说这个房颤有很强的隐匿性哈，很多朋友也不易察觉。那大家比方去到医院每年做体检的话，查哪个项目能够查出来？做心电图能发现房颤吗？
0: 如果它是持续的就能发现，如果是偶然阵发性的，可能当时没有发作，可能做不出来。那么这个情况下要做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来检测，因为你当时做不出来的房颤，并不代表它没有房颤，你可能它的房颤是阵发的，一段时间发作，一段时间不发作，但是我们这个阵发性的，如果能超过了2个星期，我们就成为持续的了，那么可以到1年以上就成了永久性房颤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什么时候做都能做出来了。但是早期阵发性的可能偶然的心电图做不出来，可能需要做24小时度的心电图，甚至于不光是一次，可能要查几次才能抓住这个房颤的。
1: 那房颤它是大家是只要人都会存在，还是说只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的人才会存在呢？
0: 房颤的话呢，这个当然不良习惯的话呢，可以有的，比如他长时间的这个酗酒啊，饮酒呀，吸烟呀，还有就是坐在那不活动呀，这样是不肥胖呀，这些都是。这些情况都是发生房颤的高危因素。因为房颤的因素里边呢，那么一共有三种情况。一种的话呢，就心脏病引起来的，比如我们的高血压病冠心病心功能不全，或者是高血压特别的高血压和心律常的密切关系的，甚至比冠心病发生心律常房颤的几率都高。还有一部分呢是非心脏原因的那比如是肺炎了，肺部感染了，或者其他那些甲亢了，这些因素呢也可能导致房颤发生。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特别年轻的就是老是这个不注意休息不注重这个什么休息和老是这个上了精神压力大，再加上肥胖又吃的多，不怎么活动好多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容易发生这个房颤的。还有一部分就是没有的，任何原因找不到的，那就我们叫特发性房颤，它没有任何心脏病，而且原因也找不到的，我们叫特发性房颤。
1: 那比方说有的病人去找到您之后说总是觉得心慌啊，气短啊，没有力气呀，但是做心电图又是正常的，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检查呢？
0: 坐下来的话呢，一般我们常用的首先要做个一般的心电图，那么一般心电图做不出，我们要摆24小时的心电图，甚至现在有了长程心电图记录了，就可以摆了一个礼拜呢7天可以连续记录。还有部分就是那种在植入式的那种，那就可以记录3年，但我们对于房颤来说用不着植入是三年的这种的，我们可以呢最长是要摆7天的那个动态监测。但如果你摆不了24小时，可以反复几次，这样的检出率高了。另外要查一下心脏的超声，心脏的超声呢看有没有啥结构性的变化，那么比如心脏已经肥大了，左方大了，特别是达到45毫米了，那么这样的话容易发生房颤，而且房颤以后又不容易转过来的。那么房颤了和心脏的肥大了，它又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就算我们

0: 右方和心房大了，特别是左方大了，心脏心室肥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引起房颤的，什么心功能不全了，引起房颤的。那么房颤翻过来，又可以引起心脏的肥大，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就弄不清谁是先谁是后，两个人就分不清，就像鸡和蛋的关系，是鸡在前还是蛋在前，就最后就说不清楚了啊！就呢这样的因素，就房颤心脏的结构的改变，又是互相影响的。
1: 嗯，
0: 那么有了结构的改变了，又有房颤，特别是溃疡房颤，就100次以上的会加重心功能不全，诱发心肌缺血。发生冠心病的，所以有房颤的患者，再加上有冠心病的情况下，那么他的心肌梗死的发生率、心脏猝死的发生率，要比没有房颤的明显的要增加。所以房颤对心血管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更能加重心脏的负担。出现一些临床症状和一些不良事件的发生。
1: 嗯，您刚刚也提到说房颤的病因主要就我们提到本身有心脏疾病呢，还有包括一些全身性疾病，还有一点就是大家这个生活方式不太好的哈，像比方熬夜啊、酗酒抽烟这些。但是熬夜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习惯性熬夜，包括像我自己，说到这儿也要自我检讨一下哈。白天的时候总是觉得说哎呀晚上又晚睡了，今天晚上要早点睡，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好像觉得睡得早了又有点亏，要再熬一会儿，往往就是熬到觉得自己实在受不了了，甚至有的时候觉得心脏有点发闷了才睡。像这种情况下，这会长期影响心脏健康吗？
0: 会的。那么长期熬夜的情况下，那么老是交感在激活，那么交感一激活以后，那么交感心脏的兴奋性增加，本身基础心率就增加了。
1: 嗯，
0: 那么交感激活呢，也容易发生这些个恶性的心律差，当然心房颤动之内在内。那么老是这样高强度的走势的交感刺激的情况下，那么容易更容易发生房颤，比不熬夜的要多得多。所以呢，我们要年轻的人啊，特别注意。要按时的休息，按时的睡觉啊，特别是是早一点的，不要这个抱着手机了，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看一些什么这样的，老是熬夜，时间长累积起来以后呢，导致心脏的负担的过重啊，老是交感的激活。除了发生我们所说的这个房颤以外，还可以去其他的心律差，比如失早呀，或者房束呀这些个，那么这样的话呢，会对心脏呢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会影响心脏的功能啊等等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按时间的啊，要早一点睡，尽量的少看一些手机呀，看一些这些东西，那么增加它的保护我们的心脏啊，不要把人活的主心脏，如果心脏是不行的话呢，那我们人的一生的整个生活质量下降，另外寿命也在缩短。
1: 嗯，就是大家总是会觉得说这个心脏病离我们很远，尤其觉得离年轻人自己很远，觉得这个事儿不会发生到自己身上，所以总是该熬了就熬。那句话怎么说，说熬着最深的夜，敷着最贵的面膜。但是刘主任，我也知道您是从事心内科工作已经25年了哈，很长时间了，而且您
0: 25年多
1: 啊，25年以上了，
0: 对，比他多。
1: 嗯，您原来也是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专家了，您从医这么长时间，有没有接诊过一些年纪很轻的，或者说年纪最小的患者，有多大呢？
0: 那么最轻的一个23岁的一个男的，这个男孩呢是学习非常好，他老家是河南平顶山的，平顶山市的，23岁他就房颤了。但是呢考上我们那的顾教授的博士了。
1: 嗯，
0: 考上博士了，那么他做的是设备消融，他就成了持续性的房颤了，就每时每刻都房颤了。那么这样的话呢，给他做的是设备消融没有成功，最后呢回家里准备去北大人民医院报到的时候，结果回去一个星期就猝死在家里边了，所以非常的遗憾啊！就是23岁，当然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别的，就这个23岁这么年轻的生命就被房颤把他猝死了。那么他呢，可能给复习考试呀，因为他复习考博士嘛，他有一行要考上博士的，所以他这个老是紧张，老是复习休息休息。

0: 不好，最后就房颤了。
1: 嗯，
0: 那么他呢没有任何心脏病的，所以他这个脱会也房颤，但是最后呢变成持续的，最后因为紧张，那么最后呢还是猝死。为什么猝死了？可能就因为发生了，因为房颤可以发生室颤，可以发生恶性失心性的创，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导致他的死亡。所以我们房颤的病人可以突然发生猝死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啊引起这个警惕，要高度的重视。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年轻的，特别注意通过我们这个视力上面的过度的紧张、过度的劳累、过度的这个熬夜，那么会因为心脏导致房颤，甚至发生猝死。23岁把一年轻的生命这一辈子就完全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年轻人注意啊，爱护我们的心脏，爱护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啊，不是无限的。人的一生就是一次生命，我们必须要啊，要不要发生这些不良事件，生命了早期就终止在原地啊。所以我们祝愿大家每个人都健康，都没有发生房颤，都注意这样的，不要劳累，不要熬夜。我们不发生房颤啊，生命健康，活到90到100岁。
1: 嗯，好，非常感谢刘主任刚才的详尽讲解。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休息之后继续来跟刘主任探讨房颤这种发生的病因之后，我们应该具体怎么来去预防它，怎么来去治疗它。
2: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特聘专家、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元生刘主任，来为大家详细的讲解房颤的隐形危机。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刘主任来探讨一下，就是大家如何科学的来预防房颤呢？我们刚刚也聊了很多关于房颤的危害性哈，包括现在房颤也正在呈现年轻化的趋势，那我们如果说想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预防它，应该做到哪些事呢？刘主任。
0: 嗯，好啊，这个我们说，因为临床上的啊，特别是注意三高的情况，那么有高血压，那么高血压引起心脏的发生率超过了什么冠心病的啊，所以这个高血压一定要控制好。那么控制到这个我们年轻的控制到140-90，那么现在70-80岁老年人了，控制的高压呢不超过150，低压不超过90就行了。那么比如年龄更大一些的，血压也不能太低，保持150啊，低压不超过90就可以了。因为低了以后动脉硬化，特别脑动脉啊，造成脑供血不足啊，脑缺血，所以血压一定要控制好。另一方面呢，高脂血症， 那么血脂高了以后，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测的现在大家都测得好，血脂高啊，甘油三酯呀，胆固醇呀，特别是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真正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元凶。那么它呢沉积在动脉壁上，那么导致了斑块的形成，那么有了斑块呢就导致动脉的狭窄，那么这里边呢特别是脑动脉还有心脏的冠状动脉还有肾脏的动脉，当然还有直体的动脉中等的动脉啊，会导致它的斑块的形成啊，血管的硬化，管腔的狭窄，影响到供血。那么心脏的话呢，当然是心绞痛了，心肌梗死了，脑呢可以发生啊脑缺血，可以发生斑块掉下来脑梗啊，当然肾脏呢有肾性高血压啊，肾脏呢引起了高血压，肢体呢可以引起了肢体的汇聚啊，就是坏死啊，供血不上可以导致汇聚，所以我们要一定要降脂啊，降血脂，降血脂低密度脂蛋白呢有了冠心病的我们要降到 1.4 啊，低密度脂蛋白要降到 1.4 以下，如果没有的我们也能降到 2.0 以下，因为它高血脂上限是3.5，那么最好是能降到 2.0 以下或 1.8 以下，那么有了冠心病降到 1.4 以下，这是血脂。另外血糖，因为现在糖尿病的发生率也是相当的高的了，过去疫情糖尿病的话呢非常罕见少见，现在基本是大多数的好多的人呢都有了糖尿病，当然有一型的二型的，我们后来得的多数是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为什么现在发生率这么高呢，跟我们吃的饮食上是有一定关系的，另外大家都吃的现在啊，太多的油脂，特多的主食，各种的甜点，这样吃下来以后，那么血糖高了，血糖高呢，加重了动脉硬化。另外的话呢，糖尿病也是引起肾脏病等等的，也是房颤的重要的诱发因素，所以把这三高要控制住。另一方面的话，我们要控制它的什么呢？体重。啊，特别肥胖的病人要控制体重，因为肥胖了会动脉硬化了更为严重，那么肥胖也容易发生房颤的，所以控制体重。另外呢，盐，吸烟，吸烟的话呢，也会血液流动了缓慢，那么呢，这样的话呢，也促进了动脉硬化，所以我们一定要戒烟啊，戒烟。还有酒。那么酒的话呢，不管你是白酒也好，是葡萄酒也好，是啤酒也好，凡是带酒的都对身体呢没有任何益处了。不要有的说少喝点酒能疏通血管，那这个话不可靠的，我们任何的酒都是对身体有害的，比如肝硬化呀，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呀，有加老是饮酒加快心率啊，甚至引起酒精性心肌病，所以我们年轻心肌病一定要问他是不是喝酒长期的酗酒，所以对酗酒呀抽烟呀啊这个好多的肥胖呀这些个啊都是有影响的。还有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大家呢不要熬夜，那么熬夜呢是对我们身体来说是很损伤非常重的，也是损害我们机体的一大元凶之一，所以我们不要熬夜啊，熬夜的话呢那么也是引起的血液粘稠度增加，动脉硬化的，促进我们心发生房颤，所以这个是这个你就是这个熬夜啊，这个另外呢高度紧张长时间紧张啊，生活压力也高，那么这样的话呢尽量的来疏通，多运动啊，多参加一些运动啊，运动步骤呀，你们做这些什么啊，这个我们当然马拉松剧烈的不用，可以打的轻呀，那么这样的话也促进了啊血液循环，来减少了动脉硬化，甚至能把血压呢有降低的啊这样的，所以适当的这个体育运动啊，那么这样咱们年轻的这些要特别的注意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减轻我们发生房颤呀、心绞痛呀，甚至一些心脏病的一些发生率，这样有利于促进我们的这个健康。
1: 刘主任，我记得刚刚上节目之前您跟我简单交流了几句，就是说到这个纤维化，心脏的纤维化，包括它把这个心脏大概分成了小岛形状的，这个您可以给大家再详细的说一下，这个是说到房颤的原因， 大概是什么样吗？
0: 对，好了，因为。

0: 这个房产老年人的房产的跟老化是有密切关系的。为什么年龄越大发生率越高呢？因为我们的心脏呢，和这个肺一样，肺里边有老年人肺气肿、肺纤维化，那么心脏呢也有纤维化。那么心脏纤维化以后，那么呢会把心脏的肌肉、心肌呢割成好多的小块，就是小岛一样的小块，这样分离是很多的。那么每个小岛呢可以形成一个循环，就形成折返环。那么这样的话呢，割的越多，分割的越多，纤维化越严重，年龄越大，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小岛也越多，那么纤维化越多，那么房产的发生率就很高了。除了这个老年纤维化以后，另外我们比如这个的是冠心病、高血压、心脏病，还有心肌病，比如肥厚性心肌病啊、扩张性心肌病，还有高血压心肌病啊等等的这些情况下，都可以引起心脏的纤维化。所以为什么心脏病的情况下容易发生这个房颤呢？跟它心肌纤维化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除了纤维化以后，那么年轻的虽然心脏没有明显的纤维化，但是呢有炎症，比如我们的吸烟，吸烟就引起心脏的非细菌性炎症。那么这样的话，炎性细胞比如白细胞、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到处的侵袭心肌，也会引起侵袭心肌以后也会导致纤维化的。还有免疫症，比如风湿性心脏病呀、风湿性关节炎，也会导致心脏的免疫反应，也会发生上了这个纤维化的。所以呢，房颤的发生机制呢是多方面的，有纤维化、炎症反应，还有一些免疫反应，当然还有遗传因素。你比如他妈妈、他爸爸或者姥姥姥爷就是房颤的这个体质，那么下来的孩子那么发生房颤的几率要比没有的要高得多，所以才有遗传因素的。特别对一些特别性房颤的没有心脏病呢，那么这可能和遗传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的啊。当然这个是没法预防的，但是我们早期知道、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也能降低风险。所以大家呢只要注意了、发现了、干预了，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我们照样生活得很好。好，谢谢。
1: 刘主任，您刚刚说的这个遗传性哈，我们也有朋友留言说的，说家族里就有这样的遗传，虽然不是遗传房颤，但是说像奶奶啊，包括家里的亲人伯伯呀，包括他父亲啊，都有这个，每一代都有心脏病的这种发生。那他日常虽然检查没有问题，但是他需要日常服用一些药物来预防吗？
0: 一般来说不需要长时间的预防的，就是我们有知道，就是我们知道有家族史了，有这个情况，我们呢有定期做体检，比如我们最好一年每年做这体检，比如做心电图呀，每个24小时心电图呀，做个心脏彩超，看看心脏有没有肥大啊，有没有肥大，有没有心律失常，比如老是发生房心性的过速，那么房心性的过速时间长了也会转变为房颤的。这样的话呢，如果没有这些情况，我们知道是高危家族，就是定期每年复查一次，但是不需要预防性的长时间的用药治疗，只是我们注意干预。因为有的高发家族史了，并不是每个人都发生的。那么发生这个除了遗传以外，跟环境因素也是关系的，比如你长时间的高度紧张、长时间的抽烟、长时间的饮酒，又吃的又肥胖，那么这些呢更促成你的基因呢更促成它的发生。因为你给它创造的条件，就像我们那个母鸡孵那个小鸡把鸡蛋孵育，它是有一定条件的。就是虽然我有了这个遗传基础了，但是呢我又注意到不喝酒呀、不抽烟呀，避免这老是过度紧张呀、过度肥胖呀，这个也有助于减少它的发生，并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发生的。所以大家不要紧张，只要注意了就问题不大。
1: 没有必要预防性的用药吃药，
0: 不需要预防性的用药。
1: 还有朋友问说，日常的这些心脏项目都检查了没有问题，但是就是特发性房颤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房颤的治疗的话呢有这么几个，如果是短暂的这么一个发作，就是一年了或者几个月发生一次，那么这个倒是问题不大，但是它的房颤呢不能治愈， 就是他不会自己好了，肯定是发作了，越来越频繁，越来越。

0: 频繁。那么房颤的治疗方面呢，有这么几个方面，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呢，首先要老是反复发作，首先的抗凝啊，要抗凝治疗。因为他房颤的时候呢，心房里边它是乱动啊，没有规律的乱动，这样的话呢，有一些特别形状的部分就容易血流停留下来，形成血栓。那么这个血栓呢，就会掉下来，掉到啊周围的动脉啊，脑的当然是最多的，当然还动的内脏的啊，四肢的各个地方都可以到的。所以我们抗凝治疗是预防房颤并发症的第一线的药物。所以房颤的抗凝治疗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如果你有的是风湿性心脏病，或者我是患了金属的瓣膜了，那么就需要吃黄法林啊，只能吃黄法林，其他的抗凝药无效。但是你不是房颤，不是那个瓣膜病，比如我是心功能不全、冠心病、高血压心脏病，或者是心肌病啊，这些引起的这个房颤的话呢，我们可以选用利法上班。那么利法上班或者是大米加琼，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药呢，它不需要检测的凝血功能的，但是我用黄法林的每一个月就是检测一次凝血，因为它可以凝血的功能，如果过度异常，它会导致出血，如果没达到标准的话呢，达不到预防。但是我们从利法上班或者大米加琼呢，它不需要做凝血功能的监测，但是只适用于没有瓣膜的啊，瓣病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房颤都可以选用利法上班，而且出血的几率也是少的，副作用也小啊。这是第一项，抗凝是最重要的。第二呢，就是我们控制它的心率，因为房颤呢有限，心率是快的，那么快的里面也有慢的，比如它房颤的时间长了，它因为抑制了窦房结，所以呢心率有时候呢非常慢，甚至慢到50次、40次以下，甚至35、36次的严重的心动过缓，而且又有慢的又有快的，那么这样就比较困难了。但是如果是都是快的，我们可以控制的。控制的话是这样的，如果你有心脏病了，比如你是冠心病啊，或者是风湿心脏病了，你的心率要严格的控制的，要严格。什么叫严格控制呢？就是你不活动，我坐着这样是不超过80次啊，80次以下，我活动以后呢不能超过110次，这叫严格的控制。如果我没有心脏病，我什么病也没有，就所谓的特发性的，我的心脏正常的，那么这样就宽松的控制。什么叫宽松控制呢？就是我在进行的情况下不超过110，所以心率不超过110就可以了，不要死命的要控制它的，活动以后不超过130就行了。所以说没有心脏病的宽松的110到130，有的心脏病的80到110，这样子控制心率的情况。那我们控制心率呢，采用贝塔洛克啊，贝塔受体阻滞剂，当然还有我们的中药，有一些比如稳心颗粒啊，中药也可以配合的控制它的心率的啊，贝塔洛克也可以控制。但是就有了哮喘的病人，我们贝塔洛克就注意了。另外呢，还有非阿星吡啶类的钙脱阻滞剂啊，比如我们的硫氮唑酮呀，我们叫核心爽或者核苯爽啊，核心爽呀、核苯爽，还有异铂啶，那么这个呢也可以控制心率的，但是不能长时间的应用，应用以后会导致死亡率的增加。所以我们最常用的还是贝塔受体阻滞剂来控制它的心率的。当然有房颤，有快速房颤的，还可以加点地高辛。地高辛呢，我们可以加半片，一天半片，这样呢有助于控制心率，改善它的事了心功能，这是控制心率的问题。还有就是转车窦率的，有我们这种房颤的病人，他如果上山呀，或者走得快呀，做一些体育啊锻炼呀，什么都受到限制，因为它心波速量有下降25%到35%，所以本质摄血量是低的，所以我们又转成窦型心率的情况下，那么它的摄血量就保证了，那么就保证的活动是啊能够正常的。但是我们不一定是非得严格的要把它转成窦率，有的转不了窦率就控制下来就行，不一定都转服。如果能转服的，尽量能转成窦型心率，转不过来就不转了。那么转成窦型心率有三种方法，一种方法呢用药物 比如我们用的氨碘酮呀，啊，用什么乙布利特呀，还用一些西氯平啊，那么这些呢可以转啊，转成把房颤转成窦性心律的。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用这个电负率啊，通过电打电击能转成窦性心律的。然后呢，就有药物来维持。还有一种就设备消肿了，设备消肿了就把你的房颤的那些环儿、折返环儿给它消掉。那么主要用的是呢是肺静脉，把肺静脉入口这个地方呢把它隔离，隔离了以后，那么就房颤就不会再发生了啊，再发生了。那么是这设备消肿的问题，还有左房封堵呀，来预防的血栓的形成呀，左房封堵手术这胃科要做的。但是大多数不会开心脏做这个手术的，所以我们主要是一个是卡宁，一个是控制心率，不要让太快。当然有慢的时候要增加心率的药，太慢了就需要按起搏器的，按了起搏器以后再吃药啊，这样慢了也不行，快了也不行啊。这就是转服窦率的问题，有三种办法：药物转服，还有电负率，还有刀光的设备消肿啊，这么几种啊治疗方案，这种房颤总的来说治疗方案的。但是房颤呢，它自己不会好的，只能是反复的发作，最后成了持续性的或者永久性的。你说等着房颤自己好了，转成窦率再不犯了，不可能的，因为房颤是自我复制的，自我复制自己啊，就这样的，所以呢，房颤不会自己好的。
1: 嗯，非常感谢刘主任，刚刚讲的非常的详细，非常到位。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广告，广告之后想要跟刘主任探讨一下，这个导管消融是所有的房颤的病人都可以做吗？还是说有哪些人是不适应导管消融？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FM 1040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特聘专家、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专家、急诊科副主任刘元生刘主任，来帮朋友们详细的讲解房颤的隐形危机，包括帮助大家来梳理如何科学的预防和精准的治疗房颤。刘主任，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想要跟您探讨一下这个关于导管消融的问题哈，是所有的人他都能做导管消融吗？哪些人能做呢？
0: 好，这个导管消融呢是治疗房颤这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办法啊，但是不是所有的房颤都能够消融的。你比如他永久性房颤了，而且年龄呢过去是说在65岁以下，现在放宽到了70多岁。放宽到70多岁了，因为啥呢？因为如果能消融以后，如果能转窦率，他的生活质量会高了啊，这样的话呢生活质量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更生活质量好，活得更幸福了啊，这是一个。就说现在的放宽到70岁以上了啊，过去65岁以下做消融，65岁以上就要药物控制，就不需要设备消融了。这就是永久性的房颤，已经是永久性的了，就是长年累月的不停的房颤，超过1年以上了，而且这个心房呢比较大了啊，超过50个毫米，也就是55个厘米了。那么这样呢就不做了。还有就是说呢，有些人不愿意做 啊，不愿意做，因为他做了又太害怕，另外一方面呢价格也比较高，因为房产用的刀刮比较贵，都是一次性的啊，一次性的，因为给你用完别的不能用了，所以做个房产呢这个费用也是很高的，而且他的这个所以这种病呢就不想做了啊，或者持续房产啊，还得年龄大了，比如现在80多岁了，那我们可能就不做了啊，年龄太大了不做这个消肿了，因为消肿要穿房间隔，要把房间隔穿过去，那么可能碰住石壁，年龄大了石壁就脆了，可能碰住就穿孔了，导致心膜填塞，所以年龄大了比较危险了。另外他又有基础病，比如他本来有冠心病，冠状动脉已经硬化的严重程度了，这样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不做了啊，不做这个射频消肿了，这是这个，所以不适合了啊，有的不愿意做了，有的就根本就不适合了，这是一个。还有比如是啊，有些是比如是先天性的一些啊遗传心肌病啊，心肌病本身你的病灶，比如肥厚性心肌病，实际上非常肥厚了，或者扩张性心肌病，它根本就回不了正常大小了。所以你这样的消肿的话呢，那个消肿的地方把到处都是疤痕组织，所以这种情况也不能做消肿了，或者是自行的它的又是心肌病，那么这样的话呢形状也特别的大，那么这种情况下病理情况下导致这个房产可能就不做了。但是如果是因为房产时间久了可能引起心肌病啊，我们就房产性心肌病，也就是行动过度时间长了以及心肌病，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消肿，因为房产引起来的。那么尽管现在大了，我消肿完了现在可能恢复到正常，或者甚至变得更小一点，那么这种情况可以消肿的。那么其他情况下，那么有些不适合的消肿，你比如比如当然年轻的是可以的，就是没有限制，老年人是这样的，所以不适合。因为房产的刀刮消肿的成功率大概的70%-80%，就算你做第一次没有成功啊，消肿完了还是个房产，做第二次了可能还是个房产，没消肿了，可能做第三次有时候，那么做两次三次，一个是费用高啊，费用比较高的，另外对他损伤也大，但是最后的结果还不是100%，70%-80%。所以我们在消肿之前一定要给病人的家属也好，病人自己讲清楚，并不是100%的，不要你认为我的消肿了花了钱了你必须给我治好啊，必须100%的给我消了，不是，你消三次也最多达到70%-80%，那20%-30%根本你消不了了啊，还是一个事了，要不着了。当然我们尽可能的，你比如适应症年龄也可以的啊，那我们尽可能做，因为转成豆绿总比房产要好得多啊，尽可能消，但是必须给家属和患者交代清楚，那么年龄大了我们就不这样了。那么刀刮消肿了有好多的办法，一个是叫热消肿啊，就热，用热了用烧灼的办法，就把我们那个房产那个发生尤其肺静脉口那个地方呢把它烧焦，通过高温烧焦，这是一种。那么但是这个的话呢，由于损伤食管，因为我们心房后面就是食道，液中系食道，由于把食道给损伤，在我家的通液就困难，吃饭也吃不了了，这是一个它的不良事件啊，不良情况。这就是冷冻消肿，冷冻消肿呢从肺静脉口四个肺静脉口呢这么一隔离，可能消肿完了这个肺静脉口呢狭窄了，这一狭窄以后就肺静脉高压了，肺静脉高压就想到我肺心病了啊，出不上气啊，口臭发干啊，这个心脏大，右心功能不全，所以呢有这个副作用。现在有一种脉冲消肿，脉冲消肿还有一种淋射消肿啊，淋射消肿，脉冲消肿用脉冲这种高压这种啊，这种电压，高压这种电压了，对发生房颤的局部的心肌细胞，针对心肌细胞做的一个事了，高温的一个事了，上面，那么这样不损害周围的组织，副作用比较小。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梅奥心肌个病医院呢已经开展了这个脉冲消肿了，已经消肿过， 那么这样的副作用比较小啊，这样那么这样的话呢，车故率比较高啊。

0: 这种叫霉臭消融，因为射线接触的少，这个是10%左右嘛，一般的消融8%，它就占了10%。什么这样的话呢，对于孕妇，用孕妇怕射线呢，还有小孩儿童，还有尿毒症，因为尿毒症是不能做造影的，因为有碘制剂造影都损害的，所以适合。还有这个零射消融，叫零线消融，就这种就用超声波，就一个导管了放在心脏里边，一个超声情况下来进行找到发病的部位进行消融，这样就不吃射线当然就上面举到的儿童呀、孕妇呀，还有尿毒症的患者，所以这两个呢不想做多的射线，所以将来呢越来越广泛用的越来越广泛，这样就副作用比较小，那么大众就是更能够适合，也许年龄呢更能放宽一些，这是我们防晒患者呢带来的福音。
1: 刚刚刘主任说到了这个房颤患者，大家可以选择的，包括现在一些前沿的一些前沿技术已经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希望了，各方面的这个系统的发展也会更好。也有朋友问到说，家里的老人最近检查到有房颤了，消融手术说是成功率60%，就像您说的，不能够达到100%他说，听说以后还存在复发的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难道就只是被动的吃一些他汀类的药物来预防血栓吗？
0: 他汀类它不是抗血栓的，他汀类是抗你血小，就是这了。来降低血脂的，它不能抗凝的。那么看他的年龄多大了，就是适合不适合消融。当然看一下就是经济情况。那么如果60-70岁了，如果他不愿意做设备消融，就担心这个消融成功率要低，那么他可能不愿意做的。还有就是房颤的复发率，大概是消融完有35%，五年以后又复发了。30%，如果平时再配合一些药，比如安碘酮呀，或者配合如果没有心脏病，配合了心率平呀，可能复发率是15%，降低到15%了，85%是很好的，所以这个几率还是低了。那么这样，如果你但是你落到哪一个比率里边，比如你做完设备消融，我落到70%里边成功的。它是落到30%不成功的，现在这数期啊不能确定，因为每个人有个体差异，所以这个不能肯定。我你小龙前你这个就是70%成功率的，你这个就是30%不成功的，这个谁也说不定。但是说能消融的有条件的，消融了以后生活质量是高的生活质量也不会发生什么脑梗的发生率也降低了，因为心功能不全也有30%是房颤引起来的，而且心功能不全也可以导致房颤的，又形成恶性循环。所以你消融完了，脑梗的发生率低了，心功能不全的发生率低了，因为发生恶性心衰、心脏猝死的几率也就低了。当然，这么反过来意思是什么？能做消融的，有这个实验做的，我们最好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就是试一试。如果消融不成功了，那我也没有遗憾要么以后呢，心功能不好了，又是半身不遂了，后悔的遗憾都不行。所以我们能做的，我们最好不留遗憾。当然你不能做了，我也不喜欢做了，我就怕不成功了，我不想做了，那就药物维持也是可以的。
1: 刘主任，我们其实现在因为时间的原因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的详尽解答了因为有很多朋友也问到了说比方自己还年轻，只查到过一次房颤，后边是不是能够根除还有的朋友也问到了说一些自己详细的症状。刘主任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您每周的坐诊时间，比方朋友们方便的话，距离不是太远，可以来到医院去找到您。
0: 对我是每个星期一每周的一，就是一个月来4次在那个梅奥协和平医院坐诊每个月来4次，4天也就是大家如果有情况的话可以过来咱们互相商讨这么治疗，因为这个房颤的治疗也是医生和家属还有患者之间共同商讨的问题，因为它比较复杂，而且这心律长呢房颤的不是个好心律长的，所以要互相就直接经过讨论再商讨一个最好的办法， 这样的话呢，治疗效果又好。

0: 哦，那么他的愈后又好，生活质量也提高了。当然我们可以共同的商量商讨这件事，欢迎大家我们共同的商量这件事。我是一个月四次啊，四天，每个星期一独诊，每个星期一个病院。
1: 嗯，
0: 好，谢谢。
1: 好，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呢帮我们详细的了解了房颤的这些发病的原因，包括大家如何去科学的预防还有治疗它。而且刘主任也是全国性的交流走访，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前沿的治疗房颤的技术知识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自己身体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感谢刘主任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每天中午的12点，这也是朋友们的健康港湾，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午间号节目，也为朋友们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会吧。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河
2: 北
3: 有
2: 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想用

0: 百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场七夕档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3: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4: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5: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6: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7: 分是分离，
8: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9: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7: 分是分别，
10: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9: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7: 分是分隔，
8: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9: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7: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1: 碳的生活咱得
1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3: 少用点纸，
14: 多栽点树，
13: 少坐点车，
14: 多走点路，
13: 少开空调，
14: 多开窗户，
13: 少坐电梯，
14: 多爬楼梯，
15: 少点懒惰，
16: 少点研究，
15: 少点装修，
16: 少点垃圾，
15: 少点奢侈，
16: 少点攀比，
15: 少点包装，
16: 少点排场，
15: 少点浪费，
16: 少点排放，
15: 少点污染，
16: 少点遗憾。
17: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9: 也许心情不妙，
2: 也许阳光正好，
7: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3: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6: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2: 一起出发，
6: 一起出发，
7: 一起出发，
2: 一起出发。
18: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好，先来看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啊，局地会有阵雨，大部分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好，还是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小五台山地处太行山、燕山、衡山三山交汇处，几乎涵盖了华北境内所有的天然林类型，是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走进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起来探寻华北物种基因库里的生命故事。
3: 太行主峰、河北屋脊、华北物种基因库，能一次集齐这三大头衔呢，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次，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林草局生态专家李连地老师来带领我们一起探寻这座生态秘境。李老师，你好，
4: 你好，
3: 终于见面了，哎，来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五台山。
5: 规划总面积28662.64公顷的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张家口市玉峪县涿鹿县南部山区，东衔北京门头沟，南接保定涞水。保护区东南西北中五座主峰海拔都超过2600米，最高峰东台海拔2882米，被誉为河北屋脊。
3: 那这么高的海拔落差对生态系统会有什么影响吗？
6: 小五台山有句俗语用在这比较贴切，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随着这个水热条件的改变，从山顶的2800多米到山脊分布着亚高山草甸、亚高山灌丛、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人工油松林、次生灌丛，还有农田林网，这些不同的植被带仿佛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生态网，各层有各层的特点，发挥不同的生态功能。
5: 独特的垂直植被带勾勒出小五台山独有的生态轮廓，优越的生态环境也给野生动物搭建了绝佳的生存栖息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褐玛鸡就是这里的代表性物种。为了提升它们的种群数量，2022年起，保护区还建立了褐玛鸡繁育基地。
6: 目前这个基地里面有40多只成年的褐玛鸡。
3: 哇，它们长得好帅气呀！
6: 褐玛鸡在传统文化里头就是勇猛的象征。你看它的尾羽宽大飘逸，末端棕黑。褐玛鸡是小五台山的镇山之宝，是中国特有的珍奇，与大熊猫是一个保护级别，国际上称为东方宝石。
3: 那我们要保护好这颗宝石。
5: 监测统计数据显示，如今褐玛鸡野外种群数量稳定在2600只左右，而这座广袤的燕赵山林滋养的生灵远不止于此。山林各处布设的红外相机清晰还原山地物种真实生存状态。如今这片山林里有42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包括褐玛鸡、华北豹等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豹猫、赤狐等34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还有70种省级重点陆生野生动物在此稳定繁衍。完整的物种群落是生态向好的最佳见证。
7: 一定有我登少山顶，只为
3: 哎，李老师，我听到有歌声，哪儿在唱歌呢？
6: 这是我们的护林员在唱歌，他们唱歌
8: 就提示一些动物，避免人和动物相遇。
9: 哦，
8: 哎呀，老程，
10: 哎呀，雷公，哎，你俩，
9: 老远能听到你们的歌声了，唱的真好。
8: 别看我们的传统老，但是我们的设备新。老陈，给他们展示展示新装备。
7: 这就是我们的新设备驯虎纵断，它能记录我们每次的驯虎路线，碰见这个捕猎头啦、受伤的动物啦、虫害啦，
11: 我们可以直接拍片照下的后台。别看这东西小，这么是好东西，
9: 功能真强大、啊、
8: 行，老陈，那你们正忙你们的、啊、我们接着上我们的，那走、啊、
11: 那行、嗯、
5: 从自然原生的生态本底到科学化智慧化的全域守护，这座群山秘境正以生生不息的生态活力筑牢京津冀重要的生态品。

0: 客。2025年的崇礼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100亿元。潮玩河北2026河北夏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日前在承德丰宁满族自治县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成功举办。那么这次活动呢，也是搭建了集文旅推介、实景展播、产业对接、线路采风于一体的综合活动矩阵，创新打造了互动感、氛围感都拉满的新的潮文旅营销场景。来听报道。
1: 活动现场发布文旅宣传片，相约河北21度的夏天，面向海内外游客发出盛情邀约。三位文旅推介官分四大篇章，依次推介潮玩、康养、亲子入境四大类旅游产品，全方位展现河北新潮多元的文旅玩法。现场重磅发布5条2026潮玩河北精品旅游线路：草原清凉之旅、去境沉静之旅、海滨狂欢之旅、古城国风之旅、城市潮玩之旅。
2: 这次潮玩河北夏季旅游推广活动把启动仪式放在了我们丰宁满族自治县，就是要以坝上为窗口，把承德的皇家文化、草原生态、满族民俗、乡村度假资源整体的推介出来。我们推出了多条夏季精品线路，丰富潮玩、夜游、乡村体验各类业态，也配套了多项文旅惠民举措，欢迎京津冀的游客们走进承德，感受清凉夏日，体验多姿多彩的塞北风光。
1: 活动紧扣跟着微短剧去旅行文旅新风尚，取景中国马镇的微短剧《以梦为马》预告片同步发布，剧集讲述青年守护马匹的温情故事，片中取景地打造特色潮玩打卡点位，为全省出游增添全新潮流选择。
3: 去两块，以后还会带朋友和家人一块来这玩。
4: 我们是福建那边的，然后那边的天气跟这边比的话，我们福建是比较闷热的，然后这边就特别凉快，那就是说以后如果说还有机会，肯定还会过来再玩的。
5: 挺舒服的，风凉比我们山东风凉多了。我们就是途经这里，然后带孩子来玩一下，因为这儿气候非常舒服。
1: 活动同步展出河北文旅小小英文推荐官风采录，鼓励青少年以年轻化视角对外推介河北，将美育实践与新潮文旅对外传播深度融合。同时还为20名自媒体达人授予2026年河北文旅推荐官牌匾。
6: 今天呢，非常荣幸，非常开心，被授予了我们河北文旅推荐官这样一个称号。我觉得呢，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和沉甸甸的使命。在24年呢，第一次把我们河北文旅的旗帜带到了世界之巅，算是对我们河北文旅和家乡最高的一份祝福。今年呢，我们代表河北登山和河北文旅，完成了中国第一次我们登山历史记录的突破，又把我们的河北文旅的中文和英文的口号和标语带到了世界之巅，让全世界看到了河北人勇攀高峰的这样一种精神。那么呢，今天拿到这个新的荣誉，我觉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也希望能够做出更好的新的贡献，带着我们河北文旅的旗帜，能够走到更多更高更远的地方，让更多人，让世界看见河北。
1: 此次潮玩河北系列宣传活动紧扣年轻化潮流化市场趋势，以新潮玩法激活全省文旅消费市场，打破传统旅游宣传模式，塑造年轻态河北文旅全新形象，持续擦亮潮玩河北特色文旅 IP， 助推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定窑在今天的保定曲阳县一带。为什么叫定窑呢？古属定州啊，所以叫定窑。定窑呢，因其精妙的技艺，是备受尊崇，但是也因为战乱失传数百年。那么在陈文曾、蔺占宪、何焕等前辈数十年如一日历经坎坷的反复试制之下呢，定瓷的薪火才得以重燃，再现生机。那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定州市郑清河定瓷艺术馆，来沉浸式感受这份传承千年的定瓷之美。

在河北保定曲阳县的泥土里，藏着一段跨越千年的词韵传奇，这便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古往今来，这里始终是属定州的地界，定窑之名便也随着这片土地流传至今。定窑烧创于隋唐，北宋时期臻于鼎盛，拥有长达700多年的辉煌烧造史。北宋定瓷制作精湛绝伦，匠人们以巧手琢瓷，胎质莹润的像上好的美玉一般。可遗憾的是，元代的战火无情吞噬了这座千年瓷窑，窑火熄灭，那些让定瓷独步天下的精妙艺术也随着烟消云散，一断呢就是数百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陈文曾、蔺占线、何焕等一群执着的匠人放不下这份千年的传承，他们踏着前辈的足迹，在无数个日夜当中反复的试测，历经挫败与坎坷，终于让沉寂数百年的定窑窑火再度熊熊燃烧起来，也让失传的技艺重燃，再现生机。定瓷之美深藏一种减法的东方智慧，它摒弃繁缛的彩绘，凝萃于象牙白、米白的素雅基调，仿佛滤尽了城市的喧嚣，只余下雨过天青云破处般的澄澈心境。刻花与画花的线条如行云流水一般飘逸，似莲瓣轻展，若水波微动，在似与不似间藏着最动人的意境。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同走进定州市正清河定瓷艺术馆，沉浸式的感受这份传承千年的定瓷之美与智慧。

0: 叫刘新广，今年43岁，河北定州人，从事定瓷手工制瓷技艺，11年了。我师从的是景德镇的刘文清老师，刘文清老师呢，他父亲，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他本人呢，现在呢也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真正的感兴趣应该是从2010年。旧城改造施工吧，然后这个挖掘出了好多的这个定瓷的标本，就是残片儿，然后呢，我在这儿呢看热闹嘛，但是然后看到了那个残片非常的漂亮，我觉得，在宋代，劳动人民就能烧制出这么洁白细腻，而且呢，还带着这种非常这个艺术性的装饰工艺，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其实第一次去博物馆，看这个定瓷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真正的了解了一下定瓷以后再去看它的时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后来一次又一次的去参观，每一次跟每一次的体会不一样。从它的这个开始的釉光装饰工艺，到后来了解它所融入的艺术元素，一步一步的去加深的了解，又翻阅了好多书籍，拓开了自己的眼界，又开始重新的更全面的了解了一下定瓷。一个器型呢，这个线条是表现出它精神和内涵的主要的第一视觉效应，所以在成型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握好它的这个线条感，那它整体的造型是非常重要的，那需要我们反复的去体会，多角度的去看，不能因为是为了工作而去做这个，做这个物件。人每一次做的时候呢，都要考虑它，它是与心交流的一个作品。我觉得一方面呢，从这个技艺上来说呢，是我们在传承定窑的一种制作技艺；但是从精神上来说呢，可以说是一种那个修行啊，是一种这个境界，是一种状态。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本人的手和心呢，就是完全与这个陶泥结合在一起了，是一种入境的状态，需要非常的静，心无杂念，而且一边做呢，心里面就已经有了这个器型的形状，包括后期它的装饰工艺，都已经融入到自己的这个脑海里边了。在做传统的梅瓶和玉壶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梅瓶玉壶春呢，其实从汉代开始就有这个造型了。一直到了宋代，定窑呢把梅瓶和玉壶春做到了极致。梅瓶嘛，这我们在形容它的时候呢，还是说，小口、封尖、收腹、圈足，这是它的特点。因为口小，插梅花而得名嘛，还是要把它这种封尖，纤细，而且呢又有挺拔俊秀的感觉表现出来。这是我本身的，就是。上学的时候，然后中学的时候就跟老师学这个绘画书法，就是就是到认识定瓷以后呢，就才真正的感觉到自己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觉得陶瓷不是简单的一个瓷器，就是你要贴近它，跟它生活在一起，才能把自己所学所感悟的所向往的再融入它身上去，从而才能创造出好的作品，这才叫真正的一种喜欢。
1: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生产精美的白瓷闻名于世。但是定窑的成就还远不止于白瓷，它还生产黑釉、酱釉、绿釉等颜色，古人称之为是黑定、紫定，其品质同样极高。在定瓷烧造技艺当中，有一种被称为是定瓷最昂贵、最神秘的工艺，那就是黑釉描金。昂贵是因为它与黄金息息相关，最为神秘的是因为它曾是宋代璀璨一时，后来啊不见踪迹了。黑定的釉色漆黑如墨，光泽温润，釉面细腻，是当时非常名贵的品种。黑色与金色的搭配是永恒的经典，黑色象征着深邃神秘庄重， 金色代表着辉煌富贵光明，两者的结合产生了在静谧中绽放华彩的极致美学效果，既沉稳内敛又富丽堂皇，具有无与伦比的视觉张力和艺术感染力。
2: 我叫王华，今年44岁，是咱们中国定窑之父陈文曾大师的入室弟子。定窑黑釉描金它短暂在北宋出现过，

我们食物，现在目前发现的，除了一些黑幼苗金瓷片，还有两只，最典型的黑幼苗金碗，其中一只完整的碗呢，在日本出光美术馆，还有一只是在咱们内蒙赤峰博物馆，它是从辽代贵族墓葬里边出土的一件定窑黑釉描金碗，但是很可惜的是，压碎了，但是它即便是碎了，也没有掩盖住咱们定窑黑釉描金这个璀璨的工艺。黑釉描金呢，它是咱们定窑工艺最昂贵、最神秘，这么一种技艺。为什么说它是最昂贵呢？它是用纯黄金，跟做普通定瓷一样，先要做坯，经过素烧，素烧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要上黑釉，再进行正烧调金，调完金之后我们进行绘画，绘画完之后我们还要经过烧制。就经过这么几个步骤。这个呢是我们上完釉之后出来的我们成品的黑釉瓷板。我们定窑的黑釉呢，它要一定要具备三个特征：黑、油、亮。它呢，黑就是色黑如点漆，油呢是说明它的润度啊，就是温润如玉。亮呢就是光亮见人，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可以照见人影。因为描画呢，它是一笔成型，不能经过修饰。黄金，如果说你要是在涂改的话，是涂改不了的。定窑描金工艺啊，它分点金、铺金、描金、勾金几种技法。点金呢，它是用毛笔的中锋，是要求是万笔成型。铺金呢，它是用笔的侧锋蘸着这些黄金。我们进行的一个笔法，所以说呢，它创作出来的图案呢，跟这个普通的勾描是有区别的，它更接近于中国画的一个写意的一个风格。最难的还是我们在恢复初期，因为恢复初期我们没有任何文字性的记载，说这个工艺应该是要怎么去调黄金，怎么去画，怎么去烧，我们都是在摸索。在南宋诗人周密的《致雅堂杂抄》当中，他只留下了一句话，就是说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和描画，若要烧制永不复脱。但是我们在初期也是效仿他用大蒜汁来调黄金，结果呢，我们烧成之后，这个金是很容易就脱落了。所以说呢，我们在不断的在尝试，说我感觉最难的还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呢，手里边还是有点积蓄的，但是烧瓷器呢，其实就是烧钱的，再加上我们用这个昂贵的这种黄金做原材料，它更是在是烧钱。怎么说呢，就想尽各种办法吧，不管卖房啊，卖车。我们都要把这个黄金储备上，完了之后把这个定窑黑釉描金的这个技艺继续研究下去。做定瓷那一天，其实陈老师就讲过一句话，说如果你们想发财，不要做定瓷。我到现在其实我能深刻地理解陈老师说这句话的这个初衷。我感觉陈文增老师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把定窑的这个烧制技艺给恢复出来，我感觉我们现在经历这点困难，对他来讲，跟他来相比，根本不叫什么。在从恢复到现在吧，遇到了很多困难，也经历了很多，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还是要坚持。我认为既然是陈老师的学生，我一定要把陈老师的这个定瓷精神要把它传承下去。

0: 给小姐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星河相逢，浪漫迎七夕。那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如约而至，这个七夕呢，选一份精致的好礼，诉说心中的情意。季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已开启，首先要跟您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七夕三重好礼活动。一重好礼七夕七七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第二重福利，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七七折专区商品同样是可以参与满减哦。那么第三重福利呢，就是不定时的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以礼传情，不负佳节，让这份精心挑选的礼物呢，替您陪在他的身边。抓紧时间来季广优品商城遇见属于你的浪漫吧。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能够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妥妥的植萃修护王者。可能很多朋友呢对这款产品是非常的熟悉了。那么这一款双萃精华呢，它是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一支多效。而且它是黄金双泵头的设计，精华水油比例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那精华呢，作为我们高浓度的小分子营养物质，能够更好的吸收，更轻松的渗透肌肤深层，这也就是为什么精华都很贵的原因。那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代商城日常的售价呢是399元，但是季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7.7折的优惠了，折后到手价仅需要307.23元啊，也就是300多块钱。那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的多呢，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其他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那这样呢，就是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呢是可溯源的，品质有保证，让您放心查验。来，我们多说两句这个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主打的是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不管你是敏感肌还是说是孕妇都能够放心使用。那不挑肤质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都是植物提炼而成的，不含酒精，特别的适合干燥易敏感的肌肤，添加了65%的高纯度的姜黄酮，提升我们肌底的感知力。另外它还添加了核心成分复活草、海洋藻类提取物等等21种植物精粹，协同维 E、维 C 养肤成分，让你的脸蛋看起来更亮更有光泽啊。这还不够，双萃精华中呢还添加了亲肤性很高的角鲨烷等脂质成分，用来更好滋润肌肤，成分很安全，而且呢是肤感舒适，干皮、油皮、敏感肌、熬夜肌都能够放心使用，不挑肤质，不挑年龄。如果你是双萃的老粉，或者说你还没有试过这款，今天绝对是最好的入手时机。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代，我们说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99元，那今天呢享受77折之后，到手价是307.23元啊。这还没完，商城内的产品买的多，能够叠加满777减77元的专属福利，你还可以选择其他你心仪的产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那么这就是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黄金双萃，维稳修护，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来下单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传承非遗文化，讲述非遗故事，倾听非遗人生。今天为大家讲述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永年西调代表性传承人张海晨的故事。
3: 调从西来，传唱百年。
6: 中寨将士锐气，
3: 历经风雨，余音绕梁。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7: 我给群众说了，叫我群众唤我，叫我来唱了，我就去唱了。
3: 西调名伶张海晨。清晨，永年区太极拳广场，和往常一样，张海晨会先快走上几圈，热热身。等把身体活动开，他就会到广场一角，那里是他和几位票友固定的活动地点。在那儿，张海晨每次都会唱上两段。国家级非遗项目永年西调的国家级传承人。在永年，人们一提起西调，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不过和其他地方小剧种的生存状况类似，西调日渐式微，即使在戏迷票友中，会唱西调的也是寥寥无几。就像今天这样，因为没有西调的主奏乐器伴奏，张海晨也只能是唱上两段京剧过过瘾。西调是流行于冀南地区、全国独有的地方剧种。根据近代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考证，西调剧种的初始源头和发展演变的轨迹是比较清楚的。河北地方剧种史料汇编中有西调一文，认定西调的创始人为田书德。他是在清朝光绪年间带领一群山西上党帮子艺人辗转来到河北，后来在永年县一带扎根，并逐渐演变而成，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7: 是闹来闹闹来念，上面闹灾荒，上面老爷来小辈来跟俺插他这个上他帮的啊，说田书德、张奎的，据说开始来的时候，他们是三五成群，闹灾荒，敲着棒子捞了线到这个门市，给点钱了，给个钱，妈妈，他是干那个的，开始啊，三五成群小来，要饭的，后来咱俩这个人也听他。这个调挺稀罕，没听过。那个叫地主，就这个村里地主有钱，留着吧，给我倒小班吧。这留着倒小班，就串这个上大班了。
3: 在田书德、张奎等艺人长期的传艺演出过程中，西调不断受到济南，特别是永年一带的口音、方言特色和河北地方剧种的影响，又因为经常与京剧、河北梆子、平调、乱弹、丝弦等其他民间艺术同台演出，通过不断的借鉴融合，使它的韵白由山西音慢慢地向京韵、京白靠拢，逐渐形成了带有永年特色的韵白。西调，取调从西来之意。1956年，著名的山西籍作家赵树理带领晋城县的上党梆子剧团进京汇报演出，路过永年，听说了上党梆子传入济南地区的故事，对西调这一名称给予了肯定。永年西调属于板腔体，
8: 唱腔旋律结构完整，富于变化，运用真假声相结合的演唱方法，板式繁复多样，擅长表现高亢激昂奔放的感情和活泼欢快的情绪。张海池的父亲张学曾是永年周边知名的鼓师，艺名一杆锤，后来成为西调戏班的班主。张海辰从小就在戏班里长大，从7岁开始，他放学后就会到父亲的戏班里帮忙。老艺人们看他聪明伶俐，都愿意教他。就这样，他一边上学一边学艺，有机会就在舞台上饰演一些小角色，用戏曲行里的话说叫打补丁。张海辰11岁的时候，因为戏班缺少演员，身为班主的父亲就想让张海辰退学，一心学戏。进入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调剧团又恢复演传统戏。在很短的时间内，剧团就复排了《海瑞告状》和《潘阳颂》两部大戏，张海辰分别出演其中的海瑞和寇准。

0: 70多年的从艺经历，张海辰练就了深厚的艺术功底，在西调唱腔念白上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创新，创造了醇厚流利的唱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他排演的《八郎刺绡》《海月告状》《潘阳颂》《血溅乌纱》等上百个传统剧目，在济南一带久唱不衰，成为当之无愧的永年西调领头人。脱下戏装的张海辰略显疲态，在和工作人员交流了几句后，就在弟子的陪伴下离开了。
1: 我叫张海辰，从7岁开始接触戏调，从丫鬟、童子一路演到寇准、海瑞、杨伯兰，到现在和戏调结缘已经75年了。戏调是《西游记》中现状堪忧、前行危难，我希望在舞台上将戏调发扬光大。
0: 张海辰这匹为永年西调奉献了一生的老马，虽已暮年，但壮心不已。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金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

0: 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新鲜，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啊，花钱托关系找工作靠谱吗？万一这个钱花了但是事儿没办成，这个钱还能不能退还呢？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司法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据民政部日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0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生活护理补贴1678.1万人。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聚焦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0: 指眼镜制配计量器具、电子计价秤等重点民生计量器具，强化计量监管，严查计量作弊、器具失准、监管缺位等突出问题。记者从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13日召开的新闻通报会上获悉，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日前侦破一起以护具为名实施舆情敲诈勒索案件，打掉一个依托自媒体账号控制舆论、胁迫影视剧组和艺人花钱消灾的职业化犯罪团伙。据警方介绍，该团伙运营一批粉丝总量达2020余万的微博账号，专门瞄准新剧开播、综艺宣发关键时段，捏造散布不实负面信息，多账号联动炒作话题，煽动粉丝对立。待影视公司、艺人经纪团队主动沟通，嫌疑人则以提供宣传服务、舆情优化合作名义谈判，将删帖包装成护具商业宣传行为，开口索要高额费用，并持续制造舆论施压，直至对方花钱消灾。目前四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两名主犯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一段时间以来呢，经常有人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门口聚集蹲守，尾随偷拍、围追堵截运动员、教练员。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损害运动员身心健康，干扰运动员训练备战，并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呼吁广大体育爱好者保持理性，共同抵制追思行为及其衍生产品，莫让热爱成供养，勿使健儿心受伤。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3。
1: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纪广优品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纪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是。

0: 这个鸣笛的这个声音，滴滴两下，然后前面就有一个老人摔倒了，然后这个老人吓到他了啊，但是双方其实并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接触，然后老人当时可能心里边比较紧张，因为吓了一跳嘛，这个手就抖了一下，导致他摔倒了，骑车摔倒了。现在这个外卖员朋友就问咱们说，我既然我也没有接触到他，是吧，这个老人摔倒了，但是现在老人要求我去承担这个责任，我去承担这个医药费，我自己应不应该去承担这个责任呢？
1: 我们平时见的这个事故啊，就是说我们见的绝大部分事故啊，我们说90%的事故，甚至99%的事故都是接触性事故，就是人也好车也好都接触到一块儿了，有接触的这种行为。你问的这个问题呢，属于这个非接触事故啊，一个典型的非接触事故。现在呢，像这种非接触事故越来越多了啊。以前的话，像这种非接触事故，交警根本就不处理，说这个事儿不属于事故，我也不给你出事故责任证书，你去法院你打官司也打不成。现在这样的非接触事故是越来越多了。哎呀，非接触事故的情况有什么样子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一个情况呢就是，双方呢。就是双就对向而行，啊，甚至呢，就是说在十字路口，一个是东西行，一个是南北行，啊，在一个拐弯，一个直行，在这种情况下呢，瞭望不及时也好，或者说处理的情况不及时也好，双方或者为了躲闪某个东西，有的时候为了躲闪障碍物，有的时候是躲闪对方，双方没有接触，但是发生了事故了。这个发生事故的原因，有的呢就可能就是说呢。我们最后认定的这个肇事方，他有闯红灯的行为，或有其他的这个违法的行为，啊，这样的时候有同向行驶的，还有的呢，就是说，我刚才说的是对向行驶的，还有的是同向行驶的，说我在前面走，啊，你比如说这个我在前面走着呢，副东呢从后边骑个自行车过来了，他一看我，他没看见我，然后看见我的时候赶快刹闸，一刹闸呢，那车子一扭，他摔倒了，
0: 对，
1: 他没有撞着我，哎，真没把我撞着，但是副东自己摔着了，这也属于非接触事故。你现在像这种非接触事故啊，交警处理起来，他也要定个责任，我定责任往往是什么呀？往往就是说，受伤的那一方呢，有可能是同等责任或者是主责，然后那种就是说。造成对方这种判断不及时啊，或者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障碍啊，这种情况担这个同等责任或次要责任。所以说像你说的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人家那老爷子呀、老太太呀，要是说报警了之后啊，交警过来要是说确实现场保留着，他很有可能出一个事故责任证书，我觉得很有可能认你一个次要责任，甚至是一个同等责任。很有可能，就是对于像你们这个做外卖的呢，我觉得。这样的事情你天天在这上面走，这种发生事故的概率啊次数肯定更比我们要多得多。
0: 是、
1: 对于你们来讲，就是你就给你的电动车啊赶快入个交强险，或者说入一个商业的三责险。我觉得这个是对你们最大的保护。
0: 这个是对这个群体最大的一个保护。
1: 对，
0: 确实你看老人家可能年纪也大了啊，也许你这个鸣笛的时候，或者说你这个喇叭声音也挺大的，或者说你摁得很急促，确实可能是容易吓到这个老人，这个可能是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所以说老人的这个理由也不见得就是说这是他在这个呼叫蛮缠，确实可能是因为你这个鸣笛声吓到了，所以说现在发生了这个情况，就像牛律师说的，确实可能会被交警认定成你是一个次责，甚至是双方一个同等的责任，确实还是要负责任的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牛律师，我们回答完这位朋友的问题，再来看看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案例啊，这个可能是很多家长现在非常头疼的一个事儿，就是孩子的工作问题。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事儿呢，就是花钱托关系找工作靠谱吗？然后万一这个钱花了，但是最后工作没解决，这个事儿没办成，这个钱到底能不能退还呢？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启亮呢想为他的子女办理一个事业编的工作。经过熟人的介绍，就找到了贾鑫。

0: 2023年12月4号起量分两次向贾鑫转账，共计48万元。双方的聊天记录显示呢，说贾鑫收款后表示办不成都退回，一分不差。但是此后相关的事项迟迟都没有办成，这个起量啊就多次催促退款，贾鑫先后返还了20万，并于2024年的12月23号向起量出具了承诺书，载明其收到起量48万，用于协调其子女工作事宜，承诺限期返还剩余的28万元。随后呢，贾鑫仍然没有全部返还，所以说现在这个起量就诉至法院，说要求贾鑫返还剩余的28万元的这个钱款，还有资金占用的利息。但是这个贾鑫说了，说自己只是一个中间人，实际办理人是另有其人的，相关的款项已经转给了案外人，其不应该承担返还的责任。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确实觉得给孩子想找一个事业编的工作稳定嘛，但是就通过熟人找到了一个人，但是这个人他也不是真正去办事的人，他还有一个案外人，有一个第三人啊，刘律师。那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起量委托贾鑫为子女办理事业编的工作，并且转账了48万元，这样的一个委托，这肯定是一个委托的一个行为啊。那这个行为它有没有法律效力呢？
1: 这种委托的行为，或者我们说一个委托的合同呢，是一个典型的无效合同。
0: 嗯
1: 啊，这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违反了这个公序良俗。
0: 嗯
1: 啊，我们知道这个事业编考试呢，这个事业编进人呢，那是逢进必考，是吧？有笔试，有这个面试，
0: 层层的关卡。
1: 对，你这种情况下，你不是说靠花钱能解决的这个问题。
0: 嗯，这个肯定是一个无效的一个行为，
1: 对，
0: 它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1: 从合同上来讲，从民事法的行为上来讲，它是一个无效的啊，这无效的合同，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要是说涉嫌诈骗的话，那肯定就要这个承担刑事责任了。
0: 那你看这个也是一个无效的委托的一个行为。那如果说这个委托就被认定成无效了啊，因为现在起量他已经转账了这48万元了，就是说这个贾鑫也收到这笔钱了。那已经收取的款项钱款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1: 应该返还。应该返还，应该全部返还。
0: 应该全部的返还，
1: 对，
0: 这是这个贾鑫应该做的一个事情。但是可能，这个事儿啊，你委托别人去找一个事业编的工作，这样的委托肯定是也是一个涉嫌违法的这样的一个事项。就是因为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这种返还的这个行为能不能执行呢？
1: 应该能。应该能，本身的一个违法无效的行为，我们说法律后果就是各自返还嘛，这个应该，我觉得应该是得到一些支持。
0: 就是不会因为它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对对，就是在现实的过程当中，因为这类的案子呀发生的挺多，这个判决的结果呢也不尽然相同，有的案子呢确实说这个受委托人啊，这个就是帮人办事的人啊，他也被人骗了。他有的时候呢确实是也花了一部分钱，有可能呢会出现那种少部分不返还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那你看这个事儿，其实贾鑫他自己就说了，说我自己只是一个中间人，我不是一个实际给你办事的那个人，我的钱已经转给别人了。那这个理由能不能免除这个起量他的要求还款的这个行为呢？
1: 这个免除不了。为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们说啊，合同呢只在相对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是吧？我和你之间的合同无效了，那就是无效了。至于说你去怎么去委托别人，那你是和其他人的事情，就是第三人呢，我不和第三人发生任何法律上的关系，是吧？不可能是说第三人把你骗了的话，我也要对此承担责任，那是不可能的。
0: 那是不能的。
1: 对，所以说这个钱款呢，应该全部返还我。至于说别人是不是骗了你了，或者说别人没有按照你们俩之间的约定去办什么事情的话，那你应该找那第三人去要。
0: 这个跟我是没关系的，是吧？
1: 对。
0: 那牛律师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形是可以免除这个还款的责任的呢？
1: 很少有能免除的情形。当然这个社会生活很复杂，我们不能说，因为有的，尤其像这种托人办事儿之类的啊，有的事情呢托人办的事儿呢是合法的事情，有的事情呢是违法的事情。你比如说买房子，正常的买房子，这我也是一个委托合同，是吧？这个是一个合法的啊，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也会出现上当啊、受骗啊，或者是说事情没有办不成的，那有可能会出现部分返还。但是这种违法的事情啊，是你看我们这

0: 次就禁鞭这种事情。还有一种典型的这种委托合同违法，就是捞人、
1: 哦、
0: 啊，那人说、嗯、那个说家里人因为什么诈骗呀、什么电诈呀，或者什么杀人呢、放火啊，这被抓起来了，说你不要找律师，是吧？找什么律师啊？嗯、你我认识人，把钱给我，我已经把人捞出来。你像这样的合同呢，也这种把钱给人也属于无效合同，
1: 也
0: 是
1: 没有法律效力的。
0: 对，你这个也是可以主张要求对方全部返还的。
1: 嗯，那现在你看这个贾鑫他就主张说了，说钱款已经转给案外人了，
0: 嗯、
1: 真正去办事的这个人了。嗯、那贾鑫他需不需要举证一个转账的一些凭证呢？啊，
0: 就是、他对于自己的主张肯定是要举证的，但是你举出证来又怎样呢？
1: 嗯，
0: 你举证之后也不能免除你返还的责任啊。
1: 嗯，即使说你这个钱已经交给第三人了，嗯、这个钱该还，你贾鑫你还是要还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这个就不涉及到现在委托办事的他的这个委托办事的这个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关系了。
0: 对
1: 啊，那你像这种案例，其实就是收款的主体与实际办事的人分离的时候，因为这个案件就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那这种责任应该怎么去承担呢？
0: 这种责任就是谁收钱谁返还，对吧？而且我们实事求是说，这种所谓收钱办事，他都要挣中间挣着差价呢，
1: 是，
0: 对吧？所以说像这样的事情本身合同就是无效，这法律行为也是无效，这种民事行为也是无效的，这肯定是全额返还的。
1: 嗯，这个全额返还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对，
1: 嗯。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涉及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下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张曼，看看今天的纪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星河相逢，浪漫迎七夕。那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如约而至，这个七夕呢，选一份精致的好礼，诉说心中的情谊。纪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已开启，首先要跟您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七夕三重好礼活动。一重好礼七夕七七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第二重福利，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七七折专区商品同样是可以参与满减哦。那么第三重福利呢，就是不定时的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以礼传情，不负佳节，让这份精心挑选的礼物呢，替您陪在他的身边。抓紧时间来纪广优品商城遇见属于你的浪漫吧。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能够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妥妥的植萃修护王者。可能很多朋友呢对这款产品是非常的熟悉了。那么这一款双萃精华呢，它是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一支多效。而且它是黄金双泵头的设计，精华水油比例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那精华呢，作为我们高浓度的小分子营养物质，能够更好的吸收，更轻松的渗透肌肤深层，这也就是为什么精华都很贵的原因。那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代商城日常的售价呢是399元，但是纪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7.7折的优惠了，折后到手价仅需要307.23元啊，也就是300多块钱。那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的多呢，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其他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那这样呢，就是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呢是可溯源的，品质有保证，让您放心查验。来，我们多说两句这个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主打的是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不管你是敏感肌还是说是孕妇都能够放心使用。那不挑肤质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都是植物提炼而成的，不含酒精，特别的适合干燥易敏感的肌肤，添加了65%的高纯度的姜黄酮， 提升我们肌底的感知力。另外它还添加了核心成分复活草、海洋藻类提取物等等21种植物精粹，协同 VE、VC 养肤成分，让你的脸蛋看起来更亮更有光泽啊！这还不够，双萃精华中呢还添加了亲肤性很高的角鲨烷等脂质成分，用来更好滋润肌肤，成分很安全，而且呢是肤感舒适，干皮、油皮、敏感肌、熬夜肌都能够放心使用，不挑肤质，不挑年龄。如果你是双萃的老粉，或者说你还没有试过这款，今天绝对是最好的入手时机。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代，我们说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99元，那今天呢享受77折之后，到手价是307.23元啊，这还没完。商城内的产品买的多，能够叠加满777减77元的专属福利，你还可以选择其他你心仪的产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那么这就是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黄金双萃维稳修护，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来下单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4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3: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太好了。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8: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9: 是分离。
10: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1: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9: 分，是分别。
12: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9: 分，是分隔。
10: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9: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3: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 那牛律师，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提出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就是在体育公园在篮球场打篮球的时候，这个球呢不小心砸到了在篮球场打羽毛球的一对母子的母亲的身上，然后呢他说幸亏这个母亲说没事啊，自己也没有受伤，没有被砸到，但是这位朋友他还是有点这个后怕啊，万一这个球砸到对方了，而且真的造成了一些受伤，或者说一些什么样别的什么样的一些事情，这个责任是不是应该由自己来负呢？
1: 这个情况呢比较复杂，我们分几种情况来说啊。比如说我们在篮球场上打篮球啊，这个就是说和我们一起打篮球的人他受伤了，或者说我们打篮球比赛的时候旁边有旁观的人受伤了，这个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引用什么，就引用我们民法典里边所谓的自甘风险的体育活动啊，按这个来规则，是吧？因为如果像打篮球的时候我冲撞呀，正常的冲撞呀，骨折了呀，什么受伤，一般的话就是自担风险，自己来担责任，
0: 这个不是说恶意的想跟你冲撞啊什么的，可能就是碰巧了，或者说有一个严重的身体的冲撞。
1: 对
0: 啊，
1: 另外呢别人在那打比赛搞体育活动，你比如踢毽子也好跳绳也好，你旁边的人围观的时候受伤了啊，这样的也挺巧，那踢足球呢一脚过去给闷脸上了，是吧？你这样的情况呢说怎么着，有时候你也要看看你围观的人员是不是有过错，是吧？有的时候的话你围观的人员在这个时候在体育比赛旁边围观的时候，围观人员的责任其实比较大的，你要找一个安全的这个方式去看这个比赛去啊。然后我们再说呢，就是说和这个场地外啊一些不相干的，或者说互相大家都在搞体育活动，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篮球场打篮球，那是不是两块篮球场，你比如说是两块篮球场，你们在这块篮球场上打篮球，人家呢在另外一块紧挨的篮球场上打羽毛球，这也是未尝不可的，对吧？这也是未尝不可的。为什么？因为首先呢这个场地呢它是免费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场地是公共的，再一个呢就有可能就没有这个羽毛球场地，再一个呢就是场地的管理方对于这个场地的使用功能啊没有很严格的规定，说这篮球场可以打篮球，也可以跳广场舞，也可以踢毽子，谁先来谁干，是吧？那如果是这种操作的话，你就不能说人家在那个篮球场上打羽毛球有多大的过错。
0: 这个都是供大家进行一个体育运动活动的一个区域，一个场地。
1: 对，
0: 对，
1: 这个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我去玩滑板行不行啊？那你玩滑板有没有专门的场地？然后管理方是不是说过说篮球场呀、羽毛球场呀不允许玩滑板，是吧？这样的规定有没有？是吧？我们要根据这些规定来看你到底有没有这个相应的过错。我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们在公共的场地，在这个给公众免费开放的场地上进行体育活动的时候，它是有别于体育比赛的，所以我们在进行体育活动的时候要保持一定的谦抑性和包容性。你不能说我打篮球我就使劲打，我也不管不顾，正好有个这个有个什么小孩过来了，或者说有个观众上我就过去冲撞上去，这个不行啊。你这个和正式的比赛
0: 正式的比赛是
1: 不一样的。
0: 对
1: 啊，对。然后我刚才也忘了举例了，就说如果我们比赛的时候有个孩子闯进来了，闯到比赛里边了，这个责任怎么划分？这个他孩子的监护人是有一定的责任的。或者我们正在打比赛的时候有一条狗跑进来了把我给绊倒了，这个呢狗的这个主人他是有责任的啊，这个时候他们是有一定过错责任的。
0: 那牛律师，我看现在有二号线的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我们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哎，你好。
2: 喂
0: 啊，你好，您说。
2: 你是一位律师是吧？
0: 律师在呢。您直接说您这个想要问的什么问题就行了啊。
2: 好嘞。我就是问一下，我想现在吧，我是孤身一人等于。但是呢我这孤身从名义上来说呢还有一个儿子，但是是那个跟他母亲身上改嫁过来的。
1: 你接着说。
2: 他有两个妹妹，他两个妹妹的也是从我这儿长到，他们来的时候7岁和10岁，到20多他们结的婚，他们结婚了一直都不管我了，跟他妈他们一块儿都走了，就等于他母亲现在也。

0: 烟没了，烟没烟没埋在这儿，就谁也不管我了，就他儿，就他船长一个儿子在这儿，啊，船长儿子现在呢，一年里给我3000块钱，
1: 嗯，
0: 多了也不给，
1: 嗯，你想问什么？
0: 哦，就说现在我这光这3000块钱的，别说是吃饭了，我就是这一年到头的，我光看病也不行，也不够啊，也操得多。
1: 嗯，你是在农村呢是吗？
0: 哦，我就说问一下，我这个情况，咱这国家有没有规定，我能不能早，我早睡？我早
2: 哦，就是提高您的赡养费、哦、是吗？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啊，行，那我问你啊，
2: 嗯，
1: 你看你和他母亲这个结合的时候办了结婚证了吗？
0: 办了，
1: 办了结婚证了。你和他母亲结婚的时候，那儿子过来呢是12岁，然后那个他两个妹妹，那女儿呢是多大？是7岁？
0: 一个7岁，一个7岁，一个9岁吧，可能。
1: 啊，那儿子多大呀？
0: 儿子呢，都12。
1: 啊，12。然后呢，你就是你们再婚了之后，你把这三个孩子养大的，你跟他妈一块把这三个孩子养大的，是吗？
0: 哦，他儿子在这儿结婚的是我在这放。
1: 哦，是这样啊。那如果按你这个说法来说的话，你们这是再婚，你属于他的这个继父啊，而且属于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呢，这个在你老了之后呢，应该是这个他们有赡养你的义务，不光是说儿子有赡养你的义务，那女儿也有赡养你的义务。
0: 哦、
1: 嗯，那女儿现在也不来看你啊，也不给抚养费什么的。
0: 不来，联系也不通。
1: 联系也不通，就是
0: 他们打过几次，我也知道他们电话，给他们打过几次电话，
1: 人家不管是吧？
0: 我也不打，可能也不给我打电话。
2: 啊，他们也没给过你钱是吧？
0: 没有，谁也没给过我钱、
1: 啊。那个什么，你现在跟这儿子呢？现在是住在一个村里是吧？
0: 住在一块
1: 儿。啊，就住在一个院里。
0: 哎，住在一个院。
1: 哦，那你这样吧，你让你们当地的这个村委会啊，给你们调解一下吧，是吧？我不知道你儿子的经济状况怎么样。如果你儿子的经济状况也比较困难的话，你说是不是把他那个两个妹妹一块儿叫过来，大家调解，坐到一块儿调解一下，把你这个养老的问题、赡养的问题解决一下。
0: 也说过人他们不管，
1: 他们不管，那当地的那个民调啊，调解委员会怎么说的呀？
0: 当地的人家还这个农村呢，我跟你说，同志，这个农村就那么回事儿，谁真正去给你解决问题了？他也没法儿，他
1: 不是那个当地的政府得管呀。你这个就是
2: 这个事儿啊，就是您的儿子，包括您的这两个女儿是吧？虽然说不是您亲生的，您是对他们有这个已经尽到了一个抚养的一个义务、是吧？
1: 我再问你，你是你们当地农村的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吗？
0: 啊？
1: 你是你们当地农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不？
2: 嗯。
0: 当地农村是吗？
1: 你就是，你吃的什么低保之类的了吗？
0: 哦。我吃过低保，现在人也不给我了，低保也不给了。
1: 低保不给你的原因什么？是因为一年给了你那几千块钱了，所以不给你了是吗？
0: 哦。
1: 那你这样啊，我们不了解你当地的生活水平是什么、你去找一下你当地政府，让你当地政府呢帮着你协调解决一下，是吧？你看你符合不符合这个低保啊？能不能在这个低保上给你补助？另外呢，能不能把这个三个孩子叫过来一块商量一下你这养老的问题？
2: 嗯，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指着这三个孩子养老呢，
1: 对
2: 吧？
1: 对、
2: 啊，
1: 这个我们是这个法律咨询类的节目，只能是解释解答一下法律方面的问题，是吧？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下当地政府，让他给你调解一下，
2: 嗯，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事儿协商成啊。那牛律师，我看现在这个一号线的朋友打进电话了，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喂，您好，主持人好，然后律师好。我是一个54岁的女性，单身，我家里只有一个失能的母亲。我现在呢就是右侧甲状腺结节。我查了一下人工智能啊，就是医院给我的答复，就是我因为这个结节已经符合手术指征，医院呢给我的答复就是，手术当天必须有家属在。
2: 嗯，
3: 但是我查了，我说我可以。

0: 己签字嘛，就是他说也不可以不让自己签字。但我查了一下豆包，他说患者意识清醒状态良好的情况下是可以自己签字的，所以我有点纠结。
1: 啊，您就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自己签字是吗？啊，
0: 对
2: 啊，我站在大夫的角度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你看啊，是这么回事，如果说这个手术啊非常的顺利啊，你的意识也非常的清楚，这个不是个事儿，对吧？这不是个事儿，是吧？你这个可能这都是属于小手术，这个大夫呢他为什么说你得有家属啊？他就怕万一做着做着手术昏迷了，或者出现其他的问题了，你自己决定不了了这个事儿了，你怎么办呀？那你说当时现场谁来做决定啊？人大夫现在医患纠纷这么紧张，他也怕说那个大夫就是站在他的医学的这个专业的角度做一个决定，回头了你醒过来了，你觉得这个没有这决定是个错误的，或者这个最后的一个手术没做好，你再去找他们去，他肯定人家肯定是怕这个麻烦呀。
0: 我家里现在只有一个失能的母亲，我没有其他亲人了。
2: 那你怎么办呀？那这种事儿吧，我你连什么表哥表弟什么的都没有吗？
0: 嗯，其他亲戚就是要么就是都很年，我母亲是家里他们一共兄妹六个嘛，家里老大，父亲已经不在了，然后叔叔那边也不怎么来往，所以现在唯一我能想到的，我就是想问一下律师，要是我不能自己签字的话，我可不可以？除了您说的这个，就您站在医生的角度考虑这些问题，那我能不能写个委托书，手术之前请我的朋友什么的同学
2: 那是这样啊，你看医生答应不答应，你说的这个方法是我认为没有问题，是吧？因为现在这种独生子女啊不婚不育的太多了，是吧？你这个事情你不能说这个我除了亲戚那个不行的话，我就全授权他，出啥事儿的话他做主，就代表我的直系亲属做主，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那你看医院答应不答应，对吧？你要是医院说呀，这个事儿我觉着风险也挺大的，他怎么怎么着，或吧，他不答应这不好说。另外的话，这样的人好找不好找，那同事愿不愿意担这个责任？
1: 嗯，这如果说您有这样的人选的话，可以去试一试，看看医院那边答不答应。
2: 对
1: 啊，
2: 对。
0: 就是从法理上讲，这个手续是没问题的。这个
2: 不是从我的角度，从律师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委托一个什么同事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什么问题。你不要说做手术了，你有的时候我什么阿尔茨海默症，我们家都是祖传的遗传的，或者说我有什么其他的那个病症，我就知道我八年以后我就要失能，我就要失去意识，那我就。为什么我现在我就不能指定一个我的提前指定我的一个议定的监护人呢？这个都法律上都不禁止，那他为什么要在做手术的时候还说这个不是直系亲属，我的这个其他的朋友同事就那什么？那以前的时候，在这个没有这么多法律框框的时候，你好多时候那单位的这个员工做手术，那都是领导过去签字啊，都是单位的同事过去签字啊。
1: 嗯，
2: 我认为在这个方面。法律上你要是说全委托给他，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大夫们放心不放心，
1: 嗯，就得看医院那边答不答应。
2: 对，
1: 啊，
0: 好的，
1: 嗯，
0: 好的，谢谢，
1: 好吧，嗯，行，您再问问好吧。
0: 嗯拜拜，
1: 好，再见。哎，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 世事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9: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0: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9: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0: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9: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0: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9: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集结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花钱托关系找工作，这个靠不靠谱？万一你把这个钱给出去了，但是最后事儿没办成，这个钱到底还能不能退还呢？因为我们看今天原告啊，启明他就说到了，因为现在他给了对方48万，对方转给他20万，因为这个事儿没有办成嘛，最后还剩28万。现在这个原告就主张资金占用的这个利息，本金还有资金占用的这个利息，法院能不能支持他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呢？
1: 我觉得不会的
0: 啊。
1: 为什么不会呢？因为你们之间的这个合同本身就违法的，另外你们做的也不是正当的生意。
0: 嗯
1: 啊，你做的正当的生意，你比如说这个你欠我货款欠了半年或者欠了一年，我主张这个资金占用的利息，这个有可能支持，但这种情况我认为不会支持，
0: 应该不会支持的。
1: 对对，
0: 其实这个对于本金是不是应该返还，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牛律师，你看其实你明知道事业编他肯定是需要一个公开的考试的，但是你作为这个想要去给孩子找工作的这一方，你依然花钱委托他人运作，你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存在过错的行为。那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样的一个过错，会不会影响他本金的返还呢？

0: 我实事求是的说
1: 啊，
0: 像这类的案子啊，各家法院怎么判的都有，但是这个主流的判法就是返还。
1: 嗯
0: 啊，在以前啊，就是那种特别特别非主流的有啥呀？我还见过就直接收缴的。
1: 哦，
0: 就是你这都违法，我们要把这个违法的资金收缴。但现在我感觉，这个法院啊，这种判法的就很少很少了。
1: 嗯
0: 啊，还有一种判法呢，就不支持。就是这种案子我连管我也不管，就直接给你驳回了，也有这样的判法，
1: 直接就不支持。
0: 对
1: 啊，
0: 主流呢还是说是判全部返还本金。
1: 嗯，虽然说这个事情它也是一个比较违反公序良俗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吧？
0: 嗯，对。还有一个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像这一类的事儿啊，非常复杂。就我们今天讨论的一种情况是，这个你把钱给了他，他说给了别人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知道谁能办。是吧？我呢，我领着你，我去找付东去，说付东能办，你把钱给付东吧。你一下子把钱打给付东60万，付东办不了，回头你找我来要钱来了，说牛律师，这人是你介绍的呀，我跟付东不认识啊，你得还我钱。
1: 嗯，
0: 这样的案例也有。
1: 也有。嗯，
0: 对啊，还有的呢，我把你介绍给付东，你给了付东60万，付东说呀，牛律师你也挺辛苦的，我给你20万吧。这样的案子也有，说。托人办事儿啊，办这类的事儿啊，我们说一是捞人的事儿，二是什么找工作的事儿啊，
1: 嗯，
0: 都是违法的，是吧？大家不要办，办完了之后这个钱啊特别特别难要
1: 啊。就万一这个事儿没有办成，你想把这个钱要回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行为。
0: 对啊，对对。
1: 嗯，那刘律师，今天这个案例其实你看在生活当中肯定有人是想走这样的一个捷径的啊。那今天这个案例能给到大家什么样的一个警醒呢？
0: 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托关系找人花钱花大额的钱，尤其是找工作的这种事，我觉得大家就不要再信了。
1: 嗯
0: 啊，就不要信了，也不要上这个当了。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情，我建议你第一时间报警。
1: 报警
0: 啊。对啊，如果说警察说我们查了半天啊，这个够不上刑事立案标准，那你该起诉去。
1: 嗯，是这样的一个流程。但是最好是不要相信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0: 对，
1: 你看求职呢，就是应该通过一个公开公平合法的渠道来进行的，你千万不要认为对方他说有关系能运作，是比如说包办入编这样的一个词汇都是不可信的啊。嗯。那北京时间的14:56，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3: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4: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5: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场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8: 快报警！手机！
7: 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8: 119啊！快点！
7: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9: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7: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9: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7: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8: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10: 您好，119指挥中心。
11: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10: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小雨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欢迎你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孩子进入幼儿园啊，其实很多家长呢会有担心，但其实幼儿园是孩子从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小世界当中迈向集体生活的第一扇门。在这儿呢，我们的孩子第一次需要学着跟同龄人共同相处，或者是分享有限的资源啊，当然也包括遵守共同的秩序。那么其实在幼儿阶段也是培养规则意识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龚子元老师来分享一下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怎么样来形成这个规则意识，我们家长又要怎么样做可以更好的帮助孩子来形成这个规则意识。龚老师下午好。
1: 你好，
0: 欢迎龚老师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幼儿的这个规则意识。
1: 幼儿的规则意识呢，它本质上是孩子对社会行为规范的初步感知、理解与践行能力。
0: 嗯，
1: 核心它其实就是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0: 嗯，
1: 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服从指令，而是孩子能明白为什么要有规则，规则对自己和他人意味着什么。
0: 嗯，
1: 我该如何遵守规则，并且愿意主动去践行的一个自觉状态。
0: 嗯，那我们在幼儿园当中。嗯，其实规则，还挺多的，是吧？
1: 是是是
0: 啊，你跟我们说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则？
1: 比如说饭前要去洗手呀，
0: 嗯、
1: 玩具玩完要归位呀，
0: 嗯、
1: 排队滑滑梯，说话要轻轻的，别人发言的时候不能打断。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规则的具体化、具象化的一个体现。
0: 嗯，那么我们孩子在不同的这个年龄段，孩子会从托班开始，是吧？还会从小班开始，有的小朋友，他们形成这种规则意识，他们会有比较鲜明的这种年龄特点吗？比如说在某一个阶段，哎，对哪些规则比较敏感一些吗？
1: 会的，会的。
0: 嗯，
1: 其实幼儿对规则的理解它是具象化的，他们其实是无法理解说、嗯、你要讲文明呀，这种我们其实说的是一些笼统的要求，但是能听懂、嗯、吃饭时要坐在餐椅上，不推搡小朋友这类具体与具体行为所挂钩的一些规则。
0: 哦，能明白。那就是说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也尽量不说那种抽象的笼统的这样的话语，是吧？
1: 是的。
0: 我们可以就是告诉小朋友你可以怎么做，这是孩子可以听懂的。
1: 是 的， 是的。
0: 好，还有其他的吗？
1: 然后呢，我们幼儿的规则意识其实它是循序渐进发展的。
0: 嗯，
1: 像刚刚说的由托班呀、小班到大班。
0: 嗯，
1: 然后他们呢其实是一个从被动遵守到主动认同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0: 嗯，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就是说孩子他其实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他逐渐的对这个规则有更多的认识，是吗？
1: 是的。
0: 嗯，
1: 因为从

0: 从最初呢，小朋友们遵守规则，可能是因为害怕成人的批评，或者就是说我们给他一个小贴画呀，
1: 为了获得那个奖励。
0: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到最后，到了中大班开始，慢慢的他们就会在生活中就会发现，遵守规则是为了我让我们的游戏更顺畅呀，与同伴的相处更愉快。说白了其实就是让孩子知道为什么建立规则，那么遵守之后会有一些哪些好处。
1: 所以我们家长其实在引导孩子遵守规则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有些话语是我们需要跟孩子说清楚的，还有就是有些遵守规则带来的一些好处，我们也是可以让小朋友们体验得到的哈。那接下来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讲规则，但是小朋友们嘛，我们都知道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时间长，对吧？那可能有些小朋友就会不太讲规则，那我们家长也可能会觉得说，不讲规则的小朋友是不是就是不听话呀？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孩子不讲规则他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哪些类型的小朋友可能会出现这种不讲规则的情况，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说哈。
0: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总会听到有一句话叫做没规矩，但事实上其实没有天生不讲规则的孩子。这些行为的背后呀，往往与孩子他们自己的性格、成长环境这些因素是密切相关的。精力旺盛这类孩子，他们的注意力其实很容易被新鲜的事物吸引呀，顾此失彼，忽略身边的规则要求。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在我们集体手工课上，他可能就会对旁边的跟本节手工课没有关系的一些教具就产生了兴趣，他就过去伸手摆弄他，然后呢他就忘记了老师要求的接下来的操作步骤是什么。这类孩子的不守规则其实并不是说故意捣乱呢，他们的注意力持续比较短，容易被外界刺激干扰，所以一个长时间专注于一项遵守规则的活动呢，他们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1: 能明白。所以说好像是不太守规则，但其实是源于孩子他自身的这个好奇心比较强所导致
0: 的
1: 哈。
0: 跟孩子的性格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1: 哎，好，这是一类。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听您说到这儿肯定会产生共鸣，说我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的。那还有其他类型的小朋友吗？
0: 然后就是有一些自我中心意识较强的孩子。我们幼儿园是3到6岁的适龄儿童嘛，然后其实3到4岁是幼儿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认知发展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其实还不能完全理解他人的存在和需求，所以就会理所当然的认为我想要的我就应该得到，我想做的就可以做。
1: 有的小朋友他可能看到其他的小朋友在玩玩具，他夸他就给抢过来了，是吧？
0: 是，
1: 这也是就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小朋友会经常出现的一些情况。
0: 是的，其实这类孩子的行为呢，他本质上就是没有建立起共同规则的意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规则，有这个规则是为了保障所有人的利益。只关注了自己的当下的需求。其实这并不是说孩子是自私啊怎么着，而是他们在认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就需要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场景去引导他们，让他们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1: 能明白。因为有的小朋友他确实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可能不太了解孩子的这种生理或心理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怎么我的孩子就总是好像他想弄什么就必须得弄什么，是吧？他想玩的时候就必须得满足他玩，他想玩这个东西的时候，同伴在玩的时候他也就是一点都不让，怎么就不能让让妹妹呢？有的家长就会想这个问题哈。但其实就是说孩子在这个阶段他以自我为中心，这是很正常的一种这个生理的发展的阶段，
0: 没错，
1: 那就需要我们家长来进行这种正确的引导哈。好，这是第二种类型。第三种类型的孩子是什么样子？
0: 第三种就是情绪调节能力比较弱的小朋友。比如说他们想做的事情被拒绝了，然后就开始摔东西呀，发脾气，
1: 哭闹。
0: 对对对，甚至因为有一点小事就不顺心，然后他们就故意的去违反规则，用以此来发泄他们的情绪。
1: 哦，明白了。所以有的小朋友在故意捣蛋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发泄情绪啊。
0: 对，他有可能是在引起我们的关注。
1: 哦，明白了。
0: 想做的事情他们被拒绝了。

0: 孩子规则认知的建立，
1: 这个其实在很多家庭当中都会出现，比如说特别是长辈帮着就是父母带孩子这种情况就太多了，是吧？
0: 是的。
1: 就可能父母在给孩子立规则的时候，然后姥姥姥爷或爷爷奶奶就开始训自己的孩子就是隔辈儿疼，
0: 是
1: 吧？
0: 对
1: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说的一个大白话俗话就是说，哎呀，这孩子就给加上了，是吧？就是你在管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这个规则就失效了。
0: 是的。
1: 嗯，那这个时候孩子他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会懵吗？他会说，哎，那我做这个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呀？
0: 他肯定会的，因为这种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叫双标。也就是双重标准来要求了小朋友。那爷爷奶奶说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是呢爸爸妈妈的要求可能就是比较严，那孩子就是不知道那我到底应该干什么。
1: 孩子爷爷奶奶说可以，你爸爸妈不在的时候可以吃糖然后爸妈回来了以后一块都不能吃。
0: 对对对。
1: 然后孩子通常会怎样？他可能就会哭闹。
0: 会的。
1: 会的。
0: 甚至会下一次就还是趁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呀，跟爷爷奶奶去撒娇
1: 啊，去要这个糖。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说到了我们很多家庭当中，其实也是父母心中的一个痛点啊，就是这个规则不一致的情况。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说给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听，就是当我们其实我们爱孩子心，我们可以理解隔辈儿疼的这种心，我们更能理解。但是在孩子这个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树立规则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我们全家总动员一块来配合的，是吧？
0: 对。
1: 好，再说说还有其他类型的小朋友吗？
0: 最后一种呢，就是可能缺乏规则体验与引导的小朋友。这类的小朋友之所以不讲规则，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接触过清晰的规则，也没有得到过正确的引导。就比如说我们托小班的幼儿在上幼儿园之前，那么家长就会很少带孩子参与集体活动呀，然后孩子就没有经历过排队呀、分享甚至是轮流的场景，所以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有的一些家长呢，就虽然说是制定了规则，但是只是要求孩子说听话，却不解释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孩子对规则呢，他就没有一个认同感，就只是被动的服从。所以这种孩子一旦脱离了家长的监督，就会容易违反规则。
1: 能明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给家长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我们其实希望孩子遵守规则，但是并不是说孩子听话就是遵守规则， 是吧，龚老师？而且我们家长就是不要认为说孩子小我就什么都不跟他说，我就要求他这么干就行了。
0: 对
1: 我们要给孩子讲清楚，就是我们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排队，为什么我们玩游戏的时候玩这个滑梯我们得轮流。
0: 是的。
1: 这样的话孩子其实他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他也自然而然的能够理解这个规则究竟是什么了哈。那您再跟我们详细的分享分享，就是我们孩子在大概应该是3岁的时候我们进入小班，那托班的小朋友呢大概是2岁左右，是吗？
0: 是的。
1: 那我们从2岁到小学，就是这个7岁之前的这个阶段，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守规则方面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家长可以重点关注我们每一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我们重点培养什么样的规则仪式？
0: 就比如说2到3岁的孩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小班阶段，自我意识觉醒的初期，开始有了我的这个概念。但是呢对规则的认知还是非常的模糊。那么这个阶段的它的核心特点就是能够听懂一些简单的指令，但是遵守规则的持续性就会非常的差，所以他们就会很容易忘记老师制定了什么规则，爸爸妈妈制定了什么规则。这些规则呢就需要我们大人或者老师去提醒和督促。
1: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家长不要说好像我给孩子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或者是说我们好像每天都在说这件事情，可是我的孩子为什么他还是好像就从来没有接收到这个信息一样，是吧？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哈，稍后呢我们请龚老师接着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我们2到3岁的这个我们觉得特别小的小朋友，就是刚刚上幼儿园的这个小朋友，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

0: 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7: FM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8: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 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龚子元老师，来跟我们幼儿阶段的家长分享一下，在这个阶段我们小朋友怎么样来形成规则意识，我们作为家长又可以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更好的形成规则意识。那在说之前，我们其实是特别需要了解我们的孩子在2到6岁这个不同的年龄阶段啊，对于这个守规则方面其实会有不同的一些行为表现。龚老师跟我们说说2到3岁的小朋友，就是小班阶段托班阶段的小朋友，他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啊？
9: 他们其实具体就会表现为能理解并且执行一些简单的与自身相关的规则，就比如说把杯子放到桌子上，然后洗手后擦毛巾，这些简单的规则。
8: 那就需要我们就是把这个指令说的简单并且好理解。
9: 是的
8: 啊，还需要我们就是确实是需要反复的来说，对吧？
9: 对。
8: 可能这一句话我们真的每天要说个很多很多很多遍。
9: 对。
8: 孩子他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他在这个阶段他的持续性相对来说弱一点，他容易忘。不是说他有的时候故意他不把这个杯子放到桌子上扔到旁边，而是因为他确实是忘了，是吧？
9: 是的。
8: 好，那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表现吗？
9: 第二个呢，就是他们遵守规则的时间其实非常短。常常会因为自己的需求呀，或者说外界的干扰，就打破他们现在所做的一些规则。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突然就跑开去看看别的地方呀，或者去玩玩具呀。或者就是在排队的时候，明明拉着小火车拉得好好的，但是就被旁边的小朋友小伙伴就吸引，就过去找他玩，就忘记了老师说要排队的一些要求。
8: 特别可爱。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阶段的孩子，我们大人有的时候用的方法就是分散注意力，是吧？
9: 对。
8: 比如说他特别想要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哎，我们说一个什么，然后带他，哎，你看哪哪哪，然后他就被这个给吸引了，
9: 就马上会被你的那个语言带走。
8: 对，然后他想要玩具这件事情，有的小朋友他就给忘了，是吧？超可爱。好，我们再说说还有什么其他的表现。
9: 第三呢，就是对规则的理解还是说是比较表面的、被动的。他们因为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规则，那规则的意义他们就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是说妈妈让我这样做，老师让我这样做，才去做这些规则。缺乏了一些主动遵守的意识。
8: 他还确实没有发育到那个阶段，理解不太了哈。好，还有其他的行为吗？
9: 第四呢，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在平常的生活中呀，或者在幼儿园里面出现抢玩具、推搡同伴的这些很正常的，其实是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行为。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建立起分享、轮流、不伤害他人这些规则的认知。
8: 不是说我要故意抢这个玩具，
9: 是的，
8: 或者说故意我要推同伴哈。
9: 对，
8: 是因为我有时候，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想跟你玩，
9: 对，
8: 然后他就啪把你的玩具抢过来了，但是其实他的本心是要不咱俩一起玩，是吧？
9: 或者就是说我想玩，
8: 我想玩啊。然后另外一个被抢的小朋友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那你就是抢了我的玩具哈。
9: 是的。
8: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读懂孩子的这个内心的想法，这是在小班阶段的小朋友会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稍微大一点，到3到4岁，到中班阶段就大1岁，就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对吧？
9: 是的。因为3到4岁的孩子呢，他们的认知水平相对于托小班的小朋友，社交能力都是有了一定的提升的。他们就开始逐渐理解什么叫做集体规则。并且呢，就是能参与一些简单的集体规则的活动中。
8: 这个，我们来说说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9: 就比如说能理解并且遵守幼儿园的基本的集体规则。就比如说能主动的去排队、喝水、上厕所。在集体的游戏中呢，遵守一些简单的角色规则。像娃娃家的时候，当医生要给病人看病，那当司机他就肯定要开车去接送乘客。
8: 这些小小的规则他们都能够明白了。
9: 是的。还有一些存在明显的选择性遵守。
8: 这是什么？喜欢的就遵守，不喜欢的就不遵守。
9: 是。
8: 是这样的吗？
9: 是这样的。
8: 那有的家长会说我们的孩子看心情。
9: 对，这就是选择性遵守。
8: 啊，
9: 情绪好的时候就能严格的遵守规则，不开心了就把规则抛在脑后了。
8: 好，我们家长要知道这是3到4岁孩子的一个正常的状态哈。不要说为什么我的孩子他有的时候能遵守好，有的时候遵守不好。
9: 对，
8: 跟他的这个今天的心情有很大的关系哈。好，再说说还有其他的行为吗？
9: 那 他们还有一些就是对就可能规则意识较强的小朋友，他可能就对同伴的违规行为有了一些初步的认知，就会主动的说老师他插队了，老师他抢我玩具，但是呢自己没有办法去主动的解决这个事情，他就需要我们大人呀或者老师去帮助他。
8: 明白了，就是告老师的情况会在中班出现，
9: 对
8: 吧？对，
9: 而且会频繁的出现。
8: 哦，是太可爱了，能想象到这个画面哈。好，这是我们中班的小朋友会出现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行为。大一点到了大班阶段了，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明显长大了，是吧？还有就是有的家长会说哎呦，这是跟中班的时候完全好像换了一个小朋友，这真是快上小学了的感觉哈。
9: 有这种现象。
8: 嗯，我们说说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9: 这个阶段的孩子因为马上就要接触小学了，要会涉及到那个幼小衔接的阶段，
8: 对对，
9: 他们呢其实规则意识是快速发展的阶段，思维能力呀、自我控制能力和社交意识都有了一定的明显的发展，规则意识进入了一个快速提升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核心特点其实就是能理解规则的意义，并且主动遵守规则的意识会增强，甚至还能参与规则的制定和维护。
8: 那我们说说小朋友们他们等于是在这个阶段能够更深入的理解一下说我为什么要遵守这样的规则了，是吧？
9: 对。
8: 比如说呢，孩子们比如说有插队的小朋友他就告老师，老师有小朋友插队，或者有的小朋友就会说你不能插队，你插了队以后后面的小朋友我们就没有办法玩了。
9: 会有的，会有的，
8: 是吧？
9: 对。甚至他们还能制定一些简单的规则，就比如说和小伙伴一起玩游戏的时候会说呀，玩积木不能扔，谁扔了谁就不要玩了对，他们会这样。然后或者就是说看绘本的时候要轻轻的翻书，不然撕坏了大家都看不了了。
8: 对，规则
9: 他们能自觉的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并且也能去督促其他的小朋友一起遵守这个规则。
8: 哎呦，这个阶段真的是感觉孩子一下子就长大了哈，
9: 是像一个大孩子了。
8: 哎，对。那我们刚才说了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在不同的阶段会出现的一些对于规则的这种行为的表现，我们家长呢其实有的时候也需要跟孩子共同来学习和进步。因为我们其实在给孩子制定一些规则的时候，我们大人特别希望我们说了很多遍之后然后孩子就能够遵守的挺好，是吧？但其实孩子刚才我们通过龚老师的讲解会发现，孩子不是说一下子他就可以完成这些的，他确实需要一个阶段。那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来进行这种规则意识培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一不小心走进一些误区呢？
9: 那是肯定会的，因为大家也有很多都是第一次当家长的呀，这些误区他都会有的。就比如说有一些家长就会认为规则越严那孩子越听话。
8: 会的。
9: 所以呢就给孩子制定了大量的规则，从生活习惯呀到学习社交方方面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像我身边可能就有一个
8: 比较严格的妈妈，是吗？
9: 朋友当中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说孩子吃饭必须在20分钟吃完，然后还要吃得很干净。
8: 天呀，这个要求好高啊。孩子会有压力。
9: 会有压力的，因为他们就会每天都在被规则束缚的焦虑中度过，
8: 对，
9: 就很容易产生我们所说的逆反心理，甚至会故意违反规则来反抗。
8: 因为这个规则有的时候太过严格，或者是就是太多，其实说白了就是约束太多了，对吧？当孩子想做这个的时候，大人会说这个怎么怎么样啊，要做那个的时候那个又怎么怎么样。
9: 对，
8: 孩子他其实内心是很慌的，他不知道他做这个会不会下面又挨说了。
9: 是的
8: 那他内心就会很焦虑。还有就是我们规则太多了，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刚才您说到的他会逆反，这就是打破这个规则。有的小朋友他束手束脚，他不知道该做什么，算了，干脆我别做了，
9: 对对对，
8: 是吧？
9: 这样的。
8: 好，这是我们的规则过严或过多都会影响到孩子。 OK， 这是我们家长要注意的第一个。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呀？
9: 还有一种就是规则执行的时候啊，就是制定规则制定得很严格，但是执行的时候却很随意，就根据自己的心情或者情况就是来回的改变规则，
8: 就是看家长心情，是吗？
9: 对，
8: 我们有一类刚才说的是小朋友看心情，是吧？遵守规则，就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家长有的时候也是看心情。比如说妈妈心情好的时候今天可以 就是随便的玩儿。
9: 对
8: 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嗯，你怎么
9: 你就不要这样？
8: 对，你怎么还在这儿看电视呢？赶紧去看书去，
9: 是
8: 吧？
9: 是。
8: 嗯，好。所以我们家长就是说，我们不要根据自己的心情来制定这个规则。那既然我们约定好了我们要做什么，那就按照这个，严格按照这个来，是吧？
9: 对。
8: OK， 好，这是第二个哈，我们的规则不能双标。好，再说说第三位。
9: 第三个呢，就是用批评指责代替。

0: 引导。
1: 嗯，
0: 很多家长在孩子违反规则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批评，甚至还有一些教可能管教孩子比较严的家长呀，有出现打骂孩子的情况，
1: 嗯，
0: 就说一些啊，你怎么这么不听话？这些伤害孩子心理的这些话语，
1: 嗯嗯，
0: 这种方式虽然暂时制止了孩子的这些不当的行为，但是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让孩子对规则产生恐惧和抵触。心理，
1: 孩子会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家长说了这些话之后，孩子接收到的信息是什么样？
0: 孩子就会觉得遵守规则是为了不被批评，而不是说遵守规则是为了能让自己和他人更愉快。
1: 嗯嗯，所以他们可能就不是说自己在主动遵守规则，而是说
0: 害怕被批评
1: 啊，害怕被批评，所以那我就遵守吧，我不想这么干，其实我也得这么干，是吧？OK， 好，我们能明白。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跟孩子说了很多遍，然后最后都怒了，孩子还是记不住，因为他并没有主动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0: 是
1: 哦，好，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引导而不是批评哈。
0: 是的。
1: 好，再说说下面一种情况。
0: 下面一种就是每个孩子的性格、认知水平啊、情绪控制能力都不同，
1: 嗯，
0: 所以他们规则的意识发展速度就会有所差异。
1: 嗯，
0: 那有些家长就说了啊，你看别人家的孩子是吧，
1: 嗯，跟你一样大，
0: 对，
1: 嗯，怎么
0: 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做比较？
1: 是的，是的，
0: 嗯，看到别人的孩子能自觉遵守规则，然后呢，就会对自己的孩子的行为产生一些失望，甚至强迫孩子说，你得和别人家的孩子学一学，
1: 嗯，
0: 得和人家一样。
1: 对，会有，会有。有的时候就是言语当中会带出这样的意思，
0: 是
1: 吧？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提醒爸爸妈妈了，我们要知道有的小朋友他确实可能理解能力比较强，或者说接收能力比较强，
0: 嗯，
1: 但有的小朋友他确实他可能就是我们大人眼中的这个稍微慢一点点的，
0: 嗯，
1: 但是并不影响他对于一些知识啊，或者是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规则的知识的学习。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尊重孩子的稍微慢一点，是吧？
0: 对，
1: 不要说让孩子感觉到说好像比如说我不如别的小朋友啊，或者是说让我觉得好像爸爸妈妈对我也没什么信心啊。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培养孩子无论是这个规则意识还是说我们未来学习知识上，其实都对孩子是不利的哈。
0: 嗯，
1: 好，我们再说一个家长特别容易就是犯的错误走进的误区吧。我们就觉得说遵守规则的孩子特别听话，是不是？
0: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1: 嗯，
0: 就很多家长就以为规则意识就是说让孩子听话，那我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
1: 嗯，
0: 所以就要求孩子服从自己的指令，
1: 嗯，
0: 不允许孩子有任何的异议。
1: 嗯，
0: 其实这种做法培养出来的不是说是有规则意识的孩子，而是一个盲目顺从的小朋友。
1: 嗯，
0: 他就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怎么去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1: 能明白，就是好像有人给他规定的这个动作他会做，
0: 没错，
1: 但是你让他能识别说哪些规则我们应该遵守，他可能就不太知道是要怎么样了。
0: 对
1: OK， 好，所以这几个误区我们家长如果有我们从现在开始调整，如果没有那太好了，就不要往这个误区里面踩了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家长的重头戏，就是我们要做些什么就能够比较科学的，并且能够让孩子也比较配合，我们也没有伤害到孩子，哎，还非常顺利的培养了孩子的规则意识。
0: 是，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其实呢原则就是温暖且坚定，
1: 嗯，
0: 我们既要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父母的爱与包容，又要让孩子明确规则的边界，不能随意的妥协。
1: 嗯，那我们就具体来说说哈。首先我们在制定规则的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怎么做？
0: 幼儿的理解其实是很有限的，所以过于抽象呀复杂的规则不仅让他们记不住，还会让他们产生一些抵触的情绪，
1: 嗯，
0: 所以家庭规则的制定就要遵循具体简洁少而精的原则。
1: 嗯，具体简洁
0: 少
1: 而精。好，我们来说说具体是什么。
0: 是规则要具体，
1: 嗯，
0: 就避免使用你要懂事呀，你要听话，你要讲礼貌这种比较抽象的表述，
1: 嗯，
0: 而是将规则落实到一些具体的行为，就比如说，
1: 嗯，
0: 我们说你要讲卫生，就不说你要讲卫生
1: 啊，我们特爱说这句话，
0: 对
1: 啊，你要讲卫生啊， 那我们要说什么？我们要说
0: 的是饭前便后

0: 要洗手，洗完手要用毛巾擦干。
1: 啊，我们要说这个规定动作，
0: 对，要说的具体。
1: 明白了，那你比如说你不要摔玩具啊，你要爱护这些玩具啊，这等于白说了是吧？
0: 是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护玩具，什么叫做伤害玩具。
1: 对，那我们说什么？
0: 我们说玩完玩具之后呀，你要放回原来的收纳盒里。
1: 哦，
0: 轻轻的拿起来，轻轻的放下。
1: 能明白。好，所以我们家长啊，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不是你的话说了一百遍孩子也没听进去，是因为你说了一百遍孩子压根儿都没听懂。所以我们要说孩子能懂的话，不然可能你说一千遍还是同样的效果。我们要说小朋友们能理解的比较具体的这样的表述。
0: 对，
1: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规则要具体。第二个是简洁，是吧？
0: 对，
1: 嗯，
0: 第二个就是简洁，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数量不能过多。家庭规则的核心就是抓重点，制定3到5条的核心规则就可以了。太多的规则就会让小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反而就达不到我们想培养他的效果。
1: 因为有的家长就像刚才您说的，他可能也是第一次当家长，不知道说哪些规则我们其实不用制定，是吧？哪些规则我们要抓？那您跟我们说说核心的规则是哪些？
0: 一，比如说玩具玩完要归位，就是放回到原来的位置，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这个我们要有规则，那我们就要跟小朋友说，玩完玩具之后放回原来的地方，或者爸爸妈妈跟你一起来放，这个我们让小朋友能听懂哈。
0: 是的。
1: 好，第二个核心的，
0: 第二个是睡前我们要去刷牙，要按时间去睡觉。
1: 好，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牙齿的啊。我们要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去咱们一起刷牙啦，咱们一起要躺到床上了，是吧？让小朋友能听懂。好，这是不要说该刷牙了啊，该睡觉了啊。
0: 对，
1: 小朋友们觉得那该睡觉该刷牙那要干什么，是吧？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0: 对，
1: OK， 好，又懵了。好，第三个核心，
0: 第三个是不随便打断别人说话。
1: 好，就我们要教给孩子，别人说话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先听，
0: 对，
1: 然后他说完了你再说，这也是一个就是具体的方法哈。
0: 其实还是这一条就是为了培养孩子倾听的一个习惯。
1: 好，第四条，
0: 第四个就是吃饭时坐在餐椅上不挑食不浪费。
1: 这个原则我们要坚持。那我们要说小朋友能听懂的话，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你要坐到这个椅子上，
0: 对
1: 吧？告诉他，然后呢你要吃这些东西，或者你自己喜欢哪个你要加哪个，
0: 或者你要吃多少
1: 啊？你要吃多少，然后你自己可以来选择。
0: 是
1: 吧？
0: 是
1: 好，然后你选择完了以后，那你盘子里和碗里的这个粮食你就要把它吃
0: 完。
1: 这就是我们家长要跟孩子表达清楚表达具体的一些话语哈。
0: 是的。
1: 好，第五个核心，
0: 公共场所不吵闹，然后不能随地的乱扔垃圾。
1: 好，这五个核心的规则我们家庭要坚持，其他的一些小的事情其实就可以在孩子这个阶段先暂时的放一放， 是吧？不要说哪一个问题我们都觉得是问题我们都要抓。
0: 对
1: 孩子就觉得天呀规则太多了，他就
0: 对，我不知道该遵守哪一个，
1: 对对，
0: 我该从哪遵守。
1: 对，然后我们不要跟孩子说公共场所你不要吵闹啊，
0: 对，
1: 这样的话孩子是听不懂的。我们要说你看现在我们在商场里面，但是你不能大声说话呀。
0: 是的。
1: 我们要说小朋友能听懂的话。好，哇，这个方法真的太实用了，我们家长用起来啊。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三个原则，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这个
0: 少而精
1: 并且符合孩子的这个特点，是吧？
0: 对。根据孩子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制定规则。比如说托小班，你就根据他们托小班的年龄特点去制定他们能听懂的规则。那到大班了可以制定一些大班的规则。不能超出孩子的承受范围。就比如说对于2到3岁的孩子，你就不能要求他们自己整理房间，因为他们对他们现在的手部发展精细动作发展的还不到位。
1: 他们能整理玩具就很厉害了， 是吧？
0: 是，
1: 所以我们可以让他说把玩完的玩具放到这个玩具盒里。
0: 是的。
1: 好，大一点的小朋友背个小书包，是吧？里面有自己 带到什么画啊、彩笔啊之类的，我们可以就是让他整理整理自己的书包。哎，那这个大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到了幼儿大班阶段，我们可以让孩子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了吗？
0: 可以，因为像在如果像我们的幼儿园，有一些小朋友会主动的跟老师说：“老师，我要帮你做什么？”老师，我要帮你扫地。
1: 对对对对，
0: 或者就是还有一些说：“老师，我要帮你折被子。”
1: 对对对，
0: 他们有一些这种主动的语言，想去帮助别人。
1: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可以让孩子去做。
0: 是的，
1: 在安全范围之内哈，不要说不行不行，你做这个做不好。
0: 对，其实他们都能做得好，
1: 对，
0: 甚至还能做得更好。
1: 是的，那孩子有这样的这个表达和想法的时候，就说明其实他是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啊。
0: 是的，
1: 我们家长要相信我们的小宝贝。OK，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制定比较具体简洁的核心规则，让孩子好遵守，并且也容易遵守，他也会有更多的自信心产生。
0: 是的，
1: 我们再说说第二个家长要做的。
0: 家长呢，首先要做规则的榜样，因为小朋友呢，他们的模仿能力是非常厉害的。
1: 没错，我们通常在家啊，比如前段时间我跟我的朋友在聊天，我们在家就说，他说：“哎，我怎么发现我家孩子说话那么像姥姥呢？说的这个话怎么就是姥姥说的那个话呢？”那太正常了，是吧？
0: 是的，他是在模仿。家长的一言一行，其实都是在潜移默化的去影响着我们的孩子们。
1: 是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做什么？就是我们以身作则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树立我们这个榜样啊？
0: 就是如果说我们定的这个规则可能比较严格呀，或者就是说比较轻松一点，那我们的家长就要首先自己要遵守这个规则。如果说家长自己都不遵守规则，却要求我们的孩子去严格遵守这个规则，那孩子就只会觉得说规则是给我定的，那大人就可以不用这么做，
1: 那我也不这么做，
0: 对，大家就不会去认同和遵守一起制定的这个规则。
1: 哎，我能明白，就是如果我们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比如说东西归位，或者是玩具归位，那我们就是回家了以后，我们就不要我们自己的东西到处扔，是吧？
0: 是的。
1: 那比如说我们的衣服，昨天我还看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段子，说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放衣服的凳子。就是你的凳子上总是会有那么几件你脱下来的那个刺镜衣，是吧？哎，好，那这个榜样的力量，就我们家长对自己也要有严格的要求了，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那我们当然我们也不能随便乱扔哈，
0: 稍微约束一下。
1: 哎，是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家长的榜样力量体现在哪儿？
0: 那我们就要一起遵守社会的公共规则。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社会规则，比如说过马路时遵守交通规则呀，不闯红灯呀，在公共场所要保持安静，不大声喧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现在感觉大家都比较在意的一个，排队时应该要自觉的排队，不能插队。
1: 对，是的，
0: 是的，答应别人的事情要做到，不能随意的反悔。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一些社会规则
1: 啊。这些事情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会忽略掉，但其实孩子他在一个角落默默的他在看你，对吧？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强的这个规则意识的时候，可能会说奶奶带我过马路的时候他其实就在飞跑。然后爸妈有时候不太理解，说哎，为什么红灯亮了你还在要往前冲呢？说因为有一次奶奶带我过马路的时候，黄灯闪的时候他就说宝贝儿快跑两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小朋友他其实他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就会那样做。OK， 好，这是第二部分社会的公共规则。我们给孩子讲了很多，但其实我们做一次或者说做两次更好的会让孩子感受到不一样哈。OK， 好，第三个我们家长要做什么？
0: 第三个我们刚刚就一直是在说要让小朋友遵守规则的话，首先我们大人就要遵守规则。那么大人怎么遵守规则？那肯定要言行一致，不能有双重标准。
1: 对，
0: 家长对孩子的要求要与对自己的要求是一致的，不能说对孩子严对自己宽。就像有一个说是要求孩子不挑食，
1: 但是自己这个不吃那个不吃， 我们小朋友在小的时候他不会，大一点的时候他会说，爸爸妈妈之所以不挑食是因为他们做的都是自己爱吃的。
2: 是的，是的。
1: 特别可爱是吧？
2: 是，
1: 那我们如果要是希望孩子不挑食，我们就在孩子面前我们也不挑食，我们不用说这件事情，孩子自然而然他就会吃。
0: 对，
1: 如果你也说，哎，这个不吃挑出来，那个不吃挑出来，孩子坐在你对面吃饭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也会觉得说，哦，那我妈妈觉得胡萝卜不好吃我也不吃啊，觉得
0: 会说去尝试这个东西，
1: 对，觉得这个东西，
0: 那他就是不好吃，
1: 对，他就是不好吃。所以我们家长在孩子面前，我们通常有的时候我们说大白话，就是有些事情你装一装，你在孩子面前也一定要做到好一点，是吧？OK， 好，这是我们家长要做到的这个榜样的一个指引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我们家长还可以做什么。
0: 可以用一些正向的引导代替一些否定的指责。
1: 这个太重要了，快跟我们说一说。因为我们家有的时候没太意识到说我是在否定孩子而没做正向的引导。
0: 很多家长在违反规则的时候啊，就习惯用一些不许别，不准这样，
1: 你别跑，
0: 对，
1: 太危险了。
0: 对，其实这些是否定性的语言，
1: 我们不要，尽量少说这样的话。
0: 是的，
1: 那我们
0: 这种方式其实虽然能制止孩子的不当行为，但是没有，并没有告诉说孩子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就应该用一些积极的语言去明确这些正确的做法。
1: 那比如说举个小小的例子，我们不说不要跑，
0: 告诉孩子可以做什么，
1: 不要说哎呀不要跑太危险了，我们要说我们可以慢
0: 慢
1: 走，
0: 不然会摔倒。
1: 不要说不要吵，
0: 对，
1: 要说
0: 小声
1: 啊，小声说话，
0: 轻轻声。
1: 好哇，马上我都感觉到不一样了，真的。你要让我不要跑，哎呀，我的感觉就我就还想跑，说真的。好，这是我们语言的力量哈。好，第二个，
0: 及时呢去给予孩子一些具体的正向反馈。那当孩子遵守规则的时候，家长就要及时的去表扬和鼓励我们的小朋友，而且表扬要具体，不能只说你真棒呀，你真乖呀，你得让孩子知道自己具体是哪一个行为做得好了，为什么我今天得到了表扬。
1: 比如说呢，今天我玩完玩具之后，哎呦，小朋友们就主动收起来了，
0: 那我们就可以说，你今天玩完积木之后主动的把积木放到了盒子里，做得特别好，这样下次你想玩的时候就能很快找到他们了。
1: 这样说的话孩子会觉得很开心，
0: 对，觉得我好厉害呀，我做了一个很正确的事情，
1: 对，我做的正确的事情，然后我的爸爸妈妈还肯定了我，
0: 是
1: 吧？哎呀，哇，这个方法很好用啊，我们家长可以试一试。那如果我们小朋友犯错了，那犯错太正常了，是吧？我们家长呢怎么样引导，
0: 我们应该去接纳孩子的犯错。那有的家长就可能比较急呀，
1: 着急
0: 招的。
1: 对，
0: 首先呢需要一些小小的耐心。家长不要急于的批评指责，而是要先了解孩子犯错的原因，我们根据这个原因再去耐心的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知道下次该怎么做，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1: 我们可以给孩子讲一讲，就比如说幼儿园抢玩具可能天天都在发生，是吧？那家长可以怎么说，家长说，你别抢他的，那么多玩具呢，你不会玩别的呀。
0: 对，孩子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让我玩
1: 啊。对，那我们比如说我就想玩那玩具，然后那我确实我去抢去了，那怎么引导孩子下回尽量不抢玩具。
0: 我们可以说，妈妈或者说爸爸，知道你很喜欢那个玩具，但是抢别人的玩具它就是不对的，会让别的小朋友伤心，如果你想玩的话，是不是应该先问一问小朋友，我可以玩一会儿吗，等他同意了再玩。
1: 好，所以这样的话语在跟孩子聊的过程当中也不会让孩子产生抵触哈。OK， 好，最后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您再跟我们家长说说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管孩子比较严一点，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按照自己想要他做的来做，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一些选择权放给孩子？
0: 完全可以的，给予他们一定的自主权呀，孩子就会更有归属感和认同感，也会更愿意的去遵守规则。
1: 比如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选，是吧？
0: 对，
1: 你想吃
0: 米饭
1: 米饭 还是吃馒头？
0: 是的
1: 啊，这样的就是这种小小不言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孩子其实是没问题的。不要让孩子总是好像规定说今天你做的饭他就必须得都吃光，孩子
0: 就要这样，就要那样。
1: 孩子长
0: 大一些小小的选择，
1: 对，孩子长大就是说你做的饭都是你爱吃的。好，那这是我们对于小朋友的选择权可以给一些哈。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家庭规则的制定，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小朋友们来参与一下？
0: 完全可以。对于4到6岁的中大班的小朋友呢，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讨论，然后并且去制定家庭的规则。比如说啊，在看电视，这个大家都很关注。
1: 看动画片，
0: 对，
1: 你究竟看多长时间合适，是吧？
0: 家长可以问，你觉得每天看多久电视合适呢？
1: 啊，让孩子来说。
0: 对，
1: 那当我们执行这个规则的时候，我们小朋友们其实他也就是比较好执行啊。那我都已经说了，
0: 是我制定的规则，那我就应该去
1: 遵守
0: 它。
1: 嗯，而且小朋友们在说这个时间的时候，他其实应该差不多也觉得说看那个时间他就比较满足了。
0: 对，
1: 而我们家长制定这个时间的时候，通常孩子可能啊，我再看10分钟，还没看够。OK， 好，所以说像刚才我们说吃饭吃什么，然后看电视的时间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让小朋友们来决定哈。
0: 是的。
1: 最后一点特别重要，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也再次提醒我们的家长，就是我们规则执行要一致，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家庭成员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一致性在执行孩子规则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不然的话孩子真的就容易夹手。好，谢谢龚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就到这里，再见龚老师。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6: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屑。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6: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星河相逢，浪漫迎七夕。那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如约而至。这个七夕呢，选一份精致的好礼，诉说心中的情意。继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已开启，首先要跟您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七夕三重好礼活动。一重好礼七夕77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第二重福利，10副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77折专区商品同样是可以参与满减哦。那么第三重福利呢，就是不定时的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以礼传情，不负佳节，让这份精心挑选的礼物呢替您陪在他的身边。抓紧时间来继广优品商城遇见属于你的浪漫吧。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能够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妥妥的植萃修护王者。可能很多朋友呢对这款产品是非常的熟悉了。那么这一款双萃精华呢，它是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一支多效。而且它是黄金双泵头的设计，精华水油比例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那精华呢，作为我们高浓度的小分子营养物质，能够更好的吸收，更轻松的渗透肌肤深层，这也就是为什么精华都很贵的原因。那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8代商城日常的售价呢是399元，但是继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7.7折的优惠了，折后到手价仅需要307.23元啊，也就是300多块钱。那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的多呢，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其他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那这样呢，就是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呢是可溯源的，品质有保证，让您放心查验。来，我们多说两句这个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主打的是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不管你是敏感肌还是说是孕妇都能够放心使用。那不挑肤质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都是植物提炼而成的，不含酒精，特别的适合干燥易敏感的肌肤，添加了65%的高纯度的姜黄酮， 提升我们肌底的感知力。另外它还添加了核心成分复活草、海洋藻类提取物等等21种植物精粹，协同 VE、VC 养肤成分，让你的脸蛋看起来更亮更有光泽啊！这还不够，双萃精华中呢还添加了亲肤性很高的角鲨烷等脂质成分，用来更好滋润肌肤，成分很安全，而且呢是肤感舒适，干皮、油皮、敏感肌、熬夜肌都能够放心使用，不挑肤质，不挑年龄。如果你是双萃的老粉，或者说你还没有试过这款，今天绝对是最好的入手时机。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8代，我们说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99元，那今天呢享受77折。

之后，到手价是307.23元。啊，这还没完，商城内的产品买的多，能够叠加满777元的专属福利，你还可以选择其他你心仪的产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那么这就是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黄金双萃，维稳修护，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来下单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有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0: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1: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2: 以曲寄相思，
13: 以戏赴佳期。
14: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5: 初见卿卿如故，
16: 余生白首不复。
17: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8: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9: 中华友好戏》。
11: 中华友好戏，
3: 中华友好戏，
16: 唱响中国节。
2: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8: 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脱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就可以同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了。欢迎各位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关注科学，关注健康。好了，今天我们说到这个问题啊，这个和我们的一些关节疼痛有关系啊。中老年朋友们，还有我们日常喜欢运动或者说做家务比较多的人群，都应该来啊听一听，看看有没有对您有帮助啊。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人的膝盖崴一下啊，运动扭一下消肿了，能走路了，就觉得没事儿了啊。但是现实生活中呢，很多人几年之后，这个膝盖会越来越难受，越来越松啊，就是不敢跑跳了，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我们意想不到的疾病的发生。根源呢，就是前交叉韧带损伤没有正确的诊断啊，手术的时候呢也没有及时的去进行治疗。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各位说一说，如果在生活当中您有突然膝盖崴了一下啊，或者运动扭了一下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正确治疗。我们刚才跟您提到的前交叉韧带损伤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够保守治疗，什么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去进行手术治疗，那手术的创伤大不大，恢复怎么样，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会请到骨科专家为您一网打尽。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那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11961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好了，我们马上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这个膝关节健康的科普节目，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0: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4: 为大家来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省三院啊，是我们的重点的骨科医院啊，关节外科的医学博士柳鹏飞，柳博士，柳博士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柳博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膝关节受伤之后产生的一种疾病，叫前交叉韧带损伤。哎，日常生活中如果您这么着跟这个听众朋友或者说您朋友说这样的疾病，是不是大部分人他不太了解这是一个什么疾病啊？
7: 对
4: 啊，但是这个病的发病率高吗？
7: 发病率还是挺高的
4: 啊。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您能给我们用通俗易懂的来给我们讲讲吗？
7: 前交叉韧带呢，它就像我们膝关节里边的一个缰绳，它是连接我们的大腿的骨头和小腿骨头的一根绳子，能保证我们的关节在一个正常的位置上活动。如果这根绳子断了，那么你的关节就容易松动，容易错位啊，你自己感觉关节是不稳当的。就是这么一个疾病，
4: 其实就是膝关节，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我膝关节受伤了，扭了一下，但是自己不知道里面是哪儿疼。
7: 对
4: 啊，这个我们日常做什么动作的时候容易说伤着这个韧带，会有这样的一些损伤的可能呢？
7: 一般还是说就是做一些急停啊、转向啊，比如说像足球、篮球运动员这样韧带损伤的很多，他做急停的时候，跑步的时候突然一停，脚可能定在地上了，但是你的膝盖还是在活动的，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把韧带扯断。包括像咱们日常生活中也有可能，我们平常在临床上见到最多的是骑电车受的伤。咱们因为现在其实电车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好多病人们都是说他在路上骑电车有可能是出车祸呀，或者说是自己摔倒了，然后突然一下那种憋着膝盖了，然后就把韧带给憋断了。这种情况前交叉韧带损伤、后交叉韧带损伤都有可能出现。还有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下楼的时候、下台阶的时候，你突然往下一跳，单腿跳的时候也是这样，小腿定在地上了，但是大腿还在往前运动。如果你膝盖承受不住这个力量的话，它就有可能会断掉。
4: 所以就是即使我们不是运动员，可能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受伤的可能。
7: 对对
4: 啊，比方说就是也不骑电车也不运动，像我们比方日常的家庭妇女啊，或者是我们就日常的工作呀，会有这种受伤的可能。
7: 做家务啊、看孩子呀都有可能啊。你要追小孩跑，小孩突然跑了，或者说小孩突然拐弯，但是咱们大人体重大呀，你也拐弯，你扭膝盖的时候就容易受伤。做家务你就是特别是要注意，就是你完全蹲在地上的时候，你的膝盖是一个就是极度屈曲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突然扭身去拿什么东西的时候，也有可能会损伤到韧带的。
4: 所以这个日常生活中这种情形发生的概率还是挺高的。但是您一说，我就觉得确实大家可能都容易有这个膝盖扭了一下的这种感觉，但是扭到什么程度了，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叫前交叉韧带损伤，就是它那一瞬间是一个什么感受啊？还是说我们只要扭了就是这个损伤了呢？
7: 其实前交叉韧带损伤的感受还是很明显的。有一部分的患者会感觉就在韧带断的那一瞬间，会感觉膝盖里头啪的一声，好像是什么东西断了一样。或者说是有的人感觉好像是有人在后边碰了一下我的膝盖，其实你的身后是没有人的。但是就是那种膝盖断的那一瞬间的感觉。这是第一点，就是说

0: 有的人受伤的时候会感觉膝盖里头啪的一声像什么东西断了一样，
1: 嗯，
0: 这是第一个感觉。第二个感觉就是膝盖迅速的就肿起来了，
1: 哦，
0: 这个迅速和一些其他的就是你普通的扭伤啊擦伤啊，它可能是你休息过了很长时间它自己慢慢的越来越肿，有的病人可能第二天第三天肿起来了，
1: 哦，
0: 但是这种韧带断了很快，就是几分钟甚至半个小时或者一两个小时，膝盖就像一个小气球一样，
1: 嗯，
0: 就鼓起来了，是因为韧带里边有很多的这个血管，
1: 嗯，
0: 啊，它一旦断了之后，膝盖里边出血是很快的，然后就感觉膝盖呼慢慢就肿起来了，啊，还有就是说，有的人会感觉自己的这个膝盖好像分开了一样，就是感觉这个大腿和小腿错开了。可能感觉只大腿跑出去了，或者感觉小腿跑出去了，
1: 这个感受还挺吓人，觉得，啊，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他就会感觉是膝盖，或者是感觉膝盖跟不是自己的了一样，
1: 嗯，
0: 啊，这也是这个韧带断裂的一个很明显的症状。
1: 但是我听您这样描述，我觉得这事儿挺严重的，就大家肯定不会拖说，哎呀，我这都断了，还不得接上去吗？不是这样吗？
0: 我说的是严重的情况，
1: 嗯，
0: 啊，也有一些。不太严重的轻度的那种损伤，
1: 嗯，
0: 可能自己感受不是特别明显，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是最容易耽误治疗的。
1: 哦，不明显的话它还可以就是继续的走路没事儿，过两天就好了是吗？
0: 不明显的话就要分情况了，
1: 嗯，
0: 看你是什么样的人群，
1: 嗯，
0: 啊，它这个损伤呢也是分度的，
1: 嗯，
0: 一度二度三度，可能有轻度的，就是说一个轻度的拉伤你休息一段时间制动它慢慢的就会自己长好，
1: 哦，
0: 啊，或者说是后期韧带只是有一点松啊，对你的普通的运动没有太明显的影响。
1: 嗯，
0: 二度的呢就是说你的韧带已经断裂了一部分了，就像一个橡皮筋儿，它扯断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连着，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你就要综合评估，比如说你是职业的运动员，或者说是你是一个运动的爱好者，你就平常喜欢打篮球踢足球，喜欢这个滑雪，喜欢跑跑跳跳，像这种情况你就要积极的治疗，
1: 嗯，
0: 啊，如果说你已经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
1: 嗯，
0: 啊，就是说平常活动也不多，也不爱跳广场舞或者干嘛的，
1: 嗯，
0: 正常走路没有问题，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保守治疗，
1: 嗯，所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伤的程度来看是接下来怎么着。那是不是就是说像您说的，比方说我还能走路，就等于我韧带没断，或者我也可以不去干预它？
0: 不是这样的，即使是最严重的，就是说三度的韧带已经完全断了，膝盖也肿起来了，
1: 嗯，
0: 当时看着可能很严重，但是它最明显的是膝关节内的淤血，
1: 嗯，
0: 这种积血可能过个三到五天它就慢慢的吸收掉了，膝盖也就不肿了，
1: 嗯，
0: 你休息一段时间呢走路也不疼了，
1: 嗯，
0: 但是这种情况下很多韧带断裂的病人是可以正常走路的，
1: 嗯，
0: 甚至他自己感觉我膝盖没事儿，
1: 嗯，那不是挺好的吗？
0: 但是随着你时间的延长，你的膝盖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1: 嗯，
0: 你每一次运动每一次锻炼每一次跳跃甚至你每一次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台阶都是在对你膝关节内的半月板和软骨的一个慢性的损伤，
1: 嗯，
0: 随着这些损伤逐渐的加重，你就会逐渐出现膝关节疼痛，
1: 嗯，
0: 弹响卡顿这些症状，
1: 嗯，
0: 然后半月板和软骨的这些损伤特别是软骨的损伤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0: 等到你有症状了再来看的时候发现韧带断了但是半月板也坏了软骨也磨坏了，到时候你再做治疗的话软骨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半月板的话也是早期的一些修复可能还可以，
1: 嗯，
0: 但是晚期的修复有一些是缝合了之后它也长不好，你可能只能是切除掉一部分，损失的那部分就永远的失去了，它不会再长出来的。
1: 那您这个在众多的接诊当中有这样的看到这样的情况吗？就是大家不知道或者说在这个误区？
0: 对，我们见到很多这样的患者，特别是年轻的患者，
1: 年轻的患者，
0: 对，所以他受了伤之后呢他的肌肉力量是很大的，咱们的股四头肌是可以代替一部分韧带功能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后边要说到，就是你术后的运动锻炼也好要注重这个肌肉的力量，它可以代替一部分你的这个韧带的功能，所以对于年轻的患者来说可能会有这个情况，就是说他肌肉是很有力量的它能代替一部分韧带的功能，所以说它就靠着这个肌肉的力量去运动去锻炼，可能最初的时候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但是呢肌肉就是肌肉它不可能完全代替韧带，特别是你

0: 这样的一个疾病会给大家带来哪些困扰。
1: 瑶池家宴、歌舞晚宴、冷水鱼宴，顿顿享地道新疆风味。
2: 全程甄选高端酒店，好眠每一程。
1: 更有金牌导游全程讲解，让味蕾与心灵一同旅行。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席位有限。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星河相逢，浪漫迎七夕。那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如约而至。这个七夕呢，选一份精致的好礼，诉说心中的情意。季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已开启，首先要跟您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七夕三重好礼活动。一重好礼七夕七七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第二重福利，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七七折专区商品同样是可以参与满减哦。那么第三重福利呢，就是不定时的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以礼传情，不负佳节，让这份精心挑选的礼物呢，替您陪在他的身边。抓紧时间来季广优品商城遇见属于你的浪漫吧。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能够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妥妥的植萃修护王者。可能很多朋友呢对这款产品是非常的熟悉了。那么这一款双萃精华呢，它是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一支多效。而且它是黄金双泵头的设计，精华水油比例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那精华呢，作为我们高浓度的小分子营养物质，能够更好的吸收，更轻松的渗透肌肤深层，这也就是为什么精华都很贵的原因。那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代商城日常的售价呢是399元，但是季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7.7折的优惠了，折后到手价仅需要307.23元啊，也就是300多块钱。那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的多呢，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其他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那这样呢，就是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呢是可溯源的，品质有保证，让您放心查验。来，我们多说两句这个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主打的是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不管你是敏感肌还是说是孕妇都能够放心使用。那不挑肤质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都是植物提炼而成的，不含酒精，特别的适合干燥易敏感的肌肤，添加了65%的高纯度的姜黄酮，提升我们肌底的感知力。另外它还添加了核心成分复活草、海洋藻类提取物等等21种植物精粹，协同 VE、VC 养肤成分，让你的脸蛋看起来更亮更有光泽啊。这还不够，双萃精华中呢还添加了亲肤性很高的角鲨烷等脂质成分，用来更好滋润肌肤，成分很安全，而且呢是肤感舒适，干皮、油皮、敏感肌、熬夜肌都能够放心使用，不挑肤质，不挑年龄。如果你是双萃的老粉，或者说你还没有试过这款，今天绝对是最好的入手时机。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代，我们说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99元，那今天呢享受77折之后，到手价是307.23元啊。这还没完，商城内的产品买的多，能够叠加满777减77元的专属福利，你还可以选择其他你心仪的产品，

0: 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那么这就是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黄金双萃，维稳修护，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来下单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跟柳博士聊一聊关于我们这个膝关节受伤，伤到我们韧带，那我们应该怎么办的相关问题啊。柳博士，我刚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韧带就是在我们这个做这个里面起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为什么说我们这个韧带断了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后面又是说半月板的问题，又是软骨的问题，又是关节炎的问题呢？您能给我们就是描述一下这个韧带的情况吗？啊，
1: 好的，其实咱们大部分人不太了解啊，感觉听起来很复杂。
0: 对，因为没见过。
1: 其实膝关节里面最重要的，对我们最重要的来说是四根韧带，一个叫做前交叉韧带，一个叫做后交叉韧带，因为它们两根韧带是交叉的，所以有这么个名字，在膝盖里是一个交叉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它们四根韧带共同保证我们的关节是待在它应该待的位置上。
0: 它就拽着这两个骨头是吗？
1: 前交叉韧带拽着咱们的小腿不会自己往前跑。所以说前交叉韧带一旦断了之后，小腿会往前跑，就像一个就是我们平常在门诊检查的时候最经典的前交叉韧带断裂的一个查体，叫做抽屉实验。
0: 抽屉实验，您给我们讲讲。
1: 如果把我们的膝盖比喻成一个抽屉的话，韧带就是在里边绳拴着它，不让这个抽屉动。但是比如你前交叉韧带断了，你往前拉这个小腿的话，它像一个抽屉一样，你能把它抽出来。
0: 因为我们弹活动的时候是成角度就那样弹，它可能能平着往前挪一点，是吧？
1: 对，这样说的话大家可能就容易理解一些。那么后交叉韧带就是拽着它不往后走。那么我们如果查体的话，它就像个抽屉一样往后跑。然后内侧韧带和外侧副韧带是保证这个膝盖不往内外侧偏的。
0: 所以这要是断了确实影响挺大的啊。别人腿都是这样成角度的，你断了的那个能往前平移着这样的。所以它老这样摩擦，
1: 这样摩擦的话，半月板和软骨就容易受伤了。
0: 能给我们看，我们在上一个时段已经举给大家了啊，能给我们举两个您接诊上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吗？
1: 是这样的，例子其实有很多。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年轻的患者，他可能受伤，他到我门诊的时候是已经受伤半年之后了。
0: 多大岁数大概？
1: 当时大概34-35岁吧。
0: 挺年轻的。
1: 然后，他当时就是说下公交车的时候往下一跳，他感觉自己膝盖扭了一下，然后挺疼的。下来了之后呢，他就去当地的就是医院拍了个片儿，就是咱们简单说的就拍个 X 光片，然后那边的医生说没事，骨头没事，他就放心大胆的回去了，但是呢，他经常会有这个膝关节的疼痛，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呢，可能工作也比较忙，他也一直也没有来看，
0: 也没想着是这个原因。
1: 对。然后等到他来我门诊的时候，他就说，大夫，我这膝盖疼了好长时间了，但是呢，我说你以前受过伤吗？他说我就以前膝盖扭过一下。我说你扭了之后你去哪儿看了？他说我拍了个片儿，大夫告诉我骨头没事儿，我就回去了。然后我给他一查体，就我刚才给大家说的那个抽屉实验。然后特别松，我说你这个是一个前交叉韧带的断裂。你去拍一个核磁就行了。我给他开了单子，一拍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前交叉韧带已经完全断了，而且不是说那种急性的断裂，明显是很长时间了，就是在里边韧带的残端都看不见了。就是前交叉韧带几乎已经没了。然后呢，它的半月板也磨损，然后软骨也有一定的损伤。所以说后来我就让他抓紧把手术做了，做了之后在术中把半月板也给他修了修，软骨给他稍微的清理了一下。我说你以后像这种晚期的手术的话，你可能以后还会有一定的这个膝盖的疼痛，但是那是因为软骨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做单纯靠手术已经修复不回来了，这样的情况，
0: 也就是所以说，即使它断裂了，你看它还是能够坚持着生活，就是别大运动了，但是确实也产生了磨损，直到他说他不能忍受了来看的时候，就是有点晚了啊。我们有一路天有咨询，刘博士，我们来接听一下，我来看一下，喂，二路上的朋友您好。
2: 喂，是我吧？
0: 是您，您请讲。
2: 我那个去厕所的小便，
0: 嗯，
2: 都跟你来一下，都当时那陪好像不自主跟你来一下，
0: 嗯，
2: 当时尿到没有摔倒，
0: 嗯，
2: 后头的跟你了以后就觉得腿走道都疼，
0: 嗯，
2: 后头的去省去你医院老看过一次，
1: 嗯，
2: 给他喂点药，也不很详细检查，
0: 嗯，
2: 当时在县医院。骨头倒倒是没事儿，
0: 嗯，
2: 后来到急诊看了一下，后来做了个四磁共振是什么，
0: 嗯，
2: 发现骨头有点味儿，后来说能回家养着吧，
0: 嗯，
2: 现在有7-8个月了，
0: 嗯，
2: 还是好不了，
0: 嗯，
2: 不能开着那个什么车了，我能走，不能你三次那个。个人走有点都怕摔着了，
0: 嗯，
2: 就不行手呀，有腿软一样的好像，
0: 嗯，
2: 我考虑一下，我这个，那是在厕所里那个接走的时候，都计算个人来一下、
0: 嗯。您多大岁数了？
2: 我90啊。
0: 哎呦，行，听我们这个柳博士给您给点建议哈，因为没见着您啊、您。
1: 像这种情况的话，最好是去专业的医院让大夫看一看您的核磁片子。
0: 嗯。
1: 您描述的这个症状，我想知道的话，就是您受伤之前，您这个膝盖有没有症状？是不是受伤之前它就有一定的疼痛，然后受伤之后更明显了？
2: 是我吧？
0: 就是您扭之前，这个腿、这个膝盖这有没有疼？是不是就有一点儿？只是扭了之后，哎，更疼了？还是说扭之前一点儿也不疼、啊？是哪种情况？
2: 原先没那老以前。没
1: 走
2: 没事
1: 儿。嗯，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是您当时扭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膝盖里边重要的这几根韧带可能有韧带受伤了，
0: 嗯，
1: 包括半月板软骨可能也有一定的损伤，
0: 嗯，
1: 啊，像这种情况下建议您找专业的大夫，需要看到您的核磁片子，确定它究竟是哪个部位的损伤，
0: 这个拍核磁就可以查，
1: 对对对，
0: 啊、嗯、您有拍核磁吗，老先生？
2: 我说我去过你们三院看过一次，
0: 嗯，
2: 还也不太，光给我马上一马上吧，就给他我点药。
0: 拍核磁了吗？当时？
2: 啊？
0: 有没有做核磁的检查？有没有拍一个核磁看一看？
2: 没有，
0: 没拍是吧？
2: 就是那给那去过你们三院。
0: 嗯，像这个岁数大了，能拍核磁有影响吗？
1: 没
0: 有影响是吧、嗯？您看您这个也有一段时间了啊。如果您还是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影响您，可以去就找到我们这个专家啊，做进一步的检查看一看，排除一下是不是我们怀疑的这个问题哈。如果是这个问题，我们就对这个问题来进行治疗；如果不是，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吗？因为我们没有做检查，没有办法跟您来确定。如果我们现在给他推一下这个刘文，比方说这个92岁的老人，他是韧带扭伤了，他还有。他，您会建议他怎么做治疗呢？
1: 如果是个单纯的韧带拉伤的话，
0: 嗯、
1: 他像他这个年龄也不做什么剧烈运动、
0: 嗯，
1: 可以保守治疗。
0: 保守治疗，
1: 对，带一段时间的支具、
0: 哦，
1: 然后呢，可以服用一定的药物，然后止疼啊、消炎呀、啊
0: 哦，
1: 促进这个韧带的愈合，这个都可以
0: 啊、
1: 嗯嗯。然后这种如果损伤不大的话，一般岁数大的就可以保守。
0: 哦，但还是得拍片看看它损伤到什么程度，
1: 对对对，
0: 是吧？啊、
1: 嗯，
0: 您能听到我们刚才给您分析的这个吗，老先生？
2: 你要做个核磁是吧？
0: 对，您做个核磁看看您什么情况，看看是保守啊，还是说接下来做怎么治疗？
2: 反正我这岁数大了，你要做手术我都
0: 是，所以得看看您的情况是吧？得把咱得确诊
2: 了。我要如果去医院找，这叫什么科啊？你这个是
1: 关节科？
0: 关节科，关节科。
2: 冠军科
0: 对，
2: 哦，
0: 嗯，冠
2: 军科，这个教授是凭什么、啊？
0: 柳鹏飞柳博士，您哪天出诊？柳博士，一般情况？
1: 每周三、周五下午。
0: 啊，每个周三的周啊，每周的周三和周五下午都可以。您要是这个子女会用这个公众号手机的话，可以提前预约一下，
1: 对对，
0: 这样减少等待时间。要是不会的话，您可能就得提前去排一会儿，或者是加个号之类的哈、啊。
1: 可以。
0: 啊，行吗？喂。 是不是掉线了，我们导播老师给处理一下这个老先生的问题啊，可以告诉他我们柳博士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三周五的下午啊，最好是公众号预约啊，如果不太会的话去的话加一下号，找一下这个专家啊，看看有不有啊。好，这是我们这个老先生的问题哈、啊、这个看来老人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吧？
1: 对对
0: 啊，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年轻人会，就是比方说老年女性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1: 老年女性的话可能这种问题会更常见一些
0: 啊。为什么呢？
1: 啊，因为包括韧带的质量，包括骨头的质量，
0: 嗯，
1: 对于女性来说，特别是更年期以后的女性来说、嗯、她随着雌激素分泌的下降的话，她这个骨头质量和韧带质量是下降的很快的，
0: 嗯
1: 啊。再一个，可能我们老年女性她日常做家务啊，包括看孩子呀，这种情况
0: 蹲起
1: 啊
0: 什么的，就急停特别多，
1: 对，这些情况会比较多，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韧带如果受伤的话，长期不治疗，它可能会慢慢发展成关节炎。同时，如果你是一个关节炎起病的，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有很多人会有关节炎。关节炎如果你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的话，时间长了它也会去损伤你的韧带。
0: 嗯。
1: 啊，这也有一部分是关节炎的患者，时间长了之后韧带磨损，甚至是完全断裂的，我们都见过。
0: 嗯。所以这个各个年龄段都会有发病的可能哈，但是也确实像刚才这个老先生似的，我说大家都有这样，就是我们能保守就不想手术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我们请柳博士给我们讲讲，就是到底谁必须做手术，谁可以保守哈，他适合哪些人群？如果是保守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手术的创伤到底大不大？恢复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好，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家有病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今天跟大家来关注的是我们膝关节健康当中的哈这个韧带损伤啊，前交叉韧带损伤的一些治疗。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关节外科医学博士柳鹏飞柳博士。我们继续来请出柳博士。柳博士您好。
1: 你好。
0: 啊，我们有一路听友咨询，还得辛苦您来帮我们接听一下热线。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2: 你好，主持人，我问一下柳博士。哎，问下专家，主任，我一下，我是个盲人，我是廊坊。
0: 嗯，您说。
2: 我今年今年66岁吧。
0: 嗯。
2: 我去年大约可能是51左右吧。我这个大夫去遛弯，我老想去走遛，我自个儿遛弯，但是我走了走偏了。那儿有一个大圆，上面有大圆球，是有石头的。我给它倒出来的那，我正踢那上头，呱唧，我就整这个。就栽那儿了，这腿整个就整个身上扑那摔那儿了。当时骨头，我这个左腿的膝盖那儿就不舒服，反正是相当不好受。结果一直坚持吧，但是我当时也没注意，就能走，我也没瞧。
1: 嗯，
2: 反正老那么疼，反正老那么不舒服，有大约有那么一两个月吧，这腿那么不舒服。但是过那劲儿，老叫我照去，我也没照去。
1: 嗯。
2: 因为我也没上廊坊那儿，管道局去都没照去。听专家讲座，我说这个我怕韧带犯有毛病，反正现在大约有多半年了，没毛病。蹲起都没毛病，也不疼，也没有知觉。
1: 嗯，
2: 我问李主任怎么回事，就说 看看你是不是用照照照照和刺激我看看我
0: 没有知觉
2: 我怕将来以后出毛病
0: 哦哦好
2: 啊谢谢
0: 嗯。
1: 您说的没有知觉是这个腿没有知觉还是说它现在不疼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2: 我现在不疼蹲起都不疼
1: 嗯，
0: 没有事儿现在没啥事儿就是您担心有事儿是吧
2: 就是当时这摔的一两个月那阵吧就是一直不好受就坚持过了一两个月还能走我现在还是坚持流浪
1: 嗯
0: 嗯
1: 您平常
2: 现在大概是有半年了没不疼了吧就是蹲起我怎么也试了
0: 嗯是可能也是听了我们刚才说那个不疼了不等于没问题了、
1: 嗯、
0: 是吧啊
1: 是
0: 啊您给他点建议呢
1: 您平常有做一些稍微剧烈些的运动吗比如说慢跑啊或者跳广场舞啊这些
2: 您说什么主任
0: 您平时会做一些运动量大的吗就除了遛弯就是比方说跑跳啊跳广场舞啊或者跑啊您
2: 我是盲人跳不了盲人集团
0: 嗯所以基本上就是遛弯就是这样的运遛弯这样的运动是吧
2: 遛弯就是紧走快走都没事儿
0: 嗯
1: 行如果说您平常活动的话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的话可以先继续观察嗯如果说什么时候感觉膝盖有不舒服的情况下你要尽快去医院做一个核磁看一看、
2: 嗯、谢谢我没有膝盖不舒服
0: 他需要现在去做一个核磁看看有没有、
1: 嗯、谨慎一点的话可以做但是如果他半年多膝盖都没有任何感觉的话、
0: 哦、也可以
1: 我觉得可能
0: 问题不大、
1: 嗯、问题不太大、嗯、
0: 您听到我们两个的对话
2: 好
0: 嘞,、嗯、好
2: 嘞
0: 您听到了是吧
2: 然后我这有感觉赶紧调是吧
0: 嗯，对有问题您就赶紧看
2: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专家
0: 好嘞谢
2: 谢
0: 您的来电
2: 谢谢、
0: 哦、好感谢您好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观察自己身体的感受这个是爱我们自己的最好的表现啊也是对我们自己身体负责最好表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节目中也会给大家说你身边的第一任医生哈、啊、最关心你的应该是你自己有感受了你再去找专家这个是最好的哈、啊、你不能说疼得不行了那、这个专家到那儿也很棘手是吧好这是我们说的一个题外话哈、啊、来说一说这个治疗刚才也有很多朋友说如果是哎呀到了发现我这个做了核磁治疗什么样的人必须手术什么样的保守治疗因为我们是外科我们还是想让这个刘博士也跟我们说说咱们在手术治疗上有什么优势哈、
1: 嗯、
0: 我们先说说什么样的人能保守刚前面说了就是你反正能凑合用的你就可以保守大概是这个底层逻辑哈
1: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对于手术来说有这么几类人是强烈建议手术的比如第一种就是说你热爱运动的甚至是以运动为职业的专业运动员可能你平常需要做去跑跳去急停去变向比如说打篮球踢足球羽毛球网球甚至是一些舞蹈的一些练舞蹈的一些人是吧像这种人对你的膝盖必须要保持一个高度的稳定这种患者如果出现前交叉韧带损伤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特别是韧带断了的话也还有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会问在门诊上会问说我这个韧带断了我如果保守治疗它能不能长上
0: 真的是
1: 对这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我必须要给大家明确的说如果你的前交叉韧带断了的话是肯定长不上的
0: 吃啥也长不上
1: 对因为韧带的话它和我们的就包括有好多人说我骨折了我待着它自己是能长上的因为你骨头是挨着你的骨头的骨折的断端是可以怼到一块儿去的这样的话它自己能长上的但是咱们的膝关节里边是有关节液的它前交叉韧带断了之后是泡在关节液里边它中间没有血供连接它自己是肯定长不上的所以说这个韧带断了就是断了你不做手术它永远不会自己长上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对于一些需要运动的人来说是建议做手术的第二种就是说你的膝盖如果在日常活动中已经出现了自我感觉的一些不稳定就是像你活动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的膝盖会有轻微的前后错动或者说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膝盖有一种隐隐的恐惧感可能你觉得你正常走路还行但是你觉得你稍微需要
0: 有些动作不敢做
1: 对稍微需要发力啊或者你稍微需要那个转身啊或者什么你就感觉你这个膝盖不太敢动其实是大脑的一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这说明你的膝盖已经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了甚至有的人明显感觉出自己的膝盖松动了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有的病患自己会说我这个膝盖是松的这种情况也是建议积极做手术治疗的 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你这种韧带损伤的话，无论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已经伴随了一个半月板的损伤或者软骨的损伤。
0: 嗯
1: 啊，这种情况要建议积极手术治疗。
0: 啊，
1: 比如说你半月板撕裂了，或者说软骨已经有损伤了，这种情况可以在做韧带手术的同时，把半月板做一个修复或者做一个缝合。
0: 嗯
1: 啊，软骨也可以做一定的修复，或者说做微骨折促进它的生长。早期的话，还是可以让他们积极的恢复的。嗯，但是一旦拖的时间太长了之后，可能把它变成了一种不可逆的损伤。
0: 嗯，
1: 这时候再做手术，有的损伤已经回不来了啊，这时候就已经晚了。嗯，
0: 所以这个我能这样理解吗？就是这样的一种疾病，其实应该是手术优先的一种疾病，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除非这个人说岁数大了，以后这个用处不像那么大的负荷了，我们还能凑合着用，就是说我们就保守哈。
1: 还有就是说，比如说你年龄不大，
0: 嗯
1: 啊，然后特别是40岁以下的患者，
0: 嗯
1: 啊，你只是单纯的一个韧带损伤，
0: 嗯，
1: 半月板和软骨都是完全好的状态，这种情况也建议你积极的手术，
0: 嗯，
1: 这是对你的膝盖的一个充分的一个保护，
0: 嗯，
1: 不要等到他受了伤之后，
0: 对，
1: 你再去做，
0: 是
1: 啊。最后一种就是说你的职业要求你的膝盖必须稳定，这个职业不是说前面的职业运动员，而是说比如说你是做警察的，你是做老师的，需要长时间的站立啊，你是做消防员的，你是做建筑工人的，对吧？你需要搬抬一些重的东西，这种情况下韧带损伤的话一定要积极的治疗啊，不然的话时间长了之后对你膝盖损伤是一个很严重的。
0: 嗯嗯，哎，你知道吗？又说一个题外话，有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呀，我去外科专家肯定让我做手术，就说我先去内科。但是说外科专家有的时候让你做手术，他是因为提前看到了后期的损伤，让你及时止损哈。这是你个人的选择。比方说，我就想等着损伤了之后，我再去。这个去止损再做行吗？当然也行，这是一种选择。但是就外科专家，对外科专家肯定建议你说，我们不要等着它，就我们可以提前，对吧？
1: 有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0: 对，
1: 就是到时候你再做的时候，你再想说，当时为什么不早做呀？说那个就晚了。
0: 对，所以就是每一个他的方案一定是有他方案的意义的。
1: 对对
0: 啊，这是大家的选择哈。有没有说就不适合做手术的？也有吗？
1: 嗯，不是说不适合做手术，而是说有一部分患者可以尝试保守治疗啊。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年龄比较大的患者啊，这是第一个可以不考虑手术的。比如说像刚才咱们80-90，或者说是60-70岁也可以。
0: 嗯，
1: 你说我平常不做什么剧烈运动，
0: 嗯
1: 啊，不跑不跳啊，不去这个跳广场舞之类的，我就正常的走走路、散散步，
0: 嗯
1: 啊，遛遛弯、买买菜，
0: 嗯，
1: 这样，特别是不用看孩子，
0: 嗯，这也跟个人有关系。比方说他人均寿命，我要预期我要活到90岁，还30年，他肯定觉得我得做，是吧？我未来还要用三，有的人可能觉得好差不多就得了，
1: 对对对，
0: 是吧？啊，
1: 就是说你不做剧烈运动，这样慢走、散步或者这样的问题不大，
0: 嗯
1: 啊。然后还有第二种就是说，对运动需求不高的人，
0: 嗯
1: 啊，就是说我不去做一个这个踢足球啊、跑步啊、
0: 嗯、
1: 滑雪啊这些啊，就是我。一些哪怕是一些中年人好不好，就是通过他的这个锻炼，可能他的肌肉也能代偿一部分韧带的功能。
0: 嗯，
1: 只要你不做剧烈运动，可以先尝试保守治疗，在你膝盖稳定的情况下、
0: 哦、
1: 啊。还有最后一种就是说，老年人，或者说是因为一些特定的原因，膝关节得关节炎已经很重了的患者、
0: 哦、
1: 啊，他的软骨半月板已经磨没了，这种情况下你已经应该去做关节置换了。
0: 嗯
1: 啊，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要考虑做韧带的手术了、
0: 哦、
1: 啊，韧带的手术就不是主要的了、
0: 哦、
1: 关节炎反而成了最关键的问题。
0: 哦，这还是要综合考量啊。我们有一路听友咨询，我们广告之后回来来接听您。二路上的朋友您稍等一下。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7: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

0: 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2: 那么节目最后我们给大家说说这个手术，我们一觉得这个什么都断裂了呀，撕伤了，就觉得是个特别大的手术，这个创伤也特别大，这个手术到底是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您能给我们说说这是个微创手术还是个大切口手术啊？包括它的恢复好吗？
3: 其实在过去来说，这个韧带都是一个切开的手术，以切开的手术居多。但是最近这些年呢，随着关节镜慢慢的开展起来的话，目前前交叉韧带的主流手术已经变成了一个微创的手术。可以靠微创，只需要2到3个小切口。去一个切口。
2: 2到3个公分的，还是要切2到3个？
3: 2到3个小切口，每个小切口可能就不到1公分的样子，5到8个毫米。这样的话，一个切口用来下关节镜，一个切口用来下钳子，在里边处理韧带。这样只需要一个微创的切口。然后，有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就是在膝盖下方有一个2公分左右的切口。从这需要取一根自体的肌腱。然后因为前交叉韧带断了之后，它是不可再生的，它自己也长不好的，也是接不上的，所以这个手术叫做前交叉韧带重建手术。
2: 重建，
3: 对，需要取一根自体的腘绳肌腱啊，或者腓骨长肌腱啊这一类的肌腱，然后在膝盖里边通过关节镜给它打一根细细的骨隧道，可能也就是几个毫米的骨隧道啊，然后把那个肌腱穿进去。然后呢，后期这个肌腱和骨头长到一块儿之后，它起到一个替代咱们前交叉韧带的作用。
2: 好神奇，它还能自己再长上，是吧？
3: 对，这个手术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大家不用太害怕。
2: 那它这是个全麻吗？还是局麻？
3: 对，一般做这个手术还是以全麻居多。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患者充分的放松，不至于紧张。对手术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2: 那它这个术后会不会特别的疼，或者说它恢复起来会很什么时候多长时间能到正常的走路啊，或者生活
3: 动作？疼痛目前基本上不会特别的疼。因为咱们做手术的时候是一个全麻的状态，其实对患者来说，进去手术室之后，麻醉师让你睡一觉，等你睡醒了，手术已经做完了。然后呢，下来之后呢，我们有全方位的镇痛，从手术结束一直到出院为止。不同的阶段应用不同的镇痛方式。能保证患者的一个这个无痛的这种状态。这样的话，他第一是有利于他术后的恢复，因为疼痛的话，他吃不好，休息不好。另外一个也是能促进患者术后的这个功能锻炼。他不疼了，他让他自己去主动的锻炼，这样的话恢复起来也会更快一些。
2: 他多久能下床呢？这个人？
3: 一般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可能当天就能拄拐下地。不耽误患者去上厕所，或者是去做一些这个简单的活动。然后可能术后大概需要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也是看个人的这个体质啊，恢复速度不一样。可能这段时间都需要你拄着拐去锻炼。然后从最开始的这个先无负重，可能你先用这个健康的腿来支撑，然后慢慢的过渡到几周之后，可以这个腿轻度的负重，这个受伤的这个腿可以轻度的点地。然后慢慢的逐渐的增加它的这个负重。一直到这个2个月或者3个月的时候，可能它就已经能脱。

0: 完全正常走路了。
1: 嗯嗯嗯，这个我们这个听友又打进来了，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时间。我见长话短说了，只能还有几分钟哈。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您好，是您的电话。
2: 哎
1: 哎，您这个简短说一下，因为时间有限，好吗？
2: 哎，
1: 好，
2: 我就说我这个膝盖啊，这个膝盖变形了，骨骼都变形了，有时候走路啊就一撇了一撇了的。
1: 嗯，
2: 好，
1: 我就说我这个。您把您那收音机关一下，您听电话里的声音啊。您想问问这种情况怎么治疗是吧？您这个可能得是膝盖的问题了、
2: 啊、
1: 是吧？啊，刘博士啊，
2: 是，
1: 嗯，
0: 因为我听您的描述的话，您今年多大年龄？
1: 这种情
2: 况怎么治疗？您听，我呀，58岁。
0: 嗯，因为我听您的描述的话，您这个情况可能是
2: 我有糖尿病。
0: 嗯，您这种情况可能是一个重度的骨关节炎，就像我刚才说的。
1: 啊，
0: 这种重度的骨关节炎的话，您可以到正规的医院，让骨科大夫给您考虑，是吃药治疗还是打针治疗？可能前期的保守治疗也有一些打针呀、润滑呀，来保证他这个膝盖的运动功能。
1: 啊，
0: 如果说是特别严重了，经常疼痛的，走路特别对走路影响特别大的话，您可能需要考虑做一个关节置换的手术。
1: 嗯，听到了吗？
2: 置换呢？
0: 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说的换个垫儿。
2: 换个垫儿，
0: 对，就是您的那个关节面可能已经磨损得很严重了、关节已经变形了，然后需要给您换一个人工的关节面，这样的话走路就不磨您自己的骨头了，它也不疼了。
2: 因为之前我们这儿距北京100多里地，
1: 嗯，
2: 我上北京301医院那儿，
1: 嗯，
2: 他们还去过呢、去过，他们说也是不好弄。
0: 嗯
1: 嗯，您需要
2: 我就听您这个说这个，我小时候还挺专业的。
1: 嗯，您可以来看看，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通过您简单的描述吧，可能我们想的也简单一些，如果病情太复杂，是不是它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方案，是吧？
0: 对对对，
1: 您如果方便可以就近，或者说来我们今天这个专家这个医院都可以，好吗？
2: 您这石家庄啊？
1: 对，我们是石家庄啊。嗯，
2: 什么医院呢？
1: 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或者是省三院啊、嗯。
2: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1: 对，就是我们，要是我们通俗的说，就是我们省三院啊。您这样方便记忆，行吗？
2: 省三院。
1: 嗯，好吧。
2: 省三院找那个柳红军博士。
1: 嗯，柳鹏飞博士。
2: 柳鹏飞博士。
1: 对，好吧。
2: 哦，
1: 嗯，
2: 哦，行
1: 行，我们让导播老师再给您说一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导播老师给他解答一下就行了。因为这个，我觉得他这个还得看看他是什么怎么置换，是吧？单个双个还是怎么啊？
0: 嗯、
1: 比较具体的一个事儿，我们就不在这儿了。咱们科室来简单说两句啊、咱们在做这个韧带替换的时候有什么优势？你看，也有听友说这玩意儿做完了是能爬山吗？能像原来一样吗？是吧？啊。
0: 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的。
1: 嗯
0: 嗯，就是我将来想爬山、
1: 嗯、
0: 想运动，甚至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些专业的运动员、
1: 嗯、
0: 他们都是能够重返赛场的、
1: 哦、
0: 所以你想想他们的运动强度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啊，咱们大部分是可以恢复的。
1: 嗯
0: 啊，同时的话，我们科室在这个手术方面是有一定自己的优势的。
1: 嗯
0: 啊，董主任在这块也是深耕了多年了。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做手术呢，首先第一个来说是微创，
1: 嗯，
0: 第二个来说是无痛、
1: 嗯、
0: 啊，方便患者术后的锻炼，也对他的康复也快、
1: 嗯、
0: 然后第三个来说就是精准啊，可能我们不像之前最早期的时候一些做手术的好多大夫都是凭感觉，
1: 嗯
0: 啊，我们现在对他有一个精准的测量，
1: 嗯，
0: 包括我们对这个前交叉韧带翻修手术对他骨道我们有自己公布的一个分型，自己制定的一个分型策略、
1: 哦、
0: 啊，针对他不同的类型做不同的手术。
1: 嗯
0: 嗯，
1: 还有翻修，就等于前面那没做好再给修修。
0: 对对对，
1: 哎呀，那还是几次做好了他吧、
0: 所以说做这种手术呢，最好要找一个专业的大夫，
1: 经验丰富的，
0: 每年最少要做上几百例以上这样的手术。
1: 咱们每年能做到这个数吗？
0: 那肯定是可以的。
1: 哦、行，好吧、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哈进行面诊，然后看了方案，自己考虑一下啊相关的问题。在这儿我们就不给大家再过多的介绍了，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您聊到这儿。特别感谢柳博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进行的这详细的分享，谢谢您。
0: 不客气。
1: 嗯，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我们说到这个前交叉韧带真的是我们膝关节的卫士啊，大家一定要日常做好防护，出现问题了要及时的去关注。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守护好自己的膝关节健康，这样我们才能安心的去享受运动与生活。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
10: 赏梨园盛宴。
11: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2: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3: 以曲寄相思，
14: 以戏赴佳期。
15: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6: 初见卿卿如故，
17: 余生白首不复。
18: 爱在七夕，
19: 更在一朝一夕。
12: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
3: 中华友好戏，
4: 中华友好戏，
18: 唱响中国节。
2: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1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0: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19: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10: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7: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10: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喜欢拍照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如果说看到一处特别好看的场景，来了拍照的灵感，那么你可能拿起手机就拍，而且呢往往一个角度会拍好几张，最终再选出一张自己最满意的。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随着时间越来越长，相册中的照片就会越来越多，当我们想清理的时候才发现有大量的相似度很高的重复照片。比如说可能你去正定拍过洋河楼，那么你的相册里可能有十几张洋河楼的照片，你可能在某天下午看到那个晚霞特别好看，然后你举着手拍下了十几张晚霞的照片。因为当我们拍照的时候，我们可能怕自己没有捕捉到最好看的瞬间，所以就会在同一个地方用同一个角度拍下好多张相同的场景。那么等到清理的时候呢，就开始犯愁，哎呀，这组照片该留哪一张呢？哪一张才是拍的最好看的那一张呢？另外我选完这一张之后，剩下的照片我还得一次一次手动删除吗？太麻烦了。那最近就有朋友咨询我这个问题啊，所以呢给大家找到一款 APP 可以来帮助我们解决。 APP 的名字叫腾讯相册管家。腾讯相册管家，顾名思义，这款 APP 可以帮助管理我们的相册。在进入首页之后呢，大家看上方第一个按钮叫清理，那点开之后呢，就能看到相似照片这样的一个分类。点开之后它会显示相册中的相似照片一共占了多少空间，你比如说我这边光相似的照片就占了2个多G。 那么接下来之后呢，它会把所有相似的照片一组一组的罗列出来，而且呢它会分析每一组照片当中拍的最好看的那一张，并且标上最佳，然后同组的其他照片就会替我们勾上，这样的话我们只需点击清理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当然可能有朋友会问说，你看 APP 替我们选出最佳照片，难道真的就是最好看的吗？其实一开始我也带着怀疑，因为毕竟它既然是相似照片，那么每一张照片都长得差不多，它是按什么标准，它怎么就认定这一张是最好的，其他就可以删掉了呢？所以呢我就进行了验证，我要看看它选出的最佳照片跟我自己认为的最佳照片是不是同一张。在我的相册里面啊，有一组我也不知道哪年拍的河边的芦苇荡，一大片特别好看。当时拍摄的时候呢，正好赶上太阳快下山了，所以呢我是以芦苇为前景拍摄了夕阳在芦苇丛尖上的这样的一个照片，然后当时呢是拍了三张。我呢是先点开看了一下这款 APP 认为最好看的那张，然后又分别看了另外两张，之后我就发现果然人家选出的确实是最好的那一张。为什么？因为另外两张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其中一张是芦苇上面那个穗儿正好把太阳挡住了，我拍的时候正好是用两个穗儿之间的那个空间去拍太阳，但是当时拍摄的时候有微风，所以说可能那张照片摁下快门的时候正好是风一吹芦苇穗儿一动正好把太阳挡住了，那另一张呢是角度不正，就当时可能手稍微有点歪了，它不是那个水平的。所以你看这一组下来我觉得人家选的是对的，但是一组不能说明问题，所以我又点开另一组照片，同样是夕阳的照片，是我站在二环外的某个天桥上拍摄远处的道路、山和夕阳，有两张照片啊。那么这两张照片其实角度完全一样，那我也是对比了半天才看出区别。这两张照片它分别捕捉到了太阳下山过程当中的不同瞬间，其中一张呢是马上就要下山了，太阳贴着远处的山头，所以那一片整个都是金黄的一片，看上去特别耀眼。而另一张呢是太阳下去了一点点，太阳下边的轮廓已经被山头遮住了一点点，虽然说也是金黄的一片，但是因为有前面的遮挡，所以太阳的轮廓就很清晰的出来了。那我肯定认为有轮廓的这张是好的呀，你第一张它属于那个曝光过度，然后 APP 选出的这一组的最佳照片同样也是我选出的这一张。所以说经过对比和验证啊，我认为 APP 虽然是智能选择，但是人家是没问题的，它会综合各方面在一组相似的照片当中选择出一张最好的，然后我们只需要点击清理，那么其他的重复照片就可以一次性被删除。除了清理照片之外呢， APP 还会筛选出相册当中的大视频，也就是那种占地儿比较大的视频，还有就可以帮我们筛选出截图什么的，你可以点进去看看哪些是没用的，然后一键清除就可以了。除了清理功能之外呢， APP 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很多人都需要，隐私空间。
比如说你的相册当中有一些你个人认为比较私密不想被别人看到的照片或视频，都可以通过这款软件把它们隐藏起来。使用呢非常简单，你只需要点开那个隐私空间，它会先让你手绘一个密码，就是有一个九个点儿，你需要绘制一个图案，这个图案是你的密码，你要记住，之后呢用你的手机号登录，然后就可以把相册当中的照片或者视频转移进来。而且转移完成之后呢， APP 还会询问我们是否从手机中删除已加密的照片或者说已加密的视频，那咱们就可以点击立即删除。这样的话你那些加密的照片只会出现在这款 APP 里面，而且你还得在 APP 里面输入密码才能进去看到，别人都看不到。而你的相册本地都已经删除了，别人也不可能看到啊。那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要加密的就是一张静态的照片，那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手机是支持 Live Photo 的，也就是动图。如果说你加密的这张照片是动态图片，那它会提示我们，当你加密进来之后呢，就会自动变成静态的。如果你说我想保留它那个动图的效果啊，买会员，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啊。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加密的是一段视频，你想把一段视频加密到这个 APP 里面，那它会提示我们压缩画质，就是说会在加密的同时压缩一部分画质。但如果说你想让这个原有的画质不受损，好，买会员。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使用啊。那么还有一个功能，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查找，也就是说它可以帮我们在相册当中快速的找到某一张照片。那这个功能在底部有一个按钮，就叫查找，点击进入后就可以看到 APP 已经把我们的相册进行了各种分类，比如说风景、截图、美食、个人照片、建筑、自拍、合照等等等等。你想找什么样的照片，你就去相应的分类里面找。比如说你想找一张自己多年之前拍摄的照片，那你就点击个人照片，所有关于你的照片就会筛选出来，这样的话不就更快了吗？而且呢它特别厉害，因为它能识别出我们相册当中所有的人像，同一个人的照片都会被精准的筛选到一个分类里面。你比如说我相册当中有不同时期的工作照，包括拍摄的那种形象照，还有我的生活照，包括出游照，它都能精准的识别出来。而且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就是前段时间因为过敏，我那个脸整个是红肿的，我都不敢相信那是我，但是 APP 识别了出来，并且把那两张照片也放到了我的这个照片的分类里面。好，这就是腾讯相册管家啊，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查重、清理相册、加密隐私照片视频，以及快速的查找照片。当然它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大家可以自行去体验。如果感兴趣的话，或者说觉得有需要，你可以去应用市场搜索腾讯相册管家。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接下来聊的这个话题应该是很多朋友买手机时候的一个困惑，就是大家看到参数里那些

IP66 IP68 什么的，肯定会有疑惑，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买手机的时候可能销售跟你说了啊，这款手机能防水，你就放心用吧，结果下雨天你把它揣兜里淋了点雨，手机黑屏了，或者说你不小心把手机掉到了洗手池里面，等你捞出来发现坏了，开不了机了。还有就是你一看，哎，怎么人家的手机泡水里能用呢？我这手机是不是也可以？反正他们跟我说是防水的，然后你放到盆里面，你自己的手机报废了。可能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就是这手机不防水，他们骗我。其实未必，你的手机可能也支持防水，只不过它所支持的防水等级、防水场景不一样。这就涉及到刚才提到的什么 IP66 IP68 IP69 IP69K 这些参数啊。所以接下来呢，我结合咱们平时的一些日常的生活场景，比如说洗菜啊、下雨啊、洗车呀、洗脸啊这样的一些场景，把手机防水等级跟大家一次性的讲清楚。咱们说的 IP 防护等级其实就相当于手机的防尘防水防护罩，然后这个前面是 IP 这两个字母，这两个字母后面还跟着两个数字，分工呢是特别明确的。第一个数字管的是防尘，第二个数字管的是防水。那不管是防尘还是防水，数字越大，防护能力就越强。你比如说 IP66 IP68 对吧，前面的六呢就是防尘，而防尘等级最高的就是六，从零到六，意思就是你的手机的机身密封性特别好，灰尘完全进不去，哪怕是在灰尘多的工地啊、沙漠呀，你也不用担心灰尘跑进你的机身内部去影响你的性能，这个就是六最高的防尘等级。那后面的数字，第二个数字，有的是六，有的是八，有的是九啊，这个数字代表的是防水等级。常见的目前我们看到宣传比较多的就是 IP66 IP68 IP69 IP69K 这样。好，那么这四种常见的防水等级分别有什么区别呢？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long。 先从最常见的这个 IP66 说起啊，很多的终端手机都会标着 IP66 防水，那前面的六最高防尘，后面的六防水等级。那这个 IP66 它对应的防水能力呢是防强力喷水。强力喷水，可能有人会说这个强力喷水到底是多大的水？我给大家说几个生活化的场景。你比如说平时咱们在家里洗手的时候、洗菜的时候，那水龙头开到最大，那个水不挺急的吗？那这个水流喷溅到我们的手机上，这种程度 IP66 完全是能扛住的。再有就是像下雨天，哪怕是瓢泼大雨，你把手机揣到兜里面或者握在手里面，它肯定是能被淋到雨的，但是雨水再大，喷得再急，你的手机也不会进水。还有就是像我们去海边玩的话，你可能在岸边坐着，那个浪花一层一层的扑过来，这个水要溅到我们的手机上的话， IP66 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虽然说 IP66 等级的防水防泼溅呀、防淋雨啊特别厉害，但它是不能泡水的。比如说你的手机不小心掉到了水池里面、马桶里面，哪怕只泡了几秒钟，你捞出来也可能会出问题。再有就是洗澡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就觉得，哎呀，洗澡好无聊啊，我要把手机带进去刷个视频什么的。虽然你的手机是搁在边上的架子上，它没有直接泡到水，但是浴室里那个热水蒸气儿是有的，再加上飞溅的水珠，你时间长了它也会渗透到手机里面。所以说 IP66 的手机啊，一呢是别泡水，二呢是也不要带进浴室里。说完了 IP66， 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旗舰手机最常见的等级 IP68。 很多高端手机都会标着我们的防水啊， IP68 最高等级，那前面的6依然是最高防尘，后面的8呢是防水等级。它的核心能力就是防泡水，而且是长时间静态进水。通常呢行业标准就是1米5深的清水里面浸泡30分钟，这个手机不会进水。所以说 IP68 的这个防水等级肯定是比 IP66 强太多了。像咱们生活当中意外把手机掉到水里面了，它基本上都没问题。做饭的时候手滑把手机掉到了洗菜盆里，盆里的水有10厘米深，你慢悠悠的捞出来，放心没事儿。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掉到马桶里面了，赶紧捞出来擦干之后也没什么大问题。再有就是去河边呀、去湖边呀玩，不小心把手机掉进去了，只要这个水深不超过1米5，并且你是在30分钟之内捞出来的，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有大问题啊。所以说对于

于手经常滑的朋友，就拿手机老是拿不准老掉，或者说你经常在水边工作啊，在湖边海边拍照钓鱼的朋友， IP68 肯定得是刚需了，这样的话相当于给我们的手机加了一层意外保障。但是即便你的手机是 IP68， 你也不能太任性妄为，因为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个， IP68 只防冷水、常温水，不防热水和海水。所以说你洗澡蒸桑拿的时候你别带手机，因为热水的高温会破坏手机的防水密封胶，然后海水的话呢，它是有腐蚀性，也会损伤机身，所以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第二个就是游泳的时候也不建议带。有的朋友说我的手机支持这个 IP68 防水，是可以泡水的，那我游泳的话就带着它吧。好，不行，因为虽然说它能够短时间泡水，但是说的是静态的水，你把它放到水里面，静态的水里面是没事的，可是我们游泳的时候手会一直晃动，那这个手机就跟着我们的手会晃来晃去的，这样的话它是极有可能进水的，而且水深可能会超过1.5米，所以说风险还是挺大的啊。好，说完了日常用的这个 IP66 IP68， 再说两种比较特殊的等级，一个是 IP69， 一个是 IP69K。那这两种等级其实平时咱们普通人用的少，但是对于经常户外作业的或者说在特殊环境工作的朋友来说就特别重要了。先来说这个 IP69 啊， IP69 前面的6依然是防尘，后面的9是等级，防水的等级。它的核心能力呢是防高温、防高压喷水，但是这个高温到底有多高的温度呢？有一个明确标准，不超过80度，所以说只要不超过80度的水它是没问题的。那什么样的场景会需要用到 IP69 的这种防水的等级呢？比如说工厂车间的工人平时工作需要用高温高压水枪冲洗设备，可能你手机放在旁边难免被冲到，对吧？这个时候 IP69 是能够扛住的。还有就是洗车店的工作人员洗车的时候用高压水枪去冲洗车辆啊，然后手机喷到了， IP69 也能应对。再有就是户外作业的朋友遇到高温天气同时伴有高压水流冲洗的话， IP69 也是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啊。简单来说呢， IP69 主打的就是抗冲，而且是能够扛住高温的这种水的这个冲刷，适合经常接触高压水流高温环境的朋友。但是它跟刚才所提到的 IP68 又有一个本质区别，虽然说 IP69 听上去很厉害，能扛高压冲洗，能扛高温，但是它不能泡水。而 IP68 呢，它在水里泡半个小时，只要是1.5米的这个水深它就没问题，可是它扛不住高压水流的冲洗。所以为什么刚才说能够泡水的手机你也不要带着它去游泳，因为你这个手机在手里滑来滑去的，那其实它也是有这个冲刷的这种可能，对吧？所以说 IP68 和 IP69 两者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啊，大家千万别搞混了。好，那说完了69，我们再来说后面挂一个字母 K 的 IP69K。它呢其实是在 IP69 的基础上增加了更严苛的工业级的测试，防水等级更高，能支持近距离多角度高温高压冲洗。那这种等级的手机主要针对的是更恶劣的环境，比如说工地的工人，对吧？平时在工地里面手机难免会沾到泥土啊灰尘呀，需要用高压水枪近距离的冲洗，那 IP69K 是完全轻松应对的。还有就是经常在野外作业的朋友遇到脏污环境需要频繁的冲洗手机，IP69K 的防护能力也非常的靠谱。也就是说 IP69K 比 IP69 更加抗造，适合对防护等级要求更高的特殊的人群。那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说，那手机有这么多的防水等级，而且防水等级听起来都挺高的，我是不是可以随便使用啊？也不是，尤其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有两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虽然说都标了防水等级了，听上去都挺厉害的，可是你要知道多数手机厂商对于进水故障是不保修的，也就是说你手机如果进了水了，你说你们说防水了，但是它现在进水了，你们得给我保修，这个是不保修的。 IP 等级只是意外兜底儿，你不能说因为它防水所以好，我就把手机泡在水里面去试一试，用高压水枪冲一冲，不行啊，这样的话如果出事了，这个损失只能你自己承担。再有就是手机的防水能力会随着使用时间来下降，你平时摔手机呀、挤压手机呀，或者说手机用的时间长了，那机身的防水密封胶会老化会磨损，这个防水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所以你不能老仗着我手机 IP68 用了5年了，我让它去泡个水肯定是不行的啊。
那买手机的时候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防水等级呢？其实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只是日常

常使用。当然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会碰到下雨天，洗手洗菜的时候难免喷到手机，或者说不小心掉到手机里面，掉到这个水里面，那 IP68 的等级是完全够用的啊。如果说平时使用你觉得自己用的非常小心，肯定不会落水，你只是怕淋雨啊这种，那 IP66 就可以了。但如果说是经常在户外工作，接触高压水流高温环境，或者说在工地野外工作，那尽量选择 IP69 和 IP69K 等级的，更抗造更放心啊，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其实手机的防水等级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只有合适不合适。咱们不用盲目的追求最高的等级，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的使用场景来选就可以了。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
5: 拍照、
6: 聊天、
5: 购物、
4: 追剧、
6: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4: 玩游戏。
7: 一军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8: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8: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9: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相信很多朋友的手机当中都有豆包，对吧？我们知道豆包能干很多事儿，可以聊天，可以查资料，可以总结文档，可以修图或者生图，但是也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很多人都需要却不知道它也能做，那就是豆包的音频转文字功能。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实时录音转文字，你比如说开会或者上课的时候，打开豆包底部，然后点击那个录音纪要，这样的话它就开始录音，并且可以实时生成文字，结束之后呢还能够生成智能摘要，帮我们总结出重要的内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现成的录音，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当中有一个30分钟的、1个小时的已经录制好的音频，现在需要把它转成文字怎么办？其实也是可以交给豆包的啊。说实话，我是无意间才发现这个功能，因为之前发现豆包它不能够直接导入音频，其实是那个时候没有找对方法。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导入音频。首先第一个方式，我们在手机的本地文件当中找到你要转文字的音频文件，然后点击分享。点击分享之后呢，肯定会出现很多个软件，那我们要选择的是豆包，就是说选择分享到豆包，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呢，我们可以在豆包首页点击右下角的加号之后选择文件，这样的话它也会跳转我们手机的本地文件，然后你把你想转文字的那个音频文件找出来就可以了。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把我们手机当中现成的音频导入到豆包当中啊，然后呢我们再同时发送指令，只需要3个字就可以，那就是转文字。这样的话豆包就可以将音频的文字帮我们转写出来，速度非常快，我们不需要等音频播完，甚至都不需要点开那个音频，它就可以帮我们转成文字啊。哪怕是2个小时、1个小时的长音频，你发送过去只需要几十秒钟，完整的文字就帮我们整理出来了。你像我的手机当中有一个录音文件，应该是前面某次开会的时候录下的现场的音频，时长呢接近2小时。那我交给豆包之后，也就有10分钟嘛，感觉好像都没有，他就帮我们转成文字了。那如果说我没有发现这个功能，我也不知道其他的 APP， 那我只能像之前一样手动整理，你没3-4个小时肯定是弄不完的。所以说它确实是帮助我们提高了工作效率。当然肯定有朋友说能转文字不稀奇，重要的是它的准确度怎么样。像我们平时录音的话难免会有环境杂音，你比如说会议室的空调声啊，窗外的车流声啊，或者说我们录音的这个里面的那个说话的人语速太快，带点方言，这些都会影响识别的一个精准度。但是我个人觉得豆包转文字的准确率还是很出色的，因为毕竟它是基于字节跳动的一个语音识别模型，像平时我们正常的一个语速或者说普通话比较标准的这样的情况，转写出来几乎是不怎么需要修改的。你像我试过在听一位专家讲座的时候录下那个音频转到了这个豆包里，然后这个专家说实话他说话的时候语速偏快，还偶尔带点轻微的方言，但是经过豆包把那个音频转成文字之后呢，只有个别的语气词的地方会出错，核心内容都没有问题，所以准确度方面大家不用担心啊。那么还有一个小细节，你像如果说平时开会的场景经常不只有一个人发言，那豆包在识别的时候呢，它会自动使用说话人一、说话人二、说话人三这样来区分不同的发言人，方便我们在后期整理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分清到底谁讲了哪些内容。你不用说转成文字你再去分啊，这段话是谁讲的，那段话是谁讲的，那样的话就麻烦了啊，它可以直接帮我们区分出来不同的讲话人。那么转写文字全部结束之后呢，我们可以把文

字复制出来，也可以当场编辑，或者说直接导出不同的文档，比如说 Word 文档、PDF 文档、TXT 文档，这三种都是支持的啊。反正不管说你是要把这个文字直接复制粘贴给你的同事，还是说你自己存档都可以。当然，它还有智能总结功能，也就是说能够自动提取录音当中的关键要点，或者其中提到的一些代办事项啊，包括领导布置的具体的工作任务啊，它都能够帮我们列出来。即便说整理成文字之后你没有从头到尾的看，但是你就看他给我们整理的那个摘要，你就知道这个段录音的重点是什么，需要我们做什么，不需要再手动筛选了。而且我们在转写的时候啊，它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嘛，但如果你觉得哎，好像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快，比如说我的这个音频可能时间比较长，那其实你也可以先去干别的，不用管它，把它留在后台，它也可以直接帮我们一点一点转成文字。那除了上班族的会议录音可以转写之外呢，平时你比如说学生们上课听课听讲座，对吧，也可以用它来转文字。毕竟不同的老师说话的速度啊，包括讲课的节奏啊都不一样，有的老师说话特别快，可能根本就来不及记笔记，这个时候上课的时候就可以先把它录下来，然后回头再让这个豆包帮我们实时进行一个录音转写，等课后对照文字复习一目了然，还能够标记关键词，后续查找也很方便啊。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朋友关心的，如果我们要用豆包来转这个音频，把音频转成文字的话，音频时长有限制吗？反正目前来看的话，单次支持最长4小时的录音转写，然后每一个音频文件最大不能超过2G，只要是4小时以内的不超过2G 的音频都可以转写啊。虽然我前面提到转写文字的速度很快，但是它也会受到网速啊或者说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大家在音频转文字的时候，尤其是遇到那种时长比较长的音频，首先要确定自己的网速没问题，然后呢就是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也知道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事物，金无足赤啊。那豆包的录音转文字功能也有一些相对的不足，你比如说如果遇到那种环境杂音特别多，或者说音频当中讲话的那个人口音比较明显，那他对于这些的识别的水平还有待提升的空间。虽然说平时在正常环境下识别的准确率非常高，但是像我刚才提到那种情况，再包括比如说菜市场啊、公交车上啊，发言人方言很重啊，语速特别快呀，难免在转写的时候会出现错字漏字，甚至有些句子识别不清。再有就是如果录音当中有很多的专业术语，你比如说涉及到金融类的、医疗类的、IT 领域的这些专业词汇，或者说中英文混杂的那种表达，它转写的时候偶尔也会出错啊，要么可能术语没有写对，要么就无法识别，这个是需要我们后期来进行一个手动修改的。反正总体来讲的话，豆包的录音转文字功能，我觉得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用户来讲是完全够用的。不管你是职场人整理会议纪要，还是学生整理课堂笔记，再或者普通人记录日常的语音，它的转写优势都很明显，速度快，准确率高，操作简单。那虽然说有一些不足，但我觉得目前来讲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没有绝对完美的工具，只要能够解决我们的核心需求都是可以的。最后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在以后想到如果要把某一段音频转成文字的话，那么你在录音的时候就尽量保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录音。再有就是让豆包帮我们转成文字之后呢，一定要重点核对他所转写的这些文字当中，比如说人名、数字、专业术语啊，检查一下，确保没有错误。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人喜欢在手机上看小说，也经常会咨询有没有免费的 APP。 那接下来推荐的这款虽然说它不是完全免费，但是其中的免费内容足够我们看好几年了。那这款 APP 便是 QQ 阅读。QQ 阅读，通过名字大家也能知道啊，这是腾讯旗下的一款阅读软件。那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呢，底部有这么几项功能，分别是书架、书城、发现、我的。如果说我们是想看书，那么点击书城就可以了，所有的书都在这个界面。那在这个界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分类，比如说它会根据性别分出男女生分别感兴趣的内容。但如果说你只想看免费的，上面还有一个免费的分区。此外呢，也有听书、漫画、会员、出版这样的一些分类，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分别点开看一看啊。那不管是哪个大类，里面都有很多更为具体的小类。你比如说我们进入了免费资源的界面，那就可以看到最上方两块，它又分为爆款推荐和完结精选。爆款推荐很好理解，像最近最受欢迎的，它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它是根据整体的点击量、阅读量选出来的，也就是靠数据说话。那如果说不知道看什么，你就可以看看有什么爆款，毕竟数据高的一般不会差啊。再往下呢，就是完结精选。完结精选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小说是那种连载的，就跟电视剧一样，今天更新两集，明天更新两集。这里的完结指的是已经剧终了。而在所有已经完结的小说里面， APP 给我们精选出了内容不错、阅读量不错的资源。那对于不喜欢边追边等，只想一口气看完的朋友，你可以从这块找啊。再往下呢，是新人必读榜，然后里面又分为热门榜、飙升榜、完结榜等等，就跟我们在音乐平台听歌的时候能够看到各种榜单一样，同样可以作为剧荒时的选择。还有一些根据内容进行的更为具体的一些标签设定，比如说现代、言情、科幻、青春等等。那这些小标签会出现在各个分类里面，方便我们筛选自己喜欢的内容。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阅读界面啊。我个人觉得在功能设定上非常的贴心。当我们点击进入某本书的阅读界面之后呢，可以看到它下方首先有三个非常醒目的功能：下载、听书、免费阅读。那这就满足了不同人群以及不同的使用场景。如果想在无网环境下阅读，我们可以提前下载。如果说做家务或者运动的时候不方便看，那我们可以选择听书，对吧？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这款 APP 里面虽然有大量免费的可以阅读的小说，但并不代表免费阅读的就能免费下载。也就是说，这个下载功能是需要会员的，但是你要是听或者是看，那就都是免费的啊。好，现在比如说我们已经开始读某一本小说了，那我们在这个阅读界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设计非常的简洁，就是白纸黑字，跟纸质书一样，而且翻页的效果做得非常的逼真。你从哪个地方翻页，它就会从这个对应的位置翻卷起来，而且翻卷的速度、角度跟我们手的力度和角度基本是贴合的。怎么翻页呢？这个操作非常简单，比如说如果我们从左往右滑，那就是上一页，从右往左滑就是下一页。这个非常好记啊，你就当这是一本纸质书，你在纸质书上怎么翻页，你在这儿怎么翻就对了。那需要注意的是，很多的段落后面会带有一个数字角标，就类似于我们那个语文课本上，比如说文言文或者古诗词，它可能在某些字词或者句后面挂上一二三四，那这个一二三四对应的是什么呢？你在当页的下面去找它的注释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地方它的角标不是注释，而是代表着有其他用户针对这句话或者这段内容进行过评论。因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一边看一边发表自己的看法，比如说此刻什么心情，我看到这儿了我是什么感受，或者说我就想吐槽一下写得好烂呀，就跟咱们平时刷剧刷弹幕是一个道理。所以说如果你喜欢的话，你看到某一句话或者某一段后面有一个数字，你可以点开这个数字写的几，就代表这一块有多少人评论。比如说这个后面是一个三，那就代表针对于这段话有三个人发表过自己的感受，你可以点开看，当然也可以敲下自己的此时的最真实的一个想法。但如果你说我不想看到这些标注提示，我只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读书，不受任何其他的声音、观点、态度干扰，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数字角标给它关了。怎么关呢？
我们轻点屏幕中间的位置，然后在上方会出现一些按钮，其中有一个按钮长得像短信一样，点一下，然后页面中所有段落后面的这些数字角标就都消失了，整个页面更加干净了。而在轻点屏幕之后，你会发现当前阅读界面的上方和下方，除了那个长得像短信一样的跟角标有关的那个按钮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按钮。比如说在右侧有一个灯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灯绳啊，像我小的时候家里还是用灯绳来控制屋内的那个灯泡，拉一下灯亮了，再拉一下灯灭了，现在我们都是用那种开关了，是吧？但是那个灯绳确实是很多人小的时候所使用过的。那么在这个界面里面，这个灯绳是用来切换夜间模式的，你转一下不就是开灯，再转一下不就是关灯吗？你比如说我们睡前在床上看手机，那咱们就可以开启这个夜间模式，这样的话它就会变成黑色背景，对于我们眼睛的刺激会更小。那如果你读了几页之后发现对于这本书很有感觉，你想以后有时间就继续追，咱们可以把这本书加入书架，首页就是书架，那会儿也提到了啊。这样的话你下次看的时候直接在首页那个书架部分就能快速的找到这本书，不用专门再去搜索了。此外呢，底部还有一个设置按钮，这个设置可以设置哪些方面的一些功能呢？首先我们可以调节当前页面的亮度，你比如说如果是在户外看不清字儿，咱就把这个亮度调高，如果是室内觉得屏幕太亮了有点刺眼，咱把亮度调低。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让它跟随手机系统，也就是手机屏幕的那个系统调节来进行适应。当然也可以调节字体大小，你像很多老年人或者视力不太好的朋友希望看大字儿，那你把这个字体调到最大的时候，

整个屏幕只能容纳一两句话，也就是说它够大。但是你可能说了，我确实需要大字儿，但是字儿大了，一屏只有一句话，那我不得弄这个手老翻页老翻页，这多累啊。好，你担心的 APP 也想到了，我们可以打开自动阅读，而且可以调节阅读的这个滚动的速度。如果你属于一目十行看得比较快，你把这个速度调高一点。如果说你看得很慢很仔细，咱们把这个自动滚动的速度调低一点就可以了啊。再有就是有的朋友可能会喜欢横屏阅读，这个也是可以设置的。总之呢，就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习惯来进行各种设置。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属于那种急性子，就看书的时候吧，总想知道自己看了多少了，还剩多少才能看完。好，那么在这个阅读界面有一个按钮叫进度，点进去之后可以看到一个进度条，你看一下就知道大概自己看了多少了，还剩下多少内容。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款 APP 阅读界面是非常友好的，它设置了很多贴心的可以根据自己情况来调整的小功能。虽然说并不是所有资源都免费，但是至少有一半的内容是可以免费看的，然后免费看的也能支持免费听。如果说你特别想看的这本书在这款 APP 里找到了，但是你发现它是需要会员的，但是你又不想花钱买会员，怎么办？也有一个好办法，在首页上方有一个按钮叫领福利，领福利，你点开之后你会发现它会有各种领福利的一些，这算是政策吧。其中有一个，只要邀请一位好朋友就可以获得10天会员。那一本书10天能看完吗？看不完再邀请一位又获得10天会员，所以说这个羊毛可以薅啊。好，这就是今天推荐的这款阅读小说的 APP QQ 阅读。QQ 阅读大家可以去应用市场搜一搜啊，尤其是喜欢看书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在手机上多下载几款阅读类的，因为很多资源可能这个 APP 上没有，但是那个 APP 上就有了。这个 APP 上是付费的，但那个 APP 可能就是免费的，我们多下载几款阅读类的，然后互相找一找哪儿免费哪儿好用，我们就从哪儿去读去看就可以了。再说一下啊，这款 APP 的名字 QQ 阅读。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

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万里行江，三飞八日深度游即将启程。
2: 可可托海的斑斓，喀纳斯的晨雾，和睦的童话木屋，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一驾全寒，把时间留给真正的风景。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3: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0: 多款国产新创 AI 安全运营平台亮相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网安大赛。优越的科创发展环境让不少参赛企业看好雄安，主动谋划落地布局。与此同时，赛事配套开展各类产业对接交流，持续完善新区自主可控的网络安全产业体系。来听报道。
2: 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已经圆满落幕，全国各地近百项网络安全创新成果集中完成展示交流。本次参赛作品覆盖面十分广泛，涵盖城市精细化管理、政务数据服务、产业园区内网防护、低空空天互联等雄安核心建设场景。不少省外头部网络安全企业携带成熟落地产品参赛，众多企业在

0: 在赛场对接交流过程中，纷纷表达了扎根雄安参与本地数字安全产业生态共建的强烈意愿。雄安作为全新规划的数字孪生城市，在智慧城市建设当中，面临着不小的网络安全防护挑战。本次网安大赛人工智能安全赛道集中展出多款搭载大模型的智能安全运营平台。 这类产品搭载分布式数据处理结构，可高效承接城市全天产生的海量数据流，并且整套系统全部基于国产信创技术自主搭建，完全贴合雄安打造自主可控数字基础设施的核心建设要求。北京惠尔特科技研发的基于人工智能的统一安全运营平台。 凭借成熟的技术架构与适配城市级场景的设计思路，最终拿下人工智能安全赛道三等奖。公司销售总监刘于毅。
1: 在核心技术方面，平台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和分布式分析引擎，实现了从海量数据接入到自动化实战处置的全链条智能化。展示期间。
2: 不少到场观摩的雄安新区基建建设单位、产业园区运营代表纷纷驻足询问产品部署、运维、适配改造相关细节，对方案落地新区的可行性表现出浓厚兴趣。谈及企业后续在雄安的长期发展布局，刘于毅说：“
3: 雄安是新智生产力的孵化高地，也是网络安全技术实战的最佳验证场。” 未来，我们将以该圈子子公司为基石，紧跟国家政策，依托人工智能加安全，构建场景驱动的创新生态，与雄安的实际场景深度绑定，与新区上下游生态伙伴共同协力，共同筑牢数字雄安的安全屏障，实现共同发展。
0: 像惠尔特一样有落地雄安意向的参赛企业不在少数，为打通技术落地的关键环节，大赛同步配套多场产业对接洽谈会、实景场景体验交流活动，搭建起新区需求单位和科创企业面对面沟通的常态化桥梁，省去企业和建设方对接的中间环节，提升项目落地效率。 一大批国产信创、AI智能安全技术成果将依托赛事加速落地，持续补齐雄安全域数字安全短板，持续丰富完善雄安自主可控的网络安全全产业链条，从底层技术、落地场景、产业集聚多个维度同步发力，全方位为高标准建设的未来之城构建坚实可靠的数字安全底座。
4: 聊天地盘古今。
5: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6: 大头王鑫，新头条。

野游不是第一次，也可能不是最后一次。在2016年呢，这个地方已经有溺亡事故了。2023年有驴友滑倒遇难。2025年呢，又有游客从高处跌落重伤。公安的通告、警示牌、入口铁门，乃至于一次次血的教训，都没有能够真正拦住野游的脚步。啊，当然，类似情况呢，并非一地独有，很多。全国多地的景区为了防止这个野游，不约而同的以生态保护防火等名义设置了隔离封堵设施，但是呢，单纯的封堵措施却客观地造成了阻拦野生动物的，增加了火灾逃生隐患等次生风险。更关键的是，一味的封堵啊，非但没能挡住驴友的脚步，反而把他们推向了一个更冷门更危险的路线。你看，一边是民众奔赴山野、亲近自然的旺盛需求，一边呢又是粗放封堵带来的治理失效。野游屡禁不止，早就不是部分驴友任性冒险的这样一个小事了，而是折射出文旅供给、安全保障、行业监管、配套制度等等多重结构性的矛盾。那么野游为什么这么难禁止呢？想要减少这个野游的悲剧，我们先要读懂为什么有的人他就是明知风险重重，就这些驴友啊依然那么执着地去奔赴这些无人荒野呢？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啊，人类呢天生就带有探险基因啊，因为就喜欢这个，好这个。在史前时代，爱好冒险的原始人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食物和生存机会，当然前提他能活下来啊。如果他能活下来，他就有这样的基因就传递下来了。换句话说，今天的我们很可能是那群爱冒险的人的后代。也有例外，也有一些是不喜欢冒险的人的后代啊，他们找到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是吧？各种的可能，这是人类的基因。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呢，现代都市生活的高压和封闭，让原生态的山野成了我们情绪的一个减压舱。我们可以在那儿放置我们的情绪，那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没有人的地方意味着什么呢？没有信号啊，没有信号啊，没有信号又意味着什么呢？没有工作，没有那么多烦事，没有那么多烦心事，他来骚扰我啊，就意味着我暂时摆脱了身份，我摆脱了工作，我摆脱了社交的束缚，重新找回了对自由和对自我的掌控感。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伴随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物质在逐渐上升啊！你没有物质，你去那无人荒野干啥去？你也没有那个钱买装备啊，对吧？你也没有那个闲情雅致。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提升，也让户外运动从科研、科考等等小众活动，变成了我们大众的生活方式。数据显示，当一个国家人均 GDP 超过10000美元，体育产业通常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而在2024年的时候，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了1.3万美元。根据《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4到2025》显示啊，截至2025年的4月初，我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超4亿。而根据相关部门统计啊，2020年全国徒步爱好者数量已经突破6000万。但是呢，跟这个旺盛需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合规供给的严重不足。根据相关的报道，截至2024年底，我国健身步道17.18万个，总长度40.76万公里，但能够满足更高强度的中长距离徒步需求，并且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森林步道相对缺乏。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官网的信息，目前全国仅规划12条国家森林步道，总长2.2万公里，真正建成并且向社会开放的只有287.1公里。那当正规优质的徒步路线稀缺，社交平台上各种的野生攻略自然就是备受追捧了。啊，再加上部分的热门景区的门票和摆渡车，他们的价格节节攀升，我坐你们干什么呀，对吧？过度的商业化、千篇一律的打卡点以及节假日的人山人海，都在不断消解人们的自然体验感。于是呢，越来越多的游客就被推向了那些不需要买门票、更具有原始野趣的未开发区域。这个或许就是野游泛滥的一个客观的诱因。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掉它的风险，而且它的风险还很高。中国它

保险协会2025年统计数据敲响了警钟，2025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41.2%，其中受伤272人，死亡131人，失踪37人。山地是事故发生最为集中的区域，全年共记录事故379起，占事故总量超80%。有专家就分析啊，说迷路仍然是最高发的事故类型，因为新手的野外认知和导航技能的欠缺很明显，包括滑坠、高坠，这个也是主要致死原因。溺水、中暑随极端天气显著增多，这说明啊，野游它不是公园锻炼，它跟这个公园锻炼身体完全不一样，是两码事儿，完完全全两码事儿。它是一个有门槛、有风险的特种旅游。一场负责任的户外活动啊，你需要提前了解很多事情，比方说天气，比方说刚才说了导航，对吧？很多迷路的，你要规划路线，你要配备专业的装备，更需要具备基本的野外生存和自救能力。啊，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城市是干什么的？城市实际上是在保护人类的。啊，在野外没有人能保护你，你仅靠几篇这个网络攻略就贸然的进山，本质上你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任。而比个人能力不足更值得警惕的是组织端的失序。中国登山协会虽然有什么初级山地户外指导员这样的培训认证，但是呢，户外领队实际上并非强制要求相关证书。你像刚才提到这个刺刀峡谷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啊，当地的登山协会负责人他就坦言了，说这个涉事领队户外经验没那么丰富啊。那更有甚者呢，为了招揽客源，有一些商业机构主动的降低参与门槛，把高风险线路包装成了零基础可参与的一个娱乐项目。这种对风险的刻意弱化，无疑放大了事故发生的概率。

政府、行业、社会包括参与者共同发力，构建一个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在这方面，有一些户外活动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呀，也有值得借鉴的经验。比方说，他们把户外风险管理贯穿在各领域户外活动的全过程，它的核心理念并非杜绝安全风险，而是通过提供充分的信息，让户外旅行者做一个理性决策。所以，预防式管理优先于应激式管理，预警机制的优先级高于救援机制，把安全防线前置到出行之前。我们看瑞士啊，一说哪个地方好，小瑞士是吧？瑞士那确实风景宜人，而且呢是有户外运动之国的称号，近60%的人有定期徒步的习惯。相较于庞大的户外参与群体呢，瑞士人在运动中发生严重意外事故的比例却并不高，这个和他有完善的户外运动体系和风险管理是密不可分的。在阿尔卑斯登山运动发展成熟的国家呢，行业协会早就跳出了单纯爱好者社群的一个范畴，它成为了山地户外多元治理的关键枢纽。它负责制定行业标准，统一行业规范，对徒步线路的评估、分级和养护，建设维护山屋等等基础设施，并且承担主要的户外救援活动这样的一个任务。拥有160多年历史的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根据体能要求、安全系数、技术水平等等，把全国大概65000公里的徒步线路划分成了6个难度等级。它为民众出行提供一个清晰可靠的风险参考，你在哪个等级，你去哪个路线。中欧规模最大的山地行业协会组织奥地利登山协会的国民渗透率位居全球前列，全国大概5%的人口都是在册会员。每年75欧元的会员年费，包含全域山地救援保险，从源头化解遇险之后的高额救援费用的一个痛点。那相较之下，我国的民间户外活动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松散的状态，政府监管多集中在事后啊，就事后处理、事后处置，对于事前的备案、路线的审批、领队资质等方面，实际上缺乏一个统一的制度安排，导致大量的风险在源头就处在一个失控状态。所以啊，为了破解这个困局，首先就应该摸清底数，这是第一个，到底有多少人啊，到底有多少组织，然后呢，分级管理。各地政府、联合登山协会等等的专业力量，对探险旅游的目的地、资源开展一个调查和风险的等级评估，针对不同的风险等级区域开展的户外活动，设置一个差异化的管理措施，按照风险从低到高，可以依次采取自主准入、出行备案、行政审批、封禁等等管理方式，也是分级的。那实际上呢，一些地方已经探索跟驴友它有一个官方攻略啊，出一个官方攻略。那像陕西西安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就发布了《西安市秦岭生态友好徒步指南》，对外公布了11条难度不同、场景多样的合规徒步路线，周末包括节假日配备专业的救援队值班。那像敖台县这些明令禁止穿越的一个极高风险区域啊，就可以依托数字化手段加强管控，就要求户外平台直接下架啊，隐藏进入区的这个轨迹，减少非法穿越的信息引导啊，因为这个它跟你的等级没什么关系了啊，这个东西它实在是风险太高了，极高。对于已经形成固定穿越路线的热门野游区域呢，可以在评估生态承载力和安全风险之后，适度的开放管理的范围，变民间自发的野游为合规的户外目的地。其次呢，构建保险分担机制啊，户外活动的安全风险是远高于其他的这种旅游的。市面上对于针对户外救援、装备损失等场景的保险产品实际上相对欠缺，这就导致高风险活动缺乏保险的覆盖，一旦发生意外，无论是救援费用还是后续的治疗，都给个人和公共财政带来一个沉重的负担。那对于这样的情况呢，可以鼓励行业协会和保险机构去合作，开发覆盖不同风险等级的户外活动的专属保险产品，包括探索这个会员费包含救援保险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它会既降低参与者的经济负担，也会分摊公共救援的成本。再者呢，依托行业协会等等专业组织完善社会培训认证体系，鼓励社会组织、专业机构开展户外探险的技能培训，建立统一的认证体系，包括提高从业者的准入门槛啊，民政和体育部门在受理户外俱乐部的注册的时候啊，可以把行业协会资质认定作为一个前置条件，坚决清退那些无资质机构，压缩草台班子的生存空间。最后，推动社会形成风险共识，对于通过这些热点事件呢，
要有一个

0: 充分的讨论，形成比较稳定的价值判断，参与者能够从一开始就在框架下行事，养成一个行动习惯，以规范供给替代简单风度，在生态保护和公众需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知易行难，但是呢，它是户外治理的必由之路，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一场奔赴山野的旅程尽兴而去，平安而归。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星河相逢，浪漫迎七夕。那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如约而至，这个七夕呢，选一份精致的好礼，诉说心中的情意。季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已开启，首先要跟您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七夕三重好礼活动。一重好礼七夕七七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第二重福利，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七七折专区商品同样是可以参与满减哦。那么第三重福利呢，就是不定时的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以礼传情，不负佳节，让这份精心挑选的礼物呢，替您陪在他的身边。抓紧时间来季广优品商城遇见属于你的浪漫吧。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能够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妥妥的植萃修护王者。可能很多朋友呢对这款产品是非常的熟悉了。那么这款双萃精华呢，它是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一支多效。而且它是黄金双泵头的设计，精华水油比例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那精华呢，作为我们高浓度的小分子营养物质，能够更好的吸收，更轻松的渗透肌肤深层，这也就是为什么精华都很贵的原因。那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代商城日常的售价呢是399元，但是季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7.7折的优惠了，折后到手价仅需要307.23元啊，也就是300多块钱。那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的多呢，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其他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那这样呢，就是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呢是可溯源的，品质有保证，让您放心查验。来，我们多说两句这个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主打的是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不管你是敏感肌还是说是孕妇，都能够放心使用。那不挑肤质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都是植物提炼而成的，不含酒精，特别的适合干燥易敏感的肌肤，添加了65%的高纯度的姜黄酮，提升我们肌底的感知力。另外它还添加了核心成分复活草、海洋藻类提取物等等21种植物精粹，协同 VE、VC 养肤成分，让你的脸蛋看起来更亮更有光泽啊。这还不够，双萃精华中呢还添加了亲肤性很高的角鲨烷等脂质成分，用来更

0: 好滋润肌肤，成分很安全，而且呢是肤感舒适，干皮、油皮、敏感肌、熬夜肌都能够放心使用，不挑肤质，不挑年龄。如果你是双萃的老粉，或者说你还没有试过这款，今天绝对是最好的入手时机。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代，我们说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99元，那今天呢享受77折之后，到手价是307块2毛3、这还没完，商城内的产品买的多能够叠加满777减77元的专属福利，你还可以选择其他你心仪的产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那么这就是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黄金双萃维稳修护，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来下单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油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咱明天见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拉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

0: 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提质扩面， 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8: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7: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9: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0: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1: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2: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3: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2: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4: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5: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1: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16: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7: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8: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9: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18: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0: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 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8: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19: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2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22: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2: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7: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18: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23: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18: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24: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18: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25: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 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主

0: 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1: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3: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2: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4: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稻物，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三餐吃的好。
5: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2: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6: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6: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厚表示，
9: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8: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教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10: 南京大屠杀事件についても
9: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1: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1: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1: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6: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1: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佳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春和璀璨，浪漫气息，继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继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7: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6: 热搜热评，
7: 热搜热评。四川万源市有一家养生店，每天早上7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啊，分4场会议，每场50分钟，来的都是老年人，进门先领4到5个免费鸡蛋，啊，鸡蛋不白给啊。接下来50分钟里，啊，讲师周某就开始他的表演了。他说呀，现在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这么多，得心梗、得脑梗的人这么多，而且越来越年轻化，每个人都有血栓。啊，他推销一款叫血清酶的产品，进价110元一盒，成分就是什么纳豆冻干粉、灵芝粉啊、牡蛎肽，就说白了就是一款普通的调味饮料。但是周某说呢，这是真正能够消栓溶栓的产品，是能够救命的产品，是我们每个家庭的必需品。啊，他做的那个 PPT 上还写着，血管堵塞70%才会出现不适，啊，头晕呐、啊、糖尿病啊、脑梗塞啊、什么胃肠功能失调啊，如果你试过了别的方法都没有解决，就可以吃我这个血清酶了。现场还播放所谓的回访视频，啊，有人说呀，这血清酶治好了自己的脑梗。

治好了老伴儿的深静脉血栓，有透析的病人说肌酐指标都开始下降了。啊，如果服用之后出现了耳鸣啊、昏睡啊、拉肚子呀、眩晕呢、呕吐啊，哎，这些都是正常的反应，说这出现这种现象就是真正的好转了。如果身体长时间不适，讲师也有自己的说法，说那跟血清酶没关系啊，应该考虑是否身体出现了其他疾病，因为即使不吃血清酶，我们人也会生病。进价110，卖多少钱呢？执法人员没有公布具体的售价，但是同类骗局中，成本几十块钱的普通产品，卖到成千上万的也比比皆是啊。啊，这套收割流程早就是一套成熟的流水线了。第一步引流。啊，免费鸡蛋，免费体检，免费理疗，在小区门口、菜市场、公园啊摆摊儿，老人想着那不拿白不拿，一扫码一登记啊，你的姓名啊、电话呀、年龄啊、健康状况全交出去了。啊，第二步建群，拉进微信群，每天发什么养生知识、问候消息，一口一个叔叔阿姨啊，有的可能还叫爸爸妈妈，叫的比亲儿子亲闺女还亲。啊，有老人领完鸡蛋之后，一年内接到300多个骚扰电话。你以为只是拿了几颗鸡蛋呀？实际上，你的个人信息已经被打包卖掉了。那么到了第三步，就洗脑啊，线下会销啊，或者私域直播，虚构病患案例，夸大产品功效。哎，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曝光的案例中，有商家把普通的维生素吹成了得过诺贝尔奖的神药。还有深圳宝安区查处的案件中，普通的蜂王浆、纳豆糖果被包装成了抗衰老和溶栓的养生神药。那最后一步收割你了，什么会员特惠啊，就剩最后几份啊，今天不买就没了啊，就给你制造焦虑，让你赶紧下单。那为什么这些套路就屡试不爽啊？因为它精准击中了老年人的三重软肋。首先就是节俭心理，对吧？老一辈人过惯了苦日子，对免费的小礼品格外看重，啊，几颗鸡蛋、一袋洗衣粉、一桶食用油，就能轻易地降低心理防线。那么第二个就是情感空虚，不少老年人子女不在身边，日常缺少陪伴，销售人员这态度大，那叫一个热情，啊，言语相当亲切，用低成本的情感关怀换取了信任。那么第三个就是健康焦虑。老年人七八十岁了，你说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自己的身体，啊，免费体检、养生讲座，他直接瞄准了这份焦虑，让他们在为自己好的心理下，就主动交出钱包了。啊，所以在这儿还得就是不厌其烦地提醒老人们，那第一啊，凡是宣称包治百病的，那都是骗子。保健食品不是药品，啊，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那些说能治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全是虚假宣传。第二，天下没有免费的鸡蛋啊，几颗鸡蛋的背后是几千上万的投资啊，免费的东西往往最贵。第三，别轻易交上自己的个人信息啊，什么扫码领鸡蛋、登记换礼品，你的姓名电话可能下一秒就被打包卖掉了。最后提醒子女们，多给老人打打电话啊，常回家看看。骗子之所以能趁虚而入，恰恰是因为他们填补了本该属于你们的位置。就没事的时候啊，多跟父母聊聊这些套路，帮助老人们守住养老钱呢。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在社交媒体上啊，有家长晒出了厚厚一叠打印出来的暑假作业，打印出来的。有人表示说，孩子就回了一趟农村老家，就怕家长群里临时有电子作业需要打印。据超新闻报道，连暑假出游啊都出去玩了，说有家长都带上了便携式打印机。哎呀，这孩子都放暑假了，难得的放松一会儿，家长还要打印作业啊，供孩子练习。啊，这当中不排除有些家长是自我加压，在暑假期间也依然鸡娃，但更多呀还是学校在线上群里留的这个电子版作业。无论是日常学习还是寒暑假里，家长打印作业这个话题隔三差五啊，它就会引发一波讨论。啊，很多家长都在吐槽啊，自从孩子上了学了啊，家里第一件要置办的大件的不是书桌子，是打印机。啊，因为老师总在微信群里啊、钉钉群里也发作业，啊，动不动就是几十页的电子版，那家长得赶紧打印出来，孩子才能写呀。就按理说呢，这个双减政策2021年推出来的，这都4、5年了，啊，5、6年了，都实施这么久了，学生的作业负担应该越来越轻啊，怎么反倒让家长多了这么多麻烦呀？有媒体报道说，这个问题的根源呢，首先是一科一辅这个政策被机械的执行了。啊，什么叫一科一辅啊？就按规定啊，每个学科每个学期只能推荐一种教辅材料，哎，本意就是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可有些地方的教辅目录啊更新慢，种类少，它有点跟不上教学的实际需求。老师们挺负责，想找一些更适合的题目给学生们练练，又没有办法额外的征订教辅书，一科一辅吗？啊，对吧？那怎么办呢？只好拿起手机对着教辅书咔咔的拍照，然后发到群里让家长打印出来自己练去吧。那么其次就是

学校的管理出了问题了，啊，就有些学校呀，为了规避违规布置作业这个风险，严控校内的打印量，啊，这是有指标的，你不能超标。这老师想印点自己编的习题，得找那个签字那个审批的，啊，流程特别繁琐。于是呢，老师们图省事，干脆另辟蹊径，把布置作业的任务通过微信群呀、钉钉群呢，就转嫁给家长了。那自己倒省事了，家长却遭了殃了。更让人无奈的是啊，线上群啊，甭管是微信群还是钉钉群，它是监管的盲区，它不容易监管掉。啊，就这个教育部门明令禁止说不能通过手机布置作业啊，啊，可这微信群、钉钉群它是封闭的呀，你督查人员很难实时的监控里面的消息。对吧，老师在群里布置作业就像是在隐蔽的角落里操作，违规成本低啊，自然就屡禁不止啊。你看这打印机成了学习标配了，对家长来说它不仅仅是个经济负担，那更是精神消耗啊。啊，白天上班够忙的了，晚上回到家盯着群叮一响，一看着作业赶紧打印出来，生怕漏了第二天孩子没交作业挨批啊，对吧。这对学生来说呢，这非但没有减负，反而可能增负，对吧？尤其是放暑假了，这出门难得玩会儿、旅旅游，还得惦记着作业。哎，更值得警惕的是啊，就这种做法，它模糊了家校的责任边界。啊，布置作业、提供学习资料啊，本来就是学校和老师的职责，现在成了家长的分内事了。啊，家长被迫从教育的参与者变成了免费的打印员、作业的监督员，不仅增加了陪学的成本，也加剧了教育焦虑。毕竟不是说每个家庭都买得起啊，这个都舍得买打印机，不是每个家长都能随时随地的盯着手机。打印机成了教具，微信、钉钉成了黑板了，这显然是违背了双减的初衷，也背离了教育的本质。啊，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只靠家长吐槽，老师其实也挺冤啊，得从根上着手。一方面，教辅管。

0: 或者公示栏备案，还得开通匿名举报渠道，对违规布置微信作业的学校和老师严肃问责。同时呢，学校也别当甩手掌柜，要简化合理的打印审批流程，保障老师的教学需求，毕竟也都是为了孩子嘛。说到底吧，只有厘清家校责任，让教育回归本真，才能真正实现双减，让家长和孩子呀都能松口气儿。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修身博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最近啊，演员贾冰，就是那喜剧演员贾冰，摊上事儿了啊！他在成都一家餐厅的封闭包间里，跟老朋友私人聚餐，啊，酒过三巡呀，随口说了一句糙话、粗话。同桌上有一个应该是他朋友啊，最起码也是个熟人，啊，悄悄的呢把手机呀，哎，拿出来，给偷拍了下来，然后事后呢掐头去尾，把人家啊贾冰酒后的说一些粗话呀这个片段发到网上了。视频曝光了，舆论几乎一边倒，网友们没有围攻贾冰酒后那几句粗话，反而集体谴责那个藏在桌缝子里偷拍的所谓的兄弟。一条高赞评论啊，精准地戳中了所有人的痛点，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发网上啊，我把你挂放心上，你把我挂网上。贾冰我觉得没塌房，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有点塌了呀。有人说贾冰明星啊，这个公众人物就得注意言行，甭管在哪儿。这话有道理，但不全对。公众人物在舞台上，在镜头前，那确实该谨言慎行，这是职业本分。但是在封闭包间里的私人饭局，那不是舞台，也不是直播间，他参加的是朋友聚会，那不是发布会啊。他在那里只是一个跟朋友叙叙旧的中年男人啊，卸下妆容的同时也卸下了明星的身份，那就是个普通人，对吧？一个人选择做明星、做艺人，不代表他自愿放弃了作为人的所有权利，啊，他可以接受舞台上的审视，啊，自己的作品可以被评价，啊，甚至可以接受一部分生活被关注，但还是需要保留一些作为人最基本的需求吧，啊，私人饭局的隐私权就是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它是不容侵犯的，这不是什么高深的法律问题，民法典中写得清清楚楚。封闭包间内的私人聚餐，它就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私密空间和私密活动，啊，未经在场人同意，任何人不得拍摄、窥视、公开，啊，偷拍者啊藏着个手机偷录还发上网，这已经直接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按照今年一月实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偷拍、散布他人隐私的都能拘你啊，最高能拘你10天。我觉得贾冰要较真的话，这朋友可能就进拘留所了吧。那贾冰的粗话该不该被批评？当然该呀，啊，他已经为此道过歉了。但私域内的不当言论应该通过自省或者行业自律去消化，你拿偷拍当武器，拿朋友的私下状态去换流量，这比几句粗话恶劣100倍，对吧？就这件事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呀，不是说贾冰被拍了，是偷拍者，就是跟他同桌吃饭的朋友，啊，你跟他推杯换盏、冲兄道弟的，他却在算计着怎么把你变成手机里的一段素材、平台上的一个热搜，啊，给自己赚点流量，对吧？你把朋友放心上，朋友把你挂网上，就这种背刺比外来的窥探更伤人，因为他击穿的是人际交往最底层的信任防线。啊，我们总以为能坐进同一个包间啊，能一块喝酒的人至少是值得相信的，但如果私人聚会随时可能变成偷拍陷阱，私下里的几句话随时可能被发到网上，那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信任可言呀？啊，今天被偷拍的是贾冰，明天被莫名其妙发上网的可能就是你我中的任何一人，所以说大家这次力挺贾冰，其实是在力挺自己，力挺的是那个在饭桌上偶尔说错话的自己，是那个在公司吐槽过领导的自己，对吧？因为人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爆料者，也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素材。广大网友们一边倒的站贾冰，说明网友们是拎得清的，他们知道什么该被谴责，什么该被保护。那位偷拍者呢，他的小号几天前才注册，感觉摆明了就是想借贾冰起号啊，

0: 可惜这算盘落了空，网友不买账，舆论不站队，流量也没站到，人品啊也塌了。一次偷拍，我估计这酒桌上那堆朋友都不理你了，失去了一众朋友啊，恐怕以后酒桌上的人见了面都得先确认一下你手机放哪儿了。而且这种社死是他自己选的，该呀。比粗话更刺耳的是偷拍者按下快门的声音啊，守住不窥私不侵权不偷拍的底线，才能守住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啊。这场风波照出的不是明星的黑料，而是这个人人都有镜头的时代最刺眼的社交困局。就别拿他人的信任换那点流量的碎银子，别把同桌的朋友当成你涨粉的工具。所以说贾冰没塌房，但信任差点塌了，重建信任比建一栋房子估计都难呢。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2023年10月1号，陶某跟罗某确立了恋爱关系。交往期间呢，陶某通过微信转账等方式啊，向罗某支付了好几笔款项，其中有一部分转账就是在转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进行了文字备注，啊，比如说给老婆大人买喜欢的东西，不要求结婚，只要能陪伴在身边就好，一切都是老公自愿的赠与。可是后来呢，双方感情破裂了。2025年11月18号，陶某以民间借贷纠纷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罗某返还借款113363元。在诉讼中，因罗某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啊，陶某变更诉讼请求为赠与合同纠纷，并主张撤销赠与。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啊，民事主体之间的款项往来应该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陶某多次转账留言都明确表示是自愿赠与，不要求结婚，意思表示清晰，而且已经完成交付，赠与合同是成立的，合法有效的。啊，恋爱期间的大额赠与虽然常以缔结婚姻为隐含目的，但是本案中陶某在备注的时候明确排除了不结婚，不要求结婚，仅要求对方陪伴，所以这个赠与不属于以结婚为生效条件的负义务赠与。后来呢，这陶某啊又主张罗某说存在欺诈行为，但是他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那么今年3月12号，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陶某的诉讼请求，啊，这些钱啊不退，二审呢也维持了原判。哎，这事儿啊，案子算是判完了，但是我觉得这事儿还没完。咱们回过头来看呀，陶某当初转账时写下的那些话啊，不要求结婚，自愿的赠与，每一个字都是他自己敲的，每一笔钱都是他自己转的。那个时候他大概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慷慨最大方的男朋友，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人家看。可一旦感情散了，这些字儿他就变成了他恨不得抹掉的东西，追悔莫及。他可能是忘了当初那些话呀是说给女朋友听的，不是说给法官听的，可法官只看白纸黑字啊，不看当时的热血上头。啊，法律不支持撤销赠与，不是说法律冷血，是法律讲道理，你情我愿的事儿啊，不能因为后来不愿意了就反悔。打个比方，这就好比请人吃了顿饭，不能因为后来闹掰了就要求对方把饭钱吐出来，这道理是一样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啊，所以这官司虽然打赢了，赢的只是法律上的理，输掉的东西可能更多。一段感情走到尽头啊，最体面的方式是好聚好散。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八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可正是因为难，才值得，更值得努力，对吧？如果双方一开始散了之后好商好量的，一方不要求全退，一方也不贪图财物，也许根本就走不到法庭上。你毕竟曾经相爱过的人，最后对簿公堂，互揭伤疤，最后连朋友做不成了，成仇人了，反目成仇，这代价是不是有点大呀？法律给了我们底线，但是感情的事儿不能只靠底线来维系。法律能判这钱归谁，但判不了人心归谁。啊，能判胜负，但判不了体面。感情里的账啊，最怕算得太轻。算清了钱，算没了情，算赢了官司，算输了曾经。哎，那些转账记录里的备注，曾经是爱的证据啊，一旦上了法庭了，就变成了冰冷的证据、证物。从老公自愿赠与到起诉要求返还，还告人家可能是诈骗，这中间隔着的是两个人从亲密到仇人的全部过程啊！啊，总之啊，法院这次判决倒是没毛病，他捍卫了契约精神，维护了法律尊严。但是这桩官司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儿：恋爱中的经济往来啊，尤其是大额经济往来，不是说不能有，但是要清醒，别在感情最浓的时候写下自己将来可能会后悔的话。也别在感情破裂后把自己曾经心甘情愿做的事说成是被骗了，这有点不体面了。总算是不由得感慨吧。 那最后爱的时候认真爱，分的时候体面分，该给的祝福别吝啬，该放的手也别纠缠。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发布抵制畸形饭圈的严正声明，直指亚运会世锦赛选拔名单公示之后，个别自媒体与网友啊深陷饭圈思维，无视选拔规则与客观事实，编造谣言，传播不实言论，通过恶意拉踩、人身攻击诋毁入选运动员与教练员，严重扰乱国家队封闭训练、备战大赛的节奏，对相关人员的工作、生活和家庭造成实际困扰。这又是畸形饭圈出来作妖啊。中国体育的优势项目以及一些知名运动员都深受饭圈侵扰，严重影响队伍备战和比赛，也严重影响了运动员的私生活，也严重影响了队伍的团结啊，对中国体育的发展毫无益处。这饭圈看似增加了体育的群众基础，但是极端粉丝们爱的不是运动本身，对增加体育人口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啊，他们爱的是自己的偶像，玩的是拉踩引战的流量游戏啊，甚至可以这么说，在流量面前，他们甚至都不爱自己的啊，不是真爱自己的哥哥姐姐啊，这爱豆，他们只是把偶像当作为自己博流量的工具而已，诋毁谩骂拉踩引战只不过就是博流量的手段。这些年全红婵、樊振东、王楚钦、朱婷啊，再早之前的刘翔，那都是饭圈的受害者。每到大赛的时候，就有极端粉对运动员、教练员，甚至运动员、教练员的亲人发表这种啊侮辱谩骂言论，拉踩引战，造谣生事。原因没别的，就是因为自己的偶像啊落选国家队了啊，或者输了比赛了，对吧？竞技体育输赢再正常不过呀，没有谁是常胜将军。球员落选了或者输球了啊，输比赛了，更多呢得在技战术层面找原因，哪有那么多阴谋论呢？啊，但是极端粉丝他不懂那些专业的技战术，他只能在场外的各种花边花絮里找阴谋论，把自己偶像的落选、输球、输比赛都归结于教练组的原因，说我偶像被故意打压了、被区别对待了等等，于是就滑向了情绪宣泄和网络暴力。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孙颖莎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的时候曾谈到，说希望支持中国乒乓球队的球迷啊能够理智地看待输赢，而不是我赢了就表扬我，表扬我的教练好，或者我的朋友、我的队友甚至家人什么都好了，当我输了以后也希望他们多关心啊跟包容，希望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再理智一些。这些年极端饭圈啊侵入体育界，对国乒影响应该是最大的。之前国乒已经表示一致决定解散官方粉丝群，并将范围扩大到全体人员、全部的社交媒体平台。啊，就是这些年社会各界都在呼吁要理智对待球员的输赢，但是这种呼吁只对真正的粉丝管用，那些极端粉丝左耳进右耳出。换句话说，极端粉丝畸形饭圈他就不是真正的球迷，他们是另有所图的。所以啊，打蛇得打七寸，要抓住饭圈文化中那个字，什么利呀、啊、利益的利，要斩断他们的利益链条。你就拿在机场这些公共场合围堵跟拍来说，大量报道显示，围绕着明星偶像出售行程信息、蹲守代拍、偷拍、搞活动卖周边，已经形成了一套啊完整的产业链了。你就拿这个代拍来说，一群这个职业代拍者根据拍摄的难度、明星的咖位、出图的效果、是否独家等等多种因素综合定价，视频比图片要贵一些啊，毕竟图片一秒就能拍几十张，独家视频有时候说能卖到好几千。这高额利润之下，几中这几个小时的蹲守啊、一锅粥的拍摄啊、堵路啊、拉拽啊，这些完全无视公共秩序的行为就会愈演愈烈啊，粉丝经济再加上流量经济，让一条条产业链飞速运转呀！啊，批量的明星图片、视频流水线式的生成，啊，于是就有了不断呈现于公众眼前的疯狂的一幕幕。啊，这些体育圈里的饭圈乱象，其实跟娱乐圈的饭圈文化基本都一样， 甚至都不排除是不是一拨人干的呀，对吧？饭圈乱象存在着线上线下联动的特点，就每到大赛的前后啊，都有一些大 V 或者营销号为了赚流量博眼球，刻意的煽风点火啊，炮制那种似是而非的传闻，在不同的运动员的粉丝群体之间啊制造矛盾，他们倒是赚得盆满钵满，而运动员深受其害，有苦难言呀。啊，之前公安机关依法对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之后恶意编造信息、公然诋毁他人的一名犯罪嫌疑人予以刑事拘留，而且网信部门也多次开展饭圈乱象的整治专项行动，还有国家体育总局也表示要把饭圈乱象治理啊作为当前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实。就体育明星啊，很容易被饭圈文化裹挟。那么面对这种波云诡谲、来势汹汹的饭圈文化，除了平台要加强清理违规账号、严打饭圈文化，这运动队如果继续沿用过去那种心理辅导那种老思路、老办法，我觉得已经跟不上满足了啊，跟不上时代的需要了。是不是得引入更为专业的心理健康团队，结合运动员这种职业生涯全周期的陪伴，这种心理健康服务，这对于从根本上保护运动员免于饭圈乱象所累至关重要啊。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多少不舍和伤悲，我在失眠夜想起了你，心比碎片还破碎，眼泪就像关不住龙头的那自来水，我来不及挽回，都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一则视频火了，孩子们在游泳池里拍打着浪花啊，远处绿色的田野平铺开来，一排排白色的村居点缀其中。这是江西鹰潭龙虎山镇好岭村，这里有一座约600平方米的游泳池，哎，成了十里八村孩子们这个暑假最向往的地方。这个游泳池水深控制在1米到1.6米，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免费开放，而且有安全员。池水从渠道引进来，排出去时呢，又流进农田灌溉。村干部说，泳池已经建好2年了，每年夏天免费开放2个多月，来游泳的基本都是本村和周边村镇的孩子。最近这视频火了呀，还有家长特意从20公里之外的市区开车带孩子来。就这么一个特别简易的，甚至都有点粗糙的村级游泳池，凭什么获得这么多点赞呀？因为它解决的是一道困扰农村基层多年的老大难的问题，暑期防溺水。每到暑假呀，农村孩子的安全问题就让家长揪心，学校操心，政府也闹心，荷塘、水库、沟渠啊，处处是隐患。根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统计，这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而且农村地区的溺亡率远高于城市。孩子天性爱玩水，天热了就想往水里钻，你堵住村口的河他可能跑到邻村的池塘，你白天盯着他偏赶上晚上去，大人盯得再紧也顶不住孩子们那份天生的亲水劲儿啊，活泼好动啊。面对这道难题，不少地方习惯性就一个字儿啊，堵，拉横幅，竖警示牌，村头大喇叭反复的告诫，甚至派人蹲守驱离。也不能说这些措施没有用啊，但堵得了一时，堵不了孩子们对水的天然的向往啊，对吧？你防得了水面，防不了孩子的心痒痒啊。更荒唐的是啊，有些地方为了防溺水，把学生的暑假变成了打卡季啊。我记得有新闻不是报道过吗？云南某县要求学生家长每天在手机上完成2次暑期安全答这个提醒打卡啊，阅读防溺水提示，观看防溺水视频。甚至规定了打卡的具体时间段，这放假了也放松不了，这是不少家长和老师的无奈。这好岭村给出了一个答案，与其严防死守，不如啊主动疏导。孩子想玩水，那就给他玩啊，给他们啊弄一个能玩、安全、有人看着的地方。村里开会讨论，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啊，集体出资修建，不搞大拆大建，不追求什么高大上，能用就行。这精准切中了最真实的民生痛点呀，对吧？你孩子们游得多玩开心呀，家长也放心呀，一举多得呀，花的钱也不算多，办的事儿很实在。而且好岭村的做法也并非孤立啊，这些年各地涌现同类的探索，江西吉安问源村村民自筹30万建了个泳池，湖南永顺县昶平村的民心泳池都经营10多年了。还有江西抚州安乐县罗皮乡在校园内建成泳池并配套专业教练湖北嘉鱼县思义村一场村湾夜话让村民你言我一语乡贤出资乡企施工，会游泳的村民当安全员，游泳池就这么建起来了江西宜丰县更是启动亲水护苗工程，提出乡乡有池村村涌动这个目标，说已经建成了60多个村级泳池，汇集120多个村了。你看这些探索共同指向了一个方向，防溺水工作呀不能停留在禁止这个层面，更要在服务上做文章。从堵到疏，看似方法之别，实则呀是治理理念的深层跃升。堵对应的是管理者的本位思维，划出禁区设好红线，把群众挡在外面就算尽责了。而疏体现的是服务者的群众思维，主动回应需求，创造安全条件，把群众请进来，这才是担当。好岭村的泳池让人看到了基层治理的另外一种可能啊！你说农村建个游泳池难吗？复杂吗？其实不复杂，就一块平整的空地，能用的水源，基本的防护设施，几个愿意值守的人，制约条件少，投入成本也不算高，但效果立竿见影啊！ 其实很多村子不是建不起，是没想到、没去做、没人牵头。那么上级能不能给点政策、给点支持，比如资金的扶持、设备的捐赠、安全员的培训，哪怕只是政策上的鼓励和引导，可能都能让更多的村子迈出这个第一步。所以与其每年花大量人力物力在荷塘边蹲守、在文件上打卡，你不如啊把这笔钱花在刀刃上，建一个真正能让孩子们安全玩水的地方。啊，建一个村级的游泳池或许只是一件民生小事，但百姓的安全感、幸福感就在这样的小事里实实在在的又多了那么几分。啊，基层治理不能只在禁止上用力，更要在服务上破题。啊，夏天还长呢，啊，孩子们还要等一个，啊，还在等一个能安心玩水的地方。一个600多平米的泳池照出的不只是孩子们的笑脸呀，更是一种治理思路，变堵为疏，变管为服，这池清水才是基层治理该有的样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15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么日本在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天，日本国内又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状况呢？今天的节目，重阳将会给你讲一讲。今天是8月15号，1900年8月15号，慈禧将珍妃投入井内。有人说，在清朝历史上，除了慈禧之外，珍妃就是最具传奇色彩、最受人瞩目的妃子了。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珍妃到底是怎么死的。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5号，到8月15号最值得一说的事情，就是1945年8月15号，当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结束。那这一天的到来真是不易啊！但其实在日本国内，就围绕着投降这个问题，也经历了一番殊死的博弈吧。我们简单讲讲这段历史，就是说到8月14号吧。1945年8月14号上午10点50分，日本有一个就御前会议，这是他们投降之前最后一次了，地点是在他们那个皇宫吧，御文库地下室。天皇就是裕仁呢，当时穿着这个日本陆军的制服吧，走进地下会议室，铃木是首相宣布开会，天皇就说吧，裕仁就说呢，说如果没有更多意见的话，我就说说我的意见，希望你们能够同意我的结论，就是我们再也不能继续战争。他就说到这儿就哭了，开始哽咽，旁边有大臣就倒在地下开始哭啊。裕仁就说，说我希望你们所有的人啊，国家的大臣们服从我的意志，接受盟军就投降问题的回复，我希望内阁立即起草一个天皇谕令，终止战争。说完了呢，就离开地下室，据说是哭着走的。那他一走，大臣们就失去自制了，有的是这个默默流泪，有的干脆就满地打滚了，就放声哀嚎吧。可这事儿得办啊，紧接着就是内阁开会吧，在铃木首相的办公室开一下午会，就落实天皇的意思吧。铃木主持就草拟一个终止战争的天皇谕令。这个东西还是要给裕仁去审查吧，做了小小的改动，所有的内阁成员在上面就签字。然后临近子夜呢，天皇是由侍从保护引导进入御用的办公室，在那干嘛呢？录音。有这个宫内省的庶务课长就为录音给他做准备，还有内阁情报局长，还有秘书，这一帮人啊，录音小组啊，在那就等着。天皇走到这个房间中央，那儿不是戳着一个话筒吗？他也不懂啊，很外行，他就问，说是像小学生问师长一样的问，说说话时候声音是多大合适啊？啊，陛下用平时的声音就可以了。这样呢，天皇就手捧着这个终战诏书就念，就开始念。念完之后，行吧，大家就说这个，哎呀，有点问题啊。录音组一个工程师就说，技术上没有错误，只是有几个词儿啊不太清楚。天皇就说啊，朕知道声音低了些，那就再读一遍。那天皇就再读一遍， 再次录音吧，这次声音就偏高了，显得很紧张，还漏了个词儿。哎，自告奋勇，那朕很愿意再录第三遍，但是大家看着天皇眼里含着泪水啊，跟着就哭呗，这不打败了吗？这是算了吧，可以了啊，陛下不必再录了，送走。送走之后，录音组就商量，听了两次录音，这么着，就用第一遍吧，就用第一遍吧，第二遍还不如第一遍呢。这是这个录音，录完了两盘录音片啊，装到了一个土黄色的布袋里。这放哪儿比较好呢？因为当时已经有消息说陆军有人可能要叛乱、要造反，有这个传言，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得保存好啊。最后呢，是给到这个侍从，就是这个天皇的侍从叫德川，藏在宫内省办公室。就是锁在一个保险箱里吧。德川还是很仔细的一个人哈，就抱了一捆报纸，就散放在保险箱上面，就遮了个严严实实，大家一看就是一摞报纸嘛，实际上里面是个保险箱啊。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录音怎么送出去，得送到那个电台吧，就是广播协会得送过去。最后大家就想了一个办法，这么着啊，一个是宫内省的庶务科的科长，他呢是端着写着拷贝字样的录音片啊，就招摇过市，就这天皇的声音啊，我们拿着这个东西啊，他是在前面走几分钟以后呢，天皇侍从叫钢马挎着一个背包，那个背包里是什么呢？饭盒，饭盒里边是录音片，就通过这种方式吧，也算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看看就混出去。你说天皇混到这个份上也挺搞是吧？最终算是比较顺利的，在中午12点整，日本当时著名的播音员和田信贤广播就说啊，这次广播极为重要，请所有听众起立啊，天皇陛下要向日本人民宣读诏书，我们以尊敬的心情播送谕音呢。在日本国内除了天皇一个人都得站起来啊听，他那个国歌叫军之代，完了之后天皇那个声音就响起来了。他整个这个讲话是815个字，我呢就不给你重复了，说说简单的，就是现代汉语的意思是什么。他就说呢，现在这个国内情况不妙啊，我们得有一个非常的措施来收拾残局了。说这个皇祖皇宗啊，就祖先的遗愿就是要国泰民安呢、啊、就是世界和平啊，宣战英美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意愿。如果呢排他国主权，侵他国领土，故非朕志，就是这伤害了别人那不是我的意思啊。但是呢这仗打了4年，虽然我们很能打，但是呢现在整个世界都和我们作对，而且美国那个原子弹很厉害，很残暴，害死了很多人，如果继续交战可能会死更多，为了保护亿万百姓，我就投降了。当然他整个的讲话里回避投降啊、无条件这样的字，他就说是要接受盟国那个共同宣言。他还谈到对这个东亚受害的国家感到很遗憾，对日本战死臣民感到很悲伤。他还讲说我们要汲取教训啊，埋头发展，有朝一日还要卷土重来。所以你现在看他这个录音，当然他这个录音是针对日本国内的民众的哈，你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反悔的意思，而且所有的过错都不是我的，所有的责任都是别人的，我们出发点是好的，我们是为了世界和平，还是这么一套东西。这是天皇的这个所谓终战诏书啊。我们讲了1945年8月15号12时整，日本广播了裕仁天皇这个终战诏书，宣布向同盟国等于是无条件投降。他不管怎么忽悠国内的民众，你没法忽悠盟军啊，人家给你这一纸投降书，你就是签字还是不签字，不签字就接着打，签字就是无条件投降，他还是签了嘛。但是我们知道之前一周在日本是确实是一个乱局，就是主战主和两派各执一词，在历次会议包括就御前会议上一直是争论不休的，所以导致呢议而不决。主战呢就是所谓少壮派军官啊，甚至要发起所谓起义啊，追杀大臣呢、啊、包围皇宫啊，搜查这个天皇的录音。所以几乎这个终战诏书就这么个东西都差点没有播出去。那这我们远的不说了，8月13号日本陆军省就在他那儿，都在这个防空洞里躲着呢。15名陆军和海军的军官就聚会，就要发动政变。当时呢有一个叫竹下正彦的中佐，还有个叫田中健二的少佐是主谋。你说这个军衔不是很高，对了，日本的毛病嘛，日本国内军内有这个下克上的传统，这毛病一直没改。这帮人是希望继续打下去，一意欲遂，谁也别活，同归于尽。所以当时竹下就说得把铃木干掉，铃木就是首相，把他刺杀了，还有什么重光回啊、幕户啊，就都干掉，日本的高官一个别活， 然后呢，皇宫咱得占了，然后促使天皇收回成命，就不要求和，接着打。当时陆军大臣是阿南，他们希望阿南大将能批准他们的计划，阿南内心还是赞同的，但是呢，因为关系重大没表态。这样田中这帮人原打算是8月15号凌晨20就发动政变，叫起义嘛，但是听说怎么着，15号中午天皇那个终战的诏书就要广播了，那不行，还得提前，就要提前行动。这样在午夜时分的叛乱分子，你想这个叛乱最终得有兵啊，得拿兵权啊，光靠几个人叫嚣是没用的。叛乱分子就把当时这个禁卫第一师团的师团长森鸠就骗到师团部，就逼着他起，你因为有军权嘛，你得用你的兵，按我们的意思办。对方不同意，当一枪撂倒。8月15号凌晨1点，叛乱开始。当时就是东京这个地方吧，负责卫戍东京的叫东部军，所以田中这帮人呢，是又派人到东部军司令部，就争取他们的司令官田中大将的支持。田中表示反对，力劝说你不要搞，不要搞，但是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行动。你看，说着说着容易乱套，日本人这个名字，那个田中大将田呢，就是田地的田，而我们刚才讲叛乱的这一方，不有一少佐吗？叫田中健二，他这个田呢是田地的田加一个火字边，是这么写啊。就叛乱这边就盗用了他们杀害的那个叫森鸠使用的一个个人印章，就伪造一个命令吧，就让禁卫师团包围皇宫，而且命令呢占领广播协会，就那 NHK 的总部，防止天皇的这个声音播出去。这样在凌晨

凌晨4点，皇宫就落到叛军手里。宫廷倒是有警卫有卫队，那马上给解除武装，各个进出口封了，通讯切断，还有很多要员可能20来个人抓住关起来。然后你看东京的大街上标着这个帝国禁卫师团的军用卡车，满载全副武装的日军就在街上奔驰吧。你想当时那个景象，乱哈！叛军人家自己有标志，在那个肩上挂一个白带子，就识别标志。叛军呢，把皇宫的铁门也关上，切断电话线，一些重要的地点架上机枪，就开始找天皇的那个录音。那当时呢，给天皇录音的有一个技师啊，给抓住，抓住就问吧，审讯呢，他就说，对，这个录音交给了皇室的管家了，说管家是谁？怎么不认识呢？长什么样？说是长着个大鼻子，一个大高个。哦，好吧，找。实际上呢，藏匿录音的，我们讲那个德川，那不是管家那侍卫吗？他是矮个，而且鼻梁也不高，所以技师呢专门说这套瞎话，导致这个管家呀、录音员啊，其实就幸免于难，就找不着了嘛。然后叛军就开始搜搜搜，搜到这个御文库附近了，那就是天皇的卧室嘛。天皇本人对这个叛乱完全一无所知，但是侍从把他叫醒了，出事儿了。天皇一听，脸也变色了，然后就说，通知他们花园集合，我要亲自去向他们讲话，就是为什么我要投降，我得给他们解释解释。而这个管家在召集皇宫卫队的时候呢，碰到了那个田中大将。田中一说，怎么着，真是出事了？不是忽悠他也起义，他没答应吗？而且听说皇宫被占了，被叛军占领了，这马上我得布置评判去。因为他毕竟是高级指挥官，他有军权啊。一方面向这个禁卫师团，就是所谓起义叛变的，就发出命令，师团长森鸠已经被杀害，师团部暂由东部军的司令部直接指挥，包围和占领皇宫的所有部队马上撤离。1小时之内，田中大将就撤销了刚才我们讲那个叛乱的田中伪造的命令，把军队遣散回驻地，解散叛军，恢复秩序，就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这我们刚才说的是日本军队内部哈，另外还有什么呢？横滨警备司令佐佐木，他那还有一帮叛乱分子，号称叫国家神风团，开着卡车呢从横滨跑到东京来。他们干嘛呢？是针对的铃木首相，就跑到铃木的官邸，一声命令，拿机枪就开始扫射。不过有意思在哪儿了？铃木是事先得到了消息，他听到的倒不是横滨这边闹事，就是禁卫师团叛乱嘛。听到这个消息，他就跑了。因为在历史上呢，日本多个首相就在军队叛乱的过程中被杀哈，都有这个思想准备，提前就跑了。所以他们那个国家神风队啊，又事先没有和田中那伙造反的没有联系，属于不谋而合吧。但是呢，铃木毕竟已经跑了。那么佐佐木等于说是行动未遂，很是扫兴啊，很沮丧。这么着，一把火烧了，把人家房子给烧了，然后呢又带人跑到平沼男爵的家，又扑空了。平沼其实年纪也很大了，也跑了，那烧了烧，把他们家也烧了，然后带着自己的人马就回横滨了。还有这么个插曲吧。我们再说，就这个叛军还有一路到日本广播协会，就是 NHK 的大楼啊。叛乱的头目直接闯进播音室，就命令播音员，那还是个女的，叫安木玲子，不许动，听我的，做好准备，长官待会儿要主持节目，要搞这个。他所说的长官是谁？就是那个田中少佐。他是觉得事已至此了，这就狗急跳墙了，这么着，我直接向全国国民啊和军队讲话，煽动大家一起反了，这是唯一的办法。可在这个时候呢，有这个防空警报，美国飞机轰炸警报，那个安木玲子急中生智说，快走，炸弹要来了。然后说着说着自己就反正样子失魂落魄的，这就往外溜，还就跑了。那剩下这帮人倒是不怕炸弹，但是这个机器它摆动不好，就出不了声。因为安木玲子临走之前其实做了手脚了，这个东西你看电台的设备，你一头闯进来，你什么也不认识，这搞不定。待一会儿呢，那个田中少佐就到了 NHK 大楼，用手枪逼着另一个人，是个播音员叫立野，说啊，早上5点啊，新闻我来主持，你给我打开机器，你给我检查检查，调好音量，我就说10分钟。其实他这时候也知道这所谓的起义这个叛乱已经是凶多吉少，但是又不甘心就这么失败是吧，还是想办法能迫使天皇收回成命啊，或者我号召大家跟我一块干呢。但是那个立野就拒绝说，不行，没有东部军司令官田中大将的命令，这玩意儿怎么广播呀？那不行。所以时间一拖，政变等于就失败了。到上午11点，在皇宫前的那个广场上，这个田中少佐和自己的

0: 这个录音怎么着投降，他忽然抽着刀就跑进来说，不许广播，这不是天皇的声音，我把你们都宰了，说着就向播音室就冲过来了。这时候东部军司令部有一个参谋算是这个眼疾手快，一把扭住那个家伙，然后喊道说，不许乱来，否则军法从事，命令手下把他拖出去，哎，这才保证了这个播音正常进行。所以你看，这是他们那天皇啊，终战诏书播出，实际上就是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在日本国内发生的这么一出是闹剧，是乱剧吧。所以我现在忽然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提醒你关注一下。你说在日本这个国家到这个时候啊，它其实这个管理啊是乱的，一个是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包括说中低层的军官有想法而且敢于实施，这无所谓命令了，无所谓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了，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另一方面呢，没有人负责任，上至天皇底下到这些人都是想按自己的想法干，但是又不想负这个责任，都是这么一帮人，大不了一死呗，脑门来一枪，要不把肚子豁开，就这点本事。所以你说这样一个组织吧，想获得最后的胜利哈，应该说是毫无可能的。所以你看，在某几次这个战役，某几次博弈，某几个回合，由于各种原因吧，打个胜仗这是可能的，但是时间稍一长久，这样的组织是必会落于下风啊。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15号，1900年8月15号，慈禧将珍妃投于井内，有这么一件事儿。不过在今天啊，如果说我们再仔细看看那段历史呢，发现可能确实还有不同的说法。那咱们拿一点时间来看看啊，事儿肯定是这么个事儿，就是光绪26年1900年嘛，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当口呢，慈禧是仓皇出逃，出逃前夕呢，珍妃死于宁寿宫外的玻璃井中。但你说他是自投井而死，还是被慈禧派人给推下去啊？慈禧所杀，这个到现在确实也是众说纷纭吧。珍妃本身姓塔拉氏哈，满洲镶红旗人，是一个据说才色并茂啊，颇通文史的人。他是1888年进宫，后来呢就给封作珍妃。光绪帝和他感情还很好，但是慈禧和他呢据说有嫌隙。后来呢，珍妃又支持光绪的戊戌变法，受到慈禧的怨恨。那他到底怎么死的呢？一个说法说珍妃是生了天花，慈禧不得已派人把珍妃推下井。这个说法怎么来的呢？是那个太监叫小德章，过继孙叫张仲臣，在《我的祖父小德章》一文之中有这个叙述。就说小德章当年的回忆啊，说当年八国联军进城之后，慈禧也来到了御花园旁，在养心斋前换了便装，就跑嘛。各宫的这个女人啊，陆续到来。光绪呢，也是由瀛台过来，换了青衣小帽。这时候，慈禧把珍妃叫来，让她换好衣服一起走。而这时候，珍妃呢是被囚禁了3年了，是披散的头发，穿着旗袍来的。说老祖宗大怒道：“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装模作样，洋人进来，你活得了吗？赶紧换衣服走。”珍妃说：“说皇阿玛，奴才面出天花，身染重病，两腿酸软，实在走不了，让我出宫回娘家避难去吧。”慈禧是不同意，还是让他走。而珍妃是跪在地上，就是不走。那这个也就给慈禧把珍妃扔到井里提供了借口，因为不是生了天花，没有体力逃难吗？投井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是小德章的回忆。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慈禧啊遣人杀害。就是庚子之乱嘛，八国联军即将打进北京，这时候珍妃呢已经在西二长街百子门内那个牢院里囚禁6年，在慈禧仓皇叫西狩啊，狩是狩猎的狩啊，就往西安跑吧，这死要面子活受罪啊。这个时候呢，就是珍妃据说是托宫女带信给姐姐瑾妃，让她无论如何呢想办法留住皇帝在京主持大局，言外之意呢可以借机摆脱太后的控制，收回权柄。但是呢所托非人，这个信呢落到了二总管叫崔玉贵，最后就到了慈禧手里。慈禧一看啊，盛怒之下让她自尽，珍妃是不从，这才由崔玉贵把她沉入井中。另外还有这个清朝野史大观的记载，说八国联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呢，慈禧等人收拾行装准备出逃， 珍妃进宫说皇上是一国之君呢，得留在京城啊。太后一怒之下让李莲英把他推入宁寿宫。

0: 外的大井之中。那刚才你注意我说过不同的时间，就是他被囚禁了3年或者6年不等啊，各种说法。那是不是因为他赞成新政呢？应该也不是。他之被囚是在光绪20年，而戊戌变法是4年以后，就光绪24年才发生的。所以有人说他就算是生在德风气之先的广州，受教于文廷式，但思想也不至于比康梁更进步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珍妃是力主让皇帝留在京城的话，那对慈禧来讲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你想皇帝不走，如果慈禧搞什么西狩，那不成流放了吗？所以这个慈禧肯定是不满的。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珍妃是自己投井自杀。这个说法是来自当事人的这个所谓口碑资料吧，有一个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这本书记载呢，说这个隆裕曾经告诉作者的爷爷说，很多人都说是我妒忌他告黑状，所以老太后派人把他推到井里去了，就说珍妃啊。实际是这样的，当时被八国联军打败之后，洋人军队打到了北京，在完全没有取胜希望的情况下，老太后西行，就慈禧就跑了。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因为谁也不清楚这帮洋人最后会干什么，会不会像当年烧圆明园那样把紫禁城也烧了。而西行又带不了那么多人，因为人多了会成为负担。但当时呢，光绪是皇帝，我是皇后，又是老太后的亲侄女，所以要带只能带我和皇上走，其他的这个亲属呢就地回娘家躲避，妃子也不例外。但当时珍妃呢非常气盛，不服从老太后的指挥，当场顶撞太后。在那个紧急时刻，珍妃一直对老太后说，我是光绪的妻子，我要跟着去，您有偏见，皇后是您的侄女，所以你带她走不带我走，我也请求你带我走。这老太太就很难堪，因为在大清国吧，这皇宫里几百年也没有人敢对老太后如此的顶撞哈，这是不合规矩的，皇帝也不敢嘛，老太太也要脸啊，所以气得当时抬脚就走，珍妃就跟着。而珍妃这时候还说什么呢，说我是皇帝的妻子，要跟皇帝在一起啊，不在一起宁愿死。老太太一听，那死去，这说话不远呢就是那口井，所以珍妃就紧走两步说，那既然这样我就死给你看，这就跳井了。而老太太据说当时说，这拉住拉住，这时候已经晚了，说崔玉贵不是去把他推下井去拉他，但是珍妃已经跳下去了。而慈禧一看没办法，那这时候情况紧急就走吧。关于珍妃之死呢，这确实也算是清代后宫的未解之谜吧。珍妃之死正史的记录呢语言不详，野史和口述的史料吧详细，但是彼此矛盾，可信度呢又不及正史，版本还很多，自杀和他杀的说法至今依然在坊间吧，作为大家谈资啊和争论的素材。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我省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不断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服务。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持续走热。
2: 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聚焦人工智能重塑全流程生产，让炼钢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
1: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我省各地举行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赓续奋进力量。
2: 我省进入防汛过渡期，目前所有水库均不超汛线。
1: 颐和园、天坛等北京11家市属公园加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
2: 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今天开始，重点突出大学生征集。
1: 今年前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机遇，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不断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服务。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持续走热。
3: 军火号令起。
4: 在正定南城门北广场，数百名游客手持鼓槌，齐声高呼，随子龙将军一同擂响长山战鼓，
5: 打破这个传统的这个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以子龙出征的这个故事为一条线索，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

0: 当中。
1: 当常胜将军遇上千年战鼓，非遗不再是只能观赏的演出，而是可触摸、可参与、可互动的体验。正定把握住了这个引爆点，以入戏式文旅火热出圈。自今年清明节推出以来，子龙出征互动体验活动累计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相关话题短视频多次登上各网络平台热搜榜。
2: 特别震撼，这个也是我们传统文化里边特别有魅力一个地方，大家看见鼓了都想打，而且呢这么有节奏一块打，对咱们民族文化的继承发展非常好的一项活动。
1: 需求旺得益于供给新，发挥近的优势，做足美的文章。河北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精准定位旅游发展，实施京津游客倍增计划，推出业态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主打短途游、奔现游、微度假，加快打造京津游客周末休闲首选目的地。在吴桥杂技欢乐城，游客随时上台和艺人切磋技艺，转碟、抖空竹，还有小魔术，哪个都能自己上手试试。
3: 你可以和你的家人一起去，每个人都可以来这里，可以加入杂技队，万事万物，这太神奇了。
4: 我从小呢就有一个杂技梦，通过这个欢乐城啊，也算是完成了我从小的一个梦想。看到了这里的演出呢，不单单是说在台上表演，也能让我上去亲身体验，特别有意思。
1: 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我省通过实景演绎、沉浸互动和科技赋能，打造上百个可感知、可参与、可体验的文旅新场景。一大批新业态项目让旅游更有料、有趣、有深度，也打开了文旅发展新空间。新业态吸引头回客，好服务带来回头客。河北以游客为中心，找准撬动性强的小切口，把宠客融入日常，化作经常。去年六月，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面向全国游客发行，购买年票一年内，游客可以畅游加入联票的所有景区。自此，周五下班直奔火车站，当晚到达周边一座城，周六日深度逛吃，成了不少持卡用户的日常。
5: 像北京的圆明园、邯郸的挖皇宫、天津的盘山等等等等，很多的国家五 A 级和四 A 级景区，主要是把融合了这三个地区的这个大部分一些优质景区，大家玩的也就是比较丰富。
1: 今年以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持续提质扩面，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41家。截至六月底，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我省的文旅暖心服务还在不断延展，推出全国首个覆盖省域范围的轻松游河北行李寄递服务项目，为游客提供交通枢纽、景区街区、酒店、全场景行李寄递及寄存服务。推出畅游河北安心险先行赔付快速理赔机制，打造微笑河北服务品牌，培树唐山河头老街、承德出租车等暖心服务榜样，让游客放心、舒心、开心到河北。前不久，秦皇岛北戴河歌华营地迎来新一批俄罗斯游客，河北省省级非遗北戴河渔歌号子代表性传承人王俊峰现场教授游客学习渔歌号子，这份独具渤海湾特色的民俗风情深受外国友人们喜爱。
6: 我第一次听用海螺当乐器演奏音乐，虽然听起来声音很特别，但我挺喜欢的，我还想再听。
1: 如今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改变旅行方式，从打卡景区转向长期居住体验。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入境客源同比增长150%，旅居型游客增速明显。而我省也在持续扩大海外朋友圈，从入境旅游产品打造、海外宣传渠道拓展等维度立体施策，举办 Hello 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组团赴新加坡、爱尔兰等重点客源国开展文旅交流推介活动，对外传播河北之美，讲好河北故事，让河北游持续圈粉海外客。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来。
1: 文旅出圈出彩离不开营销花样上新，我省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文旅宣传推广体系，线上种草，线下引流，主题活动推高声量，围绕四季五代主题举办春游河北赏百花、21摄氏度的夏天、冬游河北戏冰雪等系列主题推广活动，联动京津文旅部门共同举办欢乐京津冀一起过大年，形成全

0: 国性宣传声势，通过跨界联动形成合力，联合体育等部门推动赛事观众转游客，持续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影响力。我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将那么美具象化、场景化、产品化，换新更多业态场景，提供更优服务体验，全力打造河北旅游 2.0 版，让河北文旅金字招牌愈发光彩夺目。
1: 当人工智能遇上钢铁产业，会发生哪些变化？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带您探访 AI 如何重塑全流程生产，让炼钢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
2: 我现在呢就在韩钢韩宝冷轧厂的镀锌线上，你们家的冰箱门、微波炉的外壳、电视背板，甚至汽车油箱，说不定都产自这里。要让这些材料呢表面完美无瑕，检测就是关键。
3: 河钢数字技术总监李宇涛，
4: 比方说划痕呐、断裂呀、孔洞啊，甚至其他的一些这种污损，都属于表面检测的范围。
3: 然而，生产线上的钢材每分钟运行速度可达270米，高速运转下各类细微缺陷极易漏检。河钢数字技术中心开发工程师陈文博：
5: 人眼看的话，它不一定能及时发现，就是成为有缺陷的板子，损失很大。
3: 只有提升良品率，才能降低成本，进而实现价值最大化。怎么办？企业自主研发出钢铁行业视觉大模型，打造基于人工智能的凸度板表面质量检测系统，成为产线质检的核心抓手。河钢集团韩钢公司韩宝冷轧厂镀锌作业区副作业区长徐旭仲：
5: 这套系统分为上下表，每个各四个镜头，然后实时检测带钢表面。
3: 河钢数字技术总监李宇涛：
4: 在平台上去标识我们自己要检测的东西，会把所有的图片用 AI 的技术进行一个融合，再去确定瑕疵的位置。
3: 基于缺陷检测的 AI 算法，只需不断投喂缺陷图像，系统就能帮助产线技术人员完成表面缺陷检测，成像精度达到每像素0.15毫米，检出准确率达97%以上。不光质检环节，一炉钢从矿石到高端材料要经过几十个关键环节，上百道细分工序，这些流程中都能看到人工智能的身影。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全过程一键炼钢智能体实现转炉全流程远程自动控制，自动装铁、高效冶炼等技术集于一身，操作人员只需要轻点鼠标一键启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信息自动化部部长张军国：
6: 我们算了一笔账，就是我们的炼钢从自动炼钢这个跟传统的炼钢、人工的经验炼钢相比，生产效率至少提高10%以上。另外一个就是综合冶炼成本降低80元每吨钢以上。
3: 在石钢，智能燃烧模型自动获取钢种和订单信息，精准控温，仅燃气消耗一年就能节省上百万元。在韩钢，能效大模型实现综合能耗降低3%以上，发电风谷差年创效1100万元。在唐钢，材料数据库及全域知识图谱将高端汽车板研发周期从6个月缩短到3个月。如今，人工智能大模型覆盖了河钢集团环保管理研发各个环节。在这些模型的基础上，全国首个垂直领域钢铁大模型微赛博应运而生。河钢数字总经理李小刚：
7: 它是以工业互联网为底座，以大模型加小模型的协同为基础的能力，以钢铁全域智能体为运行单元，面向钢铁全流程，实现了感知、规划、执行、优化的闭环运行的工业智能体系。
3: 通过微赛博应用服务平台，河北甚至全国的钢铁企业都能使用一键炼钢、能效管控等大模型，享受全链条的钢铁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大大减少了数字化转型成本。我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加速钢铁智能体落地应用。截至目前，55家冶炼厂点中，超过半数已经深度使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其中3个钢铁垂直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160个专业模型贯穿产业链各环节。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处长史卫华：
8: 目前全省已形成了河钢、敬业、新津钢铁、永阳钢铁等一批标杆案例， 推动了钢铁生产从经验炼钢向数据炼钢转变。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标杆精酿向全行业推广复制，加快培育钢铁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引领钢铁产业智能化发展。
3: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连日来我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奋进力量，
0: 纪念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系列展览日前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开展。展览通过大量珍贵历史图片与详实史料，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警示后人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9: 看到革命前辈是如何浴血奋战，使我们老百姓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我们要永远的缅怀革命先烈。
0: 保定市清苑区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全新推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精神》主题展览，集中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的伟大精神谱系。展馆红色宣讲团通过节奏明快的快板、通俗易懂的台词，将地道战红色历史娓娓道来。
10: 带着孩子们从北京来到咱们冉庄地道战，感受历史，同时让他们铭记历史，好好学习，为祖国做出更多的贡献。
0: 沧州献县的党员干部来到马本斋烈士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纪录片，回望回民支队驰骋冀中、浴血杀敌的抗战历程。石家庄、邯郸、邢台、张家口等地的干部群众走进烈士陵园、国防教育基地，在追思先烈事迹、感悟峥嵘岁月中淬炼初心使命，奋进新征程。
11: 少年强则国强，我要认真学习，争做新时代少年。
12: 戎装最初初心不改，以誓感誓接取些新时代老兵的责任与大当。
13: 我们将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工作激情，用青春力量践行新时代的使命担当。
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专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今天结束，从录取情况看出现冷热不均的现象，部分院校专业类征集志愿投档线超出了集中填报志愿投档线，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今天向考生第二次征集志愿50777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279所院校征集志愿24377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439所院校征集志愿26400个计划。第二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8月16号17点。录取工作人员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不要错过最后的两次机会。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然执行专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第三次征集志愿的时候，如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时，有降分录取的可能，允许线下考生填报。
1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目前我省已进入防汛过渡期，全省大中型水库执行动态汛限水位控制方案，逐步增加蓄水量，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多蓄水，实现防汛抗旱两手抓两不误。当前各地抢抓过渡期蓄水窗口，对蓄水偏少的水库加大拦蓄力度，同步开展用水量测量、科学测算今冬明春农业灌溉、工业生产和生态用水需求。
1: 今年以来，我省以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开展产业集群数字化加金融模式创新应用，加快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集群普及应用，提升集群企业数字化水平。截至目前，全省产业集群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4.8%，同比增长3.7%。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当中，29个集群两化融合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 近日，经省科技引导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通过《廊坊市人工智能协同创业投资基金》， 承德凡泰新材料科创基金完成设立。两支基金由省科技引导基金分别联合廊坊市、承德市设立，总规模4亿元。
1: 我省日前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全省奶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努力将我省打造成为全国奶业质量强省、产量大省。通过全省奶业发展高质量发展，其中包括加大种业企业培育力度，引进世界一流种质资源，培育国内顶级种公牛、良种母牛，积极推动乳制品进机关、进企业、进食堂，推动学生饮用奶计划提质扩面，让更多学生喝上优质奶，落实奶牛活体设施设备抵押贷款政策，拓展贷款抵押范围，开发新型贷款产品。
3: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省各地举办主题宣传活动，普及生态环保知识，传播绿色发展理念。今天2026全国生态日京津冀活动暨第四届京津冀绿色发展大会在沧州举办。大会围绕多元绿电应用场景、全链条碳管理、地方临港绿色转型等主题展开研讨，同步开设展厅，展示塞罕坝生态修复、沧州海棠余光互补、零碳化工园区等绿色转型成果。远景科技集团河北公司总经理江红贤：
16: 目前正携手沧州啊，共建沧东国家级零碳产业园，打造低电价、低碳排、低能耗的零碳园区，助力本地企业实现绿色转型。
3: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资处三级调研员杨鲁彪：
17: 聚焦零碳园区，打造绿电场景推广、碳计量体系建设等重点领域，深化三地资源共享、经验互通，助力京津冀共建全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示范高地。
3: 石家庄、邢台等地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广场社区，通过设置展板、现场讲解、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手册等方式，带动群众参与环境保护，传递绿色低碳理念，凝聚生态保护合力。保定市组织社会团体、环保志愿者、企业代表等，现场观摩标准化施工工艺、实景系统、光伏生屏障等绿色低碳示范项目，同时针对企业代表开展生态日专题宣讲和座谈交流。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法规科科长李若潇：
18: 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立足职能，抓好法典的学习贯彻落实，规范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工作，以法治力量守护好生态环境。
1: 近日，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此外，天津大沽口炮台博物馆等4家特色景区，河北天下第一关长寿山等15家知名文旅点位，也于近日相继加入联票体系，构建起京津冀全域联动的文旅出游新格局。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自去年正式推出一年来，已累计销售超18万张，持卡出游人群持续增长。
3: 近日，全国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公布，我省3个案例入选。寄图游书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秦皇岛基层文化志愿者繁星计划2个案例入选优秀案例名单。宁晋县实施智慧广电乡村工程，丰富基层文化供给，入选典型案例名单。
1: 日前，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公布2026年度展览推介项目名单，共有99个展览项目入选。河北博物院《饮食之道：从土地到餐桌的文明密码》，保定市博物馆《一色花开一定摇》白瓷艺术展，以及由中国美术馆、省文旅厅、河北省文物局共同主办的世文幻彩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3个展览成功入围推介项目。
3: 日前，纪要燕赵河北杂技文化图片展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中国文化中心开展，展览聚焦底蕴深厚的杂技文化，以图片展出的形式再现中国古代杂技表演场景，展现其非凡的创造力与艺术魅力，向不同文明的观众展示中华文后的深化底蕴与时代活力。
1: 日前，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内所有带纹饰的石质文物基本完成系统性保护修复。自2021年

0: 承德市联合成立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修复实验室和地质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基地以来，团队已在承德实施了近20项文物科技保护项目，让承德数百件饱经风霜的石质文物重获新生。
1: 作为河北省首店，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将于本月21号正式开业。该店位于石家庄市裕华区芳村镇苍盛路29号，总建筑面积超7万平米，规划1150个停车位，采用大店加云仓模式。山姆会员商店是世界500强企业沃尔玛旗下的大型仓储式会员制商店。
0: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坚守知农知小服务实体经济的经营宗旨，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创新服务，主要经营指标全面提升。截至7月末，各项贷款余额106.2亿元，其中涉农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104.75亿元，分别较年初增长8.63亿元、8.65亿元。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工作今天正式启动，并将于9月30号结束。征兵工作重点突出大学生征集，特别是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男青年征集年龄为18至22周岁，本专科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女青年征集年龄为18至22周岁，全日制研究生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到26周岁。
0: 昨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但还在给我国带来持续的风雨影响。白海豚刷新多项气象记录，首先它创造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生成位置最偏东的记录。其次，它是1949年以来给浙江制造了最强降雨的台风。再就是它制造的强降水使得浙江、上海、江苏、湖北、河南、河北共有14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单日降雨量突破当地建站以来历史极值。
0: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
1: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
0: 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口袋公园小微绿地，实现300米建绿、500米建园普惠绿地目标。截至2025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口袋公园5.4万多个。按照“十五五”规划部署，未来5年，全国计划再新增口袋公园1.5万个，将持续织密城市绿地网格。
1: 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时，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催生铁路加旅游新场景、新业态。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和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地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
1: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布了一批依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目前已有1782件相关商标被宣告

0: 效，其中零卡、土猪、香港大药房等成为高频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表示，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表示，美国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发表的荒谬言论，完全源于其个人幻觉。
0: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他建议韩朝实现彼此尊重的包容性和平共处，停止不必要对抗，从认知等层面逐步减少敌意。
1: 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了僵局。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白宫喊冤，对华关税白折腾，埋怨40多国；传统桥段，传美国将致信各国，必须在中美 AI 竞争中选边站；军队别来，塔利班喊话美国，称可以回来，但有个条件。此话当真？特朗普称福特级的电磁弹射不行，换回蒸汽弹射。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发现忙活了这么久的对华关税竟然是一场空，白宫又开始喊冤了，这回抱怨的对象是全球多国。据媒体8月14号报道，白宫指责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在内的40多个国家帮助北京通过将贸易转到至美国进口关税低于中国的国家非法规避美国关税。白宫在一份题为《大转运骗局》的报告中声称，这些国家以及欧盟帮助约600亿美元的贸易规避关税。报告还援引其他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报告称，转运贸易规模估计在400亿美元到3030亿美元之间。负责这项研究的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表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正在开始使用一套人工智能系统，以更准确判断出口商品的构成，确保在征收关税时进行正确标注。他说，这项措施将为美国财政部带来数百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并为美国人创造数千个更多就业岗位。纳瓦罗警告各国不要试图规避美国关税。对此，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称，贸易战没有赢家，中方反对美国的关税措施，也反对美方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发言人补充说，任何涉及转运货物的单边行动或协议都不得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1: 这个消息挺有意思吧，就白宫有一个报告叫大转运骗局，就讲呢，全球40多个国家啊以及欧盟啊帮助约600亿美元的贸易规避关税。这报告就是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的负责人彼得·纳瓦罗他发布的，他就说，特朗普2018年首次对中国加征关税，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吧，中国一直采用极其复杂的方式进行转运贸易。现在纳瓦罗就讲，对华关税这不是白折腾吗？要负责的40多个国家，这里面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就是北美自贸嘛，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有自贸嘛，那俩啊都得负责任。另外，日本你也跑不了。说起来，日本不管怎么说，中日韩没有直接的自贸，但是那个 RCEP 就是那个区域伙伴关系里面，中日韩都在里面的，还有东盟十国，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所以我们讲那个自贸，你可以说水平不高，但是初步的自贸其实也存在。所以现在纳瓦罗他这个报告呢，他单纯指责中国没有用啊，现在的问题是对中国这个关税政策失灵。为什么现在把矛头指向40多个国家？赖你们啊，你们帮中国了，就大搬运了啊！最后我这招不灵了，就这么个事儿。这个事儿你要让我们说总结吧，6个字儿啊，就是现在这个纳瓦罗6个字儿，哪6个字儿呢？一个叫赖市场，一个叫赖世界啊，这么6个字儿。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对华就挥动关税大棒，这我们都知道。当然不只针对中国挥动关税大棒，只不过你看特朗普这个任期，他去年4月1号号称叫解放日嘛，对等关税啊，中国是明确反对的。现在网上词叫正面刚哈，明确正面刚的，你加我也加，中国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什么叫几乎呢？就是我们讲加拿大那位卡尼总理说，我们也算啊，除了中国还有我们。当然到底加拿大算不算就见仁见智吧，总之中国的态度很明确。这个明确的态度最后换来的是什么呢？是贸易休战，双方谈吧，谈了几轮。当然今年这个休战到11月份应该结束，而且特朗普政府呢确实一直不甘心。前一阵又说什么呢？拿那个1974年贸易法那个301条款，就指责他，不只是指责中国啊，全球60多个就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就说你们强制劳动，加关税加10%，因为没有这个，他整个那个对等关税的策略就停下来了，没有依据了。他要维持的话，他就要找新的依据。这我们分析过，不多说了啊。但说到底，美国对中国这个贸易政策不成功，对华这个所谓关税战，如果叫白折腾。这不纳瓦罗说吗？赖你们啊，40多个国家，等于说都帮中国大搬运啊！我不是说吗？这是赖市场、赖世界，或者这叫反市场、反世界，什么意思啊？第一个，咱就说市场这个东西啊，古已有之。坦率说，自有人类恐怕就有市场，你叫交换，叫交易。曾经那市场可能啊，很简单、很原始，但它越来越发达，现在越来越完善，这就是个市场。你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咱也不用懂什么国际贸易、国际政治，我就说你买个东西，你都知道货比三家吧？你都知道怎么核算吧？那超市白送鸡蛋，我去领，对吧？都知道啊，这不就基本的市场原则在起作用吗？资本也是一个道理， 他去哪儿能赚钱他就奔哪儿去啊。你说现在我投资我搞生产线，哪儿的劳动力相对便宜，而且受过一定的教育好用，哪儿呢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你不能三天两头给我断电呐，这不都是基本的道理吗？所以现在你说对华打贸易战不灵，你赖市场没用的，是你跟市场对着干，你和全世界的市场在对着干，你懂吗？你错了，我不认错，我就对着干。那就像这个塞万提斯那小说，唐吉诃德面对那个风车，拿着矛枪冲啊，你就等头破血流就是了。跟市场对着干，你说你能有好结果吗？不信邪，不信邪，接着干，加码。另外什么呢？跟世界对着干，其实是一码事儿。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你看我们不管上学也好，就业也好，和人打交道就是了哈。只要你打这个交道，它本身是个社会化的过程，你都会学到一些东西。你让别人尊重你，你也尊重别人呢，利益都是你的，别人没有利益，他不跟你干跟谁干呢？因为在利益上就是分蛋糕，大家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的问题，那会有什么呢？会有规则呀，大家都遵守这个规则，这样成本最低呀。你不按规则出牌啊，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你来这个，你觉得别人会配合你吗？会老老实实真金白银就交给你吗？你现在拿枪顶着人家头，有的可能会低头，但是不等于他服气啊，不等于他认可你这套规则呀，他也需要活呀，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嘛。所以你想，你和市场作对，你和世界作对，这不可能有好结果的。我再三讲，就在历史上，拿破仑把欧洲基本上拿下，就针对英国搞大陆封锁令，不许和英国做生意，结果怎么样？你法国自己都和英国做生意，你还不许沙俄和英国做生意。拿破仑带兵入侵沙俄，60万大军去，也就两三万回来，自己就下台了嘛。英国也搞过什么帝国特惠制，拉朋友圈，大家都试过。这个世界上不止你聪明，这些招数都用过，最后的结果也都摆在那儿。所以很多东西不用试，教科书上真的是有的。你就说加关税这个事情吧，你对中国产品加关税，你搞了很高的门槛，那大家就绕过你呗。那很多产品也好啊，项目也好，资本也好，他就绕过你，从别处嘛。那别处你也挡，那你现在点了40多个国家的名字，那你就继续抬高门槛吗？最后你就修一长城吗？这长城最后是把你自己圈到里边，把整个世界圈到外边去，你这就成功了，你这成孤家寡人了，你这不是自绝于世界吗？你加把劲儿，快了。

据媒体8月15号报道称，据一份内部草案内容和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正准备告知数十个国家必须在与中国的人工智能 AI 竞赛中选边站队。美国还警告，如果这些国家加入中方的竞争性框架，将被排除在美国主导的 AI 联盟之外。这份由美国国务院起草的信件致函6月签署美国人工智能机遇声明的35个签署国，该声明包括非约束性的硅和平框架成员以及其他表达愿与华盛顿在 AI 合作上保持一致的国家。信中写道，参与一切等于什么都不参与，签署硅和平宣言不仅仅是会员订阅，而是一种承诺。信中敦促各国在 AI 问题上慎重选择，不能与那些期望与我们自身相冲突的

0: 重复性倡议同时存在。这封信并没有具体提及中国。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官员起草这封信件是为了敲打某些国家不能两边通吃。华盛顿去年启动了硅和平倡议，旨在保障 AI 模型、半导体和关键矿产的供应链，以应对与中方激烈的技术竞争。报道称，20多个国家已加入该倡议。7月，中方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报道提到，哈萨克斯坦是迄今已知唯一同时加入两个倡议的国家，这在华盛顿敲响了警钟。
1: 这个新闻怎么说呢？一方面你意外吗？你会觉得意料之中，早晚到这一天啊。但是呢，你说有什么结果吗？那不会有结果呀。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就讲美国那个纳瓦罗指责全球40多个国家，你们帮中国啊，大搬运，我美国对中国那关税政策失灵啊，你们都赖你们。我总结6个字嘛，就是赖市场啊，赖世界。那你要赖到这个份上，这问题就解决不了了。你要赖某个人好办，整个市场整个世界都站到你队里边，你觉得你还有戏吗？你还能赢吗？那现在我们就说到这个涉及到 AI 哈，说美国可能要致信各国啊，目前还没有有这个想法在酝酿啊，而且这致这信要不要改也得商榷啊，就是美国要致信各国，必须在中美 AI 竞赛之中选边站。刚才我不说吗？这事儿恐怕早晚会发生。这美国一帮人啊，你说心窄呀，脑子也窄，最后恐怕就会走到这一步。关键是不会有结果嘛。我们一样一样说，第一，这是什么？这就是典型的冷战思维，就逼着大家选边站，要不站我这儿，要不站我对立面。那美国人确实是这条科啊。你记得全球反恐的时候也是，大家要不站我们这边，要不站恐怖分子啊，站到我们敌人那边。俄乌打起来，还要求中国，你站在历史正义这边，要么你站那边。这个时候你别上道，他出那个题你就跟呐，他给你个选择题，要么 A 要么 B， 你就得按他的说法办啊。我不和大家聊过吗？我是俄粉还是乌粉？我中粉好吧。那我们也聊过美国人吧，他愿意冷战，为什么冷战他赢过呀？一旦进入冷战的格局，他有一套相对成熟的做法。可问题现在不是冷战，中国也不是苏联呐，而且你今天的美国也不是当年的美国了好吧。事易时移，今非昔比啊，你的老药方治不了你现在的病哎。这是一个。第二个更关键的啊，就说中美之间的 AI 竞赛有没有？有啊，我个人以为也有啊。关键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黄仁勋还想把他那芯片卖到中国来呢，以前是美国不愿意，现在美国愿意，中国还不愿意买呢。另外最关键的，中国的开源大模型美国少用了吗？没少用啊，你自己还用呢。你让大家怎么站队啊？那然后我们再说，既然中美被认为是第一集团，其他国家怎么选择？最理想的我也进入第一集团呢，那你进不去怎么选择？最好是左右逢源，最好别选边站，因为一旦选边站，尤其是站美国那边，你要倒霉，你信吗？为什么？刚才我们讲美国也在用中国的开源大模型啊，他不让你用他没少用。另外最关键的，美国的模型不是没出事啊，他几次发生就这个 AI 啊说瞎话嘛，入侵现实世界人类的网络系统，这是美国人自己爆出来的。而且美国的一众就是付费的闭源的这个大模型无动于衷，倒是中国这个开源大模型能够帮他们解决问题。现在我让你用美国的，你敢用吗？或者说在这个领域最好多用几个，都用才能解决问题。这个市场上也好啊，这个生态里也好，也只有多几个角色相互之间竞争，相互克制，你追我赶，他才能进步，并且对用户来讲它才安全，你得让人家有选择余地。所以我们讲嘛，那美国人你说置信给全球一些国家，哎，你中美之间选边站啊，挑一个，不太现实。如果啊，你想如果真要逼着大家一定要选边站，你美国那个是闭源的，中国那边开源的，几乎是免费的，你美国这边出事儿，没有消息说中国的出事儿啊，那大家非选你，那么喜欢你，跟着你去倒霉，而且还得花钱，大钱。你想大家会怎么选？你拿枪逼着，大家可能捏着鼻子往你这边站站，但是中国那边套壳他就跟，你信吗？不用说别人，你美国就跟就用啊，这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啊。那回到刚才我们给美国人贴那标签的冷战思维啊，现在毕竟不是冷战，而且呢 AI 人工智能这个东西啊，它带有相当程度

美国人自己也知道，而 AI 这个东西美国人自己也不知道，打开所谓潘多拉魔盒最终会怎么样你不知道。所以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倒是中美在第一集团吧，好好谈一谈，商量商量能不能有一个共识，有一个共治，治理的治啊，对 AI 咱发展的方向也好啊，将来应用的这个场景啊，这个区间这个范围也好，咱谈一谈，咱有一个彼此之间的约束，有一个约定，有一个相互之间的克制，不要放飞自我才好。那美国现在不但是自己，还要拉一帮所谓的盟友，都不用中国的，用我的，跟我走，跟你哪儿去？你自己都不知道吧。

0: 据媒体8月15号报道，阿富汗外交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基在喀布尔接受采访时称，我们认为战争这一篇章已经结束，从现在开始，我们希望建立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关系，开启积极交往的新篇章。穆塔基表示，美国可以在阿富汗重新开放大使馆，维持外交存在并进行投资，投资领域包括阿富汗丰富的矿产资源、水坝和公路。过去三届美国政府及其盟友曾投入数十亿美元试图开发这些项目，而塔利班武装则花了20年时间试图破坏这些项目。这是多年来塔利班如此高级别官员首次公开向美国示好，也是阿富汗政府长期以来试图摆脱国际孤立的最新努力。不过这些努力迄今成效不一，对于特朗普总统公开提出的少数几项要求，塔利班也予以拒绝，其中包括让美国重新控制曾驻扎20年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归还美国遗留在阿富汗的武器，以及释放一名美国囚犯。塔利班否认拘押了此人。美国国务院在书面答复中否定了双方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这份署名为一名国务院发言人的答复称，塔利班未能使阿富汗变得更加稳定，也没有履行反恐承诺，反而允许恐怖组织利用阿富汗作为发动袭击的基地。媒体称，尽管如此，美国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和前外交官呼吁恢复美阿对话，并将对话范围扩大到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合作以及囚犯谈判之外。
1: 这则新闻呢，其实挺有戏剧性，你可能会觉得意外，但你仔细想想也不意外。怎么这么讲呢？就是说塔利班啊，现在主动跟美国人喊话，挥动橄榄枝，啊，来吧，咱俩谈谈吧，啊，咱看看，咱能不能有一些共识啊，能不能有一些互动，有一些交往啊，这么件事儿。从塔利班这儿讲呢，这个倒不奇怪，而且他认为现在这特朗普是美国总统嘛，这是个时机窗口。但美国那边的回应呢，似乎并不是很热络。这就很有意思了哈，简单聊聊吧，一样一样说。先说塔利班，塔利班我们知道它实际上是一个所谓学生运动的意思，学生军啊，塔利班学生军啊，这个学生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什么小学、中学、大学，不是这个，它是宗教学校的学生。因为国家不同，国家之间那个国情差异是很大的。就说到阿富汗这个国家是这样吗？不是号称帝国坟场吗？当年英国也没占什么便宜，后来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待了10年。也待不下去了，而且呢徒损国力，从阿富汗撤军之后没多久苏联就解体了。我们也知道美国也是对阿富汗，我们加个引号啊，情有独钟，那是911美国全球反恐对阿富汗用兵，一下子一脚踩进去20年，到2021年吧，就是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下了很大的决心，都待了20年了，花了几万亿美元了，下决心撤军，灰头土脸从阿富汗撤出来。不是还有一个词儿吗？当年美国人从越南撤军有个西贡时刻，就是手忙脚乱灰头土脸撤军嘛。那从阿富汗撤军呢，差不多大家比一比，就说你看美国现在这个境遇和当年在越南没差别啊，就这个。那么阿富汗这个学生军是怎么来呢？大约是这样子，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苏军入侵阿富汗，1979年待到89年，后来撤了。苏军入侵阿富汗，苏联当然要扶植亲自己的政权，有，但是呢阿富汗有人反抗啊，就出现大量的游击队，特别是所谓圣战者游击队，因为毕竟在这样的国家用宗教可以动员人、号召人、团结人嘛。那他们的背后又是西方的支持，还经常是通过巴基斯坦那条路支持游击队，耗了苏联10年。那苏联人撤走之后，那阿富汗就陷入内战，因为他

啊，大量山头啊，大家还有枪啊，那就大鱼吃小鱼吧。而在这个混乱之中，塔利班是独占鳌头，就所谓学生军嘛。最后呢，整个阿富汗基本上被他统一了，不是百分百啊，大部分绝大部分的这个版图被塔利班统一了。那塔利班建立自己的政权，他是用教法来统治这个国家，当时承认他的很少，首先是巴基斯坦，就当年啊，但是美国遭遇911全球反恐，他指塔利班政权呢，你把我比拉登，你跟基地组织你们一伙的，我反恐，所以就出兵阿富汗。不是有说法吗？说美国人其实没有做好准备，地图都没有，用的是旅游图，美军就打到阿富汗去了，觉得机会难得呀，利用这个机会，那我等于在中亚我就有个据点嘛，歇个钉子嘛，那对周边诸多国家都是一种震慑和控制啊。这是美国的想法，就地缘政治格局方面的想法，占了阿富汗。那塔利班呢就被赶下台了，但是人家并没有偃旗息鼓啊，跟美国开始斗，斗了20年，到最后美国撑不住了，就在卡塔尔嘛，就跟塔利班谈嘛，因为美国人想从阿富汗撤军，那塔利班得配合呀，你不配合你也走不了呢。最终美国人就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完成了撤军，不管怎么说这是需要下决心的，这是没面的啊。美国人一走，阿富汗塔利班马上卷土重来，又重新统治阿富汗，也不是百分百的版图啊，但是绝大部分，然后还是教法治国，和被美国推翻之前差不多。但这次呢，就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现在真正承认阿富汗这个塔利班政权的只有一个国家，俄罗斯。那么塔利班呢，我们曾经讲过，他叫学生军嘛，他是靠宗教运动起家，他本身并没有进化成，就近现代我们讲啊，不管是国际政治也好，国内政治也好，他不是有政党一说吗？塔利班本身并没有进化成政党，他治国理政呢更谈不上什么政党的纲领，他就是用教法。那这个和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其实并不一致，所以你很难指望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承认这个政权。但是塔利班呢还是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你和自己得接触得互动吧，得有贸易吧，然后呢有没有可能获得承认，我还想进联合国呢，那必然是这样啊，当然很难。所以真正承认他的现在是俄罗斯，那双方等于官方就可以有交往，其他的你比如中亚其他国家呀，那几个斯坦呢可以有交往，可以有贸易，但是官方没有承认这个国家。而且呢塔利班和巴基斯坦这回闹得很不愉快，你看上一把人家巴基斯坦率先承认塔利班，那这回不行，为什么呢？有一个巴塔的问题，就是阿富汗塔利班他已经在阿富汗呢算是夺得了这个国家的统治权，但是还有一个巴基斯坦塔利班和这个阿塔呢系出同门，而且剪不断理还乱。可是巴塔在巴基斯坦国内呢，他被定义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他制造事端，他还是个分离主义势力，那巴基斯坦的政府和军队是不能接受的，那双方你来我往，最后呢导致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之间也兵戎相见了。就这两年我们节目关注过这个事儿嘛，如果你真的拿纸面数据看呢，这个阿塔呀，这阿富汗塔利班还真不是巴基斯坦对手，巴基斯坦军力是比较强的。但是如果我用一种游击战的方式，用这个塔利班习惯啊熟悉的方式，在你巴基斯坦内部搞点事情，那并不难。而巴基斯坦呢就用自己空军优势吧，去轰炸阿富汗境内的巴塔的营地，这事儿干了也不止一次，所以双方关系并不好。另外呢，阿富汗塔利班和谁？和伊朗也维持了一个相对密切的关系，这是他现在这个状况。他很需要国际社会承认，希望更多的国家能够和自己有交流互动啊，甚至贸易，所以他当然希望和西方国家也建立类似的关系。这次干脆直接就向美国挥动橄榄枝了，来吧谈谈吧，是吧？而且我们讲呢，塔利班可能是他对特朗普有他自己的认知，特朗普和拜登确实不一样，这是个商人出身的人，可以谈，什么都可以谈，可以要价，可以有交易，这是个时机窗口。一般认为特朗普还能当2年总统啊，如果能谈出一个什么结果来，与阿富汗塔利班也算别开生面吧，所以他愿意做这个事情。再有一个呢，阿富汗塔利班他自认为自己有一个什么优势呢，就是我有矿。特朗普，你不是全球找矿吗？你不是缺稀土吗？你不是到处找这个战略级别的矿产吗？我有啊，咱们存在合作的可能啊，你给我点好处，你承认我是吧，咱们有贸易，你公司可以来嘛，这是塔利班的想法。所以在特朗普任上呢，那就积极主动一点嘛，跟美国人联络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啊双方走近。更况且以前就是塔利班
和美国人博弈，那是拜登时候的事儿了，或者之前你20年嘛，之前的事情了。现在特朗普在谈什么，可以谈一谈吗？那你说美国这边呢？美国这边目前看不是那么热络，就是对塔利班的这个相对热切的挥动橄榄枝啊，没有特别明确的回应。这恐怕说起来也是三点。第一点呢，我吃过亏啊，美国在塔利班陷进去20年，那叫损失惨重啊。说到底有点什么呀？驴唇不对马嘴，双方的很多观念呀、诉求啊、国家和社会治理的这个制度设计相差太多，有的时候恐怕就是鸡同鸭讲，对利益的理解、对达成利益的渠道的理解，可能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而且从特朗普政府来讲呢，你跟塔利班接触可能还有诸多的风险。他不今年中期选举吗？如果选择不当、行为不当，但是丢选票的，这事儿很敏感啊。另外很关键的，阿富汗是有矿，关键是矿你拿得出来吗？英国在那栽过跟头，苏联也栽过跟头，美国也栽过跟头，你让特朗普再来试试，恐怕他付不起这个成本啊。而且刚才我们讲到塔利班目前和俄罗斯的关系啊，和巴基斯坦、和伊朗、和中亚诸国的关系，其实隐隐约约又站在美国对立面。在这个状况下，你想修复和塔利班和阿富汗的关系，甚至实现所谓正常化，很难。那第三，我们还要说什么呢？如果真讲美国对阿富汗并非没有兴趣了，有啊，你想当年在阿富汗待20年啊，美军在那儿有驻军的，有军事基地啊。从地缘政治格局这个角度来讲，我驻着军，我站着这个关键的节点，与我当然有好处，当然付出惨重的代价，成本太高啊。所以现在美国方面对阿富汗有什么期待呢？我能不能驻军？你的军事基地能不能给我留着？玩这个恰恰是塔利班坚决不能干的。塔利班这次向美国挥动橄榄枝，就是看中特朗普，他是个商人，可以谈，他对矿产、对稀土有兴趣，存在交集啊，存在达成共识的可能啊。但是有一节，我先提个条件，你别把军队给我派来，什么都可以来，军队别来。是啊，好不容易才让美国人撤，美国人在这待了20年才撤走，你现在又要来卷土重来，还要军队来，那怎么行啊？不能接受，你来了我睡不着觉了，这个是塔利班不能接受的呀，这个底线也很明显。那至于美国呢？美国现在你说特朗普政府恐怕也是焦头烂额啊，外焦里嫩哈、啊，需要处理的事儿很多。阿富汗是不是他很着急处理的事情？恐怕也不是。我急着跟你建立关系有什么意义啊？我现在忙着呢，诸多因素罗在一起。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塔利班倒是很主动、积极啊，挥动橄榄枝，而美国方面呢，没什么动静。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星河漫渡，爱意相逢，8月19号，也就是下周三，就是七夕佳节。还没准备七夕礼物的朋友要抓紧了，济广用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已正式上线，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另外还有惊喜秒杀，轮番开抢，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爆款限量放送，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晚7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一共是12场秒杀轮番放送。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抓紧时间进行抢购。今天济广用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五件套，里面包含原生液200毫升、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眼霜15毫升，加上洁面150毫升，一站式奢宠护肤方案，为您开启专属于您的高光时刻。商城日常售价是119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要923.23元。这还没完，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到手只要846.23元。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济广用品商城七夕专场还要给您分享 CP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正装，商城日常售价是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商城内呢，买的多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 CPB

0: 场馆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质地呢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非常的顺滑。自带 SPF25+的防晒，日常通勤或者是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完全足够。商城日常售价是179元，今天在季广用品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一直对航母电磁弹射系统不满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终于动手了。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已要求美国海军拆除福特级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重新采取传统的蒸汽弹射器。美国官员称，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签署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海军推进这一调整。这一决定可能与福特级航母电磁弹射系统长期存在的问题有关。首舰福特号服役以来，电磁弹射系统和先进阻拦装置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此前还曾出现福特号无法使用电磁弹射器弹射 F-35C 的情况。福特级航母是美国海军首个采用电磁弹射系统的航母。福特号建造成本超过130亿美元，在研发和建造过程中曾出现多项问题，其中弹射器、阻拦装置以及用于将弹药运送到飞行甲板的升降机问题尤为突出。
1: 这个消息啊，就是特朗普下令美国的航空母舰不再用电磁弹射器倒车啊，用蒸汽弹射器。就这个事儿啊，其实昨天我们可以说这个新闻昨天就有，昨天没说是为什么呢？我就说我自己的心路历程啊，我首先是不太信，我怕有些媒体断章取义。现在媒体太多啊，媒体自媒体说什么的都有，真的假的呀？咱等等看啊，就等了一天，现在看这事儿真的真的。其实我还不信，或者这样讲，我不信这个事儿，就特朗普这个想法能成，我到现在也不信。就是想倒车，你倒不回去。这待会儿我再解释啊，先说这事儿。要不说这个美国总统也想起一出是一出哈，是在8月13号，这白宫的文件，这真的就是说要求美国海军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叫多利斯米勒号不再用电磁弹射系统，换回蒸汽弹射。为什么？特朗普批评这个电弹说什么呢？说这玩意儿坏了得去麻省理工请人修，蒸汽弹射用锤子就能搞定。这是特朗普的话，他说的对不对呢？也对。为什么呢？蒸汽弹射美国人一直在用啊，待会儿我再讲啊，就是美国人用起来驾轻就熟啊，轻车熟路。而电磁弹射是新玩意儿，包括电磁弹射呀，还有这个先进的阻拦装置啊，还有电磁武器升降机啊，这都是新技术，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所以福特号呢确实有一些问题，就故障率高嘛，这电磁系统啊确实有问题。但特朗普现在下这个令依然有点晕。一方面呢，负责造这个电磁弹射系统的是通用原子能公司，刚发了个声明说这个米勒号电磁弹射啊，这个设备已经完成50%了，你现在要改蒸弹，退回到蒸汽弹射哈，那会有巨大的成本、进度和整合的风险。而特朗普方面不管这个，要求什么？60天，五角大楼，你给我拿出一个新方案，就是弃用电弹改用蒸弹这个方案，60天，俩月，我拿出来。就特朗普非常看不上这个电磁弹射，而且这决心很大啊。那你说那糟了，那中国的福建号不也是电磁弹射吗？咱和他那技术路径还真不一样。而且咱就说美国的，不说中国的啊，美国这个电磁弹射哈，它有问题，但也不是一无是处。我看的数据是这样，截止到今年3月份啊，福特号这个电磁弹射完成了36863次就弹射啊，舰载机的起降效率是超过使用蒸汽弹射的尼米兹级的，而且操作人员很少，俩人就行。尼米兹级那个蒸汽弹射得需要12个人。从年运营成本来讲呢，福特级是便宜的，比尼米兹级能便宜1亿美元。它不需要大量淡水啊，不需要蒸汽管道啊，你相应的成本和维护成本都降下来了。但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可靠性差。另外实际上还有个问题，就是美国最新的 F-35C 那个隐身战斗机它是可以弹射的啊，但是呢只是在老式的尼米兹级有4条船改装了可以弹射，最新的福特级弹射不了，太重，所以最新的福特级只能弹射 FA-18EF 超级大黄蜂。有这个问题，就是不匹配，没做好。所以现在特朗普一怒之下啊，福特号没办法，已经服役

第二艘是肯尼迪号，也接近服役了吧。第三艘企业号完成率比较高，第四艘米勒号下决心改蒸汽弹射啊，就这么个状况啊。这特朗普说的，那这是个大热闹，咱聊聊吧啊，可聊的就很多了，咱们一样一样说。第一呢，先说这个弹射器，就相当于一个弹弓嘛。大家知道这航空母舰啊，它最主要的武器就是飞机，然后有一个飞机起飞和降落的问题，对吧？陆地上机场可以做得很大，能跑到几千米没问题，航空母舰不行。而且早期的航空母舰啊就更小，甚至是用什么商船啊巡洋舰改装的，100多米吧，200米到不了。就这样的船，最早这个飞机啊，它用的是活塞螺旋桨飞机，它直接从军舰上起飞。确切说呢，就是军舰啊在放飞飞机的时候呢，它要迎风高速航行，动不动就30节高速，那就有非常强烈的甲板风，那么这个飞机就获得了相对速度，然后它呢打开自己发动机，这迎风这飞机就能飞。早期就是这样的呀，后来呢开始有弹射器，在二战的时候这弹射器是五花八门，有用液压的，还有什么呢，用压缩空气。你比如德国那个齐柏林号航母啊，它最终没服役，这没服役是因为德国的空军司令叫格林啊，格林说过一句名言，大约就是天上飞的我都管，就你海军航空母舰这我管不了，但你这航母上飞机得我管，那还打什么仗，对吧？反正最后呢，德国的航母齐柏林号完工可能超过70%，最终没服役。这条航母比较神奇哈，它用的是压缩空气弹射飞机，那你说靠谱吗？两面说，一方面呢，弹射就梆梆梆弹射没问题，但是弹射10来架10几架吧，它不就没气儿了吗？没气儿了，这压缩空气啊，你得想办法重新压气儿去啊。这压气儿得1个多小时，他这么搞，这套设备最后又给到谁？给到意大利。但是到二战结束呢，意大利的航母也没搞出来。那你说这个蒸汽弹射呢？蒸汽弹射稍晚一点，就是二战结束，是人家英国人先搞出来的，布朗公司 ，Brother 嘛，布朗公司。而且英国人当时挺嘚瑟，这蒸汽弹射器当着美国人面，你看我这个啊，我新玩具啊，美国一看这好呀，这我得得着呀，咱合作吧，合作着，从技术到性能逐渐都是美国拿下美国占优，英国反而不行了。我记得蒸汽弹射器这玩意儿好像是英国还打算跟美国打官司，最后总之不了了之了吧。那么美国就拿过了英国这个蒸汽弹射的技术，因为它工业比较发达呀。而这个东西蒸汽弹射哈，实际上咱这么说，你要讲原理其实也很简单，关键什么，关键的材料在工艺，就这个事儿跟你说清楚不复杂，你把它做出来难。而美国人呢，当时制造业发达，他做这个比较得心应手。蒸汽弹射器啊，顾名思义它是用蒸汽来弹射啊。它实际上什么呢，它这个弹射器本身啊就是一个气缸，这个气缸是个细长的管子，这管子上得开个缝啊。它那个活塞呢就是被这个蒸汽一崩啊，从这头能崩到那头去。这根管子这个气缸得有将近100米长啊，那飞机从这头到那头获得加速不就飞起来了吗？刚才讲那根缝很重要，活塞是在管子里边，有那根缝就可以伸出来一挂钩，挂着飞机就嘣不就崩出去了吗？你说不行啊，有缝不是漏气吗？哎，这玄妙就在这儿了，你得堵住啊，你得有合适的材料啊，工艺啊，然后呢把这活塞拉回来，下一次蒸汽够了，压力够了，嘣再弹一下，就这个意思。所以你要从原理上解释它不难，关键是不好做。我们这么说，你像苏联也搞航空母舰，也搞蒸汽弹射器，其实最后放弃了，改用这个滑跳起飞了。当然有人说，因为苏联的军舰嘛在北极活动比较多，这个蒸汽弹射器在北极啊玩不转，不灵，容易结冰嘛，所以放弃了，有这个说法。但是说到底呢，苏联搞蒸汽弹射器等于没有真正搞出来，就是像美国那样成熟的产品它没有搞出来。另一方面，你比如法国的二战后第一型航母叫克雷蒙梭，它这个航母上这个弹射器用的是英国布朗公司的，这跟美国一样都是靠英国的技术，但是这个航母大修的时候可就换上美国弹射器了，不再用英国的了，因为美国的更好。到法国搞这个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直接从美国定制弹射器，美国成了独一份。英国首先是放弃了航母，后来呢搞这个滑跳甲板起飞垂直短距起降飞机，现在他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级啊6万吨，他用的还是滑跳甲板，用的是美国飞机，就 F-35B， 你绕开弹射器了。所以蒸汽弹射器只有美国一家有。蒸汽弹射器对美国人来讲啊，往好里说它技术非常成熟，所以你看从这供应链啊零部件这都不是问题。另外美国海军航母上的操作人员对这个老式的蒸汽弹射器他也很熟悉啊，我们开个玩笑不用怎么培训。

都会啊，是这个状况。但是蒸汽弹射机不是没有问题啊，第一个它需要消耗蒸汽，你说那还叫事儿吗？当然叫事儿了，蒸汽不就烧开水吗？你得烧开一锅才行啊。那美国就用核动力航母消耗大量淡水，它制造蒸汽才能保证蒸汽弹射器的效率。而且美国人搞过这个全甲板攻击啊，这种测试弹射的效率一开始很高，梆梆梆就弹哈，越弹越慢，就蒸汽给不上。迷你自己航母就是这样子，它每天出动架次相对是有限的。另外还有挺要命的是什么呢？蒸汽弹射器，蒸汽从哪儿来？从锅炉啊，它不是在弹射器旁边烧开水支口锅，它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它会有蒸汽管线，这个管路要在舰内走才能提供给弹射器，所以它要占大量空间，所以你看耗能，耗大量的淡水，还有舰内大量的空间，而且它弹射这个能力是有上限的，效率也是有上限的，这个美国人心知肚明都知道。只不过美国人就是二战之后没有太多像样的对手，他的航母吓唬谁都行，真要碰到势均力敌的对手，比如对手使用电磁弹射器啊，你还真得小心点，你不一定玩得过。这是一个我们要说。那第二个问题就来了，就是这个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技术问题只能通过技术的进步来解决。前两天不是

这种飞机在当时的航空界也是创新啊，是第一啊，就是走上这条路。那但真在越南的这个战场上啊，它技术没那么可靠，所以最后捏着鼻子又装了几炮。它导弹经常脱靶呀，对方飞机打到你面前，你连个防身的架势都没有啊。但是我们依然知道这 F4 鬼怪式啊，它代表未来。为什么呢？它装了火控雷达，它装了导弹，这个东西就是未来啊。你说技术不成熟，不成熟慢慢迭代啊，进化，想办法让它成熟啊。所以今天你看全球主力的这个作战飞机都得装火控雷达吧，都得用导弹吧，所以它那个方向没错。新技术一开始有 bug 很正常，这个时候你就得咬牙坚持了，你就得持续投入了。拿美国人来讲，你这电磁弹射器不靠谱是吧，我们讲它可能是技术路径走错了，它不如用中压直流，但是电磁弹射器恐怕真的是未来。你倒车呢，倒回来在中压直流这个方向你重新研发，这恐怕是必要的。但特朗普等不及，改用蒸汽弹射器。何以至此呢？我觉得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恐怕它是有内部的信息的，它理论上是美国三军统帅，它比咱们掌握的信息可多呀。你就说我资深军迷，你无外乎网上看几条新闻嘛，人家是有一手消息。所以很可能是什么呢，这次美国海军就特朗普上台以后吧，这一系列海外军事行动，不管说是打击胡塞武装还是跟伊朗这过招，那航空母舰体现出巨大的短板，就持续作战能力不足，这让特朗普非常恼火，恐怕有这方面的因素。只不过这事儿没法爆出来，太丢人，你真说出来美国海军航母成纸老虎了，那不行。但是特朗普知道，所以他下决心要改，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他自己确实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你还记得他在上一个任期就讲，没有人比我更懂什么什么，比如没有人比我更懂 F-35 战斗机。他就说那个飞机应该是双发飞机，你才一台发动机不行，而且 F-35 不是摔过吗？特朗普那时候已经不是总统了啊，老百姓素人一个啊，也在那说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他就应该搞双发。那特朗普在我们看来也是过于自负了。我和大家聊过吧， F-35 这个项目呢是美国最大的，其实是一个片商业项目，他这飞机做出来要卖给很多人的，而且美国三军就是海军、空军和陆战队都要用，这就比较麻烦。你可以说他这个项目一开始就错了，你可以这样说啊，因为他三军都要用，陆战队要的是垂直短距起降型号，空军呢要求在陆地机场吧就自行起飞就完了，海军是用弹射器，他各自要求是不一样的。你强行捆绑成一个项目，那舰队的速度肯定是最慢的船决定的。那么陆战队那个要求垂直短距起降型号，这个项目本身就把其他项目给拖住了。那为什么 F-35 是单发机啊？因为它垂直短距起降型号需要单发呀，它只有单发机是矢量喷口可以调整，对吧？可以冲下90度。另外呢，它这个发动机本身有一根单独的输出轴，给到什么呢？给到升力风扇，驱动那个风扇。它双发机玩不转这个呀，它只能是单发机啊。那特朗普说 F-35 必须是双发机，那就是陆战队别用了，这项目本身就该作废。可是已经到这一步了，没办法，将错就错吧。所以你看特朗普一直说没有人比我更懂这个更懂那个，那现在弹射器人家特朗普也懂啊，就坚决要改。而且他现在是总统，那军队他也管，那海克塞斯也算是他的死忠粉，所以这个事儿看来是肯定是要推动。这不60天啊，国防部拿方案改。但是你要问我，我依然认为这个事儿不大靠谱。为什么？就是刚才我讲的，我甚至说这么句话，我也不是工程师，不是专业人士啊，如果这个航空母舰是蒸汽弹射器改电磁，我觉得好改。因为电磁意味着什么呢？就跟电线啊，电缆啊，发电机那个电能用电缆就可以输过来啊，输到这个储能站，然后这弹射器当当当就可以弹了。你在航母舰体内部走电缆总是容易的呀，蒸汽弹射器不行啊，那不用电缆得用管路啊，那管路里是热蒸汽啊，那就是说你在航母里重新得找空间重新走管路，你觉得这事儿容易吗？所以个人以为啊，如果是蒸汽弹射器改成电磁的相对容易，搞不好还节省空间呢，而电磁弹射器要改成蒸汽的，这难度就大了，你重新打眼钻洞吧，重新铺这个管线吧，你觉得这容易吗？那是航母，一条船300多米长，10万吨，你时刻还得考虑它得有一个重心啊，有一个稳定的问题啊，你瞎折腾不是那么个事儿。所以搞不好美国海军都得要求特朗普，您老人家收回成命吧，不能这么干呢。当然这也是考验美国造船业的时刻啊，看看他们怎么办啊。那然后我们再说一点，叫什么叫余音袅袅，还有点问题要说。一个，你记得之前我们关注过

0: 美国人要搞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还记得吗？核动力啊，我们还给他出过主意，就是美国的福特级航母啊，它只有一家船厂能造，就是纽普特纽斯。而如果你要想造核动力的战列舰，也只能在这家厂。你要不加塞儿，根本没机会，你得排着。福特号已经入役，二号舰肯尼迪呢也差不多了，三号舰是企业号，紧锣密鼓，四号舰就是多利斯米勒。这是一个美国海军的二战的英雄，他是个黑人啊，就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时候，他呢作为一个厨师，勇敢的拿起机枪，据说打下来日本飞机了，救助了战友，所以他是个海军英雄。但是呢，美国海军确实没有这样的先例，航空母舰用一个黑人这个名字来命名，没有过。所以甚至我们也猜，像特朗普啊、MAGA，就是红脖子这帮人，对这个军舰的名字会不会那么认可，有没有可能把这条船拆了。你说拆人家干嘛？把核动力装置用到特朗普级战列舰呢？那如果现在特朗普那意思啊，米勒号开始恢复蒸汽动力，那这条船就不用拆了呗，就接着造啊。这是传递出来的一个信息。然后啊，我们再说几家欢乐几家愁，会有一个哭晕在厕所里的是谁呢？是法国人，法国那个总统马克龙。你记得前不久不是宣布吗？法国要搞新型的航空母舰啊，八万吨，甚至有说八万五千吨啊，名字叫自由法兰西。早先说是七万五千吨，还有传言说是被福建号给刺激了，也搞成八万五千吨啊！要用弹射器，法国最新的核动力航母，那个弹射器他自己搞不了，要用美国电磁弹射器。可是现在人家美国放弃电弹了，改用蒸汽的了，那你法国咋整？这叫连遭打击。之前法国和德国想研发六代机啊，那个六代机本身就是这航母上的舰载机，法国人这么算计的，但那个项目停了。那有人就说，那到2035年。法国这个新航母即使出来啊，用的还是阵风战斗机啊，延年益寿吧。本来这就是巨大打击了，现在呢电弹也没了，就是说你法国人现在要引进美国弹射器，那你还是买弹射的吧，恐怕还是这样。所以我们说他要哭晕在厕所里。还有一个偷着乐的应该是谁呢？应该是英国。英国呢搞那个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时候动过心思，买美国的电弹最先进的电磁弹射器啊，美国也卖10亿吧，10个亿，开价10个亿。这英国人没钱下不去手，最后咬咬牙算了，就是用滑跳甲板吧，不用弹射器了。你看现在核算了，要用了美国那个电磁弹射器花10个亿，现在美国人不用了，把你扔在这儿了，那就轮到你哭晕在厕所里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

0: 03-3303-0303。北京时间22: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0: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0: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3: 功名富贵如水流，镜花水月枉自求，一枕黄粱梦方醒，始知少年已白头，奇书骏马心中爱，梅兰竹菊为挚友，但得知己两三人，好诗下酒胜封侯。节目一开始给您说这么一首定场诗，咱们今天的老郭老故事依然给您说明朝奇案。今天这个案子咱们打这么一个场景说起。话说在明代弘治12年，也就是公元1499年，山西大同的街道上走来一个身穿军装的男子。这名男子面容上虽然不是凶神恶煞，但是街道两旁包括迎面走过来的老百姓，只要是瞧见他，那都跟见了鬼似的，纷纷避让。为什么呢？因为这名身着军装的男子左右手啊拎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这两颗人头是一男一女。但见他呢大摇大摆的来到了巡案衙门来自首了。自首的时候呢，人家说了，说我杀了俩人，但是我应该无罪。有朋友说，这不是痴心妄想吗？哎，如果是按照法律条文，你要是严格符合的话呀，还真是这么回事。他说，我媳妇儿啊，红杏出墙，我把这对狗男女给宰了。列位，按照大明律里边规定啊，凡是自个儿的妻或者是小妾跟别人不干不净通奸有染，而这个本夫捉奸捉双，把这俩人啊当场给杀死，是不用负任何的法律责任的。当然啊，这里边呢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捉双，第二个就是邓时立刻，这两个因素呢也是缺一不可的。这就如同咱们学那个法律的时候说，什么叫正当防卫呢？正当防卫那是有5个条件的，什么起因、时间、意思、对象，还有这个限度，你都得符合才行呢。咱们就别说这个正当防卫了，还是说这名男子吧，他来自首了，巡案御史当然得问了，说你符合这个条件吗？是两个人正在一块儿的时候，你进去以后把俩人杀死的吗？这个男的说，不是，我是分别杀死的，先把我媳妇儿给宰了，然后啊，我又到了那个奸夫家里边，我一刀把他给砍了，把脑袋给剁下来了。
4: 身为军人的刘安在杀人之后，为何去身为文官的巡案处自首呢？左邻右舍又为何不肯上堂作证？案件被驳回重审，到底是怎样一幅画给李推官带来了破案灵感？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兔子为何戴官帽。
3: 前来投案自首的这个男子啊叫刘安，刘安呢是刘千户的儿子，属于是军户。按照明代的制度呢，一个人一入军户，除非是经过皇帝特许，或者说你当官当到了兵部尚书这种程度，否则任何人不能够更改这个户籍。一旦身为军户呢，是世代难改的，当然也没有人愿意去改。为什么呢？一般的情况之下，军户的等级呢比普通的民户是要高一点的，就社会地位比较高。但是后来随着明代社会的稳定，军户啊失去了往日的荣光，社会地位跟之前相比啊已经是比不了了。那么按照当时的规定，军户犯罪应该是由本位的镇抚司审理，这个镇抚司啊就相当于现在的军事法庭。可奇怪的是，你这个刘安既然是军户，你杀了人了投案自首的话，应该去镇抚司那儿自首投案呢，怎么跑到了巡案

0: 处这儿来自首呢？这块儿可是文官呢，这里边还真是有原因的。刘安所杀的他的妻子乃是三品指挥使的女儿，指挥使是什么人呢？那是镇抚司的顶头上司啊。就这么跟您说吧，如果这个刘安把这个妻子杀了以后跑到镇抚司这儿来自首，镇抚司这儿必然会想到，哎呀，我顶头上司的闺女被你给杀了，你这事你让我怎么审理呀？肯定得是吧，报仇啊。所以说刘安选择到巡安御史这儿前来投案自首了。巡安御史这个按品级来讲呢，才是正七品，一个小芝麻官，但是人号称啊叫代天子巡狩，各省的军政长官都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内呢，拥有大事奏请皇帝裁决，小事及时处理的权利。当然了，你说我请出天子剑，我直接把你斩了，这个在戏文里边可以有，在现实当中它不会发生的。当时的老百姓都认为巡案呢是地方上最大的官员，有什么冤屈都愿意到巡案那儿去告状。偌大一个辖区，只有这巡案一个人，那即便你是哪吒，你三头六臂，那也是处理不过来呀。所以说经常委派各府州县的左二官，用现在词来翻译啊，就是副手、副职。这个副职谁来委任呢？朝廷啊已经授予了巡案，你自个儿啊给自个儿找副手。于是刘安来自首的时候，这个副手也就是左二官，他查阅这个诉状，就发现死者不是一般人呐，乃是正三品的指挥使的闺女，杀人者呢是正五品千户的儿子，那个被杀的所谓的奸夫是一个普通木匠，叫王文梅。到底怎么回事呢？刘安讲述了以往的经过。他说，你看我身为军职，现在在大同镇军总旗，镇军总旗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排长吧，统兵呢五六十人。说我呢常年驻守在墩台，一年呢也回不了几趟家，今天我回家了，还没进家门呢，碰见我的亲弟弟刘富了。我弟弟啊小声的就跟我说，说兄长啊可了不得了，我那个嫂子就是趁您不在家的时候红杏出了墙了，勾搭的人是谁呢？是咱们本地一个木匠，叫王文美。刘安听罢以后非常愤怒，回到家里边看这个妻子啊，这个于氏还正在熟睡呢。哎呦，这男的呀听到这事以后谁也忍不了啊，是吧，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拔出了腰刀把这个妻子啊直接给杀了，并且把头颅呢给割下来了。他又打探到王文美的所住之处，黑夜潜入，把这个王文美也给杀了，也把脑袋给砍下来了。自己一琢磨，哎呦，我这个岳父老泰山乃是指挥使，是镇抚司的顶头上级，我要是去镇抚司投手的话，相当于是自投罗网，肯定活不成了。不行，我呀得找别的地方。所以说带着两颗头颅到巡案处这儿来投手了。列位，我聊到这儿的时候，您肯定会想到一个场景，就是水浒传里边武松武都头也是出差了，回来以后发现自个儿的兄长已经死了。经过调查呢，有仨人担负最大的责任，一个是西门庆，一个是潘金莲，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王婆。于是这个武松把嫂子也给杀了，最后呢又把这西门庆给打死，拎着人头到大堂之上。
1: 来呀，带人犯武松上堂。武松，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2: 回大人，这是两颗人头。
3: 人头啊，快快快把它拿下去。
4: 是。
1: 武都头，你身为一县都头，竟敢胆大妄为，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两条人命，你眼里还有朝廷王法吗？
2: 大人，我武松身为衙门的都头，自然知道法度，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武松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
1: 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2: 没错。
0: 说到这儿啊，得跟您解释一下啊，说武松杀了两条人命，为什么到最后只判了一个流放呢？判得这么轻呢？有朋友说，因为武松是为他兄长报仇啊，给武大郎复仇啊。列位，即便是报仇的话，你杀死两个人，其中有一个还是你亲嫂子，这也不行的，也会被重罚的。但是呢，武松啊，人家不是一个莽夫。

服，报仇的也是有周密计划的。首先用这个潘金莲的人头祭奠完兄长，然后啊找来街坊四邻作证，拉着王婆到县衙自首。一审之下，王婆全都招了，说我怎么样给他跟这个西门庆牵线搭桥，出毒计毒死了这个武大郎，再加上邻居们作证，所以说王婆这儿就难辞其罪了。但是武松，你毕竟你杀了人了，而且杀了俩，到最后被轻判的原因呢是出在那个县官上。当时这位知县呢念武松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汉，而且武松啊被委派出门也是自己下的指令，武松如果不出差的话，这个事儿都发生不了。所以说县令呢把这个供词啊给篡改了，改成什么了呢？就说武松回来以后啊，发现他兄长死了，想要祭奠王兄，但是他这个嫂子潘金莲不让小叔子祭奠这个武大郎，而且潘金莲呢还把灵位给推倒了。武松这才跟潘金莲俩人打起来了，但是不小心失手打死了潘金莲，结果奸夫西门庆呢前来维护潘金莲，又发生斗殴，武松啊又把他打死了。这一下武松就成了过失杀人了，所以说这才被轻判的。当然这就说远了，咱们还是回到今天这起案子。对于这个案子来说，如果说这个刘安他妻子跟王文美俩人没事儿，这可坏了，刘安呢这属于是故意杀人，那么肯定是要斩刑的。如果这个王文美是奸夫的话，那么他跟这个于氏啊那属于是共同有罪之人，按照大明律里边规定呢，杀死有罪之人是可以减刑的，再加上刘安投案自首，按照这个法律呢再减三等，这样的话充其量啊也就是杖责一百。现在最关键最要了亲命的坎儿来了，就是你刘安的妻子跟那个小木匠王文美到底是不是通奸有染，这成了判案的一个关键了。那这怎么问呢？没法问呢，俩人都被你杀了呀，找证人吧。这事儿谁提起来的呢？就是刘安的弟弟刘富。于是把这个刘富也叫过来了，刘富这儿啊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说自己是亲眼所见，嫂子跟这个王文美啊一宿一宿的在一块儿，我呢本想进去捉奸，但是啊嫂子这长嫂如母，这是我的尊长，这个不是我这个晚辈啊这个卑幼应该做的事儿，所以我就琢磨着等我哥哥回来我就告诉他，没想到我哥哥性子急，你没有等到捉双的时候就把俩人给宰了。这审判的官员一听，哎呀，单听你这个一面之词也证明不了什么事儿啊，问问街坊邻居吧，看看有没有知根知底的。当时的人们呢都怕见官，都怕到官府，那进到这个官府里边不死也吐层皮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没有事。这个左二官呢查了很多的街坊邻居，但是人家都说不知道不了解，免得自个儿成为证人。万一成为证人的话，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是可以对证人进行刑讯的，谁冒着挨板子这个风险去给当这个证人呢？官府这儿找不到其他证人，只好把这个审讯情况呢向巡案汇报，巡案听完了以后亲自审讯，对这个刘富啊就动了刑了。你说你到底是不是亲眼所见？刘富被打得鬼哭狼嚎的说，真的呀，我亲眼所见呢，他们两个在一块儿啊我都没法形容啊，不可描述啊。巡案这儿也就没有办法了，只好按照大明律的规定，你这个刘安属于是擅杀者，最后啊给定了一个绞监后，上报刑部核准。刘富呢因为是证人，他不是这个案件相关者，所以说不便关押，暂时给释放了。这个案子其实到这儿呢都应该快结束了。哎，赶巧了啊，在明朝啊有一个叫录囚的制度，录就是记录的录，囚呢就是囚犯的囚，就是朝廷啊不定期的派遣一些员外郎之类的官员呢到各省各地去审录在押的囚犯，检查这个省的地方官员办案的情况，如果发现冤假错案就给予及时的更正。正好这一年朝廷委派了刑部的郎中叫顾天熙到山西省这儿录囚。顾天熙呢这位郎中在翻阅刘安这个案卷的时候，他就发现疑点了，总不能

凭着刘富一个人的孤证就确定啊，这死者的俩人就不干不净的是吧。于是呢设计了两套方案，第一个把这个刘安杀了俩人啊当成疑狱，就是先别着急审判，等到证据充分了呢再进行判决。第二，奏请刑部呈送皇上，把这个案子从刑部打回来，让当地重新审讯。哎呀，这个事儿到底选用哪种方案呢？自己这儿啊也是意意思思，拿不定主意。正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咱们这个奇案的奇可就体现出来了。怎么回事呢？这位顾郎中当天晚上啊做了一个噩梦，就梦见一个妇女披头散发拦在自个儿马前了，哭哭啼啼的喊冤，冤枉啊！哎呦，一下把这个顾郎中给惊醒了，浑身出透了冷汗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难道真的是鬼神不宁吗？毅然决然的就选中了第二套方案，奏请皇帝驳回审理。这么一驳回，看似是同一案件，紧急程度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呢？皇帝给驳回的，这就属于是亲案了。哎呀，这个悬案呢，脑袋大三圈。但是这个时候他也使出杀手锏了。什么杀手锏呢？他知道有一个姓李的推官，他呀特别会审理案子。于是呢奏请上司，让这个李推官协助自个儿一块办案审理。这位李推官呢虽然也是进士出身，但是少了文人那种酸腐之气。接到巡案的这个委任之后，他呢打扮成外地客商，带着两个家人就到大同城郊那儿微服私访了，先奔的木匠王文美的宅院。这个王文美啊在睡梦当中脑袋就被切下去了，于是他们家院子成了凶宅了，别说买卖了都没有人来租。王文美被杀已经过去三年了，宅院里边荒草一人多高。这个李推官呢装扮成客商，你说你大摇大摆的进到人家里边去，那算怎么回事啊？他就围着这个院子转了一圈，哎，他忽然发现呢墙上有人用石灰啊做了一幅画，画的是什么呢？是一只兔子，但是啊这个兔子脑袋上戴了一顶官帽，画的是活灵活现的，十分有意思。李推官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兔子戴着一个帽子，哎呦，这不就是一个冤字吗？对吧？怎么着，难道这个木匠王文美真的是含冤受屈而死吗？而且呢这个兔子戴的是官帽，既然这个冤枉的冤戴的是官帽，说明这是官府给造成的冤枉啊，想必作画之人肯定知道内情啊，画画就是给人看的，就是想让人知道这块发生过冤案。可是你画画之人胆儿也忒肥了，他为什么这么琢磨呢？列位，在古代画这种画啊，这是讽刺官府的漫画，可以按照妖书谶纬来进行对待。还别说做这种画了，

0: 专门找这个书画，在这么一家书寺，李推官就发现了有这么一幅，这个作画的手法跟那个兔子戴官帽那个图的笔法是很一样的。再看这个题款呢，知道这个画者的名字，于是向店家询问了这个画者的住址，把这幅仕女图也买下来了。回到府上啊，把这个兔子戴官帽的图跟这个仕女图仔细的比较，不用问了，就是一个人画的。于是呢，带着两幅画来到画者之家，敲门询问说，请问是谁谁谁他们家吗？里边人呢给开了门了，说您这儿有何贵干呢？李推官说，我想买画啊。是吗？来，您快请进吧，家里有的是画。李推官一瞧这个画画的30多岁的年纪，生得特别文静。两个人呢到了后院画室，李推官呢说，我开门见山了啊，来，你看这是我买的仕女图，这幅画是我临摹的墙上的画，您明白我什么意思了吧？哎呦，这画画的大惊失色，说您到底是谁呀？这边说，我是谁是谁，我受了寻案之托，我要查访这件案子，你肯定是知情的人，我肯定会多多关照你的，你只要说出实情，我不会追究你的任何责任，而且呢，你在墙上画的画我已经给抹除了，你放心吧。于是这个画者呢把自己所知的一五一十的就给说来了。他说，您可能不知道啊，杀人者刘安他那个弟弟刘富不是什么好东西呀、啊、他仗着他的父亲是千户，在大同城里边横行无忌，肆无忌惮，跟这么一帮泼皮无赖整天混到一块儿，在街上游荡，讹别人点钱呢，或者买东西不给人钱呢，借着酒气在街上专门找这大姑娘小媳妇儿，语言调戏，动手动脚，这些大姑娘小媳妇儿啊，见他们都躲得远远的。有这么一天，木匠王文美的妻子尹氏上街买东西，遇到刘富调戏了。
1: 这个妞有够活泼的，
2: 哎，
1: 活泼活泼。
3: 谢谢
4: 你的，
3: 没有没有没有，我赢了，喝，绝无此事，
4: 闪了，
3: 小姐，哎，捉贼拿赃，捉奸在床，无凭无据的事情，你切勿信口雌黄，闪了。
0: 尹氏啊，很少出门，不知道刘富这帮无赖的厉害，人家是良家女子，不干了，破口大骂。刘富这被骂急了，抬手一个巴掌，把这个尹氏扇了一个满脸花。无赖们涌上去，这个摸一把，那个揉两把，这个掐一把，街上人呢也不敢上前来帮忙。我这儿啊瞧见以后呢，赶紧去找木匠王文美。王文美呀、啊、经常在县衙里边干些木匠活，人跟这个衙役呢比较熟，带着这个县衙的衙役到了当场了，这帮泼皮无赖就跑了。推官大人，我呀跟王文美是好朋友，他生前是一个为人很正直很善良的这么一个人，而且胆小怕事，不可能说啊跟那个刘安的妻子有什么不干不净的。您琢磨琢磨，那女的是什么人呢？三品指挥使的女儿，家里边丫鬟老妈子一堆一堆的，王文美一个普通木匠怎么去人家里边啊？王文美是遭人陷害，如今他死了，他妻子改嫁了，那么这场案子谁来陷害的呢？就是这个刘富。刘富啊聚仇，等他哥哥回来呢，诬告他嫂子跟王文美怎么着怎么着，想借哥哥之手呢把这个王文美啊给打一顿，甚至把他除掉。没想到他哥哥先把他嫂子给杀了。我知道这是冤案，但是我不敢出头露面呢，毕竟俩人都死了，死无对证，死无对证。万一啊，我要去申冤的话，被那个刘富得知，我也会遭到陷害的。所以说呢，我只能隐忍。哎呀，我隐忍是隐忍呐，可是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前不久，我听说朝廷派了顾郎中到大同来录囚，我以为这个案子能够申冤昭雪，但是后来呀，听说顾郎中呢上奏皇帝驳回重审。重审我这倒是有点线索，但是我找谁去呢？于是我到王文美的宅院里边画了那幅画，终于被您给找着了。如果您按照妖书妖言给我定罪，我是要掉脑袋的罪的，大人您手下留情吧。

0: 李推官说，嗨，我已经答应了啊，不会牵连你，那画我已经给抹除掉了，我不但不追究你的责任，我再给你几两银子。你呀挺讲义气，挺够哥们儿的。李推官就这样得知了详细情况。那先派人找谁呢？找那个尹氏，也就是木匠王温美的妻子。现在尹氏因为丈夫被杀就回了娘家了，而且呀改嫁了，改嫁到了石县。石县是哪儿呢？就是现在山西省吕梁市的离石区。她嫁给了一个石匠，尹氏是这个案子的主要人证，不但认识刘富，因为被刘富调戏过嘛，还认识刘富身边的几个泼皮无赖，所以说这个尹氏必须到案。李推官禀告巡案，好在这个石县呢离这块也不远，巡案一纸文书，当地的这个知县呢就把尹氏给送到大同了。尹氏被带到之后，李推官这儿就提审刘富了。想当初就是因为你呀告诉你哥哥你嫂子怎么着怎么着的，现在你看看你对面是谁，那是你调戏过的尹氏，木匠王文美的妻子。你再瞧瞧你身后是谁，是那几个泼皮无赖，你们还想抵赖吗？你们再看看我面前是什么，夹棍。哎呦，这几个无赖说，我们先招吧，我甭管他招不招了，确实那么回事啊。刘富这儿也不抵赖了，只好招认，说是我诬告的，没这么八宗事儿。我只是没想到吧，我哥哥会先杀我嫂子，我现在经常做噩梦，梦见我嫂子找我索命，而且我哥哥被判了一个绞监后，我哥死的话也是我害死的，我现在只求速死，只求速死。你也听清了吧，事情完全是因为刘富引起的，一句诬陷的话毁了两个家庭啊。李推官把这个刘富啊就定了罪了，斩立决。刘安呢因为犯罪之后投首，按律呢罪减三等，这样的话就罪不至死了。最后刘安这儿其实是被发配充军了，其他的那些无赖们被加号示众一个月，尹氏呢被护送离开，又去这个石县了，继续过日子去了。这个案子听起来呢一波三折，但是就因为刘富这恶毒的伤人而起，因为没有旁证呢，官府既没有办法证实，也没有办法证伪，说这个木匠啊跟那个于氏啊到底是怎么着。死者不但蒙冤，而且死者的亲属还是为之蒙羞了。但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咱们呢不能指望着苍天啊，但是我们真得说，做坏事啊真是没好下场啊。行，这个案子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2: 8月19号，也就是下周三，是七夕佳节，七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已经正式上线，专区好物通通七七折，实付满777立减77元，还可以跟折扣叠加使用哦。超值秒杀福利已经开启，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比如7.7元的清风止抽，17.7元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爆款限量放送，周一到周五每天早8点到晚7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全天12场秒杀轮番放送，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抓紧来抢哦。今天极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分享的是雅诗兰黛5件套，包含原生液200毫升、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眼霜15毫升、洁面150毫升、小棕瓶精华液100毫升，添加的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坚持使用能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修复受损的肌肤，温和可靠，正常皮肤和敏感肌都能用。智颜面霜75毫升含有革命性的植物精粹成分，专为亚洲肌肤研制。

0: 滋养乳霜质地润而不厚，坚持使用能使肌肤更有光泽和弹性。原生液200毫升含有高浓度的酵母发酵精粹，能帮助肌肤恢复健康屏障，提升后续护肤品的吸收效果。小棕瓶眼霜15毫升专门针对黑眼圈、细纹等问题，通过深层滋养让双眸焕发光彩。洁面乳150毫升温和清洁不紧绷，富含多种植物精粹，能有效去除污垢和残妆。这套五件套正装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199，现在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923.23元，而且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到手只要846.23元，产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证，福利库存有限，手慢无哦。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分享的第二款好物是 CP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正装，它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儿不氧化，打底堪称一绝，是一年四季的刚需。它是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日常售价179，现在下单可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要137.83元。 CPB 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痘。它自带 25PA++ 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商城日常售价179，今天下单可以享受77折福利，到手137.83元，跨境直发，每支都支持溯源，而且商城内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福利库存有限，手慢无哦。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接下来啊，还是来给您说这个明朝奇案。话说在明代弘治五年，江西的巡案叫弘忠接到了一封信，谁给他写的信呢？是他的一个同僚，叫张英。张英是何许人也呢？你看咱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弘忠是江西的巡案，张英啊以前是陕西的巡案，现在人家升官了，荣升知府了，准备赶往京城，到吏部那儿呢领平，然后就上任。就在这个关节上，张英给这个弘忠写了一封信，信里边所描述的可太惨了，说我妻末世因病身故，寄灵柩于延华寺，准备回乡厚葬。结果呢，在装殓准备出殡的时候，棺材里边珠冠一顶，好玉三件，金银的镯子，还有什么锦绣的新衣服，不计其数吧。没想到啊，都丢了，被人给偷了。被谁给偷了呢？就是有一个广东的卖珍珠的客商，他是寄居在延华寺。哎，就是这个客商啊，珠宝商，他竟然是见钱眼开，开棺劫掠。这个案子已经告到了都昌的县衙，县令这位泥知县已经审理了。这个客商叫邱继修，已经是招认了。到时候泥知县的这个身文呢，很快就会呈递上来。一旦呈递上来，呈递到你的手里边，希望你呀、尽快的批复，把这个狗贼迅速的正法，最好是斩立决。到时候呢，我妻子大仇得报，我呢安心的进京领平上任，去当我的知府去。弘忠拿着这个信，满脸的疑惑呀。咱先不说他疑惑什么，咱先说说弘忠这个人啊。弘忠字宜之，浙江钱塘人。在明朝成化11年呢，人家就是中了进士了。再到后来呀，当官当到了刑部尚书，最后是在嘉靖2年去世的。他这个墓志铭谁给他写的呢？太有名气了，明代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也就是著名的王阳明啊。这个墓志铭的全文在明史里边也有记载，在这儿呢就不给您赘述了。 说白了吧，红中这个人，您别看现在只是一个巡案，但是这个人呢，是一清官，是一个能臣。
0: 妻子死后，张英为何没把她下葬，而是安放在了寺院？他和卖珍珠的邱继修之间到底有什么私仇？邱继修究竟向知府透露了哪些重要隐情？张英的管家又说出了什么惊天秘密？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妻子婢女被谋杀》。
3: 红案拿着同僚的私人书信，疑惑蹊跷不解，你张英妻子死了，为什么要把这个灵柩寄放在延华寺呢？信中你要把这个惯贼邱继修啊立即的迅速正法，可是你也没有提及追究那个被盗的财物啊。既然你指认是他偷的是吧，他也承认是他偷的，那东西他放哪儿了你怎么不提呢？难道说你跟这个卖珍珠的有私仇吗？张英，你说了你妻子啊特别的贤淑，你们夫妻俩呢感情挺好，情难割舍，但是你怎么不提及开棺有辱失身的事儿呢？光说丢了东西了，这算怎么回事了呢？再说了，这些疑点都不算，既然当地的泥知县已经审理此案了，很快呀就会把这个身文给呈递上来。如果泥知县所确定的罪行所拟的这个刑罚合理的话，我作为巡案的不会批驳的。你为什么催促我尽快的批复呢？我这快也好慢也罢，因为有你这封书信，这不成了官官相护了吗？面对这么多的疑点，红巡案这儿也不好质疑，碍于同僚的面子也不好拒绝，所以当即行文都昌的泥知县，说这么着啊，把那个邱继修那个案卷你给我调过来，相关的这个人证物证什么的一块借送过来，我要亲自审理。首先这位红巡案呢就翻阅案卷，发现犯罪嫌疑人，咱们就用这个词儿吧，也就是那个珠宝商卖珍珠的邱继修啊，他在供述的供词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开棺劫财的本不是我，但此乃前生的冤债，我呀甘愿一死。哎，这分明是没有承认开棺劫财呀，可是又提到什么前生的冤债，什么冤债呀？我这个同事张英，人家马上当知府了，他媳妇儿的死怎么跟你这么一个卖珍珠的有什么冤债呢？延华寺那儿有好多的僧人，到那儿啊寄宿的香客呀，还有在那儿寄居的人呢有十好几个呢，泥知县审理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提讯这些人证呢？拿贼你得拿赃啊，如果盗取关内的这个装链的价值特别高，赃物在哪儿呢？此外确认装链物品的时候说里边又有什么这个珍珠的宝冠呢，无数华美的衣服啊，金银的镯子啊，谁给证明的？只有莫氏娘家的兄弟的证言，没有莫氏贴身婢女爱莲的证言。这个爱莲是谁呢？这个是死者的一直贴身的丫鬟，按理说得有她来打证才行呢。那么你做知县的为什么不审呢？你说女的不能够上公堂，这可是人命案件，谁都得上公堂。案卷看完了，红巡案这儿还是满脑袋的问号，想不明白，琢磨不清楚，反正这里边呢疑点重重。到了第二天，红巡案开始提审人证了，先提审这个被告人吧，提审这个邱继修，就问他开棺偷东西的是不是你，如果是你的话还有没有同伙。邱继修这儿一看呢到了上一级了，马上就开始翻案了，说开棺偷东西的压根就不是我，但是呢那位泥知县对我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我呀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不承认的话我熬不过去呀，挺刑不过。如果呢我因为这个事儿到最后给我定了一个死罪， 我死以后，我觉得啊，这也是前生。

0: 注定的一个冤孽。现如今我什么也不想说了，只求速死，只求速死啊。我死以后，这段恶姻缘也算了结了。洪巡案一听，你这话里边有话呀，你肯定是有隐情啊。这么着，左右衙役包括其他的相关的人等，你们这些人证啊什么的都给我退下，只剩下邱继秋一个人。洪巡案就说，行了，就剩咱俩人了啊，你呀一五一十的给我详细说来吧。你刚才所提到的什么恶姻缘，什么前生的冤债，什么甘愿一死，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邱继修缓缓地开始交代了，却不成想交代出一桩惊天的秘密。原来啊，这个张英呢，他不能在本地当官，担任的是陕西的巡案，任期呢只有一年，所以说他上任的时候啊，并没有带着家眷，他的夫人莫氏跟那个婢女爱莲，还有一些这个家里边的奴才、丫鬟、老妈子在家里边看守着家业，当然了，家里边也有大管家啊。官宦人家呀，都是由管家打理家内的事务，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大管家处理就行了。人家这个女主人呢，也就是莫氏，不必为这个事儿操劳。可是你不为这个家里边事儿操劳了，她就没什么事儿可做了。丈夫在外做官不在家，自己手里边呢，左手有钱，右手有闲。哎呀，这个莫氏经常就带着婢女爱莲呢，有几个家人陪着就出游。列位，出游爱去哪儿溜达去哪儿溜达，这谁都管不着。但是啊，这个莫氏去过哪儿呢？去了一趟延华寺去进香去，顺便呢也散散心。有朋友说进香怎么了？我们看这个影视剧里边经常看一些官太太是吧，到这个寺庙里边去上香去祷告。列位，不行的。其实啊，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官员以及百姓家的妻女是不能够到寺观神庙里边去烧香的，违者要鞭笞四十，罪作夫男，无夫男者罪作本妇。也就是说呀，一个妇女到寺观神庙里边去烧香，这就可就犯了法了。那么你犯法怎么办呢？要惩罚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儿子，你丈夫你儿子要被笞四十。如果说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妇女本人呢就会被笞四十，而这个寺观神庙的住持以及守门之人，你允许妇女到这儿来烧香的话，这也是承担连坐责任，被笞四十。这个鞭笞之罪呀，鞭是鞭，笞是笞，笞字怎么写呢？竹字头下边一个台，鞭子抽啊，用的是软鞭子，我们都听说过啊，皮鞭子蘸凉水，那可是又狠又毒又疼的。而这个笞呢，指的是用竹板子或者是用荆条打人的后脊梁，或者是打屁股蛋子，也挺疼的。那么法律为什么这么规定呢？为什么要禁止妇女到寺庙烧香呢？就是因为怕男女混杂，出现那些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事儿，进而呢，不就亵渎神明、败坏风气了吗？可是上边有规定，下边啊也有对策。那个时候妇女呢，往往是更加迷信，布施起来往往也很大方，更主要的是她有大把的闲时间，可以到这儿来上香布施。你说男的是吧，有进京赶考的，有下地干活的，还有做这个小买小卖的，没有时间呢总到寺庙里边啊，我去听你们讲经啊，或者是说我多给钱呢，他有那个心，他没有那个闲。而妇女们不是，再加上呢民不告官不究，所以说那时候妇女们进香是很普遍的，寺观神庙的人也不禁止。再说了，你官府没有禁止庙会，妇女们不能够进香，她是能够去逛庙会的吧？庙会庙会是在庙里边啊，人顺便烧个香，你说这怎么管呢？于是乎啊，甭管是官府还是民间，还是说这个寺庙里边啊，对妇女烧香的事儿呢，那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际上就是默许了。
1: 秋香，我要进去跟这里的住持正一法师聊聊，你去帮我求支平安签来。是夫人。
0: 莫氏这儿是官宦人家的夫人，长得那叫一个漂亮，天生丽质，再加上 有钱。

0: 梳妆打扮用最高级的化妆品，天天的不用干活，只用打扮，所以说光彩夺目啊。而且更让这个末世大放异彩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带了一个贴身丫鬟。有朋友说，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古装剧里边看这个官员的夫人，他人家出门的时候带着这个小丫鬟呢，长得都是那种精灵古怪的，特别可爱，特别俏皮，用现在词儿啊，特别萌，让人心都化了。列位，还真不是，末世带的这个婢女，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个爱莲呢，长得齁寒碜齁寒碜的，特别的丑。哎，你贴身的丫鬟长得丑，更加能够衬托这个女主人呢长得特别美。咱们看唐伯虎点秋香里边不就是有这么一节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美呀是对比出来的。
1: 一来就看到这么恶心的，真是倒霉。老大，听说那春夏秋冬四香个个都貌美如花，尤其是那个秋香，简直是要人老命啊。
2: 是否先是四君四国四社稷，八目共赏，赏花赏月赏秋香。
0: 哎，末世身边这个婢女爱莲确实长得就是挺磕碜的。而且呢，我们还可以这么说啊，一般那时候啊，给人当这个婢女的都是长得不是那么好看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点丑的。为什么呢？穷困人家里边的女孩如果长得但凡有点姿色，凭什么去给人当使唤丫头啊？直接卖给那个大户人家，给人当小妾不就行了吗？得到的钱财会更多一些，妾虽然不如正房夫人，但是总比这个婢女身份要高一些呀。而且你这个夫人身边那个小丫鬟如果长得特别漂亮的话，本家老爷那不得惦记上啊？你身边婢女特别漂亮，你这个丈夫总想偷腥，你还老得防着，所以说干脆啊，我找一丑的吧。一位天生丽质的巡案夫人身边跟随着这么一位丑陋不堪的婢女，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凡事啊这么一比，丑的更显得丑了，漂亮的更显得漂亮了。这个道理很多结婚的朋友都知道啊，找这个伴娘伴郎的时候不会找特别帅的特别美的，要不然的话你说这婚礼上主角到底是谁呀？西方啊更讲究这个。我记得看《老友记》的时候，那个莫妮卡要结婚的时候啊，正好呢 Rachel 宣布我怀孕了，这把莫妮卡给气的。我就记住一个英语的短语叫 Steal my thunder， 就是抢了我的风头，是这么一个意思。说了半天就两层意思啊，巡案夫人特别美，身边这个婢女啊长得挺丑的。然后俩人呢就到这个延华寺这儿来上香了。哎呦，大家伙的眼睛都挪不开了，怎么长这么漂亮啊？于是乎啊，有这么一个广东来江西贩卖珍珠的客商，也就是这倒霉催的邱继修，他就瞧着了，眼珠子跟那个珍珠一样开始闪光了。什么家小媳妇啊，怎么长这么好看呢？如果能够一亲芳泽，我这辈子我死也值得呀。说好听点的吧，这叫一见钟情了，说不好听的，臭不要脸的，他动了色心了。垂涎三尺的这个广东的客商，卖珍珠的邱继修，就一直琢磨着，哎呀，我怎么能跟他聊两句话，我上他们家坐会儿去？凭什么呀？你是一个男子，你无缘无故啊拍打门环，我想见你们家夫人，你神经病啊？思来想去呢，邱继修这儿想到一好主意。他呀，广东人，个儿不太高，这个皮肤保养的也特别好，于是呢把自个儿男扮女装，化妆成了一个老妈子，带着上好的珍珠就来敲门了，跟这个门子说，说夫人要买的物件我给带过来了，是什么呢？是合浦的珍珠，你赶紧进去禀报吧。看门的一听不敢怠慢呢，进去回禀夫人说，您要买的那个珍珠就是合浦珍珠啊，有一个大嫂给您送家来了，您见不见呢？哎，这末世一听，我没说要买珍珠啊，但是合浦珍珠这本地可不多见，你让他进来。于是让这个婢女爱莲把这位邱妈妈，也就是卖珍珠的客商邱继修啊，给领进家来了。一看这个珍珠太好了，再一问价格，哎呦，跟白给的似的。一边挑珍珠啊，就听这个对方邱妈妈 絮絮叨叨的就说个不停。如果说的是家长里短的，莫氏早就端茶送客了。但是您琢磨琢磨啊，这位广东的客商走南闯北，见识广，把古往今来的事儿啊，在外边见的事儿啊，给这个内宅的莫氏一说，哎呦，说的这个莫氏啊听不够，说着说着，这个卖珍珠的可就不学好了，就开始说一些风花雪月场所的事儿了。只听得这个莫氏啊小心肝乱颤，不知不觉天色将晚，赶紧吧，端茶送客吧。这时候卖珍珠的这位所谓的邱大嫂人就说了，说你看我的住所啊离您这儿挺远的，孤身一个妇人，我出去的话啊，我倒不怕被别人劫色，可是我身上带着这么多宝贝的珍珠呢，如果遇上劫道的，恐怕我的命都没了，能不能让我在这儿住一宿啊，这么着我多给你两颗珍珠。这莫氏一听，行啊，正好啊，明儿吃了饭再走，还能够多聊会儿，我愿意听你说话。当天晚上让婢女爱莲收拾了一下床铺，就是让这个爱莲呢跟这位邱大嫂就一块睡吧，谁能想到他是个男的呀。结果到了午夜时分，这位加了三万个引号的邱大嫂悄悄地摸到了莫氏身边了，上了床了。莫氏大吃一惊，刚要喊叫，却被这个邱大嫂捂住嘴了，说我是广东贩卖珍珠的客商，我叫邱继修，我今天呢在这个寺庙里边看到夫人的美貌，我一见钟情了，我太喜欢你了，所以说我想了这么一个办法，贱卖珍珠，想要来这儿呢一亲芳泽。您呢千万不要声张，要不然的话呢会坏了名声的，咱俩这是前世的姻缘呐。末世这块老公走了半年多了，有小一年了，之前呢也被这个邱继修这大谈风月的事儿啊给撩拨的不行了，现在春心萌动，于是成就好事了，这块就不再细说了，不再描述了，您懂的。打这儿以后，这个邱继修呢就经常是装作卖东西的，经常来，来了还就住下。这个事儿别人可能不知道，但是这个婢女爱莲可是知情者，你想瞒呢也瞒不住。等到一年整，这个当官的张英回家了，邱继修这儿也就不敢去了。邱继修当着红巡案把以往的经过呢说了一番，然后接着往下说，他说你看我也不敢去了，可是没过多久啊，我就得到消息了，说那个莫氏死了，死了以后啊，人家里边有钱给弄到寺院这儿啊进行超度，结果呢灵柩被贼给打开了，关内只留下莫氏的死尸，那好东西好宝贝们都被偷走了。人家本家不干呢，张英告到县衙了，泥知县前来勘验，真应了那句话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泥知县呢把寺庙里边所有的僧人都给缉拿了，都来审讯。这些四僧啊都说我们都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平时啊有这个香客的施舍足以度日，绝对不会做这些盗贼之事。这泥知县一听，不是你们和尚偷的，那你们这不是有寄宿的这些香客吗，找他们吧。一找找到这个邱继修了，哦，你是广东来的卖珍珠的，你应该是有嫌疑的。这时候啊，人本家也就是那个张英呢也是一口咬定说就是这个邱继修干的，应该是。倪知县他知道张英，人家马上是荣升知府了，比自己官大着好几级呢，虽然不是顶头上司，但是那也得是官官相护啊。现在这位张英大人说了，就是这个邱继修干的，是他偷的，上大刑吧。酷刑之下，邱继修呢只好承认，不行了，是我偷的，别打了，受不了了。于是乎呢，倪知县把这个邱继修啊拟了一个绞监后升文上司，张英呢觉得这个罪判得太轻了，写信给洪巡案说，你看之前我也是巡案，你也是巡案，现在我升了知府了，我现在呀有求于你，你把他判一个斩立决吧。啊，哪有这么样侮辱尸体的。洪巡案听完这个邱继修的陈述就说呀，首先有一半的责任呢是你活该，你这是素奸官员的妻子，这是事实。但是呢他又一琢磨， 难不成

恒，这个张英知道这个事儿了，把自个儿妻子给杀死了，栽赃给这个奸夫。这个事儿有一个重要的证人，也就是知情人呢，那个婢女，那个爱莲啊，长得不老好看那个。这位洪巡案呢，就把这个同僚张英给叫过来了，说您先节哀啊，现在呢，我正在审这个案子呢，有一个重要的人证，我得提审，也就是您夫人那个婢女爱莲，她今在何处啊？张英就说，别提了，我夫人呢去世以后，这个婢女爱莲呢不忍独生，在夫人去世当天就投了鱼塘自尽了。洪巡案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儿，那这么着啊，这个案子我还得继续审，您呢是苦主，是原告，您在我们家得住几天，等这个邱继修呢开刀问斩之后，你再收拾行装再去上任也不迟啊。张英这儿无奈呀，毕竟自个儿这是原告，行吧，只好是答应，留住了张英，把这个张英稳在自个儿家里边。洪巡案马上传来差役去张英他们家找他那个管家去，把这个管家叫过来，说你赶紧跟我说啊，那个婢女爱莲到底跑哪儿去了。管家说死了，真死了，但是怎么死的呢，您听我给您说。这管家就说了，张英荣升知府回到家里边，这回啊再上任的时候就好几年了，接妻子来，咱们一块上任吧。但是呢就发现末世这儿啊有很多合谱的珍珠，就问他搁哪儿买的呀，多少钱呢。这么一问，末世啊有奸情嘛，就心虚了，说话是前言不搭后语，支支吾吾，特别慌张的神色。张英可就起了疑心了，我离家一年有余，你买这么多合谱珍珠干什么呢？啊，心上另有旁人了，还是别人赠的呢？为什么面色慌张，说话支支吾吾呢？这事儿要想问明白也简单，当天傍晚的时候，他把这个夫人的婢女爱莲给叫到后花园了，未曾开口，拿出了一把刀，说吧，你家夫人到底是跟谁不干不净的？你说了，罪责在这个末世身上，你要不说，我一刀捅死你。这爱莲被逼无奈，只好说了，啊，有一个姓邱的大嫂，她假扮卖珍珠的，其实啊，她是一男的，经常来，来了就住下。说完了，这个张英啊，怕爱莲呢走漏风声，毕竟自个儿家这个颜面还得要呢，自个儿马上就要当知府了，这哪行啊？于是把这个爱莲呢推到鱼池里边给淹死了。但是这个事儿被管家给看着了，洪巡案一听，得，这儿还有一起人命案呢，赶紧吧，又把这个张英叫到跟前了，这回可就比较严厉了。别跟我遮着眼着了，说吧，那个婢女是被你杀的，你家夫人是不是也被你杀的？你别等着我审出来，到时候啊，谁也救不了你。张英这儿权衡再三，只好哀求说，你先替我遮着，替我掩着吧，到底怎么回事呢？是，我把那个婢女把爱莲给杀了，当天晚上呢，我把我这个夫人把这个末世也给杀了。怎么杀的呢？我让她去取酒，他到那个大酒缸旁边，我把他小脚一周把他扔到酒缸里边，就把他给淹死了。淹死之后呢，我假装什么事没有，自个儿回到房间就喊呢，夫人您在哪儿啊，夫人。大家伙都起来了，发现哎呦，我家夫人淹死了，这才入殓。入殓的时候啊，我把我这大舅子小舅子都叫过来了，他们一瞧呢，我给我家夫人穿金戴银，陪葬品有的是，他们也就没说什么。下葬之后呢，我又派人呢把那个陪葬的东西都给偷出来了，再栽赃在邱继修的身上，我不想让那个奸夫好活，再对这个知县施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洪巡案一听说，这事儿我可替你遮不住了，你无故的杀那个婢女，然后呢又是开棺拿东西还诬赖别人，您呢不能赴任了，到案打官司吧，最后争取啊给你弄一个降职降级，其他的就不敢说了。当然了，这事儿啊谁也保不住，最终呢这个张英被判了一个斩监后秋后问斩。其实呢，就拿这个当时的法律条件来说啊，张英你把这个邱继修啊还有他妻子啊捉奸捉双，直接给

0: 杀了是一点都不用担刑事责任的。可是呢，他所念及的呀是自个儿的个面子，不想家丑外扬，所以说杀死无辜的婢女，又谋杀了妻子莫氏，又嫁祸给邱继修，本以为做的吧是天衣无缝，没想到呢，自个儿这儿画蛇添足，写信给洪巡案，希望是官官相护。洪巡案心生疑虑，把这案子最终还是查清了，这也就是这个案件最终的结果了，不是皆大欢喜，但是最终是判的公允的。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六六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23:00，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经典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听到都会觉得非常隽永，在没有任何防备下就掉入到歌曲所营造的故事以及氛围中。比如这首许美静在1995年发行的《城里的月光》，大家肯定在不同年份反复听过很多遍，但每次听依然会被暖暖的抚慰到。月光本就带着一种朦胧浪漫的美，所有的中国人或者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友人都知道，月亮在人们情感生活以及精神世界中是多么不可或缺。因为我们可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们可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可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可以明月千里寄相思。哪怕月有阴晴圆缺，但在我们中国人眼中，月亮永远都是美丽的，是带着温暖和爱意的。所有最纯粹、最善良、最真挚的祝福或心愿都被寄托在月亮上。这首歌也一样，比如这句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还有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或许一个人的深夜望着天上的月亮以及铺满大地的月光，会有想念，会有感伤，但内心一定是平静的，默默的许愿，虔诚的祈祷，因为银色的月光下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宁静，如此恬淡，如此简单，如此美好。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人在旅途是邢台内丘的朋友，他说晚上跑车时最爱听你的节目，不悔说好喜欢你的声音，他是在湖南永州。万归君在南通海岸，浅浅的微笑是在山东聊城临清市，一期不落的听完了所有节目，他说最近心情特糟糕，只有听你的节目才能缓解压力啊。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高

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用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十首作品，每首歌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跟下一首歌名字的第一个字要么相同，要么是同音不同字。刚刚听到的是城里的月光，最后一个字是光。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光阴的故事。大家最熟悉的肯定是罗大佑或者张艾嘉的版本，对吧？但今天要听到的是黄晓明、邓超和佟大为在2013年为电影《中国合伙人》录制的合唱版。

这是王杰在1989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那是王杰的全盛时期，第一张专辑是1987年发行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让他一炮走红。第二张专辑1988年推出的《忘了你忘了我》，让王杰的名字如雷贯耳。而到了第三张专辑，王杰的传奇还在继续啊。他的作品往往讲述着复杂的人生故事和情感纠葛，通过略带沧桑的音色和唱腔，让这些故事和情感变得格外生动感人。而这种深情与真挚，使得王杰在众多歌手中独树一帜。最能打动人的演唱，一定是不加修饰的，不去刻意的咬字发音，不去顾虑尾音怎么处理更漂亮，不去纠结唱高音会不会让声音劈掉，就只是用力的大声的唱，把内心的热情、喜悦或苦闷、悲伤一股脑的倾倒出来。所以直到今天，依然有不少人在 KTV 很喜欢点王杰的歌，比如我，因为只需要唱，别的什么都不用想，不用想是不是该转音了，是不是该颤音了，是不是该收嗓了，等等等等。换句话说，所谓的什么技巧全部扔掉，因为在情感面前，技巧永远都是第二位的。而且唱完王杰的歌就会觉得很舒服，因为那股憋着的气儿终于顺了，没有矫揉造作，没有无病呻吟，一个词儿，过瘾。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浙江

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杰演唱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最后一个字是有。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华健2001年发行的作品，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人生就是瞻前顾后，当然这是加引号的瞻前顾后，因为我们总是既怀念着过去，又畅想着明天。虽然我们都懂得活在当下，但感性上对于那些已经消逝的或者尚未发生的，总会有各种念想。这首歌叫《我的纸飞机》，很明显是在缅怀我们回不去的童年，因为纸飞机就是童年的一个具有绝对代表性的事物。虽然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小时候的玩具各不相同，像80后那时候玩玻璃球、跳皮筋儿，几毛钱就能买到，而10后已经是各种电子小汽车了，更加高级，随随便便买一个就得大几十甚至上百上千。但如果一定要选一个不管几零后都玩过的东西，那么纸飞机绝对榜上有名。没有任何成本，只需要有一张纸，随时随地都能玩，在房间里，在公园里，在操场上，在教室中，把飞机抛起来的那一瞬间，每个人的眼睛都会不自觉地追随着纸飞机的路线，因为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它的方向，可能是越飞越高，也可能直接一个曲线冲向地面，还有可能会虚晃一下，明明看起来要掉落了，结果突然间换个方向又飞了起来。每次纸飞机的出其不意都会让我们兴奋地尖叫，所以纸飞机三个字天然带有童真的味道，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时候的小伙伴，连同嬉戏打闹、调皮捣蛋的很多画面，而回忆里还有头发乌黑、腰板挺拔的爸爸妈妈，现在想起来每一帧画面都闪着光，特别的美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就不告诉你，他说在距离家乡几千公里之外的内蒙古听经典，每天早起晚睡前的洗漱都会听，跟着一起哼唱高歌。前段时间上班路上出了事故，骨折卧床了，怕父母担心，于是取消了每周跟母亲的视频通话，但母亲应该是猜到了什么，于是便去问妹妹，妹妹又来问我，再后来爱人的妹妹也来打听我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本想着不让老人担心，现在反倒是弄得大家都为我担心，于是决定实话实说，现在也恢复得差不多了，可以尝试下地走路，此刻继续听经典。C 张，他说是你的老粉丝了，现在广州去拉萨的火车上听着你的节目，还把你的节目推广给临时组建的群里，然后他发了一张照片，大家好像是在一起听经典，对吗？飞跃是在浙江湖州，实在人在山东冠县。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继续留言告诉我，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感谢大家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我是高磊，依然是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本期节目的十首歌名字呢是可以进行接龙的，像刚才听到的是我的纸飞机，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邰正宵，几番风雨。单从名字上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会不会没听过呢？但请相信我，旋律响起会有惊喜。

经典歌曲都有穿越时空的功能，不管什么时候听，都会让我们瞬间想起第一次听到旋律的那些日子。哪怕已经过去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这些记忆依然生动。李翊君的《雨蝶》，还有就是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多次播过的动力火车的那首《当》，代表着琼瑶剧盛行的巅峰时代。那时候的晚间黄金档以及白天的好多地方电视台基本上都会播琼瑶剧，也是因为琼瑶剧

当年还小的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原来爱情可以这么惊天动地，荡气回肠，死去活来。虽然如今再看会觉得有些浮夸，但不可否认那些年看得格外入戏，津津有味。经典旋律一定会让曾经我们所经历过的人和事儿呼之欲出，那时候背着父母偷偷看电视是常有的事儿，还会在铅笔盒上贴上喜欢的明星大头照，放学后总要去学校门口的音像店逛一逛，把喜欢的磁带拿在手上翻来覆去的看。那时候就在想，等以后工作了有钱了，一定要把所有喜欢的磁带都买回来，把所有喜欢的海报都贴在墙上。但我们不知道，原来再欣欣向荣的行业也可能不知什么时候就慢慢消失了。我刚工作来到石家庄那几年，大街上还有音像店，偶尔也会去逛，但仅仅是逛，从来不买，因为当时听歌已经是用 MP3 了，就各种充满感慨，哎呀，磁带已经没法听了，因为大家手头可能都已经没有那种放音盒或者是随身听了，但却没有想过几年之后 MP3 也被时代淘汰了。当然我们现在听歌都是通过手机上的音乐 APP， 也许哪天也就没了，会被新的工具替代，但永远不会消失的就是好听的歌曲。继续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郑成军他说，他是一位江苏常州人，但是现在在石家庄，跟一个很重要的朋友在爬山的时候听他推荐知道了，越听越经典。然后他还告诉我，那座山是五岳寨，在我们本地很有名啊。超级赛亚人是在山东德州听节目，博客战舰是在重庆北到深圳东的火车上，现在已经走到了衡阳。还有小亮，是这么念吗？他说正在备战在职研究生的考试，两个孩子忙碌的工作，感觉快要撑不住了。一定要坚持啊，而且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相信一定能够听到你的好消息。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如果想加入到听友交流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越听越经典的经典，经典老歌的经典，回复这两个字啊，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进群了，并且也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高胜美1994年发表的作品《蝶儿蝶儿满天飞》。

这是 Tank 吕建中作曲并演唱的《非你莫属》，应该有不少人最先听到的是林依晨的版本，因为这首歌也是林依晨主演的偶像剧《东方朱丽叶》的片尾曲。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低头捡幸福是在西安，夏先生在浙江海宁，8219是在月亮城扬州，好运相随是在去新疆的路上，所以我很好奇你是去旅游呢还是去工作呢。另外 My Sunflowers 是在承德塞罕坝，老金正在从青岛出发去温州的路上，李贺是在石家庄跟我同城啊，还有幸在江西安福。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名字。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点播的歌曲就一定会出现在节目中。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属于这是2008年发行的一首作品。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盛夏呢，我们长期待在空调房里，不少人会出现干咳、咽喉疼痛、发热等等的不适。空调滤网藏污纳垢，容易滋生军团菌，诱发严重的肺炎。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来分辨普通的感冒与军团菌感染呢？身边的老人、孩子等等啊，易感人群又该怎样做好防护？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呼吸科专家为大家来讲解夏季各类呼吸道疾病的鉴别和防治。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呼吸科的问题想要咨询专家，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下面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柴书坤。下面时间呢，我们请柴主任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柴书坤医生。
0: 欢迎柴主任。今天柴主任跟大家重点聊到的是关于我们夏季啊空调滋生的军团菌，以及夏季常见的呼吸道的相关疾病。有相关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来和柴主任进行一个交流和分享。我们的电话是03119610430，03119610430。好，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的跟大家想要分享的这个重点啊，是关于我们空调滋生的军团菌引发的肺炎和我们日常的普通的感冒啊，还有流感，应该怎么来区分？典型的症状有哪些呢？
1: 其实呢，每年一到夏季，都是我们呼吸道疾病的，也是一个高发的季节。那么同时呢，也是军团菌感染的一个高发期。我们科每年的夏季可能都会收治多位的军团菌肺炎的患者。其实背后啊都是跟这种空调是明确相关的。那么军团菌啊，其实从我们医学上来说呢，它是细菌的一种啊，它能够广泛的存在于这种湖泊啊、溪流啊这种自然的淡水中啊，也可以在我们有一些空调啊这些冷凝水当中啊，它本身呢就是比较偏爱这种温暖潮湿这种一个环境。而且呢它的一个温度就是20度到60度之间，是它比较适宜生长的温度，也符合我们夏季的
0: 比较温暖
1: 这一个温度。所以说夏季这种高热啊、高温呐、闷热的这种气候的一个条件，就为这种军团菌大量的一个繁殖，可能也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那么作为我们说长期这种没有清洗的这种空调的滤网，或者说积水的这种空调的蒸发器，还有就是除了空调以外，我们闲置已久的这种像这种淋浴的这种喷头，是吧？还有就是有一些情况，还比方说家里面还用这个加湿器，这种情况可能都是我们军团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滋生的地方。
0: 潮湿闷热。
1: 那么这些设备啊，长时间不用啊，一旦设备在运行的时候呢，它就会携带这种大量的一个病菌的这种水雾，细微的一个水雾啊，扩散到我们的空气当中。那么我们人体呢，在正常的呼吸时，就是吸入这种带有这种细菌的这种气溶胶，那么就会侵入到我们的肺部，引发我们说的军团菌的肺炎。
0: 那这个病的发展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吗？
1: 这个病呢，其实我们为什么每年一到夏季啊，我们都是普及的一个疾病，它呢其实不同于我们普通的呼吸道的一个 一个疾病。
0: 嗯，
1: 啊，首先呢，它也有它的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军团菌它一般呢不会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它不是说这个传染病，
0: 哦、
1: 啊，不像别的病毒感染是吧？啊，它是这个，而且呢，它也不会说通过这种接触啊，你比方说你接触空调，它没问题。啊，或者说直接的这个饮水，这些感染它都不会，
0: 都是通过呼吸、
1: 对，
0: 进入肺部、
1: 对、它主要是通过我们呼吸的时候，这种气溶胶的传播，这一个途径啊。但是说我们为什么说要关注它呢？啊，其实就是说它跟这个普通感冒啊，还有流感呀、这些。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啊。那么第一个区别的方式，我们都知道，普通感冒呢，它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上呼吸道感染的一种，是吧？它一般的情况下，它是比较轻微的，啊，它的一个临床特点可能也有这种发烧，但是它一般是低烧，可能就是38度以下，啊，低烧。同时呢，可能会伴随有一些上呼吸道的症状，比方说这个鼻塞、流鼻涕、打喷嚏，可能这些咽痛啊这些症状。是为主的，一般呢，经过治疗或者说，经过这个休息以后，他一般呢一周左右，他就能够自我缓解。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说，夏季有的时候也有一部分时间段和地区可能会流行这种流感。
0: 嗯，
1: 其实我们都知道，流感最高发的季节是这个春季和冬季，是吧？但是夏季我们包括我们门诊，最近门诊偶尔的间断的散发的病例，流感还是有的。
0: 嗯，
1: 那么流感呢？就是相对来说比普通感冒要相对来说要严重一些，啊，我们都知道，它一般的症状上来说呢，就是比较高热，大部分会持续39度以上，并且呢用了退烧药以后，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另外呢就是全身的症状可能比较重一些，乏力呀，全身的肌肉疼啊，是吧？有的人甚至还有轻微的胃肠道的症状，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他可能流感比这个普通的感冒要相对来说重一点。但是说换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军团菌肺炎上来说呢，它也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疾病。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它发病的时候比较隐匿。虽然是肺炎的一种，但是它的呼吸道的症状早期可能会很轻微。它可能就是仅仅是这个发烧为主啊，像咳嗽咳痰呀、鼻塞流鼻涕呀、像这些症状，它可能是比较隐匿，啊，这是跟我们普通的理解的肺炎有一些差别，也是我们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些地方。
0: 呼吸道的症状没有那么明显啊。
1: 对，但是说它的发烧的特点，它也有它的特点，一是它也是容易出现高烧。就是一般的也能到39到40摄氏度啊，用了退烧药以后可能效果会比较差。另外呢，就是说他的除了发烧以外，呼吸道的症状轻微以外，可能他肺外的表现比较重。啊，就是虽然他叫肺炎，但是他有一些其他系统的表现，比方说我们说消化系统，有的人可能会有这个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这些症状。啊，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人除了发烧以外，他可能还会有一些中枢神经的症状，就是脑神经这方面的中枢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嗜睡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精神比较萎靡，啊，像这些症状，它是比较明显的可能啊。
0: 但这个对于大家来说还不太好判断啊。
1: 对，
0: 可能会延误治疗。
1: 对，所以说。军团菌感染以后呢，它最主危险的一点就是，一是它症状有迷惑性，初期可能它的表

0: 表现跟我们说的普通病毒、普通感冒啊，或者说流感啊这些，或者说细菌肺炎呀、啊，它其实有很高度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地方啊，很容易被大家就是误解成是就是一个感冒，硬扛，可能会扛几天，可能就好了，但是最终会延滞的一个延误治疗啊。
1: 嗯，
0: 但是说它发病虽然很隐匿，但是如果说不及时救治的话，它的发展进展会很迅速，会很迅速，就是可能很快的就会出现呼吸衰竭，就是说双肺的大片的肺炎，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白肺，啊，可能救治如果说延误的话，可能需要呼吸机的支持啊，就是发展的还是很迅速，而且会容易引起来其他脏器的功能的一些衰竭。
1: 重症的是比较多的。
0: 对，重症的，如果说你救治不及时，它发展到重症的比例是相对来说高的。
1: 早期我们这个军团菌啊，在治疗上也是通过这个消炎抗病毒的方式去治疗嘛。和咱们正常的这种细菌感染或者是病毒的感染啊，正常肺炎区别大吗？早期的这个治疗方式上。
0: 早期其实你看啊，就是军团菌肺炎呢，它虽然是细菌的一种，但是呢它是不同于我们常说的这种细菌性肺炎的
1: 啊，不能说只消炎
0: 啊，对，
1: 哦，
0: 对，
1: 嗯
0: 啊，最常见的一个表现上来说呢，就是应用的抗生素，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是炎症的话，我们需要用到消炎的治疗，
1: 对，
0: 但是我们说普通的细菌性的感染，我们可能一般的会应用一些抗生素，比方我们最常见的青霉素类的药物和头孢类的药物，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大类的抗生素。但是军团菌肺炎它的一个特点上来说，这一类的抗生素对它是完全没有效果的啊，它是我们一种胞内的，就是能进入到你的细胞内的一个感染，所以说头孢类的抗生素和头孢青霉素呢，它对这种是无效的。我们最常用的这个抗治疗这个军团菌肺炎的药物上来说呢，主要是这么三大类啊，一个呢就是说大环内酯。

0: 左氧氟沙星啊，莫西沙星啊，这也是一大类的药物。然后第三个大类的药物呢，就是炭菌肺炎比较主流的一些药物。
1: 嗯嗯，所以早期来说，通过药物还是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的。
0: 其实菌团菌肺炎呢，我们不建议是自己就是自行
1: 服药，
0: 在家服药治疗、
1: 哦、
0: 啊、嗯。如果说我们发现有一些症状的时候啊，还是建议及时的就医，到医院去明确的诊断。
1: 嗯，哎，好，这个是刚才柴主任给大家非常系统的啊，给我们去介绍了军团军这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肺炎，也是在夏季的时候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啊。那有一些朋友啊，出现了高烧、干咳，怀疑是军团军感染了，到了医院是需要做哪些检查来确诊的呢？
0: 嗯，对，其实我刚才就是谈到，如果说一旦你出现这种高烧不退，
1: 嗯，
0: 用了退烧药以后，还是反复的发热，啊，另外呢，就是出现一些，呼吸道症状以外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其实我们建议立即要就医，
1: 嗯，
0: 啊，不管是它是军团菌肺炎也好，或者说其他的感染也好，我们其实都是建议到医院就诊的，啊，到就诊以后呢，单纯作为军团菌肺炎来说呢，其实它跟别的肺炎的有一些的治疗就是检查是相通的、
1: 嗯、
0: 啊。比方说我们第一个我们就需要化验这个血常规或者说 C 反蛋白，
1: 嗯，
0: 这些常规的一些检查，从这些指标上呢，我们就能够去判断它的一个病情的一个严重程度，
1: 嗯，
0: 是吧，啊，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说一些胸部影像学的检查，影像学检查主要就是俗称大家说拍个片子、
1: 哎、
0: 是吧，
1: 拍个胸片，
0: 对，包括什么，一个是胸片，
1: 嗯，
0: 一个是胸部 CT、
1: 嗯、
0: 这两种情况是我们最常用到的啊、
1: 嗯、
0: 啊，但是说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能够发现它到底存在不存在肺炎，
1: 嗯，
0: 啊，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能够判断你的肺炎到底是轻的还是重的，
1: 嗯，
0: 到底是多个肺叶的多段呢，还是说比较局限的肺炎，这种我们治疗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第三个，作为一个军团菌特异性的一些检查上来说，它也有它的一些检查，
1: 嗯，
0: 首先呢，我们都说的是这种，呼吸道的一些标本的检测，
1: 嗯，
0: 比方说如果说这个患者，有痰，有咳嗽咳痰啊，我们肯定是需要给他送一个痰液的一个检查啊，如果说没有痰液，我们可能会给他做一个咽拭子或者鼻拭子的这么一个检查，那么这些标本呢，给他送检菌团菌的一些核酸啊的检查啊，能够明确的一个诊断，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这种尿液的这些菌团菌也可以查出来，也可以查出来、
1: 嗯、
0: 但是说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需要做到明确的这种病原体的检查，
1: 嗯，
0: 检查以后可能才做下一步的精准的一个治疗，
1: 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对症用药啊，可能
0: 对
1: 于早期来说，很多朋友您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判断，哎，我这个是哪个类型的肺炎啊，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对于大夫来说可能也没有办法通过观察去帮您做一个早期的判断啊，所以就是我们刚才柴主任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进一步的这些检查来确定病因，哎，通过您的病因给您去有针对性的用药啊，这样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柴主任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夏季啊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专家，都欢迎大家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931-96-10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宝贝真棒呀，
7: 让我想新年一万岁，大风十七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

0: 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殷兆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2: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八成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啊，睡前四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两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那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3: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4: 嗯，

0: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好，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柴书坤。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柴主任重点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夏季常见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啊。如果大家有相关呼吸道的疾病想要咨询专家，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在我们节目的上一时段呢，柴主任给大家详细解答了我们夏季的一个常见疾病啊，军团菌引发的肺炎，给大家讲的也是非常的详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再聊一聊其他的我们夏季常见的一些呼吸道疾病。柴主任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吧，我们夏天高发的一些呼吸道疾病大致有哪些，他们各自的一些诱因是什么呢？因为可能到了夏天，大家对于呼吸道疾病啊，会怠慢一点啊，会觉得呼吸道疾病冬天会比较多啊，也确实如此。那我们夏天应该预防哪些类型的一些呼吸道疾病呢？
2: 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啊，我们除了刚才谈到的军团菌肺炎是比较容易发展成重症的这么一个类型，我们需要大家需要严密的观察，需要重视。那么除了这个重症的这个军团菌肺炎以外呢，其实夏季啊，对于我们常见的呼吸道疾病也是一个比较高发的一个季节。那么第一种呢，就是说急性感染一类的这种疾病啊，就是我们普通说的这种，第一个就是说夏季的感冒，是吧？然后呢就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还有就是下呼吸道的感染。那么夏季的一个感冒上来说呢，就是包括刚才谈到的普通的一个感冒，还有就是散发的一些流感的一些感冒啊，这一部分的一个诱因上来说呢，主要还是这么几种情况。一个呢就是我们夏季这种高温还有高湿啊，会导致我们人体的这个水分的流失。另外呢就是睡眠的不足，还有就是免疫力的一个下降。这种时候呢可能病毒就会乘虚而入啊。同时呢就是我们夏季嘛，有高温的天气啊，比方说我们贪凉的时候啊，洗冷水澡啊，过量的这种冷饮啊，还有就是说我们空调这种温度调得过低，这种时候会导致一个冷热交替的这么一个刺激啊，也会容易导致我们这个感冒。另外呢就是说像一些急性上呼吸道的一些感染啊，比方说咽炎呀扁桃体炎啊，也是我们比较多发的一个情况啊，也是跟我们这种空调室内的一个空调导致的这种空气的一个干燥啊，温度低啊，会导致我们呼吸道黏膜的一个干裂啊，这种时候呢可能会导致的一个感染。那么同时呢，一些这个急性下呼吸道的感染，主要是像我们说的支气管炎或者肺炎啊，主要是因为夏季的这么一个高温高湿的这么一个环境，会导致我们可能有一些细菌或者说有一些霉菌啊，它的一个繁殖的速度会增加啊，浓度会增加，增加以后呢，我们吸入以后引发的这一部分一个感染啊。同时呢就是我们吹空调的时候，可能室内你都是密闭的，密闭的这种时候可能会导致你的空气的一个流通会变差啊，可能也会导致我们呼吸道的一个感染的一个高发。那么除了感染性的一个疾病呢，还有一类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有一些慢性呼吸道疾病的这部分患者啊，他可能会导致他的一个急性加重啊。主要呢第一个病就是哮喘，是吧？哮喘因为夏季确实它的

0: 一个过敏源，包括我们说的尘螨也好，还有就是有一些花粉，然后就是有一些刚才谈到霉菌，这些它的一个是浓度是比较高的，是比较活跃的啊。这种时候吸入以后，可能会导致我们产生这种过敏的一个反应，
1: 嗯
0: 啊，然后呢导致支气管哮喘的一个急性发作。另外一个就是说，慢支，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老慢支，还有就是慢阻肺病。这一部分患者啊，他也是因为这个夏季的这种高温高湿的这种环境，或者说吸入了过敏源，还有就是冷热交替的这种刺激啊，导致我们气道炎症的一个增加，导致就是说他本来这个慢阻肺病很平稳，但是经受过刺激以后，一个急性发作、急性加重的一个情况啊。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过敏性鼻炎啊，和我们过敏性哮喘的这么一个发病的一个诱因啊，是基本上是差不相同的啊，差不多的啊，也会导致过敏以后导致我们有一个急性发作啊。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空调相关的一些疾病啊，我们也可以俗称它为空调病嘛，是吧？这种主要还是说，一个是温差过大，一个是你设置的温度过低，导致这种密闭的空间房间内的这个空气干燥啊，或者说你这个空调直吹的时候，会导致我们这种呼吸道黏膜受冷刺激啊，出现的一些鼻塞呀、咽干呀、咳嗽啊，这些类似于感冒的症状啊，主要的归为有这么几大类。
1: 嗯，这个是我们夏季常见的一些呼吸道疾病啊，刚才柴主任都给大家介绍到了。那下面我们找几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啊，再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您多次提到了关于我们这个夏季空调引发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啊，有朋友问了，为什么我们这个夏天冷热交替，或者我空调开得低，就容易引发这种急性的支气管炎或者是咽炎呢？
0: 嗯，其实夏季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这个空调的环境对我们呼吸道黏膜的一个多重的打击啊，还有就是说这种室内和室外这种温度差对气道的一个刺激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说冷热交替这种温度差的问题啊。那么夏季我们都知道，室外的温度肯定是高温，那么室内的是比较低的啊，特别是有一些朋友呢喜欢把这个空调的温度调整得特别低啊，那么频繁的你进出这种空调的房间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呼吸道黏膜血管的一个急剧的收缩，那么局部的一个它的一个血液循环可能就会变差，从而导致呼吸道的一个免疫力它会有一个下降啊，然后呢就是说这种冷空气啊也会引起我们气道的这种痉挛，导致我们气道的反应性比较高啊，从而出现这种咳嗽啊、喘息这种支气管炎的一个表现啊。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空调内部的这种污染物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刺激，特别是有的家庭肯定是冬天不用空调，就是只有夏季这一个季节用，
1: 对，
0: 长时间的它这个空调不使用的一个情况下，它的一个滤网啊，还有说它的一个蒸发器等等，这内部的一些结构吧，长期没有清洗，它肯定会积攒我们说大量的一些灰尘也好啊，或者说就是一些霉菌，然后就还有我刚才谈到的这些军团菌，是吧，一些螨虫啊，这些都会大量的滋生以后，我们开机使用空调以后呢，这些有害的这种物质就会随着我们这个吹的这个冷风啊，弥漫到这个室内，然后我们经过呼吸道吸入人体以后，会直接的刺激我们，导致这个支气管炎症啊。另外呢，就是干燥的问题。你空气这个制冷的时候，温度特别低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导致我们空气中的这种水分啊会减少啊，也是导致这种湿度，室内的一个湿度会明显的一个下降，那么干燥的空气也会刺激我们呼吸道的黏膜啊。那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每一个人个人的差异的问题啊，他可能就是说这个就涉及到过敏的一些问题，就是他的一个气道的敏感度它是存在不同的啊，特别是刚才谈到的，本身它就有一些过敏性疾病的，过敏性鼻炎的，过敏性哮喘的，支气管哮喘的这一类患者，他可能对这种气道是更敏感的，他对这种冷空气啊，或者说这种空气的这种空调当中的这个污染物，他可能更敏感，所以说在这个环境中也更容易发生一个急性加重。

0: 好，这个是大家在吹空调的时候啊，一是冷热交替温度的问题，二还是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些细菌啊、粉尘啊、螨虫啊等等这些原因，可能都会导致我们这个急性的支气管炎啊。包括可能您在夏季开空调比较干燥嘛，长期吹空调，这个也可能会导致咱们这个咽炎啊，所以这都是比较夏天常见的一些疾病。还有就是刚刚您说到的一些夏季的过敏性鼻炎的高发啊，它和我们这空调的一些过滤的灰尘呢、啊、还有螨虫啊、军团菌啊有一些关联吗？
1: 这两者之间呢不仅有关联，而且它们的关联可能还是非常密切的。首先呢，这个空调的滤网是我们很多过敏源的一个聚集的地方。长期没有清洗时，它就会有大量的这种灰尘、尘螨、霉菌以及细菌啊。同时呢，夏季这个室内的这种温度啊，它是20到20多度，20到30度或者到40度之间的时候，它这个温度是适宜这种物质存在的啊。另外呢，就是密闭空间，空气不流通以后呢，这种灰尘和尘螨，它也是这个浓度，它就会增加。另外一个就是说，这种我们应用空调的时候，这种过敏源的一个扩散。我们空调一开启，这种滤网上的这种灰尘呐、啊，还有这是螨虫啊，会随着我们这个气流的一个波动啊，吹入到我们室内啊，形成它可能就是悬浮在你这个室内的这种过敏源啊，被我们人体吸入以后，就会导致我们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发作啊。另外呢，就是夏季这个环境确实是对一些尘螨啊，它的繁殖可能是也是比较快的啊，也是这些尘螨的一个繁殖的一个高峰期啊。所以说我们室内的有一些床单被罩是吧，或者说这种布艺的一些沙发上面，它就可能就会尘螨的这个量可能就会增加增加。我们增加以后呢，吸入人体也会导致我们过敏性的一个鼻炎的一个发作啊。
0: 好，这个也是我们夏季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些特殊人群，儿童，一些小朋友在夏天也会反复的去咳嗽喘息，像这样的情况一般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1: 其实夏季呢，我们有一些儿童啊出现这种反复咳嗽喘息，除了我刚才谈到的有一些基础病的，比方说有一些患儿他本身就有过敏性鼻炎或者支气管哮喘，这些情况呢肯定是跟我们说的过敏源明确的是相关的啊，就是我刚才谈到的那几个原因。如果说他没有这些基础疾病，单纯的就是出现反复的咳嗽，长时间的一个咳嗽啊喘息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到积极的到医院去完成一些检查啊。其实检查的一个主要目的呢，还是为了明确他的一个病因啊。那么检查上来说呢，通常有这么几种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抽血化验，就是实验室的一些检查啊，它的一个主要目的呢，肯定是要区别，就是说到底是感染还是过敏导致的啊。这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说的一个血常规是吧，我们看看它白细胞到底高啊是不高啊。如果说是白细胞很高啊，我们可能考虑它是细菌的一个感染是吧。如果说它是个这个淋巴的异常，淋巴细胞的异常，可能我们考虑它是病毒的一个感染是吧。如果说它正常，我们就还需要完善它一些这些过敏源的一些检查是吧。包括到底是这个皮次的一些过敏源，就是皮肤点刺的一些实验，还是说我们抽血化验看看有没有对某些过敏源，比方说尘螨啊，比方说花粉啊，这些我们都能做啊，看看有没有过敏性的一个疾病。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确实考虑我们通过判断症状上判断像是一个过敏性的一个疾病导致的，我们还会给它完善一个什么呢，叫肺功能的一个检查啊。当然肺功能检查呢，对于儿童来说是需要配合的啊，可能有一些年龄特别小的小朋友啊，他可能是无法配合。但是如果说能够配合的话是吧，我们还是建议还是完善这个检查啊。看看到底是不是过敏导致的，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检查之一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影像学的检查，就是可能是需要拍一个片子或者说做个 CT 这么检查，看看肺上到底有没有侵犯到我们的肺的一个实质，有没有就是有没有发生肺炎 这种情况我们也是需要我们排除的一个疾病。
0: 嗯，好，这个是咱们小朋友常见的一些反复的咳嗽和喘息啊，当然可能冬季来说更常见。那如果孩子夏天也会反复的去咳嗽喘息，这个还是建议我们去医院做一些检查，明确一下病因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过敏啊，还是其他的原因啊，细菌感染啊等等啊，这个是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了解的，我们再进行一些针对性的用药啊。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夏天常见的一些呼吸道疾病。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4: 这个跟骨折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有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刚刚翟主任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夏季常见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啊，那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关于夏季呼吸道的疾病，还有一个疾病呢是不容我们忽视的，就是我们这个慢阻肺。很多朋友觉得慢阻肺是秋天冬天高发的一个疾病啊，或者是在秋天冬天会经历一些急性的发作期，其实呢夏天很多慢阻肺的患者他也会经历一个急性的发作期，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其实我们慢阻肺病呢大部分呢这个急性加重的季节还是秋冬季。
0: 嗯，
1: 但是确实包括我们在这个门诊还有住院的临床当中啊，有这么一部分患者确实在夏季啊有明显的一个不适感，就是他呼吸困难的症状是有一个加重的。
0: 嗯，
1: 那么主要呢第一个呢就是根据还是说这个夏季的这种高湿的高温的这种天气啊，因为他这种时候呢，这个季节空气当中的水汽是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空气中的含氧量可能有一个轻度的一个下降。
0: 嗯，
1: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啊，就是没有这种基础病的人，我们是 感觉不到的。但是说慢阻肺病的患者呢，他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肺功能是下降的。
0: 嗯，
1: 这种时候呢，他吸入氧气可能不足的时候，他就会感到这种心慌啊、呼吸困难的一个加重啊。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说这种潮湿的环境的一些过敏源的问题，过敏源刺激的这些问题，还有就是说冷热交替的时候啊，这种它会刺激这个气道的一个痉挛。
0: 嗯，他会更敏感一些，
1: 更敏感一些、
0: 嗯、
1: 啊，可能你比方说他平时，他还别的季节啊活动还可以，但是说一吸入这个冷空气的时候，气道的明显的一个痉挛以后，他这个呼吸就会不畅啊，这也是他一个情况。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慢阻肺病的病人呢，他会有一个症状是咳嗽咳痰。他可能这种气道的慢性炎症是持续存在的。如果说夏季你出汗比较多啊，然后呢又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这时候你呼吸道的这种痰液的分泌物，它就会变得一些粘稠，粘稠以后它咳出就会很困难。
0: 嗯，
1: 从而呢再加重这个气道的阻塞。
0: 嗯，好，这个是我们为什么在夏季的时候慢阻肺的一些患者啊也会有一些不适，尤其是到了伏天。啊，这个呼吸不畅的时候啊，可能这个症状也会加重，也提醒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要提早的进行一些预防啊。如果是确实外边的空气是很闷热的情况下，咱们就少出门。哎，这个居家可能对于我们这个病情来说啊，还不至于达到我们这个急性的发作期啊。当然有一些不适自己没有办法缓解，也建议大家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就医。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夏季啊，如果是遇到了呼吸道的一些不适，什么样的情况下或遇到了什么样的症状是必须第一时间就医的？那哪些情况我们可以居家观察或是自行用一些药呢？
1: 嗯，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症状比较轻微的时候，我们可以居家护理的观察。
0: 嗯、
1: 比方说你有发烧，但是说体温是个低烧，
0: 嗯，
1: 一般的时候我们说是小于38摄氏度的。同时呢，就是说你稍微用一些退烧药的药物以后呢，体温就稳定了，就不再发热了，没有说持续反复的一个高烧的时候。另外呢，就是说比较轻微的这些呼吸道的症状，比方说嗓子疼啊、鼻塞、流鼻涕啊，偶尔的一个干咳啊，或者说你痰液有咳痰，但是痰液量比较少，而且呢又是白痰啊，这种情况没有说明显的一个。

0: 些症状，另外呢就是精神状态比较好。
1: 嗯
0: 啊，我虽然有症状，但是说我的日常的生活、吃饭呀、睡觉啊这些日常是活动啊，基本上是不受影响的、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没有基础疾病这部分患者，就是我没有哮喘，也没有说慢阻肺，也没有说心脏疾病啊，也没有说糖尿病、高血压，就是平常身体很健康的这部分患者，我们也可以考虑适当的这么一个观察啊、
1: 嗯、
0: 啊。
1: 好，那这个是我们在日常情况下怎么来观察我们的这个疾病发展的情况啊，自己能不能够在现有的这些条件下去进行一个控制，不行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去就医啊，咱们这个在医院开一些药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放心的啊。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有一些朋友在夏天的时候也是反复的去感染这个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啊，容易反复，那这些朋友在日常的饮食上、作息上有没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建议呢？
0: 就是夏季上我们首先呢我们说饮食啊，饮食呢我们肯定是一些润肺祛湿的啊为主啊，另外呢就是说补充水分，补充水分我们每天可以分次是吧，多次啊，喝这种温的白开水啊，我们的量可以控，如果说没有心脏疾病的话啊，就是可以控制在这个1500到2000毫升啊。当然对于有一些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我们也还是要再尽量按照医嘱来控制。同时呢我们也不建议这种一次性的就是喝大量的水啊，这是一个情况。那么对于说食材上来说呢，一个是蔬菜和水果类的，比方说这种雪梨啊、百合、银耳、白萝卜啊，这种冬瓜呀，这些是没问题的。还有就是多吃一些杂粮啊、绿豆啊、山药啊、莲子啊，这种煮汤以后啊，也能够减少我们这些反复的一个问题啊。另外呢就是说清淡为主啊，以这种蒸的、煮的和清炒的或者这些为主，少油少盐的是吧，减轻我们对这个咽喉部的这么一个刺激啊。那么有对于有一些这种冰镇寒凉这一类的啊，是我们要坚决不吃啊，起码你要做到少吃。
1: 嗯
0: 啊，比方说你这个冰的饮料啊、冰的啤酒啊、冷藏的这些汽水啊、冰镇的西瓜呀、这些还有就是一些冰糕啊、冰淇淋啊，这些尽量的还是要减少食用或者不吃啊。另外就是辛辣的，比方说火锅这一类的，我们要烧烤是吧，我们都要减少。同时呢就是高糖高甜的这种东西，蛋糕啊、奶油啊这些啊，也要尽量的一个少吃啊，对于我们呼吸道的症状也是有所好转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作息啊，一定要规律啊，尽量的减少这种熬夜啊这种一个情况啊。然后呢就是空调的一个使用的情况啊，使用的一个习惯我们一定要改正。一个呢就是温度不要调得太低啊，我们比较恒定的一个温度一般的建议是肯定是26摄氏度以上，那么室内和室外的温度差呢，我们一般的建议不要超过5摄氏度，避免这种冷热的一个交替的一个刺激啊。那么每天你如果说持续的开了2到3个小时的空调以后，最好建议开窗通风15到30分钟啊，然后呢就是每个月轻深度的清洗这种空调的一个滤网，那么杜绝这种过敏源的一个滋生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如果说经常出一身汗呢，我们先是把身体比方说擦干以后啊，那么在常温下啊，常温处缓这么十几分钟啊，再进入我们的空调的这么一个房间啊，不要说出着满身的汗就一直吹这种空调。
1: 嗯，好，非常谢谢柴主任的建议哈。节目还有最后一些时间，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和地点吧。
0: 好的，我呢目前是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啊出诊。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1、4、6全天。也欢迎这个听众朋友呢，除了有呼吸道疾病啊或者其他不舒服的时候啊，及时就诊，及时就医。
1: 好的，再次谢谢柴主任啊。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谢谢柴主任，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2: 音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2院耳鼻喉医科张海中医生。 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他的

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也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起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 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刘若英在2004年发行的《听说》，肯定有人会在这首歌里想起自己的故事。对于曾经爱过的人来说，一旦获知对方消息的途径都是源于听说，好不容易放下的一些往事很可能会再次唤醒，就会发现本以为早就忘掉的事情竟然如此生动地出现在眼前，只不过是在各自安好的日子里暂时没有想起来而已。很多的分开其实并不是不喜欢了，而是因为太过在意，放大了无关痛痒的一些日常琐碎，最终导致矛盾重重。等 N 多年后再想起当时，肯定会说一句话，那个时候怎么会这么幼稚呢？但年轻就是这样，奋不顾身地去爱，去被爱，去受伤。如果所有的相处都是四平八稳，岁月静好，反而缺少了那份激情和热烈。慢慢的，我们会长大，变得成熟，对于过往的很多事情一定有所遗憾，但遗憾并不等于后悔，因为今天的我们并不能替那时候的自己做决定，如果时间倒流，可能还是会选择当初的选择。所以即便还有念念不忘，但大家都更冷静了，会选择互不联系，互不打扰。就算听到对方的消息，会想起很多曾经的画面，可内心已经不再有那么大的起伏，只是像关心一个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一样。而这就是故事最好的结局。我觉得听说这首歌只有刘若英才能唱出这份平静，没有感伤，只有释怀。欢迎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用歌曲接龙的方式，每首歌曲歌名的最后一个字会是第二首歌的第一个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信哲这首歌，发行于2006年，《说谎》。

谢霆锋在2005年发行的《黄种人》，每次听都会有一种热血男儿豪情万丈的感觉。不少人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前奏那段，我不太确定是笛子还是箫的声音啊，婉转悠扬悦耳，瞬间可以让耳朵陶醉。紧随其后的是鼓声响起，让旋律从柔美转向阳刚，这就是国风的魅力。传统乐器的声音一出来，一定会让人舍不得走开，必须听完。其实很多歌曲的前奏都有这样的魔力，在听主歌之前，单单因为前奏就已经喜欢上了。比如林俊杰的《江南》，周杰伦的《霍元甲》都是这样，而且采用的都是中国的传统乐器。在听磁带那些年，大家都是听完一遍再去倒带重新听，翻来覆去的各种听不够。这首《黄种人》除了歌曲本身带给我们的回忆之外，应该还能让大家想到两部电视剧。首先呢，就是谢霆锋和张卫健主演的《小鱼儿与花无缺》，当年真的是喜欢到不行，每天晚上早早写完作业，什么也不干，就等着电视台开播。还有一部剧是2008年开播的《壮士出征》。说到2008年，我相信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北京奥运，而这部剧讲述的就是一群爱国青年壮志满怀参加万国运动会的故事，主演是谢娜、喻恩泰还有刘璇，主题曲呢也是黄种人，只不过是张杰的版本，在编曲上进行了一些调整，比如说开场最让我喜欢的前奏部分的那个笛声还是箫声改成了古筝或者是琵琶。如果说有音乐专业的老师同学，或者说您对于古典乐器非常的有研究，可以来帮我确定一下啊，因为两种声音我确实不是太肯定他们到底是哪种乐器。但是我想问一下各位，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听的是谁的版本的？因为确实有不少人在不同的场合当中唱过这首歌。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小耳朵朵朵在北京，奋斗吧是河南的朋友，他说在肯德基兼职送餐的时候听经典，心情非常棒，不知疲惫。莫伊尔是在辽宁锦州，他说听你的节目已经2年了，想在这里祝福儿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还有雨熙，他说在店里边忙碌边听节目，忙里偷闲放松心情。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菲，是她唱给女儿的歌，每句歌词都带着母亲的关爱和叮嘱。我们来听王菲在1997年发行的《人间》。

85后和90后来说，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在最快乐的年龄听到了周杰伦。我们听着周杰伦从小孩变大人，从少年变青年，然后再到如今的中年，他的歌记录着每个阶段的我们。这首《简单爱》发行于2001年，收录在周杰伦第二张专辑《范特西》当中。很多人都是通过这张专辑记住了周杰伦，不管那个时候能不能接受，或者说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听，但至少我们知道了有一个咬字不清的男歌手唱着很怪异的旋律。这张专辑让周杰伦大放异彩，每首歌都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像《双截棍》、《开不了口》、《安静》等等等等，每一首都可以万人大合唱。尤其《双截棍》，那个时候都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但也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竟然已经能跟着歌词完整的唱下来，太不可思议了。当年听歌的我们在慢慢变老，但是呢，又有人正在年轻着，经历着甜甜的暧昧或者恋爱，所以像《简单爱》这种甜蜜的小情歌永远都不会过时。谁不想像周杰伦那样的带喜欢的人回外婆家？当然那时候也有质疑，不应该是带回家给父母看吗？为什么要带回外婆家？那现在想明白了，学生时代的爱恋虽然甜蜜，可并不会被父母允许，毕竟太小了，学习才是主业。可姥姥就不一样了，她只会觉得这是两个小朋友，看他们在一块儿就好欢喜呀。而听这首歌就是会让人心花怒放的，我想带你去我的外婆家，一起看日落，一直到我们都睡着，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我想带你骑单车，我想和你看棒球，像这样没担忧，唱着歌一直走。真的最喜欢最后这两句，像这样没担忧，唱着歌一直走。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在经历甜甜的爱情，但不管我们多少岁，不管我们过得是否如意，希望所有人都能开开心心，心情好了，很多事儿才会好起来。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Grace 是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市，他说最近发现了越听越经典，非常喜欢，就像发现了宝藏一样，也强烈推荐给了身边的朋友。我很喜欢听歌唱歌，由于2001年就出国了，加上求学工作，感觉中间有十几年华语音乐这块几乎是没听过，隔绝空白了。现在非常享受一边走路一边听经典，谢谢高磊的陪伴，谢谢经典的陪伴，也希望节目越来越好。HLZ 说，每天面对一群初中毕业班的孩子，有压力也有期待，他是在安徽池州听经典，所以这应该是一位老师啊。大宝是在沪武高速上海方向

393公里处巢湖段留言。还有 Y1 还是 YL， 他说听着高磊的节目坐火车从石家庄到郑州。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简单爱，而本期节目呢，我们继续采用歌曲接龙的形式，所以接下来这首歌的第一个字叫做爱。我们来听陈奕迅在2007年发行的《爱情转移》。

张宇在1997年发行的《一个人的天荒地老》。张宇的声音充满沧桑，一开口就有强烈的故事感，而这首歌所描述的故事确实非常残酷，本应该是两人携手走过的一生，却只有我自己还在傻傻地相信天荒地老。天荒地老这个词儿常常会被用在表白场景，比如我要和你在一起直到天荒地老这样，那没有人会怀疑当初的坚定，也不会有人能对尚未发生的事情做出绝对的预测。牵手那一刻都是奔着一辈子去的，只是人生充满变数，走着走着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渐行渐远了。张宇的歌曲里面唱到的这种故事的那个人，那个主人公，一般都是承担痛苦的那个角色，而张宇的音色恰好将这种苍白无力诠释得淋漓尽致。哪怕我们知道他跟妻子十一郎非常幸福，一个作曲一个填词，但是呢依然愿意无条件地相信他们在歌曲当中所给我们带来的每一个心碎的故事。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一缕清风是在庄子故里安徽蒙城，他说漫无目的的听了很多节目，只有高磊的声音让我记住了，很温暖，让人很平静，勾起了很多学生时代的记忆，非常美好，只是现在再也回不去了。最幸运的就是听到了这么走心的节目，谢谢高磊，会一直关注。三妹说，女儿考上了湘潭大学去上学了，我呢已经回到了打工的地方浙江嘉兴，希望女儿大学加油，4年之后可以如愿考研。还有天边那片云是在山东寿光，甜心在江苏无锡。那其他的朋友，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筷子兄弟，曾经风靡一时，并且让无数追逐梦想的人泪流满面。我们来听筷子兄弟在2010年带来的《老男孩》。

孙燕姿在2000年发行的《害怕》，收录在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那一年，孙燕姿随着千禧年的到来，成功走进人们的视野，青春率真的形象让无数人喜欢上了她。那么在那一年，她发行了两张专辑，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我要的幸福》之外呢，还有当年六月份的首张专辑，名字就叫《孙燕姿》。那么这两张专辑带来哪些至今都在传唱的金曲呢？比如说《天黑黑》，比如说《爱情证书》、《超快感》、《开始懂了》、《我要的幸福》、《坏天气》等等等等。要知道，在千禧年的流行乐坛真的是新人辈出，但能通过首张专辑一炮走红，第二张专辑乘胜追击，之后第三张、第四张专辑一张一张的发，并且每张都有几首爆款金曲，很不容易。那时候一鸣惊人的声音太多了，但很多人后续就没有了作品，而孙燕姿的创作力持续了十多年，热度更是席卷到现在的00后。有一个网络热梗叫做冷门歌手孙燕姿，就是一位00后发帖说，给你们分享一个冷门歌手，没听说过，但他的歌真的好好听啊。那位小朋友以为自己发现了小众歌手，但是他哪知道孙燕姿一直都是闪闪发光的宝藏的。于是呢，一时激起千层浪，确实也沉寂了几年的孙燕姿就这样被送上了热搜。人在家中坐，热搜天上来，因为80后90后不能忍啊，这可是我们的青春呀，怎么就成冷门了呢？所以呢，纷纷向不认识孙燕姿的人去科普孙燕姿是谁，她有什么好歌。就像当初有人质疑周杰伦超话数据怎么那么差呢，那时候80后90后也是纷纷开始上网，在微博上通过转发留言去做数据，因为他们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珍贵且美好的遇见。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不会跳舞的小丑黄，他说在电梯、在广场、在店里能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就说明自己真的开始老了。我不认同，我觉得这是在说明美好和我们相遇了，因为那一瞬间咱们肯定是很愉悦的。冯善君说一直坚持听音乐，听高磊真的很喜欢，还有爱吃水煮鱼在成都，乔帮主1986在上海。那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加入粉丝群，在听见高磊公众号当中回复两个字经典就可以了。收听更多节目录音回放，大家可以在网易云音乐、蜻蜓、酷狗音乐上搜索越听越经典。那最后这首歌来自田震1996年发行的《怕黑的女人》，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之前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朱此占据长安，是一会儿大秦一会儿大汉，田旭杀了田悦满门，魏博变得越来越乱，李怀光终究还是形同造反，吞并附近友军，还斩杀了杨惠元，大唐帝国满目疮痍，遍地狼烟，德宗虽下罪己诏，可依旧是无法重塑大好河山。
3: 李怀光本以拥兵拥粮占尽优势，却如何一步步落到丧失地盘、内忧外患的地步？唐德宗一面命李晟镇守中原克复长安，一面计划逃往川蜀力求自保。李怀光率军对长安发起进攻，朱此如何惨败仓皇逃出长安？
2: 那么这遍地狼烟，咱们打哪轱辘说起呢？还是来说这个李怀光吧。李怀光这儿虽然扯旗反旗，但他的境况其实过得并不舒心，因为李怀光的造反非常不得人心，所以说他过得就非常窘迫。首先，在发兵吞并李杨二部的同时，李怀光还企图策动两名朔方军的旧部，就在奉天城里直接发动政变，一举把德宗给诛杀了。这两个旧部呢，一个叫韩尤环，一个叫赵生鸾，这俩名字还挺押韵的啊。反正这俩人呢，当时都在奉天护驾。如果他们真的是和李怀光同时发难，这德宗皇帝就在劫难逃了。所幸这两个人呢，都是心向李唐的。接到李怀光的密信以后，韩尤环这二话不说，主动找到德宗呈上密奏，揭露了李怀光的阴谋。而赵生鸾呢，也同样是向奉天的最高军事长官，也就是他们的行在都治兵马使浑坚做了禀报。大人您看，这是李怀光那王八蛋让我刺杀当今圣上，都主动揭发检举了，以至于李怀光的如意算盘就彻底落空了。一计不成再生二计，当德宗皇帝仓促逃离奉天的时候，李怀光派出了孟宝、惠敬寿、孙福达三名将领，率领着精锐骑兵去追杀天子。可是这三个人奉命出发以后呢，就在半道上啊故意的磨蹭，最终还是放走了德宗。仨人回来复命，这把李怀光给气的，三员大将带着精兵良计，你们竟然说没追上，鬼才能信呢。三位将领一脸无奈，爱信不信呗，反正就是没追上，爱咋咋地。李怀光气的把这仨人啊都给解职了，但是此三位将领心中无愧，无怨无悔，他们都认为自己做的事儿是正确的。而当时李怀光造反以后呢，大唐军界的一号人物就是那个李晟了，所以李怀光决定发兵攻打李晟，但是一连下达了三次动员令，将士们拒不从命。大家伙就说了，如果是去打朱此，去克复长安，我们一定誓死效劳，如果说想谋反攻打李晟，您愿意去啊自个儿去吧，反正我们是宁死不从。李怀光这儿哇哇暴叫，但是能有什么辙呢？而除了部众和李怀光离心离德以外，朱此跟他的关系呢也是迅速恶化。李怀光在反叛之前手底下兵多将广，势力强盛，朱此对他呀那是又怕又敬，在信函当中呢都是尊称一声兄长，而且约定好了，将来大哥您呢，您也称帝，然后咱们两个国家呢是兄弟之国。反正吧，朱此对他很尊敬。可等到你李怀光起兵以后，朱此就发现了，哎，你李怀光身上那个主角光环夸嚓没有了，将士们压根就不再拥戴你了。于是朱此这儿啊又端出一副傲慢的面孔，直接给李怀光下诏书，我是君你是臣，而且还打算调动李怀光的部队。李怀光又是勃然大怒， 勃然大动以后能怎么地呢？还是没辙没招没咒念。因为他现在啊，既要担心麾下的部众随时哗变，又担心李胜从背后攻击他，所以他不敢跟朱此这炸毛。有朋友说，既然李怀光的部众都愿意攻打朱此，朱此一声令下，直接把长安拿下来不就行了吗？哪那么简单呢？现在三方势力微妙而复杂，李怀光、李胜和朱此这三方呢，既相互敌对又相互制约，谁也不敢率先动手，每一方都怕被第三方抄了后路，所以都想啊，你们两家先打完了，我呢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三方的心态都一样，没人敢轻举妄动，最终结果就形成了三方僵持对峙的局面。最终这个局面呢，还是李怀光最先打破的，他并不是说出兵去打谁，而是36计

0: 最不妙的。人家朱此呢，自立为皇帝，坐拥长安，要钱有钱，要粮食有粮食，我就跟你们耗着，耗到猴年马月我也没问题。而人家李胜呢，他已经取代了李怀光，成了大唐军界的一号人物，上有天子宠信，下有部众拥戴，外有外援，内有粮草，只要稳住别浪，只需要厉兵秣马，静观其变，其他的事儿是不用操心的。只有他这个李怀光啊，苦守着一座孤城咸阳，内有兵变之忧，外有强敌环伺，外边没有外援支持，里边没有后勤补给，你拿什么理由跟人耗啊？这一年的三月初，李怀光让部众烧毁了营房，然后纵兵大肆劫掠泾原十二县，把这一带呀劫掠的是鸡犬不留，率领部众撤出了关中，想撤回到自己的老巢河中府。除了这儿啊，李怀光也没别的地界可去了。问题是看似简单的回家之路，但是这条路啊，它也是很崎岖，很不顺利。因为这一道上不断的有人叛他而去。他刚刚走到富平的时候，大将孟赦和段维勇就带着数千人忽然掉头，人投奔唐朝，直奔李胜而去了。每走一段路，几乎都有人叛逃。接近河中的时候，守将吕明月本来想把黄河上的渡桥烧了，不让李怀光进来，但是考虑到守城的兵力太少，恐怕是无力抗拒，打不过，这才是硬着头皮打开了城门。进入河中城以后，李怀光让大将赵贵先进驻黄河西边的同州，以防止关中的唐军来犯。没想到这赵贵先呢，一到同州就归降了朝廷了。没办法了，李怀光又让大将福桥进驻房州。人家这个福桥啊，做了同样的事儿，随即向附近的官军就投诚了。李怀光这目瞪口呆呀，我这造反前前后后这才一共十几天呢，就已经落到众叛亲离、举步维艰的境地了。同样是造反，人家朱此啊、朱涛啊、李希烈呀，至少还获得了部众的拥戴，至少赚了一顶天子的帽子。不管将来怎么样吧，好歹是过了一把皇帝瘾。我得到什么了？我图什么许的？不但什么都没得到，而且连原本拥有兵力和地盘也在一天天的缩水。就这么下去啊，迟早会变成光杆司令，甚至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李怀光也很郁闷，那别人造反是吧，那风生水起的，怎么到我这儿就成了玩火自焚了呢？天时地利人和一个也没占。可这时候的他还能怎么办呢？已经是前途暗淡，身不由己了。这条道啊，只能是走到黑，不可能有回头路了。所以李怀光这儿长叹一声，爱咋咋地吧，过一天少俩半天，顺其自然吧。放下李怀光，咱们再来说德宗。李怀光造反以后，德宗从奉天那儿赶紧跑啊。在兴元元年的三月下旬，德宗李阔经过20多天的车马颠簸，终于抵达凉州了，就是现在陕西的汉中市，当时是山南西道的治所。自古这儿就是地薄民贫，在经历一场安史之乱，户口减损大半。所以说您别看这块下辖着15个州，但是财政收入远不及中原的那几个县。德宗带着文武百官到这儿以后，各方面的供应非常差，就连最基本的粮食供应都有短缺的忧虑。德宗这儿大感困惑呀，他就打算呢继续流亡，要不然我也入蜀吧，我去成都那儿，那儿粮食够吃啊。
1: 陛下，36计，走为上啊，去蜀中。
0: 列位，这不得不说啊，甭管是主观还是客观，这都是一个非常愚蠢、缺乏大局观的想法。您稍微一琢磨就能知道，如果你德宗的流亡朝廷真是躲进蜀中一隅，那么关中的军民对李唐的忠诚会受到很大的削弱，长安的光复恐怕呀就会遥遥无期了。道理很简单呐，你当天子的你都逃到千里之外了，谁还替你卖命呢？不要说光复长安的计划会搁浅，各地叛乱恐怕也会像雨后春笋一般。反正关中无主了，那谁不想趁机玩一把逐鹿中原的游戏呢？万一这事儿咔嚓就成了呢？如果德宗是以大局为重，安心的坐镇凉州，可能是吃不好穿不好，但是他对各

种潜在的叛乱势力就会起到威慑作用，对关中军民则会起到安抚和鼓励作用。所以这个事儿啊，非同小可，简直是关系到了李唐社稷的安危了。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得知天子想要入蜀的想法，他马上进言说，陛下，山南西道紧挨着京畿地区，现如今李胜正准备克复长安呢，需要借助陛下您和朝廷的声势作为支援，一旦陛下您西幸川中，那收复长安的日子恐怕就很遥远了。这个进言呢，说的还是很委婉的，但是把话给你表明了，再怎么说你哪怕当个吉祥物，你也在这待着，别老想着跑了。德宗闻言不禁是产生了犹豫，文武百官呢就此事也是纷纷议论，莫衷一是。这时候我们就万幸啊，卢杞不在。而就在这时候呢，李胜的一道奏章就递到凉州了，送到天子面前。李胜说的更加直白，更加露骨。他说，陛下，您如果驻跸汉中，足以维系益兆苍生黎民的心，形成歼灭叛贼之势。如果您取小舍大，迁居蜀地，则官民士庶就会因之绝望。那时候吧，即便您有猛将如云，谋臣如雨，那也都会束手无策，徒患奈何的。您不能动啊，不能去四川，不能到成都享福去。李胜的话当然是很有分量的，因为在此前呢，他又被加授了京畿、渭北、敷防、丹延四镇节度使的职务，光复长安、匡复社稷的重任他一肩挑起了。李胜的这番劝谏具有很大的分量，德宗这儿就无话可说了，只好打消了入蜀的念头。德宗这儿咱们先放下，暂且不表，再把这个目光、把这个镜头转向魏博那儿。靠兵变上台的田旭，他收到了德宗颁发给他的节度使的荆节，被正式任命为魏博节度使了。你看，在朝廷和朱涛之间，田旭非常明智地选择了朝廷，踢开了朱涛，这个押宝啊，他押对了。但是人家朱涛不会善罢甘休的，想当初田悦在的时候，我就猛劲揍你们魏博，后来你田旭上来，咱们俩不是说好了吗？有盟约吗？你现在投靠李唐，跟我玩阴的是吧？我继续揍你，加紧了对魏博重镇贝州和魏州的进攻。五月初的时候啊，王武俊和李抱珍一瞧魏博危急了，这不行啊，掐他去。人家倒是信守承诺，亲自率部驰援贝州，这把朱涛给气坏了，都来了是吧？我一块揍你们。但是部将就劝他，王武俊擅长野战，不可与他正面交锋，应该是派兵断其粮道，等他没有粮草的时候，咱们再伺机进攻。朱涛这儿有点犹豫不决了，我打还是不打呢？到底是正面硬刚，还是断其粮道静观其变呢？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帐帘一挑，他的部将杨布和蔡雄带着回鹘将领就前来请战了。回鹘将领对着朱涛啊是猛拍胸脯，说我们回鹘人每次和邻国交战，不需要多了，500骑兵足矣，500人就可以破对方数千，那到时候打起仗来，秋风扫落叶一般。我在大王您的军中待了很久了，接受您的金帛酒肉无数，一门心思就想为您建功立业，眼下正当其时啊，明天请您策马登上高岗，为我观敌料阵，你看我回鹘铁骑如何为您剪除王武俊，让他一匹马也回不去，您瞧好吧，给您整得妥妥的。朱涛的两名部将杨布和蔡雄呢也在一旁搭腔，大王您英雄盖世，举幽燕大军南下，本该横扫河南，肃清关中，现如今咱们面对一个小小的敌人就观望不前，还截断他的粮道，那何以成就霸业？请大王同意回鹘的请战要求。朱涛一听啊，热血沸腾，好样的，我这豪情壮志被你们一说呀，全给激发出来了，对，你们说的对，打他们去。朱涛当时有没有这么激动我不知道，反正我这挺激动的啊，可能我这就是看着呢不嫌事大吧。眼瞅着朱涛要完蛋了，咱得好好说说呀。且说第二天清晨，王武俊命部将赵林率领500骑兵
埋伏在阵地旁边，让李抱真列方阵于后，自己本人呢亲率精锐骑兵担任前锋，迎战回鹘。战斗刚一打响，这牛气冲天的回鹘人扬鞭奋蹄，直冲王武俊的前军。王武俊的骑兵们忽然就一提缰绳往两侧闪开了，回鹘骑兵一瞧，怕了吧，从这个让开的道路上从阵前就穿到阵后了，正准备调转马头往回里边冲的时候，王武俊下令全军发起进攻。赵林的伏兵从树林里边冲出来了，方阵后边的李抱真带着部众也兜着底儿上来了，一下把回鹘的骑兵是拦腰截断。回鹘人一下傻眼了，你们怎么用计谋呢？真不要脸！这时候啊，他也顾不得什么要脸不要脸了，昨儿的豪情壮志他也忘了，带着人就跑了。王武俊这边乘胜发动冲锋，朱涛的骑兵们一瞧，回鹘人都被打败了，都跑了，那我们更不是个儿了。好，掉头就跑。骑兵往回这边一跑，把自己的步兵方阵也给冲乱了。步骑两军还没打仗呢，全线溃败。朱涛这儿啊，使劲喊：“不要退，给我打！谁听你的呀？兵败如山倒，谁也挡不了。”这帮人呢，稀里呼噜的逃回大营，闭门坚守不出。此次会战，朱涛出兵30,000，被杀10,000多，逃散10,000多，跟着他跑回大营的，满打满算都不够10,000，可以说血本无归呀。当天傍晚的时候呢，战场上忽然起了浓雾了，王武俊呢，李抱真呢，也不敢贸然来劫营。而朱涛这儿呢，把大营一烧，带着这个残兵败将从南门就跑了，直接跑向东边的德州。他在魏博这儿劫掠的堆积如山的财帛物资一样也没带走，全都落在了王武俊和李抱真的手中。因为大雾天，你这个穷寇也莫追，所以说朱涛啊也算是躲过一劫呀，起码命保住了。跑到德州以后，朱涛这气儿还没喘匀呢，就吩咐手下来把我那个部将杨布和蔡雄给我叫过来。他们两个不是怂恿我直面硬刚吗？不是怂恿我听回鹘的吗？啊，回鹘人跑了找不着，找他俩算账。你不让我劫粮道，说咱们正面硬刚要豪情壮志，什么霸业可成，你给我说说。行了，别说了，脑袋砍了吧。这两员部将嘁哩咔嚓脑袋被剁了，你就是把他俩碎了也没用啊，你怪人家干嘛呀？要怪就怪你自己呀，太自信太轻敌了。朱涛在德州这儿把杨布和蔡雄的脑袋砍下，然后带着人狼狈地逃回了幽州。虽然侥幸捡回一命，但经此一战，朱涛已经是元气大伤了。从这以后啊，他自顾尚且不暇呢，就更别提自己之前的逐鹿中原、号令天下的美梦了。把他这再放下，我们再来说那个李胜。此前的李胜厉兵秣马，他是不敢动的，因为长安外围是有李怀光的。你如果真去打长安、打朱此，李怀光会从后腰上给你捅一刀子。现在李怀光跑了，李怀光的很多部将都来投靠自己了，该去克服长安了。这时候该换到朱此啊、姚令言呢，他们感到恐惧，浑身哆嗦了。你说这姚令言也是倒霉催的啊，官当得好好的，人是一地方节度使，带着泾原兵到长安这儿啊，这泾原兵没吃上两顿好饭，直接在长安这儿就反了。姚令言说：“咱别烦，在战场上捞军功去。”大家伙说：“我可去你的吧，我们就在这儿，你跟着我们反不反？你不反，先把你做了。”所以说姚令言相当于是被造反的。现在两个人浑身哆嗦，下一步李胜他会怎么做呢？他军中实力到底如何呢？派出奸细和特务去打探一番吧。派了不少的这个奸细，企图打探唐军进攻长安的计划，包括具体的时间呢，从哪个城门那攻啊。没想到这些间谍呀，这没培训好，全被李胜给逮了。兴元元年的5月20日，李胜说：“今天是个好日子，520嘛，是吧？”当然，那时候没这么一个好日子。反正这一天吧，李胜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故意把朱此派来的那些间谍。

都别反叛大唐了，都乖乖的顺降吧。那人家对方就瞧不起你，知道吧？你心虚。你带回的话是，好好的守着长安啊，谁也别背叛朱慈。言外之意，不管你怎么守，你看我怎么样克服长安。5月21这天，李胜率领大军进抵通化门，这是长安东北的第一门呐。就在通化门外，李胜是大举的炫耀兵威。汉军从上往下一瞧，我的天哪，可了不得了！哎呦，人人胆寒，谁也不敢出城迎战。就在这一天呢，李胜召集众将士商议攻城之计。大家伙一致认为呢，应该是先攻克外城，占领坊市，然后再向北进攻皇城。李胜马上驳回，他说坊市狭小，如果叛军跟咱们展开巷战，老百姓滋哇乱叫，东奔又跑的，不利于我军进攻。现如今叛军的重兵集结在大明宫北边的禁院当中，我军呢就从禁院北直接攻进去，直接打掉叛军的指挥中心，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你哪块防守重，我偏打你哪儿，把他打疼了，剩下的人自然就四散奔逃了。这样的话呢，皇宫保住，老百姓也不会被袭扰，这才是上策呢。众将一听，好嘛，元帅好仗义，元帅有豪气，你说咋地就咋地。本来嘛，你问我们怎么打，我们说了你不听，直接按你的来就行了。你是将，我们是兵，你说啥我们都得听。李胜说，都闭嘴，别合着押韵了啊，说正事儿。李胜派人连夜通知了行在都知兵马使浑坚、镇国节度使骆元光、商州节度使尚可孤，跟他们约定日期在长安城下会师，唐军反攻长安的战役就此打响了。5月22，尚可孤部进抵蓝田以西，再次击败了叛军裘敬忠，并且斩杀了裘敬忠。5月25，李胜大军推进到大明宫东北侧的光泰门外。5月26，李胜正带着将士们修筑营寨呢。朱慈一瞧，你李胜立足未稳，来给我打。李胜一瞧啊，哈哈大笑，说我最怕的就是叛军闭门不出，没想到他们主动来送死了，是吧？兄弟们，跟我一块上吧，在他们归西的路上，咱们送他们一程啊。随即出兵，大败朱慈的部队。5月27，叛军再度出战，又被李胜给打败了。而就在同一天呢，骆元光部也在浐水那儿大破叛军。当天夜里，李胜命部众在禁院北墙凿开了一个200步宽的大缺口，准备从这儿突入大明宫，对叛军总部发起强攻。这可就是斩首行动了。5月28，李胜命全军发动总攻。没想到啊，叛军呢已经连夜在这个缺口这儿修建了一排的木栅栏，唐军的几次冲锋都被击退。李胜大怒，对着众将就咆哮说，今儿如果攻不进去的话，我就把你们的脑袋全砍下来，我说到做到。众将一听，那反正是个死，冲进去死呗，把这个栅栏全砍翻了，兵分数路杀到大明宫内。亲临一线指挥战斗的叛军首领姚令言，就是刚才给您说的那个挺悲催那家伙啊，他这儿啊打得挺来劲，人家李胜这边攻势太猛，所以说姚令言带着人呢是且战且退。唐军把这个叛军逼迫到白华门，哎，数千的叛军骑兵呢忽然从身后就掩杀过来了，这一下唐军就腹背受敌呀。李胜临危不乱，马上调转马头，亲率100名骑兵就直接奔着他们杀过去了。什么叫身先士卒啊？这就叫身先士卒，把生死置之度外。光有勇还不够，这里边还有谋略。当时李胜让左右高呼说，李胜来也，告诉对方直奔你们冲过来的是谁。叛军一听李胜之名，顿时就丧失斗志了，有恐胜症。而且唐军一瞧自个儿的主帅把命都快不要了，那是疯了一样跟着李胜啊左突右冲，叛军就四散溃逃了。战斗打到这儿，叛军基本上败局已定了。朱慈和姚令言一瞧，彻底玩完喽，只能是带着余众万把千人吧，从长安西门仓皇出逃了。

0: 李胜这儿呢，一边安抚城中市民，一边让兵马使田子奇率部追击朱此。而就在同一天呢，浑坚呢、韩由环呢，他们也是合力克服了咸阳。520开战，到了6月初四，李胜派快马向德宗呈上了捷报，长安光复了。德宗闻报是喜极而泣呀，他说：“天生李胜是为了江山社稷，不是为了朕一个人呐，太激动了。”
1: 启禀陛下，元帅于昨日击溃叛贼，收复长安了。
2: 太好了，来，让我们共同庆贺下。
0: 那么朱此和姚令言他们跑城没有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闲言少叙，继续来和您分享。
5: 反叛唐朝一路向西逃亡的朱慈死在部将手中，回到帝京的唐德宗还是无法坐稳皇帝宝座，他还在担心什么？坐镇淮东的韩晃为自保加固城墙，引来德宗怀疑。三朝帝师历仕四朝的李泌回归朝廷，面对危机他为何力保韩晃？
0: 李胜收复了长安，赶走了朱此和姚令言，这哥俩赶紧跑吧，带着余众逃出长安以后，一路往西北方向狂奔，就打算呢去投奔吐蕃。可是他俩的部众呢，这一道上是不断的逃散，刚出长安的时候吧，还有将近10000来人呢，跑到荆州的时候只剩下100余名的骑兵了。更要了亲命的是，这时候啊，荆州的守将是田希建，这个田希建他说来呢还是被朱此任命为泾原节度使的。朱此就觉得，那我给你封的官，我现在虽然落魄了，你总得让我进去吃点喝点啊。此一时彼一时啊，人田希建呢坚壁城门，拒绝接纳他们，爱去哪儿去哪儿，我这儿你甭进来。朱此大怒，在城门楼下就向田希建喊话，说你的荆节，你的节度使的职位是我授予的，为什么在我危难之际你忘恩负义落井下石呢？随即命人焚烧城门。田希建站在城门上冷笑啊，你个叛徒好意思说别人背叛你，我的官确实是你封的，但您那官谁封的呀？那是德宗李阔给封的，你不照样背叛了朝廷了吗？我凭什么就不能背叛你呢？这番话呀，我懒得跟你啰嗦。他只是命人取来了节度使的荆节，你不是焚烧我的城门，在下边放了一把火吗？好，我把这个荆节还给你。哎，把这个委任状包括旗帜什么的直接扔到城下火堆里边了。哎呦，这把朱此给气的呀。可是这时候的朱此啊，前无去路后有追兵，除了哇哇暴叫以外，除了绝望以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朱此的很多部众也是发出了绝望的哭泣。有这么一部分泾原籍的士兵啊，他们就埋怨姚令言，你看看这背叛被你们给闹的都弄成什么样子了。姚令言一听啊，话还能这么说呢，想当初在长安的时候，我一再劝你们咱们到前线去立战功，是你们不听啊，非得抢府库，回过头来又说我带你们背叛，这别这个那个了。这些士兵直接把姚令言给杀了，带着姚令言的首级向田希建投降，投靠大唐朝廷了。朱此这也没辙，带着余下的亲兵幕僚还有一部分的族人继续向北，也就是向一马关的方向逃窜，就是现在甘肃庆阳县。结果在路经宁州的时候，这宁州就是现在甘肃的宁县呢， 刺史夏侯婴又是闭门抵拒，您甭进来，绕道去吧。朱此这儿蔫头耷了脑的，只好是折向西边继续逃亡。当他们一行人疲惫不堪的逃到彭原西城屯的时候，有两个人呢再也不想跑了，他们分别是朱此的大将梁廷芬和韩民。梁廷芬呢故意放慢速度，让自己的坐骑落在众人之后，然后从容地弯弓搭箭，肉啪一箭把这个朱此射于马下。朱此从马上掉下来，还没等他挣扎着爬起来呀，韩民那儿走到坑边挥刀砍下，朱此的脑袋就掉下来了。朱此一琢磨，我脑袋都没了，要不我就不活了吧，哎，他就死了。梁廷芬和韩民等人拎着朱此的首级返回荆州，也向朝廷投降了。数天以后，朱此的首级被传送到凉州，送到天子行在。由京师之变引发的这场重大的叛乱终于算是尘埃落定，一度兵戈扰攘的京畿也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安宁。朱此的这场叛乱，他这也是一场闹剧，他自己啊是一跳梁小丑，用现在时髦的词儿来说呀，伤害性可能不大，但侮辱性特别的强。德宗皇帝这儿在位时间还算是长，26年，就是因为这场著名的藩镇的士兵哗变，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叫泾原兵变，逼得这个德宗皇帝呢逃出长安，到陕北一带呀待了很长时间，现在终于可以回老家了。兴元元年7月13，在外流亡了10个多月的德宗李阔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长安，大明宫依然还在，现在呢也算是王者归来，万千军民是夹道欢迎。李阔在这一路上脸上保持着微笑，百姓们别来无恙啊，长安也是别来无恙啊，哪有什么别来无恙，一切早就大变样了。但是这时候呢，李阔这儿还不能完全的放松，因为朱此虽然败亡，长安虽然光复，但是紧接下来他要对付的呀还有那个李怀光呢，他可比那个朱此啊难缠多了。早在长安光复以前，德宗皇帝就下了一道诏书，隶属李怀光的种种罪恶，极力褒扬朔方将士的忠贞。在诏书当中啊，德宗就说了，念在李怀光过去对江山社稷有功的份上，可以赦免他的死罪，但是他所担任的太尉、中书令、河中节度使、朔方节度使以及诸道节度使和观察使的职务都要给罢免，可以给他保留太子太保的职位。他麾下所辖的兵马，让你们军中将士推举一个功高望重的人来统领，一旦这个人推举出来，朝廷立刻授予荆节。李怀光啊，我饶你不死，你现在赶紧给我退任，将士们民主投票投选一个新的统领。这诏书呢虽然早就发布了，但是总得派一个人到李怀光那儿去宣诏啊，否则李怀光也瞧不着啊，即便瞧着了，他可以假装没瞧见呢。德宗这儿啊回到长安的当天，就迫不及待地向河中派出了一个宣诏使臣，就是前面给您说到的那个孔朝父。你看孔朝父当初去魏博传达朝廷的精神，本来一切挺顺利的吧，没想到就在那天晚上啊，田畜使兴兵作乱，把那个田悦全家给宰了。所以孔朝父他这个使臣的行动啊被搞得很难堪，孔朝父一直感觉到很遗憾。那么这回呢，朝廷下令让自己去河中宣旨，他就发誓这回我得把事儿啊做漂亮点儿，把上回丢的脸面给他挣回来。可是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死亡之旅。刚一到河中，孔朝父就摆出了严肃的公事公办的样子，使臣嘛代表的是皇帝，想把这个李怀光的嚣张气焰给打压下去。在孔朝父的浩然正气面前，李怀光呢也得做做样子，赶紧把身上的官服给脱掉了。这有一个专有名词叫素服戴罪，素啊就是荤素的素。看到这种情景，李怀光左右将士都忍不住长吁短叹，虽然说他们并不支持李怀光造反，但毕竟跟着他一块儿出生入死，现在眼瞧着他一世功名毁于一旦，也是有点

0: 替他惋惜。
1: 罪臣被蛊惑，铸成大错，臣早已追悔莫及呀、啊。心中有恐陛下不肯原谅罪臣，罪臣实在是心中惶恐。
0: 在通常情况下，只要受诏官员素服戴罪，你必须得知道人家对方把这个脸面把这个面子给足了你了，除非皇帝要把此人砍头或者是流放，否则呀，负责宣诏的特使你得请对方赶紧把官服重新穿上吧。戴罪官员做出这个姿态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悔过之意，而朝廷特使你也得做出姿态，目的是表明朝廷的宽宏大量。甭管这个受诏官员最终的命运如何，反正这个仪式啊，这套官场太极啊，还是要打一打的。所以按理说呢，孔朝复制应该是让这个李怀光啊，您赶紧把您那官服照样穿上。李大人，您这儿不要有任何的心理压力，皇帝最终的裁决呢，应该是公正公允的。可是事情并没有往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出人意料的是，孔朝父没按照套路出牌，没有规劝李怀光再重新穿上官袍，而是任由他穿着布衣。你想这个李怀光是一个什么样的狼狈景象呢？他站在一群穿着军装和官袍的人群当中，这个场面非常尴尬。本来嘛，这是一场双簧戏，您怎么把我这弄成跑龙套的了？所以说这时候呢，危险已经是悄然降临了，可是孔朝父啊浑然不觉，这可就有点过分了。就算李怀光过去的官职都被免了，人家好歹现在呢也是从一品的太子太保，你孔朝父什么官啊？小小的一个给事中五品官，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摆谱啊？所以面对这个很不上道的特使啊，李怀光的左右是有些怒火中烧的。而孔朝父呢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还是按照天子诏书，咱们举行下一个议题吧，咱们大家伙贯彻天子诏令，推举一个人来取代李怀光，你们推举谁呀？这就有点让人很费解了。孔朝父那是谁呀？孔子的后人，你在礼仪方面应该是最周全最周备的，怎么会闹出这一出呢？诏书虽然是这么写的，但是你作为天子特使啊，你的任务在于传达，而且是仅止于传达，并不涉及到执行。这道诏书呢本来就是得罪人的，您这儿念完诏书，您的任务就完成了，完了您在这儿还要监督落实，李怀光左右可就炸了锅了。李怀光手底下呀有很多胡人，他们可不管什么素服戴罪呀，什么朝廷和你和解呀，只瞧见这个天子特使也太欺负人了，所以压根就没用李怀光下令，左右冲上去把这个孔朝父就给斩杀了。跟孔朝父一块来宣旨的宦官也是不明不白的一块被剁了。哎呀，杀了孔朝父，李怀光和朝廷和解的最后希望就这么破灭了。那李怀光这儿只有是一条道跑到黑了，于是他马上下令操练士卒，严守城池，只能是和朝廷干到底了。李怀光纵容手下残杀中央特使的这个消息很快传回到长安，德宗皇帝是又惊又怒。其实双方没有把话挑明，谁都知道怎么回事。朝廷的意思呢，或者说真正意图呢，是想要温水煮青蛙，先解除李怀光的兵权，给他一个闲职，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找个机会找个借口秋后算账，再把他干掉。人家李怀光呢没上这个当，软的不行，德宗只好来硬的了，那只能是跟李怀光刀兵相见。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你真的要打的话，李怀光麾下的朔方军那始终是德宗的一大顾虑。这朔方军当中有一部分朔方将士心系李唐，不愿意追随李怀光造反，但是呢效忠于李怀光的部众不在少数啊。朝廷想要剿灭这支军事力量，这个难度要比对付朱慈可大很多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德宗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到了七月下旬，有一个朝野瞩目的重要人物从地方上奉诏就到了朝廷，这个人一来呀，德宗皇帝的精神为之一振，马上任命他为左散骑常侍。这个职位原本是从三品，后来呢是正三品的官了，就相当于皇帝

高级的智囊顾问团，通常啊都是授予德高望重的元老勋臣。那么这回被德宗引为智囊的这个人，他是否有这个本事呢？还真有啊，此人就是大唐帝国硕果仅存的三朝帝师、四朝元老李泌。我们说大唐帝国太宗和玄宗朝之后的，就是说所有文臣武将当中真正具有大智慧的，一个是郭子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李泌。早在肃宗灵武时期，德宗就以皇长孙的身份就学于李泌。肃宗朝廷迁回长安以后，李泌人家是功成身退，归隐衡山。而代宗时代呢，李泌又是禁不住皇帝的再三邀请，也禁不住皇帝的软磨硬泡，重新入朝辅佐，以翰林学士衔居于宫中的蓬莱书院。而李阔呢，当时就是以太子的身份和这个李泌呀问学交游。再到后来，李泌是频繁遭到宰相袁载、长衮等人的排挤，被贬出朝了，辗转担任楚州、杭州这些地方的刺史。德宗即位以后，本想凭借一己之力澄清宇内，没想到到头来呢，引发了天下大乱。直到流亡凉州的时候，追悔莫及的德宗啊，他终于想起了那个三朝帝师李泌，我怎么把他忘了呢？赶紧是急召征之。所以咱们可以说呀，每当天下不安宁、社稷有危难的时候，李泌必定会被招入朝中。一旦局势稍微稳当，他马上就会出于各种原因淡出人们的视野。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李泌的人生轨迹就是这么运行的，都成了一种规律了。如果是一般的官场中人呢，老被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早就牢骚满腹、心灰意冷了。但是李泌这儿呢，无怨无悔，因为他本身呢，对这个功名利禄啊、成为人上人呢、做多高的官儿啊，他压根就没有什么很大的兴趣。所以对他来说呀，得意不足喜，失意不足忧。这回李泌一回朝，德宗皇帝迫不及待的就跟他谈起了李怀光的问题。德宗说，河中和京城距离太近了，朔方兵又是精锐之师，而李怀光的麾下还有很多小将，比方说像达西小俊等人，这都是出了名的万人敌呀。所以朕为此是日夜担忧，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先生您有何见教啊？李泌这儿呢，淡淡一笑，说天下事情值得担忧的固然有很多，可要说到河中啊，这还真是不足为虑。对付敌人呢，最该重视的是统帅，而不是喽啰。现如今李怀光是统帅，达西小俊这些所谓的万人敌呢，他只是喽啰而已，您不用在意。而至于李怀光这个人，依臣看来呀，也不过是昏了头的一介武夫而已。想当初是他解了奉天之围，他面对诸此这种行将灭亡的叛贼，却不肯出手剿灭，反而是和对方联手，这说明什么呢？他没有大局观。现如今长安已经光复，陛下您已经回还宫阙，李怀光非但不束身戴罪，反而是虐杀使臣，倒行逆施。这种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估计他梦游呢吧。所以说陛下您放心啊，他很快就会被他自己的部众所杀，甚至啊都不用咱们朝廷动手。德宗闻听此言，所有的忧虑啊减轻了很多，但是呢也不敢太相信，这番话也太过于乐观了吧。但是对于这时候德宗来说呀，有点乐观有点自信他也是好事儿。当然了，光自信光乐观也没用啊，因为李怀光啊确实难对付。兴元元年的秋天，奉命征讨李怀光的几员大将都是遭到对方顽强阻击，官军这边是数度失利，不能前进半步，连年战乱也耗尽了国库的钱粮，致使朝廷一度是捉襟见肘。于是部分朝臣呢就建议德宗，要不然就把那李怀光给他赦免了得了，这样的话就可以缩减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缓解咱们的财政困难呢。德宗皇帝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赦免李怀光可以在眼门前啊避免战争，能换来真正的和平吗？那不是做梦吗？朝廷和李怀光之间的相互信任早已经是荡然无存了，
即便现在你赦免了他，双方偃旗息鼓。

能化干戈为玉帛吗？你用绥靖政策能换来真正的持久的和平吗？你只不过是让李怀光啊为下一次更大的仗，或者说更大规模的战争积蓄力量，还不如一鼓作气铲除战乱的根源。而德宗这儿也需要一场大仗，一场货真价实的胜利来重振声威，所以甭管眼前局面有多困难，他都必须坚持到底，很快就有了令人满意的回报。从八月初到十月末，奉命从北边进攻李怀光的河东节度使马遂啊，取得了一连串骄人的战绩。北线的马遂和南线战场上的浑坚遥相呼应，对困守河中城的李怀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包围圈了。这李怀光成了瓮中之鳖了。可是李怀光这儿呢，困兽犹斗。但是呢，你如果从大局上来看呢，他的败亡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就在河中捷报频传的同时，两河战场上的形势也是一片大好。河北朱涛被王武俊打得节节败退，局面很是不堪。再加上那时候他三哥朱慈已经死了，朱涛极为惶恐，只好是上表朝廷请罪。河南战场上，以宋博节度使刘洽为首的唐军也开始转败为胜，而且还迫使的李希烈收缩战线，退回到老巢蔡州。四面八方传回的捷报让德宗李阔大为振奋。偌大的天下有这么一块地方呢，始终让德宗这儿牵肠挂肚。这个地界不是河中，也不是河南或河北，更不是魏博，而是帝国的财富重镇江淮地区。自从李希烈发动叛乱以来，他的界柄就是淮南、镇海这两个镇呢，就不得安生了。淮南节度使陈绍游，这是一个见风使舵、贪生怕死的软骨头。李希烈刚刚起兵的时候，陈绍游这儿啊说：“你个乱臣贼子，我要讨伐你。”后来一瞧，李希烈打得那么猛，他赶紧呢就把辖区内四个州主动割让给对方了。陈绍游又听说朱慈在长安称帝，德宗呢出逃奉天了，他就觉得李唐王朝快完了，于是忙不迭的呀把朝廷储存在扬州的盐铁专卖收入，总价值800万的金帛全都据为己有，修筑城池，厉兵秣马，大有拥兵割据之势。他这么一咋呼，这么一做，就迫使的镇海节度使韩晃只能是进入一级战备，采取各种措施毕竟自保。当时韩晃啊把辖区内所有的关卡和渡口都给封锁了，严禁车马舟船随意出境，同时花费大力气重筑了辖下的军事重镇石头城，并且在南京一带紧急修筑了大量的营寨碉堡。韩晃的这种武力威慑显然是发挥了作用。李希烈虽然在河南和官军打得不亦乐乎，但始终无暇出兵江东，不敢染指镇江。陈绍游一看韩晃是这么生猛，当然也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啊，在德宗朝廷的流亡期间，整个江淮地区尽管是剑拔弩张吧，但倒也维持了一个平衡的局面，始终没有打起来。随着长安光复，德宗回銮，陈绍游和韩晃大举扩充战备的行为就受到质疑了。尤其是韩晃动静那么大，场面那么生猛，这更是引得了朝中舆论的极大非议。大家伙纷纷传言呢，说韩晃明显是心怀异志，图谋不轨呀，否则的话他为什么趁着銮驾拨迁之机厉兵秣马，还大修石头城呢？德宗李阔也被这个传言搞得是心神不宁。江东那个地区可了不得呀，那是帝国的大粮仓，韩晃如果是心怀异志，这麻烦可就大了。又把李泌找来商量，诉说了自己的不安。李泌知道德宗皇帝现在疑心病特别重啊，近几年来诸藩接连叛乱，很大程度上还加重了他的猜忌之心，眼下如果在韩晃这个事儿上处置不当，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为江淮的漕运断绝，那可是天大的麻烦。李泌下决心要打消德宗的顾虑，他就给德宗分析说，韩晃这个人忠贞清廉，自陛下您趁銮拨迁，他的共赴始终一天也没有断绝过，而且韩晃镇抚江东15州，地方匪患不生，一派升平，那是非常有证。

忘记的。他之所以修筑石头城，是因为看见中原板荡，说不定陛下您呢会有江东之行，所以提前做好迎接圣驾的准备，这是人臣的忠贞的表现。您可不能怀疑他这是想要造反呢，因为韩晃此人性情刚正严明，不负权贵，得罪的人太多了，大家伙在背后议论他，想要给他下绊子，他这才招来了毁谤之词。陛下您千万得明察，臣敢保他绝无二心。德宗皇帝这儿一翻白眼儿，说外边议论纷纷，举报韩晃的奏章多如乱麻，贤卿你难道就不知道吗？要不要我把这些奏章给你瞧瞧啊？李泌很淡然，他说臣当然听说了，但是臣还知道韩晃的儿子韩高在朝中担任考功员外郎，他已经很长时间不敢回江东探望父母了，就是因为这些甚嚣尘上的毁谤之言。德宗一听冷笑一声，对呀，连他儿子都吓成这样，你还替他担保吗？李泌说韩晃的想法臣最清楚了，我愿意上书替他申辩，陛下您呢把我的奏书发到中书省，再向文武百官公布，让所有人都了解真相。德宗说这就没必要了啊，朕准备重用你呢，你千万不要卷入如此复杂的人事当中，担保一个人谈何容易呀，你和大多数人意见相左，如果韩晃真是有点风吹草动，你会受到连累的，谁也保不了你呀，朕罚了你暂且退下。李泌这儿就退下了，结果当天呢就呈上一道奏章，愿意用全家上百口的性命替韩晃作保。这把德宗给气的，他把李泌叫过来说，贤卿上回咱俩商量的事儿你怎么不听呢？你还真的上书替韩晃作保啊，我为你着想已经把你的奏章留中不发，朕也知道你和韩晃是故交，交情还比较深，但是也没有必要为他豁出你全家的性命啊。德宗说这个话呀，表面上是爱惜李泌，实际上也在指责他呢，你是回护亲舅，你们两个关系比较好，这可就有点结党的意思了。李泌这儿呢当然能听得出这个话外音，他正色回答道，说臣岂敢因为亲舅之故而负于陛下呢，只是韩晃此人呢确实没有一心，臣之所以上书为的是朝廷而不是为自己。德宗一听，来你说说怎么就为了朝廷呢？李泌啊就给他解释说，现如今天下大旱，蝗虫成灾，关中一斗米已经卖到1000钱了，公司仓领都已经是耗竭，唯独江东那儿大丰收，这是朝廷的命脉所在。您呢把我的奏书一公布，解了朝中百官之祸，并且让那个韩高呢赶紧回家省亲去，让韩晃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他的疑虑自然就消除了，让他以最快的速度把江淮贡米发往咱们的京师。德宗这才恍然大悟，我总算是明白了，按你说的办吧。德宗就公布了李泌替韩晃申辩作保的奏章，同时让韩高回家省亲去，回去之前呢还当场赐给匪衣，因为这个韩高呢本来是一个从六品的小官，穿的是绿色的衣服，匪衣呢就是红色的衣服，浅红色是正五品，深红色是正四品。这德宗皇帝跟韩高就说呀，最近你父亲受到很多人的诽谤，我已经是查明实情了，不会再听信那些谣言，现在关中这儿缺粮食，回去以后啊让你父亲赶紧运粮，越多越好，是越快越好。于是韩高就回去了。那么韩晃怎么做呢？他有没有辜负李泌对他的信任呢？今天节目当中实在是给您说不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和您分享。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可以来关注直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学习强国 APP、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在孩子小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年轻的爸爸妈妈会忙于工作，所以说有的家庭确实需要老人帮助我们带孩子。但是呢，这样的搭配组合就会存在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会发现

0: 母在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那么老人可能会出现护短的情况。同时呢，时间长了，我们就会发现教育标准啊就会不太统一。那面对这样的难题，我们也会发现孩子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孩子就学着钻空子了，或者是说好像总是在破坏规则，没有什么规则意识。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还原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跟您来说一说哈，遇到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来尽量的统一我们全家的这个教育理念。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情况，基本上我们每一个隔代带娃的家庭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就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孩子呢可能就会不吃，或者是就会乱跑，或者呢就会贪玩啊。还有呢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能就会出现端着碗来会满屋子追的这个情况。对，然后可能就是父母在跟孩子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就正常吃半个小时左右就结束了，然后爷爷奶奶要是跟孩子一起吃饭，可能我们得吃四五十分钟甚至一来小时，所以我们家长会很头疼。但是可能爷爷奶奶会觉得说，嗨，这不就是吃个饭吗，
1: 吃饱就行了。
0: 对，吃饱就行了，我对孩子也是我出于我的爱呀，是吧。
1: 首先园长要告诉大家，追着喂饭其实是毁掉孩子自律专注，包括孩子体质非常重要，也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问题。那首先我们要清楚为什么老人就非得追着孩子喂这口饭啊。其实不全是老人的溺爱，更多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老人的固有的心理，比如说第一，哎呀，总怕孩子饿，怕吃不饱，就是孩子自己吃的话少吃一口长不高了。第二呢，觉得孩子小，自己吃饭慢，他吃不干净。再一个呢，再一个就是心疼孩子，觉着追着喂就是疼爱啊。另外一个呢，就老一辈的年代呢是比较缺乏这个吃的。他潜意识里呢会把多吃点儿等于爱孩子。
0: 我们看上去是喂饭，但实际上可能这其中会不小心滋生出孩子很多的坏习惯，是不是？
1: 是的啊，就是孩子如果没有这个饥饿感，如果一直让他进食的话，他的脾胃肯定会越来的越这个弱啊。就是因为人天生嘛，是饿了想吃，饱了就停。但是呢，老人如果追着喂饭，等于孩子不饿的时候他也要吃，不想吃了也要塞给他吃。那长期这样强行的进食，孩子积食啊、脾虚啊、挑食啊，从事引发的，尤其是积食会让孩子反复生病。其实很多孩子生病的根源就是他的脾胃啊被打乱了，给喂乱了。
0: 我们发现幼儿园的小朋友好像比如说除了就是我们到了这种流感季比较严重的这种传染之外，我们会发现孩子生病发烧，很多家长会说，哎呀，吃多了
1: 少吃点啊，经常嘱咐老师这两天少吃点
0: 我们积食了是吧。
1: 对对对。另外除了这个身体的原因呢，另那个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孩子的专注力啊，让孩子坐不住，静不下来心。其实吃饭呀是我们这一生最早的一个专注力的训练。
0: 吃饭这个情况
1: 是很锻炼专注力的啊，它需要用心。然后呢这个一勺一勺的把你碗里的这个饭吃完啊，其实挺考验孩子的。一顿饭呢如果要是总是追着跑，或者是边玩边吃，这样孩子很容易就是三心二意，他潜意识里会养成这种习惯去做事情，就是可以不专心。也不用坚持，也不用一定要坐在那儿啊，所以很多孩子他上了幼儿园之后呢就是坐不住啊，上课走神儿，或者是小动作比较多，其实根源就是从小在吃饭这儿没有好好的养成规矩。
0: 哎呦，今天李园长说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爸爸妈妈可能忽视了。比如说我们在孩子幼儿阶段，我们很注重培养孩子的专注力，我们可能会报一些课是吧，或者是说我们学一些书本上的，或者是说现在短视频当中的教授的一些内容，但是其实吃饭这件事情也在锻炼孩子的专注力。我们不要就是追着，然后
1: 追着让孩子喂，追着进食，
0: 对对，好，还有其他的吗？
1: 这样追着喂饭呢，和幼儿园的教育其实是断代的，因为在幼儿园呢，我们要求按时定点啊，你坐姿要正确，自主的进餐，但是家里就是乱跑，追着喂，或者拖延，或者零食不断，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周一到周五老师辛苦培养的一些习惯， 那周末两天全都清零了，这样会让孩子他会认知上有一个混乱，那到底该不该自己吃饭呀，到底什么时候吃饭呀，
0: 他会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会有点懵。因为孩子其实他并没有说还发育到那种说我在幼儿园我要怎样做，或者我在家要怎样做，对吧？
1: 还没有这种认知。
0: 他只能就是说养成一个统一的习惯，我要怎样做。如果你说这两天这周一到周五这五天我是在学校在幼儿园是这样的，回家又成那样了，
1: 可以那样。
0: 他自己到时候他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所以我们说的这些都是小小的问题，我们也特别容易忽视，但是可能时间长了就会引发一些大的问题，甚至是说家长会发现怎么我的孩子越大好像毛病越多。那我们就说一说在家里我们怎么样能够尽量的统一一下。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年轻的爸妈很头疼的问题，说我也想统一，但是会发现好像
1: 很难统一，
0: 对，也不太容易。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尽量的统一？
1: 首先呢，我们确实是需要制定一个统一的规则，比如说就是到点儿开饭，过时了咱们就收餐了。那这个期间家里是不提供任何的小零食啊小点心的，就正餐的时候让孩子吃。这个是需要让孩子承担这种自然后果的啊。
0: 这个需要特别要跟就是老人要讲清楚这件事情 啊。
1: 对，
0: 就是不能说
1: 吃什么都是吃。
0: 对，不能说我们制定了这个规则，然后老人心疼孩子说哎呀那我就悄悄的我给孩子点零食，那你就会发现到饭点孩子他永远没办法正常吃饭。
1: 对。首先我们要肯定老人的辛苦啊，如果真的是很难做通他的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医生的建议作为依据，这样的话可以降低这个年轻父母和老人之间这种对立感。这样我们全家的严格执行统一的一个标准啊，可以告诉他大夫医生是怎么说的。要好好吃饭，要正常吃，三餐两点。
0: 对，好，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就是不要硬刚。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但是确实可能会因为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产生一些分歧哈。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1: 还是有智慧的，
0: 对，有智慧调整一下。还有就是我们有的爸妈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比如说孩子犯了错误，我们虽然说就是不要就打骂太多，但是还是要犯错的过程当中要有这种比如说纠正，或者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打或骂或者训斥，但是会发现老人就会跳出来就说比如说我朋友家就会说你能不能别在我家训孩子，你要训孩子你就回你家训去，你要打孩子回你家打去，就是护短儿。然后这个时候就父母来说就两难，就很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或者经常我们上了一天班啊，下班回去了，人这个先告状，然后你刚开始你要整顿孩子一下的时候，马上就说哎别，
0: 对，
1: 这种情况基本上这个场景吧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啊，只是就是是这个症状轻或者重啊。就是其实孩子打人乱扔东西破坏物品，家长需要纠正的这些行为，有的时候真的长辈会立刻上来去维护的，而且还会责怪父母太严厉了。
0: 是这样，就是我身边的朋友说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就很生气说你看本来我是在教育我的孩子，我妈突然出来骂了我一顿，我还很生气，我在中间当夹板我也很生气，然后孩子就会从那以后他就说我会发现我的孩子就开始看人下菜碟了，只要是姥姥在的时候孩子就会知道说啊，反正我妈也不敢怎么地我，是吧？那我们老人当中护短这个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会不会让孩子觉得说这个规则其实有或没有都没事儿？
1: 那咱们从幼儿成长的角度，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种行为带来的一些问题。首先他真的是会打破孩子打乱孩子的这个是非观的，让孩子就分不清对错了，就是他不知道他的行为是对还是错。那如果我对，那为什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还会说我那如果我错了，那为什么爸爸妈妈在批评我的时候那他们又不允许呢？所以孩子首先他自己就混淆了。那孩子的三观一定是靠大人统一的态度是去建立的。 所以爸爸妈妈要告诉他，做错事情要认错，要改正，要承担后果。这个基本上爸爸妈妈都是这样，我们在教育自己的这个下一代的啊。但是老人会立刻告诉他，没事儿，你没错，可能是别的问题，爸爸妈妈冤枉你了。因为他要看那个护着孩子的情绪嘛，
0: 对，
1: 所以就会打破这种我们在教养孩子这个规则。
0: 对，是会这样。
1: 所以这样呢，两套标准，两种声音，那孩子他只会选择什么？只会选择对自己最舒服的那一套，
0: 对自己有利的那一套。
1: 久而久之，他心里就没有对错了，只有谁能纵容我。所以慢慢的就会变成，犯错了我也不用心虚，闯祸了我也不用特别的不好意思，特别的愧疚，我就可以比较无底线的去任性。那这样长期以来呢，对孩子这个成长长大以后会养成一个他极强的推卸责任。这对他整个未来是很有影响的，
0: 就不是我的错，是吧？
1: 对对对，长期被护短的孩子呢，他会形成心理学上典型的一种叫外归因思维向外归因，就是我摔倒了是地不平我抢玩具是别人不让玩，我捣乱是爸爸妈妈老对我太严格，太要求太严格了，反正我犯错永远都不是我的问题。那这样他从小呢就觉得有人给我兜底儿，你的爷爷奶奶帮我挡责任可以找借口，这样孩子呢他就学不会自我的这样一个反思。这样一来，他一旦进入幼儿园这种社会环境你就会发现这个小朋友比较难管，而且呢他会在同伴的交往中呢人缘比较差。
0: 这些情况都是挺糟糕的一个情况，是吧？
1: 就是破坏父母的权威，会让孩子不服管教的。
0: 这个真的是我们可能在孩子这个小时候的阶段没有想到，说未来会出现那么严重的后果这不就是玩吗？这不就是就看孩子吗？是吧？但真的这个问题还真的是挺值得我们重视起来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感慨说，这小孩他才2-3岁，他怎么那么会察言观色？
1: 对，
0: 他怎么那么能看人下菜碟？
1: 对，只要老人当众就是拦着父母管教一次，
0: 你就发现完了
1: 他就懂了。
0: 你就再也没有办法说再当着就是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的面可以再管教这个孩子了
1: 他就知道爸爸妈妈管我，我就不害怕了，有人给我撑腰。
0: 真是这样。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作为父母，就会有一种感慨说，你看我身边的朋友经常会跟我说你看家里如果就剩我跟孩子俩人的时候，
1: 他说听话，
0: 他怎么那么听话，而且好像变了个小孩你跟他讲道理的时候他也能懂，你跟他说什么的时候他也能明白，他好像也很少耍赖。但是只要家里有第三个人，比如说爸爸在场，或者是说爷爷奶奶其中一方在场，这孩子又变了个小孩，他就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只要他知道这家里谁护着他，他就知道只要我哭闹我耍赖，只要我找爷爷奶奶了，我就不用改错了。所以家庭教育当中呢，我们最怕的不是孩子不听话，是父母彻底失去这种管教的话语权。长期下来呢，孩子他就会恃宠而骄也没有对父母没有敬畏心了就是其实无条件的护短长大的孩子，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就是只能接受包容，不能接受批评。是这样的。
0: 真的是挺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这个问题真的需要我们每个家庭认真的来考虑一下，不要说孩子还小呢，或者是说也没关系，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时间长了确实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人生的发展。

0: 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继续来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在孩子幼儿阶段我们怎么样能够尽量的统一全家的教育理念哈。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孩子在日常的这个犯错的过程当中，老人就会出现护短，然后呢孩子就学会了察言观色啊。我们会发现就是在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小小的障碍，那么孩子摸清了这个规律之后，规则意识彻底崩塌了以后，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李园长，
1: 首先我们还是要老人和父母双方之间啊，我们要约定不当着孩子的面产生这种教育的分歧。那有矛盾我们还是要私下沟通，在孩子面前要维护父母的这个权威的。其次呢，明确分工，父母就是教育的第一责任人，那祖辈只负责安稳情绪，不要去干预行为的对错的这种判定。然后老人呢也要主动的学习这个正确引导的这个方式哈，就代替这种护短行为吧，一起咱们加入到和孩子去讲道理呀，尽量我们做到全家口径一致。
0: 那如果
1: 以上
0: 真做不到
1: 如果以上皆不，那好，爸爸妈妈你把孩子带到没有老人的第二现场单独解决，你是揍他一顿也好，或者是。

0: 到就是这种能够平衡下来这个问题、
1: 啊、所以真的希望那个我们听众里面的这个姥姥姥爷呀爷爷奶奶啊、
0: 嗯、
1: 我们也尽量的体谅一下年轻的父母，因为经常也会听到老人跟我们去吐槽，
0: 嗯嗯，
1: 然后说呢，你看那个他们就使劲就说孩子，我就不愿意了，再这样我不给他们管了、
0: 嗯、哦，对，这老人也会，
1: 对，实际上真的如果现在这个年轻人工作压力这么大、
0: 嗯、
1: 如果真的老人就不管了，这真的是甩给他们了，他们会给这生活就乱套了，
0: 对对，也不行、
1: 啊、
0: 嗯，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就是我们
1: 的真
0: 的
1: 是个长期的问题，
0: 对，我们的爸爸妈妈试图吧通过自己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教育方式尽量统一，但是就是统一不起来的时候，我们也只能就是说想自己的办法，
1: 你不要当你不要去跟老人去顶嘴，
0: 对，
1: 让孩子看着，
0: 对、
1: 啊、
0: 也不要说我就非得要按照比如说这种科学的方式来怎样怎样想改变老人，这个问题也确实挺难的，
1: 难、嗯、
0: 我们尽量吧，双方都尽量努力哈、
1: 嗯。
0: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玩这个电子产品的问题上，比如说我身边的朋友就遇到过，说因为老人帮人带孩子，确实孩子也比较调皮，也很累，也比较不好带，然后呢老人就会说让孩子能够长时间的安静一会儿，就给他打开电视啊，看会儿动画片啊，然后看手机啊，看短视频啊，
1: 这个真的是基本上每家都会存在的吧，咱们基本上说也挺、这个概率也挺高的，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哪怕上了幼儿园之后，你会发现早晨起来只要老人送的啊、他依然还有在路上坐着这个车后的，他都看会儿动画片
0: 啊，这么短时间
1: 到幼儿园了，一见老师呢马上孩子就知道把这个手机就给了爷爷奶奶为什么爷爷奶奶也特委屈，你看我叫他不给他他不起来，不给他他不出门，
0: 对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对，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为了哄孩子、会把这个手机交给孩子啊，打发时间嘛，吃饭睡觉之前全程去观看，其实这个危害是挺严重的，首先他会击穿这个家里我们家庭建立的这种规则吧，啊、让教育好像都归零了，就是爸爸妈妈在家特别辛苦的立规矩，我们定时的作息，少看屏幕，专注的我们这个玩玩具啊，或者我们陪孩子阅读，但是你看一送到老人身边好像瞬间就推翻了，
0: 哎，还真是，我们就会发现孩子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规则
1: 可以建立的、
0: 对，而且也可以遵守、但怎么一送到老人身边就现在假期就疯狂的开始看电视，我朋友就说就你就没有办法，他就一直一看一下午，
1: 因为老人的教育逻辑他有一点，就只要孩子不哭不闹什么都依着你，所以这样对孩子来说家庭教育就变成了什么呀，爸爸妈妈只要在家就有约束，就得懂规矩，那我在爷爷奶奶家，在姥姥姥爷家，就等于我可以无底线随便玩，就是孩子他会迅速的摸透家里的你这个教育的漏洞，然后就是看人办事儿，换个环境就疯了，
0: 是这样，
1: 放纵了，
0: 是这样、
1: 就周一到周五呢，我们在幼儿园包括父母养成的这个好习惯，周末两天就手机自由了，直接就一下孩子打回原形，所以这样整个我们家庭的教育也会就很内耗，感觉是反复在培养，反复又无效又作废，永远是不稳定的，
0: 是这样的，有的家长就会很疲惫，就说我们有努力的在建立规则，但是发现建立了很久也没建立太好，
1: 就是因为它不稳定，它总是在反复，而且会影响孩子这个耐心体系的建立，让孩子就没有办法适应正常的一个节奏，那我们上了幼儿园之后，包括未来在小学阶段的学习，对于孩子来说他最核心的能力就是什么呀，专注，有耐心，克制，但是手机这短视频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谈到过，就是它一秒钟一个画面，三秒钟就很刺激，它全程是不用需要孩子思考的，就是它会瞬间带回来的那种快乐会很多，那长期被手机你高频刺激的这个孩子，这就是在这个家庭教育当中很可怕的一个后遗症，他坐不住，然后听课也没有耐心，做事静不下来啊，阅读他就会看不下去，因为他的这个脑电波在持续的这高频的这样一个
0: 被刺激
1: 在运转嘛，你会发现其实不是孩子不听话，也不是孩子不聪明，就是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这种纵容啊，让他的大脑习惯了就是速成的这种快乐，他就不太能接受慢慢的享受快乐，比如说阅读的快乐，我去画画的快乐，我去安安静静做事情的快乐，
0: 他接受的是这种瞬间的快乐更多，
1: 对，
0: 所以呢就是体会那种慢的快乐。

0: 的那种耐心就要弱一点，是吧？
1: 对啊，而且这种总玩手机也会弱化咱们亲情的一种陪伴吧，
0: 嗯，
1: 让隔代教育就变成了就是托管，而且放羊式托管，有很多老人就觉得，你看我陪着孩子，看着孩子，我就是带孩子了啊，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我们大人在身边，那他的眼睛在手机上，这真的不是陪伴，其实这是一种放任吧啊，我们真正的家庭的这种教育环境还是讲究要和孩子对话呀，互动啊，去玩啊，但是手机你这样介入之后，我们的亲子的沟通就基本没有了，你祖辈的交流更没有了，慢慢孩子也就不爱说话了，也不爱互动了，情感也比较淡漠，他就只愿意这个盯着屏幕玩手机，那其实我们对于家庭教育来说最珍贵的还是这个温情，还是亲情。
0: 那我们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常遇到的，我们也很头疼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相对好的方法把这个事情解决，不能说全解决掉，我们试试这些方法解决，
1: 去尝试解决一下。首先我们还是要制定规则，就是我们会发现凡是跟家庭教育问题相关的解决的办法，第一就是我们要统一，我们要方向一致，
0: 规则，
1: 而且要统一的制定一个规则，就是大家一起公约，
0: 就咱们都这么做，是吧？
1: 都要这样啊。
0: 就
1: 说手机这件事情，他每天我们就给他固定你观看的时间，吃饭、上床、睡觉，这绝对不能碰。就这个做，这个很简单，老人也是可以做到的。
0: 就是我们也不碰，我们也别在床上刷。
1: 其次呢，就是你可以把家里的绘本啊，或者手工啊，咱们找一些代替的方案，你带到这个爷爷奶奶家去，尝试着让他们去这个无屏幕的这样陪伴的这个玩耍吧，跟孩子哈，然后呢，就是像我们最开始说的进食那问题似的，就是给老人转发眼科的这个幼教科普内容，他们现在也用手机，也看视频，看着挺多的，
0: 对，
1: 就转发这些科普知识。
0: 对，医生说的还是很可信
1: 的，你就专门转发某某医生说的，长期过度看手机带来的严重危害，他肯定听。
0: 对，
1: 就是现在这手机真的是一说这个词儿叫手机保姆啊，一说到这个看手机这儿，就可能会又引发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不看手机了，我们出去玩吧，去公园吧。那老人带孩子出去玩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就是什么呀，老人带孩子的状态就是怕摔着，怕碰着，
0: 而且现在天很热，就是
1: 怕
0: 中暑，
1: 怕累着，
0: 对
1: 啊，冬天也
0: 怕
1: 冻着，
0: 对，
1: 哎呀，就是各种的担心哈，就孩子一跑吧，就马上就那个慢点儿啊，他想尝试做什么游戏的时候，就你就会可能就包那个代替他呀，或者是包办呢，
0: 对，或者就是嘱咐的特别多，就总说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有时候孩子啊，就是我朋友家孩子就特别可爱，说我跟妈妈说，我说我老了就会跟我说那个特别脏，你别动，就学话，就是说弄什么，就是你老说这个特别脏，特别脏，姥姥你就会说特别脏。
1: 还有就是当孩子之间遇到一些冲突，立刻就会到前面去保护，他就解决了。怎么了？我看看，其实在，别人看来哈，包括在自己家看来，我们是全家的对孩子这种宠爱，孩子是幸福的。但是其实从整个家庭教育，包括孩子长远的成长来看呢，过度的保护对孩子，永远都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剥削啊，剥削他什么？剥削他自己成长的一些能力。你过度的保护孩子，就会不敢去探索。胆小怯懦，其实孩子的勇气也好，自信也好，他都是在自己一次次的这个尝试啊或者挫折中锻炼出来的。
0: 对，他自己体会到了这个，比如说这个东西他很烫，他不能摸，对吧？你下一次他就再也不会去做这件事情了。但是你如果跟他说那个不要动，那个很脏，那个不要弄，那他其实还是要去尝试。就是孩子，你会发现，你越说别让他弄，他反而他越要去弄一弄，是吧？
1: 是，
0: 其
1: 实过度的这个保护，久而久之会孩子出现很典型的一些问题的，他在外面，就会胆小啊、拘谨呐、畏手畏脚，这个我们在幼儿园看的是最清楚的，尤其上了幼儿园之后，孩子家庭教育反映的这些问题，在幼儿园好像一下就呈现出来了，
0: 他会有共性是吗？
1: 孩子个体差异会很明显的，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他就是不敢跑、不敢跳，包括我们一些游戏，稍微有一些挑战和难度的游戏，他都不太敢参加，
0: 怕危险。
1: 或者甚至是同伴之间连主动的这种交流。

0: 往都不敢，因为从小到大没有人给过他这种锻炼的机会，证明哎他自己可以，还这个大人对他的这个保护的越严实，我们讲的是孩子的这个生命力啊能力就会越来越微弱吧，然后就会造成哎年龄越大怎么孩子能力越弱呀，
1: 家长是会这样感受，怎么感觉孩子
0: 交往的能力呀，
1: 对，
0: 或者是各种啊就是跟同龄小朋友的差距哎怎么又慢慢越来越大呀，
1: 是啊，是这感受，
0: 就是其实我们家庭教育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孩子独立，让孩子能干，让孩子强大。但是过度的你去保护他啊，就是你不会我帮你，你不行我替你，有困难了那个我顶着你啊，怕穿衣啊吃饭啊等等各种啊，
1: 穿不好，吃不饱，
0: 最后的结果只有身体在长大，但是能力不成长，我年龄在长大，可是他的依赖性就会越来越强。
1: 另外这样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他除了就是说在能力上可能会表现出来一些不太跟同龄孩子差不多的这种状态，是不是心理上也会更脆弱一点？
0: 会的，在幼儿园呢，我们会发现啊，很多大班的孩子，5、6岁的孩子啊，甚至都不敢自己去解决矛盾啊。其实不是他做不到，就是家里从来没有让他尝试这样去做过，
1: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0: 对，在幼儿园遇到挫折了，他就会表现出来他的抗压能力比较差，然后也经不起一点委屈和挫折，因为从小到大在家我没吃过亏啊，我也没承受过太多的负面情绪，大人都会让着他，但是一进入到集体环境，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则，就是老师不会无条件的去迁就你，
1: 同伴也不会，
0: 小朋友之间也不会无条件的去包容你，规则是不会因为一个人改变的，
1: 对，
0: 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就受不了了，就崩溃了，爱哭，表现出来就是爱哭，玻璃心，我遇到一点挫折我就放弃了，这个游戏我不会我不敢我就哭了啊，这画画我画不出来我就哭了，
1: 能懂，
0: 对，很委屈，就他的情绪会很失控，
1: 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孩子他被过度的保护了，
0: 他觉得我永远是被保护的，别人都要让着我，
1: 那会不会就是说让这个孩子特别的以自我为中心，家长就说有点自私，他就一个是不懂得包容同伴，一个是也没有就是同理心，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0: 在集体生活里呢，争抢玩具啊，排队轮流等待啊，遵守秩序都是非常正常的社交，那如果呢孩子潜意识里觉得自己是被保护的，那他就接受不了，他接受不了等待，接受不了我吃一点亏，也接受不了别人拒绝我，这都是因为我们在家庭教育的这个教养方式过度的对孩子呵护，就看似呢你是守住了孩子自尊心，其实是把孩子这个娇气给养大了，让孩子的格局就变小了。
1: 那我们有很多家长可能会说，哎呀，那这个情况在家里发生的会更多一点，比如说在3岁以前是吧，上了幼儿园会不会稍微好一点呢？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李院长跟我们说一说，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上了幼儿园之后会不会有好一点的情况，或者说我们会不会有更好的方法能帮助孩子调整一下。

0: 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跟我们幼儿阶段的家庭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尽量的做到统一全家的这个教育理念。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我们小朋友在家，老人可能会出现这种过度保护的情况，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老人也自己没有察觉到，但是过度保护会带来的这个后续的问题确实比较多。我们孩子上了幼儿园，可能家长会说，那是不是老人参与的就少了，在家一起待着时间也少了，孩子会不会就这种玻璃心啊，或者是不懂得帮同伴的情况会好一些呢？李园长，
1: 其实现在很多老人也已经参与到了我们幼儿园的教学了有的时候甚至会干扰到这个干扰到家园共育了啊。就幼儿园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我们去统一孩子的生活呀、社交呀，包括一些学习的规则啊，让他自主进餐、排队等候、自己整理物品，磕碰的时候那个小矛盾，小朋友之间自主的去和解等等吧。但是呢，确实有不少的祖辈这个跟我们是反向操作，比如说在幼儿园孩子学会了穿衣服收拾啊，那一放学爷爷奶奶接过来了，马上就又包办所有事儿了。在幼儿园我们就规定好了，小朋友之间互相之间有了这个摩擦的小磕碰的这些小事儿，你要先自主沟通。可是有的时候这个祖辈一看见孩子放学眼圈红了，马上就冲到教室去质问老师，
0: 我们是不是受委屈了，
1: 甚至他真的会找到对方的小朋友去追责。
0: 哎呦天呀
1: 对，我们真的遇到过这样的啊。也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幼儿园的管理当中，也有的时候也真的是挺无奈的。这样孩子他会清晰的感知到两套完全相反的标准，就是在幼儿园要守规矩，这规矩爷爷奶奶来了就可以作废了。
0: 孩子感受的是这个
1: 老师辛苦建立的一些好的习惯呢，可能真的会祖辈的一次不恰当的干预就全部就倒退了。这样我们教育也是反复的去拉扯，也会让孩子他没有一个稳定的一个行为的认知，所以他很难去培养好的一个自律的一个行为。
0: 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头疼哈。但是我们更多的可能真的是需要沟通会多一点，
1: 这样会干扰我们班级的正常教学，还有我们的集体的活动的一个秩序，会给老师也会增加教学的负担啊。所以有一些行为我们就避免，比如说活动的时候的随意的去打乱户外活动啊，尤其是新生刚入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有祖辈趴在围栏外面就叫自己家的孩子啊甚至还有送水的这样会分散全班小朋友的注意力，然后打断老师的这个教学的思路。
0: 我们其实真的非常能够理解，但是确实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成长，还有就是我们幼儿园的这个教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恐怕我们爸爸妈妈要做更多的这种沟通的工作，
1: 配合
0: 在其中要配合哈。好，今天我们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也感谢李院长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李院长。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这个盛夏呢，有很多初三的孩子们面临着选择高中志愿和即将进入高中学习的迷茫，我们怎么样能够在高一尽快的来适应高中阶段的一个学习和生活？那么高中三年我们的孩子们又会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挑战？那么怎么样帮助孩子在高中这三年最大化的发挥潜力，在高中学习当中一步一个台阶，最终在高考当中不留遗憾呢？这是我们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问题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青年教师评优课一等奖的获得者、河北省基础教育精品课一等奖的获得者，来自石家庄市第24中学高三地理的骨干教师范怡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范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嗯，范老师可以说是非常的资深的高三的老师，同时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长会有很多困惑，所以今天呢，范老师在节目当中帮助大家答疑解惑。我们家长会有一些比较类似的就是共性的问题，比如说我家孩子在初中阶段一直还是挺优秀的，在班里当中的这个成绩排名也不错，但是会发现一上了高一这个成绩下滑得很严重，名次呢，原来在初中排的是前十名，现在呢这个名次也排不到前面了，就感觉一上高中就来了一个下马威，很多孩子和家长其实从心底上是有点接受不了的哈。范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嗯，
1: 确实咱们很多孩子在初中学校呢他都是很优秀的，
0: 嗯，
1: 但是一上了高中呢，很多孩子他不光是成绩下滑，甚至是那个断崖式的下滑。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孩子自己呢和家长往往都非常的着急。
0: 是的。
1: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我感觉这个主要原因主要是初高中啊，它在知识难度、竞争环境和学习方法等三个方面呢，它都有三个比较大的变化。
0: 嗯，你跟我们说说。
1: 嗯，一方面呢，是孩子们对高中学习的认识呢不够充分。很多孩子呢他仍然惯性的采用这个初中啊以背记和刷题为主的学习方法，这种学习方法的核心呢就在于是重现式的加类型题归纳的学习方法，即通过这个背记呢大量重复呢来让学生呢能够随时调用这个知识来解决某一类型的题。
0: 嗯，
1: 而且呢这些题目类型呢都是咱们初中老师呢给总结好的。
0: 嗯，
1: 但是一上高一呢，数理化的知识量特别大，然后抽象度又暴涨，数学中的函数、物理里的这个受力分析啊、化学的这个物质转化呀，都不再是简单的记忆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定的逻辑推导和综合迁移的能力，这就需要呢学生呢他的学习的重心呢不能放在背记上，而是放在理解与推理上。
0: 嗯，
1: 要更关注学习内容的那个底层逻辑。
0: 这是一方面原因，孩子们对于高中学习的整个知识状态的这个调整还有点不太适应，是吧？
1: 对对对，
0: 还用初中的方法在进行高中的学习，自然而然就是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成绩下滑，甚至可能是这种断崖式的下滑的状态。我们认清了这个变化之后，后面我们给大家一些调整方法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吗？
1: 嗯，那么面对着这个就是高中的这种巨大的变化呢，学生往往还感觉到就是进度太快，因为初中一个知识点呢它能够打磨一周，但是高中的一节课讲完呢，它即使有部分学生呢没有完全理解呢，也要开始下一节。
0: 嗯，
1: 因为如果学生就是你要是跟不上，你就为了这部分学生而那个拖慢进度的话，你这个进度就有可能完成不了了。
0: 嗯，对的，这个非常能理解。就是说其实是我们会发现在教学过程当中，就是中等往上的同学听懂了，
1: 嗯，
0: 基本上我们这个教学的这个安排就要往下进行。
1: 是的，
0: 所以就是说后面可能学困生就会跟上有点难度。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些孩子他的对比的这个群体也发生了变化，因为高中学生都是经过筛选的，
0: 嗯，
1: 大部分呢是全市各个初中的优秀毕业生，大家呢在原来学校呢都是前几十名哈，前一百名，
0: 嗯，
1: 这个分数线和学习能力呢整体都拉高了，所以稍微一松懈，就感觉这个排名就会大幅的后退。
0: 哎，这个是特别多家长和孩子到高中的感慨，就是觉得自己在初中学的还不错，是吧？在初中也是这个优秀的状态，到了高中就立马就会有这种心理上的落差。刚才范老师分析的这几个原因，都是我们孩子进入高中其实会有或多或少不太适应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家长很希望说我的孩子能够快速适应。其实除了孩子要快速适应之外，我们家长也需要来调整我们的心态，快速适应。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孩子和家长怎么样，双方都能够更好的来进行适应，来度过这个适应期。
1: 嗯，首先呢，咱们家长要帮助孩子调整心态，因为有的孩子呢，面对高一的成绩下滑呢，他会出现这个自我怀疑啊，自卑啊，
0: 对，
1: 越考越焦虑这样的现象。
0: 有的孩子是这样的，因为之前一直还蛮不错的，是吧？没有经受过说，用家长的话就是这么大的打击。
1: 对，所以咱们家长一定要先稳住心态。如果家长稳不住心态，那孩子就更稳不住，是吧？
0: 对。
1: 所以呢，咱们家长呢，不要指责，减少孩子的内耗，切记就是说这样的话，比如说哈，你初中那么好，现在学习怎么这样了？别人都能学好，怎么就你不行啊？这类的话，就是这样的话，只会加重孩子的这个厌学情绪。
0: 是的，是的，好，那除了我们在言语上要做出一些调整之外，我们还可以跟孩子一起做什么呀？
1: 咱们家长要和孩子一起降低这个短期的期待，因为高一的核心目标呢，并不是说我要重回班级的前几名，而是要适应高中的学习方法，打好高中三年学习的基础。咱们和孩子聊天的时候呢，就是不谈排名，只聊生活和情感。尤其是现在呢，咱们大部分高中呢都是寄宿制的，一周或者几周才回来一回，是吧？回来了就说这个考多少分啊，在年级多少名次啊，势必会招来孩子的反感。咱们家长呢要在这个开心轻松的这个氛围下，就自然而然地问，住宿的生活哪里不适应啊，是吧？因为咱们大部分市区的孩子他也是第一回住宿。
0: 对，是的，第一次离开家，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不适应的状态。
1: 是，吃饭睡觉都怎么样呀？你们宿舍的孩子们能不能相处到一块儿啊？喜欢哪一科，是吧？哪一科的学习上有困难，哪些需要爸妈就是怎么样的能够帮助到你，是吧？这样让孩子感受到温暖的家庭氛围。有的时候呢，只倾听不表态反而是最好的方法。
0: 是的，我们家长一定要记得刚才范老师说的，就是我们不要一聊我们就开始聊学习，是吧？其实我知道家长是特别关注孩子学习，特别是孩子住宿，然后呢，有些家长就会自己就在家很焦虑很着急，说哎呀，这住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然后学习学的怎么样啊，会不会就是影响学习啊之类的。大家担心的心我们能够理解，但是我们可以就是跟孩子沟通的时候讲究一些策略和方法，我们可以先从生活上聊起嘛，是吧？不要一上来就直接开始说学习，有的孩子就很烦，而有的孩子就会跟自己的同班同学说，我爸妈除了说学习他就没别的事儿，
1: 三句不离老本。
0: 哎，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在跟孩子聊的时候，我们需要讲究一些方式方法，这是我们第一步啊，家长可以跟孩子做的。第二步呢？
1: 第二步呢，是咱们家长要帮助孩子调整学习的模式，适配高中的节奏。咱们要帮助孩子呢，去转变这个学习观念，就是到了高中呢，思考比刷题更重要。题不在多，但是要做一道复盘一道，对错呢，心里都要清清楚楚的。因为咱们高中孩子呢，其实他做对的题，他往往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对的，更别提这个做错的题了。对于理科科目呢，重视逻辑推理，上课重点呢听难点推导，重点呢不要放在抄笔记上，而是要在听懂原理和分析，课后呢再整理消化。要帮助孩子呢学会自主规划时间，不管是他每天是在学校上晚自习还是在家，是吧？每晚呢可以帮他拆分一下各科的任务，当天的知识点呢当天清。另外还要鼓励孩子呢，就是不懂呀一定要跟老师和同学交流，要增加同学和老师之间的互动，不堆积问题，告诉孩子呢，遇到学习生活上的困难呢，要勇于求助，善于求助，不要自己硬扛。 只要咱们家长呢少焦虑多引导，孩子及时调整思维和学习习惯，绝大多数的学生呢在高一下学期高考选科的时候呢都能够重新稳住排名，重回班级的前列。
0: 所以我们家长的焦虑点和孩子的这个着急点啊，就是不要因为成绩一时的下滑就开始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调整一下学习的方法。确实有很多孩子他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的这个学习习惯已经养成了这么将近十年的时间哈，在到了高中需要猛然调整，有确实不太适应的地方。但是我们要知道，到了高中我们确实是需要做出一些调整，我们从认知上先认识它，然后我们再通过方法合理的方法慢慢来调整。刚才您说到了，就是高一下学期高考会进行选科嘛，是吧？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不太了解说我们的这个高考选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跟我们说一说孩子们高一下学期会进行什么样的一个选科，这些科目分别是什么。
1: 河北省呢是从2021年开始新高考选科模式的，高中呢一般会在高一下学期开学的前后完成选科。选科后呢就按照新选的这个科目组合来分班上课了，
0: 也就是说高一我们的这些同学到高二的时候会再分班，按照选的这个科目来重新分班再进行上课。
1: 是的是的。高考现在的总分是750分，三个必考的科目呢语数外呢都是各150分。这些呢分数都是全部计入总分的。但是物理历史呢是2选1的，他们俩的分数呢也会进入总分。但是而且这个物理历史呢你选了哪科呢你就直接进入到这个赛道了。两条赛道呢是分开招生，就是选物理就代表理科方向，选历史呢代表文科方向。这两个赛道呢它是分开划分数线的。另外呢就是现在选了物理之后呢它是必选化学的
0: 啊，也就是说我要选物化加另一个。
1: 对，物化现在是捆绑在一起的。
0: 那历史类的就没有这样，就选历史还可以选其他。
1: 对，历史还可以选其他的。
0: 这一点要格外的注意。那我们剩余的科目呢？
1: 再从剩余的4科里边选2科，这2科呢是要进行等级赋分的。剩余4科是化学、生物、政治和地理这4门里选2科。不看卷面分，按全省的排名换算赋分。这样的话呢赋分的本质就是省排名而非分数。所以呢比如说你地理的卷面分是70分，但是你全省排名是在前10%，那么赋分就直接变成90分了。赋分科目呢在平时的考试中呢它是给原始分的又有赋分，但是在高考的时候它是看不到原始分数的。
0: 这个细节还真是特别需要我们家长来注意。也就是说我们同学们如果选物理化学，那我们就可以选物理化学加生物。
1: 是的，
0: 物理化学加政治。
1: 对，
0: 物理化学加地理。
1: 对
0: 啊，是这样选。那如果我们选的是历史，那你就可以选历史加化学生物。
1: 对，
0: 历史加生物政治。
1: 对，
0: 历史加政治地理，就都可以。
1: 对
0: OK 然后就是大家实际考的这个卷面分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是赋分。
1: 对，加了就是赋分计入总分之后的这个
0: 分数。那我们孩子们到了高一的下学期就已经开始选了，但其实我们进入高中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开始要判断一下说我未来我要怎么选。
1: 对，是的。高中生吧，高一的孩子呢他还是比较小，所以我们怎么快速的判断到底我适合这个选物理方向还是历史方向呢？
0: 对，这个家长有的时候也很懵。你问孩子吧，孩子说我也不知道。
1: 是的
0: 问老师吧，但是其实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判断。
1: 对，因为
0: 您说说。
1: 对，因为是这个老师呢也会提醒孩子，就是说你要根据最近4次考试，包括这个期中啊、期末呀、月考啊，就自从你上高一以来所有考试的这个成绩来作为参考。如果你的物理呢稳定及格，上课能听懂能推导，那么就优先物理。尤其是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呢，是医生啊，是吧，工程师啊，就是我们说的
0: 理科类的。
1: 对，理工科类的。理科农医这些都可以选物理方向的。如果你是就是教师啊，未来的职业方向是教

0: 教师啊，法律啊，这个律师啊，传媒啊，公考啊，文职啊，这些，那么我们就要选历史方向的。
1: 那如果就是这个对孩子来讲，比如说他确实他比较偏向于那个的，我们就比较好选，是吧？那你有的家长和孩子他不知道说我的孩子他偏向于哪个，孩子也不知道，那怎么办？不确定的情况。
0: 是确实有很多孩子他各科成绩比较平均，
1: 对，
0: 他自己也没有明显的偏好。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不确定的话，那还是优先选物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物化这个组合它的专业选择面更广。
1: 哦，是这样。好，那还有其他的一些特别需要叮嘱大家的？
0: 因为近些年吧，就是很多家长考虑到孩子可能以后要考这个公务员呀，
1: 对，
0: 是吧？考部队文职啊，所以很多的这个家长呢会帮着孩子选那个物化政，就是物化政组合的，现在也比较多，然后其次就是物化地，那么这种我们就叫小理，那如果是物化生呢，这种我们就叫大理，就是理工全能，那么就是物化政的这个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军警校。
1: 公务员
0: 对，因为他总是带着政治嘛，这样的话呢，这个他专业就这些专业的覆盖率是最高的。
1: 这样的组合也是大家常选的一个组合哈。
0: 对，是的，是的。
1: 选科之后，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了最新的分班，然后我们也就开始起了我们高二的这个学习和生活哈。到了高二的时候，孩子们在学习的时候需要注意调整什么呢？
0: 进入高二吧，这个因为孩子们都进入了自己真正要高考的科目的学习了，
1: 对，
0: 这就是硬实力的较量，尤其是在这个高二年级，因为高二被称作是爬坡期、分化期，很多原本中等的学生呢，他要不弯道超车，要不就彻底掉队。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那今天的开场戏啊，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吴桂云演唱的《钟馗》选段。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淑敏还有张志远的作品《河北梆子龙江颂》选段。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莲池先生的作品《小苍娃》，我离了登峰小县选段。

0: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名家赵慧珍带来的龙谣秧歌《秦香莲》选段。
1: 哇，俺母子进得宫来，你也不问上一问二老爹娘，他们可是怎样？怎么倒叫我们速速离开此地？你口讲此话，为心可忍呐、啊。

0: 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第一段，就是一段京剧《双阳公主》当中的经典的选段。

那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段非常欢快的黄梅戏《牛郎织女》当中的选段，到底人间欢乐多，由马兰演唱的。

0: 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段河北梆子《宝莲灯》当中的选段，15年前《登此峰》由周春山演唱的，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1: 演唱。

节目的最后呢，再跟大家播放一段河北梆子《白蛇传》当中的选段，《断桥》由张秋玲、张宝胜共同演唱的。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白宫喊冤，对华关税白折腾埋怨40多国。传统桥段，传美国将致信各国必须在中美 AI 竞争中选边站。军队别来，塔利班喊话美国，称可以回来，但有个条件。此话当真？特朗普称福特级

的电磁弹射不行，换回蒸汽弹射。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发现忙活了这么久的对华关税竟然是一场空，白宫又开始喊冤了，这回抱怨的对象是全球多国。据媒体8月14号报道，白宫指责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在内的40多个国家帮助北京通过将贸易转到至美国进口关税低于中国的国家非法规避美国关税。白宫在一份题为大转运骗局的报告中声称，这些国家以及欧盟帮助约600亿美元的贸易规避关税。报告还援引其他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报告称，转运贸易规模估计在400亿美元到3030亿美元之间。负责这项研究的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表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正在开始使用一套人工智能系统，以更准确判断出口商品的构成，确保在征收关税时进行正确标注。他说，这项措施将为美国财政部带来数百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并为美国人创造数千个更多就业岗位。纳瓦罗警告各国不要试图规避美国关税。对此，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称，贸易战没有赢家，中方反对美国的关税措施，也反对美方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发言人补充说，任何涉及转运货物的单边行动或协议都不得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1: 这个消息挺有意思吧，就是白宫有一个报告叫大转运骗局，就讲呢，全球40多个国家啊以及欧盟啊帮助约600亿美元的贸易规避关税。这报告就是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的负责人彼得纳瓦罗他发布的，他就说特朗普2018年首次对中国加征关税，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吧，中国一直采用极其复杂的方式进行转运贸易。现在纳瓦罗就讲对华关税这不是白折腾吗，要负责的40多个国家，这里面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就是北美自贸嘛，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有自贸嘛，那俩啊都得负责任，另外日本你也跑不了。说起来日本不管怎么说，中日韩没有直接的自贸，但是那个 RCEP 就是那个区域伙伴关系里面中日韩都在里面的，还有东盟十国，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所以我们讲那个自贸你可以说水平不高，但是初步的自贸其实也存在。所以现在纳瓦罗他这个报告呢，他单纯指责中国没有用啊，现在的问题是对中国这个关税政策失灵，失灵为什么？现在把矛头指向40多个国家，赖你们啊，你们帮中国了就大搬运了啊，最后我这招不灵了，就这么个事儿。这个事儿你要让我们说总结吧，六个字儿啊，就是现在这个纳瓦罗啊，六个字儿，哪六个字儿呢？一个叫赖市场，一个叫赖世界啊，这么六个字儿。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对华就挥动关税大棒，这我们都知道，当然不只针对中国啊，挥动关税大棒，只不过你看特朗普这个任期，他去年四月一号号称叫解放日嘛，对等关税啊，中国是明确反对的。现在网上词叫正面刚哈，明确正面刚的，你加我也加，中国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什么叫几乎呢？就是我们讲加拿大那位卡尼总理说我们也算啊，除了中国还有我们，当然到底加拿大算不算就见仁见智吧，总之中国的态度很明确。这个明确的态度最后换来的是什么呢？是贸易休战，双方谈吧，谈了几轮，当然今年这个休战到十一月份应该结束，而且特朗普政府呢确实一直不甘心，前一阵儿说什么呢？拿那个1974年贸易法那个301条款，就指责他，不只是指责中国啊，全球60多个就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就说你们强制劳动，加关税加10%，因为没有这个，他整个那个对等关税的策略就停下来了，没有依据了。他要维持的话，他就要找新的依据。这我们分析过，不多说了。

但说到底，美国对中国这个贸易政策不成功，对华这个所谓关税战如果叫白折腾，这不纳瓦罗说吗？赖你们啊，40多个国家等于说都帮中国大搬运啊，我不是说吗，这是赖市场赖世界，或者这叫反市场反世界。什么意思啊？第一个咱就说市场，市场这个东西啊古已有之，坦率说自有人类恐怕就有市场，你叫交换叫交易，曾经那市场可能啊很简单很原始，但它越来越发达，现在越来越完善，这就是个市场。你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咱也不用懂什么国际贸易国际政治，我就说你买个东西你都知道货比三家吧，你都知道怎么核算吧，那超市白送鸡蛋我去领对吧，都知道啊，这不就基本的市场原则在起作用吗？资本也是一个道理，他去哪儿能赚钱他就奔哪儿去啊。你说现在我投资我搞生产线，哪儿的劳动力相对便宜而且受过一定的教育好用，哪儿呢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你不能三天两头给我断电呐，这不都是基本的道理吗？所以现在你说对华打贸易战不灵，你赖市场没用的，是你跟市场对着干，你和全世界的市场在对着干，你懂吗？你错了，我不认错，我就对着干。那就像这个塞万提斯那小说《唐吉诃德》面对那个风车，拿着毛枪冲啊，你就等头破血流就是了。跟市场对着干，你说你能有好结果吗？不信邪，不信邪，接着干，加码。另外什么呢？跟世界对着干，其实是一码事儿。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你看我们不管上学也好，就业也好，和人打交道就是了哈。只要你打这个交道，它本身是个社会化的过程，你都会学到一些东西。你让别人尊重你，你也尊重别人呢，利益都是你的，别人没有利益他不跟你干跟谁干呢？因为在利益上就是分蛋糕，大家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的问题，那会有什么呢？会有规则呀，大家都遵守这个规则，这样成本最低呀。你不按规则出牌啊，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你来这个，你觉得别人会配合你吗？会老老实实真金白银就交给你吗？你现在拿枪顶着人家头，有的可能会低头，但是不等于他服气啊，不等于他认可你这套规则呀，他也需要活呀，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嘛。所以你想，你和市场作对，你和世界作对，这不可能有好结果的。我再三讲，就在历史上，拿破仑把欧洲基本上拿下，就针对英国搞大陆封锁令，不许和英国做生意，结果怎么样？你法国自己都和英国做生意，你还不许沙俄和英国做生意。拿破仑带兵入侵沙俄，60万大军去，也就2-3万回来，自己就下台了嘛。英国也搞过什么帝国特惠制，拉朋友圈，大家都试过，这个世界上不止你聪明，这些招数都用过，最后的结果也都摆在那儿。所以很多东西不用试，教科书上真的是有的。你就说加关税这个事情吧，你对中国产品加关税，你搞了很高的门槛，那大家就绕过你呗。那很多产品也好啊，项目也好，资本也好，他就绕过你，从别处嘛，那别处你也挡。那你现在点了40多个国家的名字，那你就继续抬高门槛吗？最后你就修一长城吗？这长城最后是把你自己圈到里边，把整个世界圈到外边去，你这就成功了，你这成孤家寡人了，你这不是自绝于世界吗？你加把劲儿，快了。

据媒体8月15号报道称，据一份内部草案内容和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正准备告知数十个国家必须在与中国的人工智能 AI 竞赛中选边站队。美国还警告，如果这些国家加入中方的竞争性框架，将被排除在美国主导的 AI 联盟之外。这份由美国国务院起草的信件致函6月签署美国人工智能机遇声明的35个签署国，该声明包括非约束性的硅和平框架成员以及其他表达愿与华盛顿在 AI 合作上保持一致的国家。信中写道，参与一切等于什么都不参与，签署硅和平宣言不仅仅是会员订阅，而是一种承诺。信中敦促各国在 AI 问题上慎重选择，不能与那些期望与

0: 我们自身相冲突的重复性倡议同时存在。这封信并没有具体提及中国。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官员起草这封信件是为了敲打某些国家不能两边通吃。华盛顿去年启动了硅和平倡议，旨在保障 AI 模型、半导体和关键矿产的供应链，以应对与中方激烈的技术竞争。报道称，20多个国家已加入该倡议。7月，中方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报道提到，哈萨克斯坦是迄今已知唯一同时加入两个倡议的国家，这在华盛顿敲响了警钟。
1: 这个新闻怎么说呢？一方面你意外吗？你会觉得意料之中，早晚到这一天啊。但是呢，你说有什么结果吗？那不会有结果呀。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就讲美国那个纳瓦罗指责全球40多个国家，你们帮中国啊，大搬运，我美国对中国那关税政策失灵啊，你们都赖你们。我总结6个字嘛，就是赖市场啊，赖世界。那你要赖到这个份上，这问题就解决不了了。你要赖某个人好办，整个市场整个世界都站到你对立边，你觉得你还有戏吗？你还能赢吗？那现在我们就说到这个涉及到 AI 哈，说美国可能要致信各国啊，目前还没有有这个想法在酝酿啊，而且这致这信要不要改也得商榷啊，就是美国要致信各国，必须在中美 AI 竞赛之中选边站。刚才我不是说吗，这事儿恐怕早晚会发生。这美国一帮人啊，你说心窄呀，脑子也窄，最后恐怕就会走到这一步。关键是不会有结果嘛。我们一样一样说，第一，这是什么？这就是典型的冷战思维，就逼着大家选边站，要不站我这儿，要不站我对立面。那美国人确实是这点科啊。你记得全球反恐的时候也是，大家要不站我们这边，要不站恐怖分子啊，站到我们敌人那边。俄乌打起来，还要求中国，你站在历史正义这边，要么你站那边。这个时候你别上道，他出那个题你就跟呐，他给你个选择题，要么 A 要么 B， 你就得按他的说法办啊。我不和大家聊过吗？我是俄粉还是乌粉？我中粉好吧。那我们也聊过，美国人吧，他愿意冷战，为什么冷战？他赢过呀。一旦进入冷战的格局，他有一套相对成熟的做法。可问题现在不是冷战，中国也不是苏联呐，而且你今天的美国也不是当年的美国了，好吧。事易时移，今非昔比啊，你的老药方治不了你现在的病哎。这是一个。第二个更关键的啊，就说中美之间这 AI 竞赛有没有？有啊，我个人以为也有啊。关键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黄仁勋还想把他那芯片卖到中国来呢，以前是美国不愿意，现在美国愿意，中国还不愿意买呢。另外最关键的，中国的开源大模型美国少用了吗？没少用啊，你自己还用呢。你让大家怎么站队啊？那然后我们再说，既然中美被认为是第一集团，其他国家怎么选择？最理想的我也进入第一集团呢，那你进不去怎么选择？最好是左右逢源，最好别选边站，因为一旦选边站，尤其是站美国那边，你要倒霉，你信吗？为什么？刚才我们讲，美国也在用中国的开源大模型啊，他不让你用，他没少用。另外最关键的，美国的模型不是没出事啊，他几次发生，就这个 AI 啊，说瞎话嘛，入侵现实世界人类的网络系统，这是美国人自己爆出来的。而且美国的一众就是付费的闭源的这个大模型无动于衷，倒是中国这个开源大模型能够帮他们解决问题。现在我让你用美国的，你敢用吗？或者说在这个领域最好多用几个，都用才能解决问题。这个市场上也好啊，这个生态里也好，也只有多几个角色相互之间竞争，相互克制，你追我赶，他才能进步，并且对用户来讲它才安全，你得让人家有选择余地。所以我们讲嘛，那美国人你说置信给全球一些国家，哎，你中美之间选边站啊，挑一个，不太现实。如果啊，你想如果真要逼着大家一定要选边站，你美国那个是闭源的，中国那边

跟着你去倒霉，而且还得花钱，大钱。你想大家会怎么选？你拿枪逼着，大家可能捏着鼻子往你这边站站，但是中国那边套壳他就跟，你信吗？不用说别人，你美国就跟就用啊，这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啊。那回到刚才我们给美国人贴那标签的冷战思维啊，现在毕竟不是冷战，而且呢 AI 人工智能这个东西啊，它带有相当程度的不可测不可控性。有人愿意拿 AI 和当年就冷战时候那个核武器相提并论吗？当年就是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对峙，都有核武器，它带有一种相互制衡的性质，恐怖的核平衡嘛，谁也不敢用。那现在 AI 这个东西呢，其实整个世界都应该感谢中国，中美在第一集团比只有美国在第一集团还是要安全的多。而且现在我想说的是 AI 啊，不是核武器，不完全是一码事，它像但它不是。 AI 这个东西还不像核武器，你美国自己能真正控制得住吗？你不敢说这句话。像核武器那个东西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美国毕竟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扔了两颗，大家知道扔下去是什么样子，美国人自己也知道。而 AI 这个东西美国人自己也不知道，打开所谓潘多拉魔盒最终会怎么样你不知道。所以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倒是中美在第一集团吧，好好谈一谈，商量商量能不能有一个共识，有一个共治，治理的治啊，对 AI 咱发展的方向也好啊，将来应用的这个场景啊，这个区间这个范围也好，咱谈一谈，咱有一个彼此之间的约束，有一个约定，有一个相互之间的克制，不要放飞自我才好。那美国现在不但是自己，还要拉一帮所谓的盟友，都不用中国的，用我的，跟我走，跟你哪儿去啊？你自己都不知道吧。

0: 据媒体8月15号报道，阿富汗外交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基在喀布尔接受采访时称，我们认为战争这一篇章已经结束，从现在开始，我们希望建立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关系，开启积极交往的新篇章。穆塔基表示，美国可以在阿富汗重新开放大使馆，维持外交存在并进行投资，投资领域包括阿富汗丰富的矿产资源、水坝和公路。过去三届美国政府及其盟友曾投入数十亿美元试图开发这些项目，而塔利班武装则花了20年时间试图破坏这些项目。这是多年来塔利班如此高级别官员首次公开向美国示好，也是阿富汗政府长期以来试图摆脱国际孤立的最新努力。不过这些努力迄今成效不一，对于特朗普总统公开提出的少数几项要求，塔利班也予以拒绝，其中包括让美国重新控制曾驻扎20年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归还美国遗留在阿富汗的武器，以及释放一名美国囚犯。塔利班否认拘押了此人。美国国务院在书面答复中否定了双方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这份署名为一名国务院发言人的答复称，塔利班未能使阿富汗变得更加稳定，也没有履行反恐承诺，反而允许恐怖组织利用阿富汗作为发动袭击的基地。媒体称，尽管如此，美国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和前外交官呼吁恢复美阿对话，并将对话范围扩大到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合作以及囚犯谈判之外。
1: 这则新闻呢，其实挺有戏剧性，你可能会觉得意外，但你仔细想想也不意外。怎么这么讲呢？就是说塔利班啊，现在主动跟美国人喊话，挥动橄榄枝，啊，来吧，咱俩谈谈吧，啊，咱看看，咱能不能有一些共识啊，能不能有一些互动，有一些交往啊，这么件事儿。从塔利班这儿讲呢，这个倒不奇怪，而且他认为现在这特朗普是美国总统嘛，这是个时机窗口。但美国那边的回应呢，似乎并不是很热络。这就很有意思了哈，简单聊聊吧，一样一样说。先说塔利班，塔利班我们知道，它实际上是一个所谓学生运动的意思，学生军啊，塔利班学生军啊，这个学生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什么小学、中学、大学，不是这个，它是宗教学校的学生。因为国家不同，国家之间那个国情差异是很大的。就说到阿富汗这个国家是这样吗？不是号称帝国坟场吗？当年英国也没占什么便宜。后来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待了10年也待不下去了，而且呢徒损国力，从阿富汗撤军

之后没多久苏联就解体了。我们也知道美国也是对阿富汗，我们加个引号啊，情有独钟，那是911美国全球反恐对阿富汗用兵，一下子一脚踩进去20年，到2021年吧，就是拜登做美国总统那时候下了很大的决心，都待了20年了，花了几万亿美元了，下决心撤军，灰头土脸从阿富汗撤出来。不是还有一个词儿吗？当年美国人从越南撤军有个西贡时刻，就是手忙脚乱灰头土脸撤军嘛。那从阿富汗撤军呢，差不多大家比一比，就说你看美国现在这个境遇和当年在越南没差别啊，就这个。那么阿富汗这个学生军是怎么来呢？大约是这样子，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苏军入侵阿富汗，1979年待到89年，后来撤了。苏军入侵阿富汗，苏联当然要扶植亲自己的政权，有，但是呢阿富汗有人反抗啊，就出现大量的游击队，特别是所谓圣战者游击队，因为毕竟在这样的国家用宗教可以动员人号召人团结人嘛，那他们的背后又是西方的支持，还经常是通过巴基斯坦那条路支持游击队，耗了苏联10年。那苏联人撤走之后，那阿富汗就陷入内战，因为他有大量山头啊，大家还有枪啊，那就大鱼吃小鱼吧。而在这个混乱之中，塔利班是独占鳌头，就所谓学生军嘛。最后呢，整个阿富汗基本上被他统一了，不是百分百啊，大部分绝大部分的这个版图被塔利班统一了。那塔利班建立自己的政权，他是用教法来统治这个国家，当时承认他的很少，首先是巴基斯坦，就当年啊，但是美国遭遇911全球反恐，他指塔利班政权呢，你包庇拉登，你跟基地组织你们一伙的，我反恐，所以就出兵阿富汗。不是有说法吗？说美国人其实没有做好准备，地图都没有，用的是旅游图，美军就打到阿富汗去了，觉得机会难得呀，利用这个机会，那我等于在中亚我就有个据点嘛，歇个钉子嘛，那对周边诸多国家都是一种震慑和控制啊，这是美国的想法，就地缘政治格局方面的想法，占了阿富汗。那塔利班呢就被赶下台了，但是人家并没有偃旗息鼓啊，跟美国开始斗，斗了20年，到最后美国撑不住了，就在卡塔尔嘛，就跟塔利班谈嘛，因为美国人想从阿富汗撤军，那塔利班得配合呀，你不配合你也走不了呢。最终美国人就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完成了撤军，不管怎么说这是需要下决心的，这是没面的啊。美国人一走，阿富汗塔利班马上卷土重来，又重新统治阿富汗，也不是百分百的版图啊，但是绝大部分，然后还是教法治国，和被美国推翻之前差不多。但

然后呢，有没有可能获得承认？我还想进联合国呢，那必然是这样啊，当然很难。所以真正承认他的现在是俄罗斯，那双方等于官方就可以有交往。其他的，你比如中亚其他国家呀，那几个斯坦呢，可以有交往，可以有贸易，但是官方没有承认这个国家。而且呢，塔利班和巴基斯坦这回闹得很不愉快。你看上一把人家巴基斯坦率先承认塔利班，那这回不行，为什么呢？有一个巴塔的问题，就是阿富汗塔利班，他已经在阿富汗呢算是夺得了这个国家的统治权，但是还有一个巴基斯坦塔利班和这个阿塔呢系出同门，而且剪不断理还乱。可是巴塔在巴基斯坦国内呢，他被定义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他制造事端，还是个分离主义势力。那巴基斯坦的政府啊军队是不能接受的，那双方你来我往，最后呢导致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之间也兵戎相见了。就这两年我们节目关注过这个事儿嘛。如果你真的拿纸面数据看呢，这个阿塔呀，这阿富汗塔利班还真不是巴基斯坦对手，巴基斯坦军力是比较强的。但是如果我用一种游击战的方式，用这个塔利班习惯啊熟悉的方式，在你巴基斯坦内部搞点事情，那并不难。而巴基斯坦呢就用自己空军优势吧，去轰炸阿富汗境内的巴塔的营地，这事儿干了也不止一次，所以双方关系并不好。另外呢，阿富汗塔利班和谁？和伊朗也维持了一个相对密切的关系，这是他现在这个状况。他很需要国际社会承认，希望更多的国家能够和自己有交流互动啊，甚至贸易。所以他当然希望和西方国家也建立类似的关系，这次干脆直接就向美国挥动橄榄枝了，来吧，谈谈吧，是吧？而且我们讲呢，塔利班可能是他对特朗普有他自己的认知，特朗普和拜登确实不一样，这是个商人出身的人，可以谈，什么都可以谈，可以要价，可以有交易，这是个时机窗口。一般认为特朗普还能当两年总统啊，如果能谈出一个什么结果来，与阿富汗塔利班也算别开生面吧，所以他愿意做这个事情。再有一个呢，阿富汗塔利班他自认为自己有一个什么优势呢，就是我有矿。特朗普，你不是全球找矿吗？你不是缺稀土吗？你不是到处找这个战略级别的矿产吗？我有啊，咱们存在合作的可能啊，你给我点好处，你承认我是吧，咱们有贸易，你公司可以来吗？这是塔利班的想法。所以在特朗普任上呢，那就积极主动一点嘛，跟美国人联络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啊双方走近。更况且以前就是塔利班和美国人博弈，那是拜登时候的事了，或者之前你20年嘛，之前的事情了。现在特朗普在台上嘛，可以谈一谈嘛。那你说美国这边呢，美国这边目前看不是那么热络，就是对塔利班的这个相对热切的挥动橄榄枝啊，没有特别明确的回应。这恐怕说起来也是三点。第一点呢，我吃过亏啊，美国在塔利班陷进去20年，那叫损失惨重啊。说到底有点什么呀，驴唇不对马嘴，双方的很多观念呀、诉求啊、国家和社会治理的这个制度设计相差太多，有的时候恐怕就是鸡同鸭讲，对利益的理解，对达成利益的渠道的理解可能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而且从特朗普政府来讲呢，你跟塔利班接触可能还有诸多的风险，他不今年中期选举吗？如果选择不当，行为不当，但是丢选票的，这事儿很敏感啊。另外很关键的，阿富汗是有矿，关键是矿你拿得出来吗？英国在那栽过跟头，苏联也栽过跟头，美国也栽过跟头，你让特朗普再来试试，恐怕他付不起这个成本啊。而且刚才我们讲到塔利班目前和俄罗斯的关系啊，和巴基斯坦、和伊朗、和中亚诸国的关系，其实隐隐约约又站在美国队里面。在这个状况下，你想修复和塔利班和阿富汗的关系，甚至实现所谓正常化，很难。那第三，我们还要说什么呢？如果真讲美国对阿富汗并非没有兴趣了，有啊，你想当年在阿富汗待20年啊，美军在那有驻军的，有军事基地啊，从地缘政治格局这个角度来讲，我驻着军，我站着这个关键的节点，与我当然有好处，当然付出惨重的代价，成本太高啊。所以现在美国方面对阿富汗有什么期待呢？我能不能驻军，你的军事基地能不能给我留着，玩这个恰恰是塔利班坚决不能干的。塔利班这次向美国挥动橄榄枝，就是看中特朗普，他是个商人，可以谈，他对矿产、对稀土有兴趣，存在交集啊，存在达成共识的可能啊。但是有一节，我先提个条件，你别把军队给我派来，什么都可以来，军队别来。是啊，好不容易才让美国人撤，美国人在这待了20年才撤走，你现在又要来，

0: 卷土重来，还有军队来，那怎么行啊？不能接受，你来了我睡不着觉了，这个是塔利班不能接受的呀，这个底线也很明显。
1: 那至于美国呢，
0: 美国现在你说特朗普政府恐怕也是焦头烂额啊，外焦里嫩啊，需要处理的事儿很多，阿富汗是不是他很着急处理的事情，恐怕也不是。我急着跟你建立关系有什么意义啊，我现在忙着呢，诸多因素罗在一起，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塔利班倒是很主动积极啊，挥动橄榄枝，而美国方面呢没什么动静。

0: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星河漫渡，爱意相逢，8月19号，也就是下周三，就是七夕佳节。还没准备七夕礼物的朋友要抓紧了，季广用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已正式上线，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可以合折扣叠加使用。另外还有惊喜秒杀，轮番开抢，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爆款限量放送，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晚7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一共是12场秒杀轮番放送。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抓紧时间进行抢购。今天季广用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五件套，里面包含原生液200毫升、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眼霜15毫升，加上洁面150毫升，一站式奢宠护肤方案，为您开启专属于您的高光时刻。商城日常售价是119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要923.23元。这还没完，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到手只要846.23元。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季广用品商城七夕专场还要给您分享 CP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正装，商城日常售价是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商城内呢，买的多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CPB 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质地呢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非常的顺滑。自带 SPF25+的防晒，日常通勤或者是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完全足够。商城日常售价是179元，今天在季广用品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37.83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一直对航母电磁弹射系统不满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终于动手了。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已要求美国海军拆除福特级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重新采取传统的蒸汽弹射器。美国官员称，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签署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海军推进这一调整。这一决定可能与福特级航母电磁弹射系统长期存在的问题有关。首舰福特号服役以来，电磁弹射系统和先进阻拦装置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此前还曾出现福特号无法使用电磁弹射器弹射 F-35C 的情况。福特级航母是美国海军首个采用电磁弹射系统的航母。福特号建造成本超过130亿美元，在研发和建造过程中曾出现多项问题，其中弹射器、阻拦装置以及用于将弹药运送到飞行甲板的升降机问题尤为突出。
1: 这个消息啊，就是特朗普下令美国的航空母舰不再用电磁弹射器倒车啊，用蒸汽弹射器。就这个事儿啊，其实昨天我们可以说这个新闻昨天就有，昨天没说是为什么呢？我就说我自己的心路历程啊，我首先是不太信，我怕有些媒体断章取义，现在媒体太多啊，媒体自媒体说什么的都有，真的假的呀？那等等看啊，就等了一天，现在看这事儿真的真的。

其实我还不信，或者这样讲，我不信这个事儿，就特朗普这个想法能成，我到现在也不信。就是想倒车，你倒不回去。这待会儿我再解释啊，先说这事儿。要不说这个美国总统也想起一出是一出哈，是在8月13号，就白宫的文件，这真的就是说要求美国海军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叫多利斯米勒号，不再用电磁弹射系统，换回蒸汽弹射。为什么？特朗普批评这个电弹说什么呢？说这玩意儿坏了得去麻省理工请人修，蒸汽弹射用锤子就能搞定。这是特朗普的话，他说的对不对呢？也对。为什么呢？蒸汽弹射美国人一直在用啊，待会儿我再讲啊，就是美国人用起来驾轻就熟啊，轻车熟路。而电磁弹射是新玩意儿，包括电磁弹射呀，还有这个先进的阻拦装置啊，还有电磁武器升降机啊，这都是新技术，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所以福特号呢确实有一些问题，就故障率高嘛，这电磁系统啊确实有问题。但特朗普现在下这个令依然有点晕。一方面呢，负责造这个电磁弹射系统的是通用原子能公司，刚发了个声明说这个米勒号电磁弹射啊，这个设备已经完成50%了，你现在要改蒸弹退回到蒸汽弹射哈，那会有巨大的成本、进度和整合的风险。而特朗普方面不管这个，要求什么？60天，五角大楼，你给我拿出一个新方案，就是弃用电弹改用蒸弹这个方案，60天，俩月，我拿出来。就特朗普非常看不上这个电磁弹射，而且这决心很大啊。那你说，那糟了，那中国的福建号不也是电磁弹射吗？咱和他那个技术路径还真不一样。而且咱就说美国的，不说中国的啊，美国这个电磁弹射哈，它有问题，但也不是一无是处。我看的数据是这样，截止到今年3月份啊，福特号这个电磁弹射完成了36863次就弹射啊，舰载机的起降效率是超过使用蒸汽弹射的尼米兹级的，而且操作人员很少，俩人就行。尼米兹级那个蒸汽弹射得需要12个人。从年运营成本来讲呢，福特级是便宜的，比尼米兹级能便宜1亿美元。它不需要大量淡水啊，不需要蒸汽管道啊，你相应的成本和维护成本都降下来了。但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可靠性差。另外实际上还有个问题，就是美国最新的 F-35C 那个隐身战斗机它是可以弹射的啊，但是呢只是在老式的尼米兹级有4条船改装了可以弹射，最新的福特级弹射不了，太重，所以最新的福特级只能弹射 FA-18EF 超级大黄蜂。有这个问题，就是不匹配，没做好。所以现在特朗普一怒之下啊，福特号没办法，已经服役了，第二艘是肯尼迪号，也接近服役了吧，第三艘企业号完成率比较高，第四艘米勒号下决心改蒸汽弹射啊，就这么个状况啊。这特朗普说的，那这是个大热闹，咱聊聊吧啊，可聊的就很多了，咱们一样一样说。第一呢，先说这个弹射器，就相当于一个弹弓嘛。大家知道这航空母舰啊，它最主要的武器就是飞机，然后有一个飞机起飞和降落的问题，对吧？陆地上机场可以做得很大，那跑到几千米没问题，航空母舰不行。而且早期的航空母舰啊就更小，甚至是用什么商船啊巡洋舰改装的，100多米吧，200米到不了。就这样的船，最早这个飞机啊它用的是活塞螺旋桨飞机，它直接从军舰上起飞。确切说呢，就是军舰啊在放飞飞机的时候呢，它要迎风高速航行，动不动就30节高速，那就有非常强烈的甲板风，那么这个飞机就获得了相对速度，然后它呢打开自己发动机，这迎风这飞机就能飞。早期就是这样的呀。后来呢开始有弹射器，在二战的时候这弹射器是5花8门，有用液压的，还有什么呢，用压缩空气。你比如德国那个齐柏林号航母啊，它最终没服役。这没服役是因为德国的空军司令叫格林啊，格林说过一句名言，大约就是天上飞的我都管，就你海军航空母舰这我管不了，但你这航母上飞机得我管，那还打什么仗，对吧？反正最后呢，德国的航母齐柏林号完工可能超过70%，最终没服役。这条航母比较神奇哈，它用的是压缩空气弹射飞机。那你说靠谱吗？两面说，一方面呢弹射就梆梆梆弹射没问题，但是弹射10来架10几架吧，它不就没气儿了吗？没气儿了，这压缩空气啊，你得想办法重新压气儿去啊。这压气儿得1个多小时，他这么搞，这套设备最后又给到谁？给到意大利。但是到二战结束呢，意大利的航母也没搞出来。那你说这个蒸汽弹射呢？蒸汽弹射稍晚一点，就是二战结束，是人家英国人先搞出来的，布朗公司 ，Brother 嘛，布朗公司。而且英国人当时挺嘚瑟，
这蒸汽弹射器当着美国人面，你看我这个啊，我新玩具啊，美国一看这个好呀，这我得得着呀，咱合作吧。合作着合作着，从技术到性能逐渐都是美国拿下美国占优，英国反而不行了。我记得蒸汽弹射器这玩意儿好像是英国还打算跟美国打官司，最后总之不了了之了吧。那么美国就拿过了英国这个蒸汽弹射的技术，因为它工业比较发达呀。而这个东西蒸汽弹射啊，实际上咱这么说，你要讲原理其实也很简单，关键什么，关键的材料在工艺，就这个事儿跟你说清楚不复杂，你把它做出来难。而美国人呢，当时制造业发达，他做这个比较得心应手。蒸汽弹射器啊，顾名思义它是用蒸汽来弹射呀、啊。它实际上什么呢，它这个弹射器本身啊，就是一个气缸，这个气缸是个细长的管子，这管子上得开个缝啊。它那个活塞呢，就是被这个蒸汽一崩啊，从这头能崩到那头去。这根管子这个气缸得有将近百米长啊，那飞机从这头到那头获得加速不就飞起来了吗？刚才讲那根缝很重要，活塞是在管子里边，有那根缝就可以伸出来一挂钩，挂着飞机就嘣不就崩出去了吗？你说不行啊，有缝不是漏气吗？哎，这玄妙就在这儿了，你得堵住啊，你得有合适的材料啊，工艺啊，然后呢把这活塞拉回来，下一次蒸汽够了，压力够了，嘣再弹一下，就这个意思。所以你要从原理上解释它不难，关键是不好做。我们这么说，你像苏联也搞航空母舰，也搞蒸汽弹射器，其实最后放弃了，改用这个滑跳起飞了。当然有人说，因为苏联的军舰嘛，在北极活动比较多，这个蒸汽弹射器在北极啊玩不转，不灵，容易结冰嘛，所以放弃了，有这个说法。但是说到底呢，苏联搞蒸汽弹射器等于没有真正搞出来，就是像美国那样成熟的产品它没有搞出来。另一方面，你比如法国的二战后第一型航母叫克雷蒙梭，它这个航母上这个弹射器用的是英国布朗公司的，这跟美国一样都是靠英国的技术，但是这个航母大修的时候可就换上美国弹射器了，不再用英国的了，因为美国的更好。到法国搞这个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直接从美国定制弹射器，美国成了独一份。英国首先是放弃了航母，后来呢搞这个滑跳甲板起飞垂直短距起降飞机，现在他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级啊，6万吨，他用的还是滑跳甲板，用的是美国飞机，就 F-35B， 你绕开弹射器了。所以蒸汽弹射器只有美国一家有。蒸汽弹射器对美国人来讲啊，往好里说它技术非常成熟，所以你看从这供应链啊零部件这都不是问题。另外美国海军航母上的操作人员对这个老式的蒸汽弹射器他还很熟悉啊，我们开个玩笑不用怎么培训啊，都会啊，是这个状况。但是蒸汽弹射器不是没有问题啊，第一个它需要消耗蒸汽，你说那还叫事儿吗？当然叫事儿了，蒸汽不就烧开水吗？你得烧开一锅才行啊。那美国就用核动力航母消耗大量淡水，它制造蒸汽才能保证蒸汽弹射器的效率。而且美国人搞过这个全甲板攻击啊，这种测试弹射的效率一开始很高，梆梆梆就弹哈，越弹越慢，就蒸汽给不上。就尼米兹级航母就是这样子，它每天出动架次相对是有限的。另外还有挺要命的是什么呢，蒸汽弹射器蒸汽从哪儿来，从锅炉啊，它不是在弹射器旁边烧开水支口锅，它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它会有蒸汽管线，这个管路要在舰内走才能提供给弹射器，所以它要占大量空间，所以你看耗能耗大量的淡水，还有舰内大量的空间，而且它弹射这个能力是有上限的，效率也是有上限的，这个美国人心知肚明都知道。只不过美国人就是二战之后没有太多像样的对手，他的航母吓唬谁都行，真要碰到势均力敌的对手，比如对手使用电磁弹射器啊，你还真得小心点，你不一定玩得过。这是一个我们要说。那第二个问题就来了，就是这个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技术问题只能通过技术的进步来解决啊。前两天不是聊过吗，越战的时候美国的鬼怪式战斗机，双座双发重型战斗机，它装了火控雷达，它装了这个麻雀和响尾蛇导弹，这种飞机在当时的航空界也是创新啊，是第一啊，就是走上这条路，它不装机炮，它觉得靠自己的技术就能搞定空战，但真在越南的这个战场上啊，它技术没那么可靠，所以最后捏着鼻子又装了机炮，它导弹经常脱靶呀，对方飞机打到你面前，你连个防身的架势都没有啊，但是我们依然知道这 F-4 鬼怪式啊，它代表未来。为什么呢？它装了火控雷达，它装了导弹，这个东西就是未来啊。你说我技术不成熟，不成熟慢慢迭代啊，进化，想办法让它成熟啊。所以今天你看全球主力的这个作战飞机都得装火控雷达吧，
都得用导弹吧，所以他那个方向没错。新技术一开始有 bug 很正常，这个时候你就得咬牙坚持了，你就得持续投入了。拿美国人来讲，你这电磁弹射器不靠谱是吧？我们讲他可能是技术路径走错了，他不如用中压直流，但是电磁弹射器恐怕真的是未来。你倒车呢，倒回来在中压直流这个方向你重新研发，这恐怕是必要的。但特朗普等不及，改用蒸汽弹射器。何以至此呢？我觉得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恐怕他是有内部的信息的，他理论上是美国三军统帅，他比咱们掌握的信息可多呀。你就说我资深军迷，你无外乎网上看几条新闻嘛，人家是有一手消息。所以很可能是什么呢，这次美国海军就特朗普上台以后吧，这一系列海外军事行动，不管说是打击胡塞武装还是跟伊朗这过招，那航空母舰体现出巨大的短板，就持续作战能力不足，这让特朗普非常恼火，恐怕有这方面的因素。只不过这事儿没法爆出来，太丢人，你真说出来美国海军航母成纸老虎了，那不行。但是特朗普知道，所以他下决心要改，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他自己确实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你还记得他在上一个任期就讲，没有人比我更懂什么什么，比如没有人比我更懂 F-35 战斗机，他就说那个飞机应该是双发飞机，你才一台发动机不行，而且 F-35 不是摔过吗？特朗普那时候已经不是总统了啊，老百姓素人一个啊，也在那说，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他就应该搞双发。那特朗普在我们看来也是过于自负了。我和大家聊过吧， F-35 这个项目呢是美国最大的，其实是一个片商业项目，他这飞机做出来要卖给很多人的，而且美国三军就是海军、空军和陆战队都要用，这就比较麻烦。你可以说他这个项目一开始就错了，你可以这样说啊，因为他三军都要用，陆战队要的是垂直短距起降型号，空军呢要求在陆地机场吧就自行起飞就完了，海军是用弹射器，它各自要求是不一样的。你强行捆绑成一个项目，那舰队的速度肯定是最慢的船决定的。那么陆战队的要求垂直短距起降型号这个项目本身就把其他项目给拖住了。那为什么 F-35 是单发机啊？因为它垂直短距起降型号需要单发呀，它只有单发机是矢量喷口可以调整对吧，可以冲下90度。另外呢，它这个发动机本身有一根单独的输出轴，给到什么呢，给到升力风扇驱动那个风扇，它双发机玩不转这个呀，它只能是单发机啊。那特朗普说 F-35 必须是双发机，那就是陆战队别用了，这项目本身就该作废。可是已经到这一步了，没办法，将错就错吧。所以你看特朗普一直说没有人比我更懂这个更懂那个，那现在弹射器人家特朗普也懂啊，就坚决要改。而且他现在是总统，那军队他也管，那海克塞斯也算是他的死忠粉，所以这个事儿看来是肯定是要推动。这不60天啊，国防部拿方案改。但是你要问我，我依然认为这个事儿不大靠谱。为什么？就是刚才我讲的，我甚至说这么句话，我也不是工程师，不是专业人士啊。如果这个航空母舰是蒸汽弹射器改电磁，我觉得好改，因为电磁意味着什么呢？就根电线啊，电缆啊，发电机那个电能用电缆就可以输过来啊，输到这个储能站，然后这弹射器当当当就可以弹了。你在航母舰体内部走电缆总是容易的呀，蒸汽弹射器不行啊，那不用电缆得用管路啊，那管路里是热蒸汽啊，那就是说你在航母里重新得找空间重新走管路，你觉得这事儿容易吗？所以个人以为啊，如果是蒸汽弹射器改成电磁的相对容易，搞不好还节省空间呢，而电磁弹射器要改成蒸汽的，这难度就大了，你重新打眼钻洞吧，重新铺这个管线吧，你觉得这容易吗？那是航母，一条船300多米长，10万吨，你时刻还得考虑它得有一个重心啊，有一个稳定的问题啊，你瞎折腾不是那么个事儿。所以搞不好美国海军都得要求特朗普，您老人家收回成命吧，不能这么干呢。当然这也是考验美国造船业的时刻啊，看看他们怎么办啊。那然后我们再说一点，叫什么叫余音袅袅，还有点问题要说。一个，你记得之前我们关注过美国人要搞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还记得吗？核动力啊，我们还给他出个主意，就是美国的福特级航母啊，它只有一家船厂能造，就是纽普特纽斯。而如果你要想造核动力的战列舰，也只能在这家厂。你要不加塞儿，根本没机会，你得排着。福特号已经入役，2号舰肯尼迪呢也差不多了，3号舰是企业号，紧锣密鼓，4号舰就是多利斯米勒。这是一个美国海军的二战的英雄，他是个黑人啊，就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时候，他呢作为一个厨师勇敢的拿起机枪，据说打下来日本飞机了，救助了战友，所以他是个海军。

0: 普啊、玛嘎，就是红脖子这帮人对这个军舰的名字会不会那么认可？有没有可能把这条船拆了？你说拆人家干嘛？把核动力装置用到特朗普级战列舰呢？那如果现在特朗普那意思啊，米勒号开始恢复蒸汽动力，那这条船就不用拆了呗，就接着造啊。这是传递出来的一个信息。然后啊，我们再说几家欢乐几家愁，会有一个哭晕在厕所里的是谁呢？是法国人，法国那个总统马克龙。你记得前不久不是宣布吗？法国要搞新型的航空母舰，啊，8万吨，甚至有说85000吨啊，名字叫自由法兰西，早先说是75000吨，还有传言说是被福建号给刺激了，也搞成85000吨啊，要用弹射器，法国最新的核动力航母，那个弹射器他自己搞不了，要用美国电磁弹射器，可是现在人家美国放弃电弹了，改用蒸汽的了，那你法国咋整？这叫连遭打击。之前法国和德国想研发六代机啊，那个六代机本身就是这航母上的舰载机，法国人这么算计的，但那个项目停了。那有人就说，那到2035年，法国这个新航母即使出来啊，用的还是阵风战斗机啊，延年益寿吧。本来这就是巨大打击了，现在呢，电弹也没了。就是说，你法国人现在要引进美国弹射器，那你还是买弹射的吧，恐怕还是这样。所以我们说他要哭晕在厕所里。还有一个偷着乐的应该是谁呢？应该是英国。英国呢搞那个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时候动过心思买美国的电弹最先进的电磁弹射器啊，美国也卖10亿吧，10个亿，开价10个亿。这英国人没钱下不去手，最后咬咬牙算了，就是用滑跳甲板吧，不用弹射器了。你看现在合算了，要用了美国那个电磁弹射器花10个亿，现在美国人不用了，把你扔在这儿了，那就轮到你哭晕在厕所里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及爱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

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天后，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16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15年8月16号，蔡锷、梁启超密谋倒袁。蔡锷、梁启超两人此前已有师生情谊，此时决定联手行动，两人分工明确，制定了一文一武的倒袁策略。今天是8月16号，我们还会说到多米诺骨牌。多米诺骨牌起源于中国北宋时期，由意大利传教士等带往欧洲。今天的节目重阳会说到1449年8月16号，多米诺骨牌在意大利出现。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6日，1915年8月16日，蔡锷、梁启超密谋倒袁啊。但这段历史我看史料有人也讲是8月15号啊。其实今天做节目确实头大，你看书也好，你上网搜也好，很多和历史事件相关的和人物相关的那个时间，有的时候它不吻合，它不特别一致，这就有一个你采信哪一个的问题啊。我们现在就说是8月16号，也有讲是8月15号的，别跟我抬杠啊。你说这事儿啊，这是民国时期了，当时袁世凯啊，不是被称窃国大盗吗？窃国称帝这个图谋越来越鲜明，那很多有识之士当然强烈反对啊。我们就说这个梁启超，他曾经是康有为的学生，后来师徒俩人也不和，走上不同的道路啊。梁启超一介书生，但是呢，他开始暗中谋划武装反袁。当时有个背景，所谓筹安会啊，发表成立宣言。筹安会啊，也是一帮文人吧，主要是想助袁世凯称帝，这要争这个从龙之功嘛。筹安会成立宣言第二天，蔡锷是跑到天津拜望梁启超。你注意我说这时间啊，有说15号的，有说16号的，就这个点儿啊。蔡锷跑去天津拜望梁启超，地点呢在旭日街17号汤觉顿的寓所。两个人谈反对袁世凯称帝，谈这事儿，这就说到蔡锷。蔡锷又名蔡松坡呀。他是湖南邵阳人，自幼勤奋好学。1897年10月，梁启超在湖南实务学堂做这个中文总教习。这个时候呢，蔡锷是考入这个学校，成了第一届学生中的佼佼者。在这儿啊，梁启超、蔡锷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梁启超对蔡锷很器重，视其为得意门生啊。而蔡锷对梁启超也很敬仰，对他的主张呢言听计从。后来自立军起义失败，梁启超又帮蔡锷呀东渡日本。

回国，在江西湖南军事学堂任教。1905年下吧，又到广西做这个新军的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陆军小学堂总办，新军混成协协统，一系列的官职啊。1911年初，蔡锷呢到云南做新军第19镇37协的协统，和同盟会籍的革命军人多有联系。10月30号，他和革命党人李根源等等在昆明发动了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被推总指挥，后来做云南军政府的都督。他和西南军政首领唐继尧啊，什么刘显世啊，这帮人，陆荣廷，关系都很密切，很有威望一个人啊。梁启超和蔡锷一致认为，原国民党人大都逃往海外了，国内的军人都被袁世凯收买，在这种情况下，进步党必须勇敢地承担起讨伐袁世凯的责任，所以当即决定梁启超负责撰写文章，从舆论上公开反对帝制，蔡锷呢伪装拥护袁世凯称帝，以图日后从军事上能有作为。梁启超呢还对蔡锷说，我的责任在言论，所以我必须立即写文章，堂堂正正的我反袁，你呢是军界有影响力有实力的人，你得韬光养晦，暗中准备，不要被袁世凯察觉，如此反袁大业可成。你看两个人啊，一文一武，一明一暗。之后每隔几天吧，蔡锷就由京赴金一次，和梁启超协商导袁计划，两人联手合作呀，最后把袁世凯从皇帝的宝座上拉下来了。天津这个会面之后吧，蔡锷按照梁启超的部署，一边是暗中策划军事反袁，另一边呢和袁世凯还得周旋呢，得打消袁的警觉呀。梁启超这边意在所谓国体问题者，这是一篇文章的名字啊，发表之后，蔡锷在北京逢人就说我们先生是书呆子啊，就说这个梁启超啊不识时务啊。那么有这袁世凯那边的袁党那边的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劝你先生啊？那蔡锷说，那书呆子我怎么劝得动啊，但是呢书呆子也不会做成什么事儿，你管他干嘛呀。这是蔡锷的话。另一方面就是蔡锷呢在天津密会梁启超之后，在8月20号打电报给这个贵办护军使刘显世的弟弟叫刘显志，希望他早日来京。9月3号呢又致电刚被袁世凯免职的贵州巡案使，这人叫戴堪，也希望他早日来京。这个戴堪留学过日本，博学多才一个人吧，有勇有谋。10月份呢他和这个贵州陆军第一团的团长王文华，他的胞兄啊王伯群到北京。然后呢你看这个蔡锷、戴堪、梁启超还有进步党的活跃分子，什么王伯群呐、唐觉顿呐、千纪长啊、徐佛苏啊等等吧，在众议院的议长、进步党的名誉理事陈国祥的家里边，他们家在天津虎道口啊，说多次密商策划导员，会后呢就积极行动，分头布置，准备在云南起事嘛。为了避免袁世凯的猜疑啊，众多场合蔡锷呢得装出这个积极拥护帝制啊，得装出这个样子啊。8月25号在云南会馆发起云南军界请愿改行帝制啊，搞个联欢会，带头签名啊，传会通电各省军政长官，说派代表到北京啊请愿。蔡锷马上表态啊，多次电视云南的将军唐继尧啊，贵阳的护军刘显世啊，赞成帝制啊，啊表态啊。更有甚者，公开打电报给云南将军唐继尧，还有贵阳的这个护军刘显世，你们得赞成帝制啊，啊按我的意思办是吧，还得迷惑袁世凯。这段你肯定知道，就是那小凤仙吗，蔡锷你得胸无大志啊，是吧，和杨度这帮人在八大胡同饮酒看花，和那个云集班的妓女啊小凤仙打得火热，终日寻欢作乐，而且让那个梁世仪就是袁世凯的亲信吧，哎找房子啊，我得金屋藏娇啊，在这表演啊。蔡锷在生活上呢大肆张扬和小凤仙的关系，终日沉醉不肯回家，还指使自己的夫人到这个小凤仙处啊大打大闹，天翻地覆，满城风雨搞。蔡锷以此为借口，9月19号把夫人和母亲送到湖南老家去了，别在北京待着，走人啊。梁启超有个解释说，这个松波啊因为派了许多人到云南去，一切的通信机关都设在我家里，不能不常到天津来，但是呢这又惹人注目，就装着一个腐败的样子，打牌吃花酒样样都干。后来报纸上说他和小凤仙啊如何如何，这类事情啊诚然是有些影响的啊，因为他每次到我们家里

来啊，常常带着妓女一块儿啊，打牌打通宵，到了夜阑人静才商量正事儿。这是梁启超说的话。蔡锷这番表演吧，你说真能瞒住袁世凯吗？袁世凯老奸巨猾一人啊，说是还真瞒住了。说蔡锷整天这样是吧，并不关心国家大事，就认定此人不足为虑。当然梁启超是公开反袁啊，袁世凯对蔡锷还是有怀疑的呀。1915年10月14号，他是秘密派人装扮成盗匪啊，闯到蔡锷家里面翻箱倒柜，就看看他那信啊，什么电报啊，结果一无所获。蔡锷呢严词质问袁世凯，最后就说故作姿态吧，下令军警当局啊，抓人，抓这个盗贼啊，从监狱里还提出几名犯人枪决。这是给蔡锷看，你看我对你是相信的啊，你不要怀疑我啊。经过这次试探，袁世凯是逐渐放松了对蔡锷的警惕乃至监视啊。此后蔡锷是以治病为名啊，不理政事。他和梁启超的这个军事部署其实逐渐就绪，时机成熟，准备逃离北京，回云南发动起义，这叫金蝉脱壳啊。蔡锷这个脱逃啊，很富传奇色彩。他自己兼任统帅办事处的处员之后啊，每天上午11点到这个办公处报到签名，今天词儿打卡啊，真打啊。11月11号，从这个小凤仙家出来，先把手表啊拨到11点，这是他每天到这个统帅办事处签到的那个时间。他是提前把表先拨快，拨到十一点，没到呢啊。他赶到办事处的时候呢，啊，办公时间没到啊，处内无人。值班员看到蔡锷呢，很吃惊，哎，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蔡锷呢，佯装看表，哎，11点了呀。值班员说，哎呀，您的表错了吧？蔡锷自言自语，哎呀，我一夜未睡啊，头昏脑胀，我可能这表停了，来太早了。既然来了，我就画个道吧，所以就签了个道，然后离开这个办事处。这时候梁启超呢，早已经派曹福，这是个天津人啊，买了2张3等火车的票，在车站等着。这边蔡锷上了火车，曹福呢把车票塞到他手里，两人在车上装着互不相识的样子。火车到天津，曹福呢又护送他到意大利租界见梁启超，密商一切之后，曹福又送蔡锷到日租界同仁医院，在预先订好的房间啊就住下来。这个时候呢，黄兴派张孝准从日本到天津接蔡锷，蔡锷把梁启超起草的那个云南独立的各种文告交给张孝准，先带到日本去。同时呢，梁启超、蔡锷派这个代刊呢，从天津又到香港，派王伯群先去云南，作为蔡锷的开路先锋。那这帮人就是部署嘛，布置嘛。12月2号，梁启超精心安排，蔡锷呢是夜间到了梁启超家，穿上日本和服，变换姓名，次日一早登上日本运煤船，叫山东丸，东渡到了日本，然后改换服装，雇小船到横滨。梁启超、蔡锷师生两人分别之时啊，曾经相约发出誓言，如果讨袁失败，杀身成仁呢，绝不逃亡；如果侥幸胜利，那一起退隐，不再做官。他们俩商量这个啊。蔡锷在离开天津之前呢，给留在北京的朋友周中岳发了一个电报，就是你带我写个请假成文啊，向袁世凯请病假3个月，说我去日本就医。到日本之后还安排住院事宜，还给袁世凯写了很多信。你注意啊，这个信可不是一气儿就发给袁世凯啊，不是，这是放烟雾弹用的，让朋友带着这一些信件啊，在日本各地就溜达，每到一处就给袁世凯发一封，就忽悠老袁，我在日本呢，你看我转悠呢，哈哈，就这样。本来蔡锷事前没有请示，你就忽然跑到日本去了，袁世凯大起疑心。但是呢，不断收到这些信，啊，这小子就是在日本的是吧？那笔记是蔡锷的，这个邮局的这个戳的也对啊，哦，就是在日本的啊。实际上金蝉脱壳嘛，蔡锷是一去不返了。到横滨之后，又坐日本海轮南下上海、香港，然后到河内，就越南河内，然后到的云南。这边的袁世凯真的知道蔡锷又到云南了，大惊失色呀，连声吼叫，仰天长叹，说我袁向成啊，一生骗人，到头来居然被蔡松波给骗了，让手下去抓，抓了就地正法。但是呢，这命令下迟了。12月15号，梁启超、蔡锷派出的王伯群抵达昆明。17号，李烈钧率一批武将到昆明，蔡锷呢闯过一系列关卡，那边唐继尧呢派人保护欢迎，在19号到了昆明，就到了自己大本营啊，到昆明就放心了。再说两

两句，这个梁启超他没有和蔡锷一起走，后来他写这个《护国之意回顾谈》这篇文章，他说呢，说我为什么一向守在天津不走动呢？头一件，因为办事秘密机关在我们家，我不能走，走不开。第二件，因为我一走动啊，怕袁世凯啊加以防范蔡公，蔡公就到不了云南了啊。我们约定扣准日子，蔡公到云南的时候，我就到上海。正是根据这个计划，梁启超到12月16号才是以准备赴美就医为名离开天津南下到上海，具体筹划和指挥云南起义。到18号，就蔡锷到昆明前一天，梁启超到的上海。那边呢，袁世凯做皇帝心切呀，也顾不了蔡锷这帮人了。10月中下旬开始公开筹备皇帝登基大典。12月11号，袁世凯操纵这个参政院嘛开会，就各省代表嘛有个投票结果呀，哎呀，那就好办了，是吧？全票赞成帝制，以总代表的名义汇集各省的国民代表的投票的结果。你想，一共代表是1993人，全票啊赞成帝制。好，可以啊，自己穿那个当时穿的还不是皇帝那套啊，穿的大元帅服。12月13号，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喜听百官高呼，已经是喊万岁了。12月19号，袁世凯下令设立登基大典筹备处，那就是龙袍啦、玉玺啊、御用物件，只待这个吉日啊，择日加冕登基啊。12月21号、23号，袁世凯两次就开始封这个公侯伯子男，就封爵啊，封了128人，封爵嘛，全盘恢复封建的这个朝代的官制官阶。1916年1月1号，正式登基，年号洪宪啊，洪宪元年嘛。蔡锷这边到昆明之后，连夜和唐继尧啊、李烈钧啊就商讨起事。22号，梁启超从南京发出电报给蔡锷，马上动手吧啊，催他。23号夜，蔡锷等通过了唐继尧、任可登致袁世凯，请其撤销帝制电，急行发出，要求于24号上午10时前答复。这你不能当皇帝，我们反对啊！就这个，袁世凯见这电报之后，马上就给唐继尧回电，说什么呢？说你呀、啊，你要是能杀死蔡锷，我封你为亲王啊！而且汇丰银行兑款3万元，我赏你，看能不能拉拢吧，瓦解起义阵营。到25号，期限已过，袁世凯拒不答复，所以唐继尧、任可登、李烈钧、蔡锷、戴堪，这是5人联合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誓死驱逐叛国贼袁世凯，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呀。26号，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进军四川；李烈钧呢，做第二军总司令，进军广西；唐继尧留守昆明啊，高举护国旗帜，拉开了武装导员的大幕。当然，最终还获得了成功。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6号，1449年8月16号，多米诺骨牌在意大利出现。多米诺骨牌一摆摆好几个星期那样的小牌，一块一块的在那竖着，然后你摁最前面那张，哗，就有各种各样图案图形的方式就倒掉，看着挺壮观，还能拿什么吉尼斯记录，就那东西。多米诺骨牌怎么来的？谁发明的？我查了查，发现这好玩了。我给你讲讲啊，这个说法不一。当然，我得先强调一下，古代的所谓多米诺骨牌和今天的还不完全一样。你说足球，现代足球和以前的足球，其实你说跨度也是很大的啊。今天现代多米诺骨牌呢，那是有世界纪录的，有王者的。你看，有个叫超级马里奥奥德赛那个主题的多米诺骨牌，我知道它这个工程啊，用2个月完成，耗了多少块骨牌呢？148777块骨牌，摆了一个非常大的阵势啊。我们讲这是今天现代的多米诺骨牌，但它的起源呢，有一个说法是来自中国的所谓牌九。那牌九是怎么回事？牌就是打牌的牌，九就是数字九啊。牌九说这是秦始皇时代的事儿了，那阵不是修长城吗？因为劳动条件很艰苦，其实大家都不爱去。说起来可笑，我最近看一次大战的历史，就说沙俄一战啊，当时就怎么能不参战呢？结婚生孩子呀，所以就一打一战，就是沙皇俄国说200万个新家庭就诞生了啊，都结婚生孩子，不愿意打仗，就这个意思。当年修长城也是这样，那怎么办呢？
就大家都不想干的话，为了笼络人心，有人发明了排挤。

这是一个算是博弈，干脆叫它赌博吧，这么一个游戏吧，就是赢家可以不去干活。当时也没有骰子，叫阴阳杆。什么叫阴阳杆呢？就是把那个高粱杆啊一劈两开，取四根在平面上，用火炭呢分别烫上一二三四个黑点，然后呢掷出之后按这个黑点数从一到十吧。到三国的时候，曹操据说也喜欢玩牌九，但是嫌麻烦，就是这个阴阳杆也很死板，就让呢这个曹植根据民间玩家提供的思路哈，发明了现在用的这个骰子。你看人家曹氏父子对牌九还是有贡献哈。当然也有人认为牌九产生那是在宋朝宣和二年，就是公元1120年，后来高宗时候呢传到了宫中，随后在南方就有流行开来。但是因为输赢太快哈，一翻一瞪眼就产生很多社会危害啊，所以呢历朝历代呢往往是禁止不能玩。但是呢牌九这个玩意儿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吧？是这样的，转眼间到了1849年，意大利的传教士多米诺，你看这是个人名，多米诺，他从中国回到阔别八年的米兰，他从中国带点东西回去啊，有好多好玩的新奇的中国玩意儿啊，可以作为礼物带给家人。他的女儿小多米诺什么都不喜欢，就看上了那套牌九，因为他想用牌九呢玩一个

0: 盘一张挨着一张的竖起来，而且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否则就不准他参加舞会啊，不准一周参加舞会。经过长时间的训练，这位男友阿伦德呢，终于性格很坚强，做事很稳重了，就是练出来了啊。他那些狐朋狗友也大吃一惊，说：“哎，你怎么这人生发生如此大的改变呢？”啊，就这么回事儿，因为玩牌久，而且玩的方法是那么。就是数一张一张的数哈、啊，但是从中国带回来的牌九只有一套啊，那大家一块玩不行啊。后来呢，传教士多米诺呢，就他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玩上骨牌呢，就制作大量的木质的骨牌，还发明各种玩法。所以呢，各种用木质骨牌玩的游戏就迅速在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传播开来，一时之间骨牌游戏呢成了欧洲人的时髦玩意儿啊，这成了高雅运动。那为了感谢多米诺这个人嘛，就把骨牌游戏命名叫多米诺骨牌。现在呢，这个多米诺骨牌是世界上知名度非常高，参加人数甚至是最多啊，扩展地域最广的体育运动之一了。当然这个故事讲到这儿，我还得强调几句。一个呢，你看中国古代，假设秦始皇那时候就有了啊，那时候所谓牌九呢，和后来意大利人玩的这个多米诺骨牌啊，这个游戏规则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不是一码事儿啊。这个我们要说，等于说只是这种工具传过去，人家换了一个新玩法。而且呢，当年就是宣宗二年，公元1120年的时候，当时宋朝嘛，是民间出现这个确实叫骨牌的游戏。这我查了一下，到高宗的时候传入宫中嘛，然后在全国盛行。当时骨牌是由牙骨，应该象牙吧，牙骨制成，所以骨牌叫牙牌，有这个叫法，民间叫牌九。后来呢，你说这个意大利传教士多米诺还有女儿是吧？还真有，人家可能不在乎这个哈。那么这个小多米诺这个女孩子，她呢是发现骨牌的新玩法，等于说是她是按点数的大小以相接的方式把骨牌呢连接起来。在玩这个骨牌游戏的时候，她又发现她可以很好的锻炼人的意志和耐力，所以呢她拿这玩意儿就训练她男友叫阿伦德。阿伦德不是这个性情浮躁的人吗？所以这小女生就让他把28张牌一张一张的竖起来，如果阿伦德不能够在限定时间就竖完，或者码完又倒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是一周不能参加舞会。说经过7期49天的磨练，阿伦德性格变得刚毅坚强，做事沉着稳健，是这个意思。当然我真觉得你想磨练自己意志啊，玩法多了不一定非玩多米诺骨牌啊，锻炼身体去是吧，每天做15分钟 keep 啊，要么练练大字儿、微雕啊，都行啊。但总的来说，多米诺骨牌在今天还是世界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游戏吧。另外，多米诺本身也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术语了。你看，在政治、军事上、经济上、商业上都是这样，就是只要产生一倒百倒的连锁反应，人们就把它叫做多米诺效应，或者说多米诺现象。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

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0: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1: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0: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

0: 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1: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一到七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4: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5: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6: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7: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8: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7: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贵州省赫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9: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10: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9: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 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11: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九八五二幺幺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纪念，高兴得不得了了。
9: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1: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上他们一步。
9: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12: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9: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3: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这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6: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5: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4: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6: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7: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8: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9: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8: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20: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2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2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者

0: 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 因为油纸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2: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3: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4: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5: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3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6: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7: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6: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 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

0: 泉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1: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银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2: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3: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2: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6: やっぱり
7: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8: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9: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5: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0: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5: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7: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2: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 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2: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3: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我是王鑫。
2: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1: 我省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不断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服务。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持续走热。
2: 寻足迹看变化，一起走进富平县顾家台村，看昔日贫困村的深度蝶变，感受共享食堂里的幸福时光。
1: 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聚焦人工智能重塑全流程生产，让炼钢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
2: 我省已进入防汛过渡期，全省大中型水库动态控制汛期水位。
1: 颐和园、天坛等北京11家市属公园加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
2: 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开始，重点突出大学生征集。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

0: 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机遇，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不断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服务。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持续走热。
3: 军火号令起义，
1: 在正定南城门北广场，数百名游客手持鼓槌齐声高呼，随子龙将军一同擂响长山战鼓，
4: 打破这个传统的这个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以子龙出征的这个故事为一条线索，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1: 当常胜将军遇上千年战鼓，非遗不再是只能观赏的演出，而是可触摸、可参与、可互动的体验。正定把握住了这个引爆点，以入戏式文旅火热出圈。自今年清明节推出以来，子龙出征互动体验活动累计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相关话题短视频多次登上各网络平台热搜榜。
5: 特别震撼，这个也是我们传统文化里边特别有魅力一个地方，大家看见鼓了都想打，而且呢这么有节奏一块打，对咱们民族文化的继承发展非常好的一项活动。
1: 需求旺得益于供给新，发挥近的优势，做足美的文章。河北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精准定位旅游发展，实施京津游客倍增计划，推出业态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主打短途游、奔现游、微度假，加快打造京津游客周末休闲首选目的地。在吴桥杂技欢乐城，游客随时上台和艺人切磋技艺，转碟、抖空竹，还有小魔术。

0: 哪个都能自己上手试试。
1: 你可以和你的家人一起去，每个人都可以来这里，可以加入杂技队，万事万物，这太神奇了。
2: 我从小呢就有一个杂技梦，通过这个欢乐城啊，也算是完成了我从小的一个梦想。看到了这里的演出呢，不单单是说在台上表演，也能让我上去亲身体验，特别有意思。
0: 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我省通过实景演绎、沉浸互动和科技赋能，打造上百个可感知、可参与、可体验的文旅新场景。一大批新业态项目让旅游更有料、有趣、有深度，也打开了文旅发展新空间。新业态吸引头回客，好服务带来回头客。河北以游客为中心，找准撬动性强的小切口，把宠客融入日常，化作经常。去年六月，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面向全国游客发行，购买年票一年内，游客可以畅游加入联票的所有景区。自此，周五下班直奔火车站，当晚到达周边一座城，周六日深度逛吃，成了不少持卡用户的日常。
3: 像北京的圆明园、邯郸的挖皇宫、天津的盘山等等等等，很多的国家五 A 级和四 A 级景区，主要是把融合了这三个地区的这个大部分一些优质景区，大家玩的也就是比较丰富。
0: 今年以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持续提质扩面，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41家。截至六月底，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我省的文旅暖心服务还在不断延展，推出全国首个覆盖省域范围的轻松游河北行李寄递服务项目，为游客提供交通枢纽、景区街区、酒店、全场景行李寄递及寄存服务。推出畅游河北安心险先行赔付快速理赔机制，打造微笑河北服务品牌，培树唐山河头老街、承德出租车等暖心服务榜样，让游客放心、舒心、开心到河北。前不久，秦皇岛北戴河歌华营地迎来新一批俄罗斯游客。河北省省级非遗北戴河渔歌号子代表性传承人王俊峰现场教授游客学习渔歌号子，这份独具渤海湾特色的民俗风情深受外国友人们喜爱。
4: 我第一次听用海螺当乐器演奏音乐，虽然听起来声音很特别，但我挺喜欢的，我还想再听。
0: 如今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改变旅行方式，从打卡景区转向长期居住体验。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入境客源同比增长150%，旅居型游客增速明显。而我省也在持续扩大海外朋友圈，从入境旅游产品打造、海外宣传渠道拓展等维度立体施策，举办 Hello 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组团赴新加坡、爱尔兰等重点客源国开展文旅交流推介活动，对外传播河北之美，讲好河北故事，让河北游持续圈粉海外客。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来。
0: 文旅出圈出彩离不开营销花样上新，我省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文旅宣传推广体系，线上种草，线下引流，主题活动推高声量，围绕四季五代主题举办春游河北赏百花、21摄氏度的夏天、冬游河北戏冰雪等系列主题推广活动，联动京津文旅部门共同举办欢乐京津冀一起过大年，形成全国性宣传声势。通过跨界联动形成合力，联合体育等部门推动赛事观众转游客，持续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影响力。我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将那么美具象化、场景化、产品化，换新更多业态场景，提供更优服务体验，全力打造河北旅游 2.0 版，让河北文旅金字招牌愈发光彩夺目。
6: 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十几年来，富平县龙泉关镇顾家台村牢记嘱托、笃行实干，实现了从深度贫困村到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蝶变。今年村里又建起了一家共享食堂，一餐热饭，缕缕烟火，温暖了乡亲们的晚年日常，也传递着乡村振兴的民生温度。
7: 三四三，吃饭去啊！
0: 每天中午11点左右，顾家台村3322的老人们就不约而同来到村里的共享食堂用餐。
7: 今天欢乐菜盘了，大家吃好。
0: 共享食堂11点半准时开饭，今天是豆角炖肉、馒头、米饭、小米粥。75岁的顾大爷刚吃了两口，就接到了在外地打工儿子的电话。
7: 放心吧，在外面吃的挺好，你看有土豆，有豆角，还有肉、粉条，你啥吃还好嘞。
0: 顾大爷告诉记者，村里一些老人的孩子在外地打工，以往他们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随便对付一口，炒盘菜能吃三顿，是共享食堂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7: 这也看到了，俺们吃的挺好，我身体了比原先省了10来斤。
0: 在顾家台共享食堂吃饭，村里70岁以上老人每天只要5块钱，80岁以上全免费。为了让老人们吃得顺口，村里可没少下功夫。食�堂试运营期间，先后组织了3次试菜，每次都请村里老人来打分，咸了、淡了、软了、硬了，都是老人们说了算。
8: 现在我们全村有70岁以上的老人呢，有54人啊，我们就想着让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要提上来，从这个老年人的饮食入手，把老年食堂打造成一个老年人的幸福驿站。
0: 建设共享食堂是顾家台村党支部今年为村民谋划的新项目，而托起这个幸福驿站的是十几年来顾家台村从深度贫困到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蝶变。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村两委一般人带领村民牢记嘱托，从2013年开始就开始谋划建设香菇大棚，马秀英就是第一批承包大棚的村民之一。
9: 现在两亩大棚，一年能挣5-6万。这几年我也改了新房了，也买了小汽车了，也供了孩子上了大学了。这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红火，是越来越有奔头。
0: 十几年来，顾家台村已经建了50座香菇大棚、500多亩果园、84家民宿，还发展起了家庭手工业。全村形成了以乡村生态旅游、高山林果、食用菌种植、香包加工为主的4大富民产业。2025年，全村吸引游客5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35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2年的980元增至29000元。按照村集体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
10: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咱们村的山林环境、红色旅游，打造休闲打卡点，并结合咱们村的农副特产，做这个特色的饮品，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顾家台，踏踏实实带动全村稳步增收致富。
11: 当人工智能遇上钢铁产业，会发生哪些变化呢？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带您探访 AI 如何重塑全流程生产，让炼钢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
12: 我现在呢就在韩钢韩宝冷轧厂的镀锌线上，你们家的冰箱门、微波炉的外壳、电视背板，甚至汽车油箱，说不定都产自这里。要让这些材料呢表面完美无瑕，检测就是关键。
13: 和钢数字技术总监李宇涛，
14: 比方说划痕呐、断裂呀、孔洞啊，甚至其他的一些这种污损，都属于表面检测的范围。
13: 然而，生产线上的钢材每分钟运行速度可达270米，高速运转下各类细微缺陷极易漏检。和钢数字技术中心开发工程师陈文博，
15: 人眼看的话，它不一定能及时发现，就是成为有缺陷的板子，损失很大。
13: 只有提升良品率，才能降低成本，进而实现价值最大化。怎么办？企业自主研发出钢铁行业视觉大模型，打造基于人工智能的凸度板表面质量检测系统，成为产线质检的核心抓手。和钢集团韩钢公司韩宝冷轧厂镀锌作业区副作业区长徐旭仲：
16: 这套系统分为上下表，每个各4个镜头，然后实时检测带钢表面。
13: 和钢数字技术总监李宇涛
14: 在平台上去标识我们自己要检测的东西，会把所有的图片用 AI 的技术进行一个融合，再去确定瑕疵的位置。
13: 基于缺陷检测的 AI 算法，只需不断投喂缺陷图像，系统就能帮助产线技术人员完成表面缺陷检测。 成像精度达到每像素0.15毫米，检出准确率达

0: 97% 以上。不光质检环节，一炉钢从矿石到高端材料要经过几十个关键环节，上百道细分工序，这些流程中都能看到人工智能的身影。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全过程一键炼钢智能体实现转炉全流程远程自动控制，自动装铁、高效冶炼等技术集于一身，操作人员只需要轻点鼠标一键启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信息自动化部部长张军国：
1: 我们算了一笔账，就是我们的炼钢从自动炼钢，这个跟传统炼钢、人工的经验炼钢相比，生产效率至少提高10%以上，另外一个就是综合冶炼成本降低80元每吨钢以上。
0: 在石钢，智能燃烧模型自动获取钢种和订单信息，精准控温，尽燃气消耗，一年就能节省上百万元。在韩钢，能效大模型实现综合能耗降低3%以上，发电风谷差年创效1100万元。在唐钢，材料数据库及全域知识图谱将高端汽车板研发周期从6个月缩短到3个月。如今，人工智能大模型覆盖了河钢集团环保管理研发各个环节。在这些模型的基础上，全国首个垂直领域钢铁大模型微赛博应运而生。河钢数字总经理李小刚：
2: 它是以工业互联网为底座，以大模型加小模型的协同为基础的能力，以钢铁全域智能体为运行单元，面向钢铁全流程，实现了感知、规划、执行、优化的闭环运行的工业智能体系。
0: 通过微赛博应用服务平台，河北甚至全国的钢铁企业都能使用一键炼钢、能效管控等大模型，享受全链条的钢铁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大大减少了数字化转型成本。我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加速钢铁智能体落地应用。截至目前，55家冶炼厂点中，超过半数已经深度使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其中3个钢铁垂直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160个专业模型贯穿产业链各环节。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处长史卫华：
3: 目前全省已形成了河钢、敬业、新津钢铁、永阳钢铁等一批标杆案例，推动了钢铁生产从经验炼钢向数据炼钢转变。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标杆经验向全行业推广复制，加快培育钢铁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引领钢铁产业智能化发展。
4: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专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昨天结束。从录取情况看，出现冷热不均现象，部分院校专业类征集志愿投档线超出了集中填报志愿投档线，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今天向考生第二次征集志愿50777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279所院校征集志愿24377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439所院校征集志愿26400个计划。第二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今天17点。录取工作人员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不要错过最后的两次机会。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然执行专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第三次征集志愿录取时，如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时，有降分录取的可能，允许线下考生填报。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5: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6: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

0: 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来扫描燕赵。目前我省已进入防汛过渡期，全省大中型水库执行动态汛限水位控制方案，逐步增加蓄水量，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适量多储水，实现防汛抗旱两手抓两不误。当前各地抢抓过渡期蓄水窗口，对蓄水偏少的水库加大拦蓄力度，同步开展用水量测量，科学测算京东明春农业灌溉、工业生产和生态用水需求。
3: 今年以来，我省以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开展产业集群数字化加金融模式创新应用，加快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集群普及应用，提升集群企业数字化水平。截至目前，全省产业集群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4.8%，同比增长3.7%。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中，29个集群两化融合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 近日，经省科技引导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通过，廊坊市人工智能协同创业投资基金、承德凡泰新材料科创基金完成设立。两支基金由省科技引导基金分别联合廊坊市、承德市设立，总规模4亿元。
3: 我省日前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全省奶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努力将我省打造成为全国奶业质量强省、产量大省，推动全省奶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包括加大种业企业培育力度，引进世界一流种质资源，培育国内顶级种公牛和良种母牛，积极推动乳制品进机关、进企业、进食堂，推动学生饮用奶计划提质扩面，让更多学生喝上优质奶，落实奶牛活体设施设备抵押贷款政策，拓展贷款抵押范围，开发新型贷款产品。
2: 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连日来全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缅怀革命先烈，更续奋进力量。
4: 纪念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系列展览日前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开展，展览通过大量珍贵历史图片与详实史料，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警示后人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5: 看到革命前辈是如何浴血奋战，使我们老百姓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我们要永远的缅怀革命先烈。
4: 保定市清苑区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全新推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精神主题展览，集中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的伟大精神谱系。展馆红色宣讲团通过节奏明快的快板、通俗易懂的台词，将地道战红色历史娓娓道来。
6: 带着孩子们从北京来到咱们冉庄地道战，感受历史，同时让他们铭记历史，好好学习，为祖国做出更多的贡献。
4: 沧州献县的党员干部来到马本斋烈士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纪录片，回望回民支队

0: 普及生态环保知识，传播绿色发展理念。
1: 2026全国生态日京津冀活动暨第四届京津冀绿色发展大会在沧州举办，大会围绕多元绿电应用场景、全链条碳管理、地方临港绿色转型等主题展开研讨，同步开设展厅，展示塞罕坝生态修复、沧州海棠余光互补、零碳化工园区等绿色转型成果。远景科技集团河北公司总经理江红贤：
2: 目前正携手沧州啊，共建沧东国家级零碳产业园，打造低电价、低碳排、低能耗的零碳园区，助力本地企业实现绿色转型。
1: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资处三级调研员杨鲁彪：
3: 聚焦零碳园区，打造绿电场景推广、碳计量体系建设等重点领域，深化三地资源共享、经验互通，助力京津冀共建全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示范高地。
1: 石家庄、邢台等地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广场社区，通过设置展板、现场讲解、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手册等方式，带动群众参与环境保护，传递绿色低碳理念，凝聚生态保护合力。保定市组织社会团体、环保志愿者、企业代表等，现场观摩标准化施工工艺、实景系统、光伏升屏障等绿色低碳示范项目，同时针对企业代表开展生态日专题宣讲和座谈交流。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法规科科长李若潇：
4: 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立足职能，抓好法典的学习贯彻落实，规范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工作，以法治力量守护好生态环境。
5: 今年以来，我省农业生产稳定向好，夏粮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连续六年保持三增长。面对小麦晚播、麦收降雨等不利因素，河北夏粮如何跑出连增加速度？来听报道。
6: 数据显示，今年河北夏粮播种面积2293.94千公顷，比上年增长0.33%。亩产448.77公斤，增长0.53%，总产量1544.18万吨，增长0.87%。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连续六年保持三增长，粮食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牢固。六年三增长，原因在哪里？在新集市马兰农场小麦展示里，记者见到了一串小麦新品种的名字。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郭进考：
7: 我们强化新品种推广，重点推广了马兰系列、蓟麦、苍麦、重麦等一系列节水高产、优质专用、耐盐碱的小麦新品种。不同用途的小麦品种迭代升级，一代更比一代强，成为丰收的关键因素。
6: 夏粮丰收的另一个原因是科学管理。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天气影响，全省冬小麦普遍晚播15天左右，晚播比例近50%。针对这种情况，我省充分发挥专家团队、技术骨干和基层农技员三支队伍力量，深入田间地头，实现全覆盖式、精准精细科学指导服务。到小麦拔节期，一二类苗占比已经达到了91.4%，比冬前提高41.1个百分点。基本扭转了冬前苗情偏弱的不利局面，为大面积单产提升打下了坚实基础。河北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李辉：
8: 一分三防是小麦生产的中后期一个关键的减灾增产的技术措施，全省共喷施4506.6万亩次，实现了冬小麦的全覆盖，减轻了病虫害的发生，为夏粮的丰收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6: 麦熟易赏，贵在争抢。五月中下旬到六月初，我省出现了4次程度较大的降水过程，降雨天气增加了小麦机收的难度。为此，我省组织9.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投入抢收作业，引入外省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2000多台开展应急作业，整合93个农业应急救灾中心、270个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力量，构建专业化应急抢收队伍。依托1372座固定烘干塔、52台移动式烘干机，保障日最大20.9万吨烘干能力，解决阴雨天气小麦晾晒难、霉变快等问题。成安县向红农机专业合作。

0: 社负责人曹巴特。
1: 今年种的四掐多亩的小麦真是都丰收，平均亩差都在一掐二百斤以上。麦收的时候，农机调度到位，收割机、抓运机、车辆保证充足，四掐多亩的小麦恰不颗粒归仓。
0: 从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到大规模抢收，让我省原本晚播的小麦一路逆袭，最终实现了夏粮播种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持续提升、总产再创新高。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郭进考：
2: 持续加大农业生产支持力度，强化粮食生产保障，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农人四新融合发力，有力支撑了粮食单产提升，夏粮再获丰收，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合肥贡献。
3: 近日，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另外，天津大沽口炮台博物馆等4家特色景区，河北天下第一关长寿山等15家知名文旅点位也于近日相继加入联票体系，构建起京津冀全域联动的文旅出游新格局。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自去年正式推出一年来，已累计销量超18万张，持卡出游人数持续增长。
4: 近日，全国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公布，我省3个案例入选。冀图游书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秦皇岛基层文化志愿者繁星计划2个案例入选优秀案例名单。宁晋县实施智慧广电乡村工程，丰富基层文化供给，入选典型案例名单。
3: 日前，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公布2026年度展览推介项目名单，共有99个展览项目入选。河北博物院《饮食之道：从土地到餐桌的文明密码》，保定市博物馆《一色花开：定窑白瓷艺术展》，以及由中国美术馆、省文旅厅、河北省文物局共同主办的《市文幻彩：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3个展览成功入围推介项目。
4: 日前，纪要燕赵河北杂技文化图片展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中国文化中心开展。展览聚焦底蕴深厚的杂技文化，以图片展出的形式再现中国古代杂技表演场景，展现其非凡的创造力与艺术魅力，向不同文明的观众展示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
3: 日前，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内所有带纹饰的石质文物基本完成系统性保护修复。自2021年，承德市联合成立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修复实验室和石质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基地以来，团队已在承德实施了近20项文物科技保护项目，让承德数百件饱经风霜的石质文物重获新生。
4: 日前，我省首艘定向出口西非的万吨级自航甲板舶船在秦皇岛成功下水，成为河北装备制造走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5: 这艘定向出口西非的自航甲板舶船排水量达1.2万吨，全长115.98米，宽28米，将主要用于当地矿产运输。船舶设计精准贴合西非沿海矿区特殊的作业环境，破解当地码头吃水浅、航道窄、水流复杂、常规大型散货船难以灵活停靠等痛点难题。该船舶的成功下水，不仅刷新了我省海外定制化工程船舶出口记录，也为中国制造深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市场再添硬核名片。
6: 该船采用了双机双舵加手册堆的动力配置，即使在狭窄港口和复杂水流条件下，依然能够实现灵活转向、精准靠泊，并且这艘船拥有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的甲板，可以高效转运散货及大型构件。再有就是通过优化设计和国产装备的应用，兼顾可靠性与高性价比，实现了建造周期和成本的有效控制。
5: 针对西非高温、高湿、高盐雾的热带海洋环境，建造团队对船舶的防腐、通风等实施了多项技术优化和创新。
7: 优化涂层体系，选用耐腐蚀材料，强化通风散热设计等手段，确保船舶能够在海域长期稳定运营。
5: 据了解，该船舶后续还将开展细泊与航行试验，预计今年10月8号交付。
3: 近年来，石家庄市

0: 郑定县全面加速推进新能源停车场及基础充电桩建设。截至目前，全县五处新能源停车场已改建完成并投入使用，新增充电车位409个，配套充电桩237台，现于新能源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
1: 在郑定县卫前路停车场，97个充电车位全部开放，不少市民游客将车停放在此充电补能。据了解，这些新能源充电站依托全县公共停车场建设，设置停车充电一站式完成，点位布局涉及旅游线路和公园周边，市民游客实现充电游玩两不误，有效化解车主出游等待的续航顾虑。
2: 来镇定正好车没电了，在这充电也挺方便，各个景点串联的都挺好。刚我们充了大概有40分钟吧，也就充完了。
3: 充电质量特别好，充电比较实，环境也挺好，其他那个出租车司机经常在这充。
1: 为满足新能源车辆快速补能、常规充电等多元化的出行需求，郑定县在各新能源充电站内不仅设有私家车、房车、旅游大巴等专用充电区，还特别配备有多种充电设备，精准匹配车主不同补能场景。
3: 我们目前投用的多个充电站内充电桩涉及多个品牌，每个品牌按照充电功率分为两类，风冷快充和液冷超充。像这款呢，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风冷快充枪，它依靠的是风扇配合散热片，空气流通带走设备热量，它的单枪峰值功率可以达到250千瓦，按照这个计算的话，30到60分钟即可将一辆低电量的电车充满。
1: 针对车主关心的价格问题，全县各充电站公开透明收费标准，区分峰谷时段定价，以满足不同车主的充电需求。
3: 我们充电站的充电费用是由电费加服务费两部分组成，其中电费是完全按照国家电网的峰谷时段费用收取，这个每个月会有微调。一般来说呢，是中午时段是最便宜的时候。我们的服务费现在是低至1毛钱每度，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储值优惠加积分抵扣的一个活动，根据储值金额的不同，赠送的金额也不同。
4: 作为河北省首店，山姆汇源商店石家庄店将于8月21号正式开业。该店位于石家庄市裕华区芳村镇苍盛路29号，总建筑面积超7万平方米，规划1150个停车位，采用大店加云仓模式。山姆汇源店是世界500强企业沃尔玛旗下的大型仓储式汇源制商店。
0: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坚守知农知小、服务实体经济的经营宗旨，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创新服务，主要经营指标全面提升。截至七月末，各项贷款余额106.2亿元，其中涉农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104.75亿元，分别较年初增长8.63亿元、8.65亿元。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4: 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开始，重点突出大学生征集。
0: 上海书展开启数智共创阅读时代，新闻解读 AI 时代纸质工具书如何华丽转身。
4: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超95亿，下半场势头依旧强劲。
0: 美国近日成立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专家分析此举有何战略意图。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那最近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正在火热进行中。那今年的上海书展上啊，读者可以感受到更多和 AI 加阅读相关的丰富元素。可以说，拥抱 AI 时代的到来，纸质图书正在走出从纸质到数字再到 AI 融合的升级路径。
1: 在今年的上海书展现场，记者发现很多出版社正在实现数字化的内容升级。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0: 除此之外呢，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的百科全书，那么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就只有电子版了。著名的私人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呢？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2: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但是如果你的 APP 啊，随时可以再修订，那你再出纸质版的意义就不大了。
1: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的过程中， AI 也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他们正在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3: 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0: 近年来在各地举行的大型书展上，一边是读者在旧书堆当中耐心淘宝，另外一边呢是 AI 领读、沉浸式体验书中场景等新潮活动，依托新技术打造未来阅读体验。那新和旧融为一体， 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又该怎么去体现？
1: 今年的北京书市吸引了30余万人次，其中朝阳公园设置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多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老期刊以及真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而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也同样吸引了很多人。比如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皮肤向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读者将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之间就能够在屏幕上闪现出灵活活灵活现的画面。而这些场景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成为一道热门打卡处。
0: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捡漏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他认为 AI 时代纸质书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2: 有一些领域是有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他喜欢读纸质的绘本，这种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个读物，也有点类似于玩具，它有这种物理感。老书旧书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这种深度阅读是数字化方式做不到的，它既是一个读物，也可能是一个藏品。再有一方面，就是做传统学术的，它是需要纸质版。就拿注释，它的出处是要还是以纸质版为它的权威出处的。
1: 华东师范大学芷江特聘教授许继林认为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
4: AI 呢，它的长处，它会给你现成的答案，但是书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注意力啊，集中在书本里面，沉浸进去。
0: 从市场角度来看呢，有人认为纸质书的书香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着靠推销纸质书生存，根本不可能。对此，魏鹏举认为，
2: 传统出版机构对于 AI 一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掌握着权威的版权内容，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不会消失，但是的确会

0: 都说确实要拥抱数字时代了，需要一些创新，借鉴潮玩的一些思路，把已有的积累出来的知识产权内容如何做有效的开发，让图书具有更大的可玩性和收藏价值。
1: 好，我们再把新闻视线转向国际。美国近日宣布成立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主要负责协调打击从智利到墨西哥的犯罪集团以及其他跨国犯罪组织。据说这支新的军事力量是对美军南方司令部下属作战力量的重组。
2: 美军南方司令部近日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以取代此前美军打击所谓毒品恐怖分子的南方智毛联合特遣部队。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呢，是由美国陆军和组成美洲缉毒联盟的18个国家共同成立。
1: 南方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说，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将协调美军与盟友及伙伴的行动，以应对威胁，加强地区安全，并对整个西半球的危机做出快速反应。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美军此举并非简单的代号更替，背后蕴含的深层战略意图需高度关注。
3: 美军呢，在过去的几个月之内啊，开火打击了有67艘船只，造成了221人死亡。这样一个滥用武力呢，就在拉美地区啊，引发了很多国家的强烈抗议。这个新部队它有18个美洲伙伴国，所以单边的军事行动现在呢，就变成了一个多边合作框架。这个多边合作框架其实就是一个外交包装嘛，通过这个包装就降低了直接的政治压力。第二个原因呢，美国呢认为哈，仅仅是反毒还不足以应对西半球的各类风险，它需要一支部队有能力处理更广泛的西半球危机。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呢，把军事干预的适用场景扩大了，不再只是针对贩毒集团的专项部队，服务于美国对整个美洲后院的安全管控目标。
2: 邵永林进一步指出，美军正以一种更隐蔽也更持久的方式强化对其所谓战略后院的军事控制力，这本质上是新门罗主义在美洲的制度落地。
3: 他的任务边界从打击贩毒放大到西半球任意危机。其实危机呢，它是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律定义的，这个就看美国呢怎么去解释它了。其次呢，从临时特遣队升级为常设作战指挥枢纽，这个就意味着美军在拉美加勒比的军事高压不再是过去那种临时性的阶段性的运动，而是一个长期制度化存在。这套机制相当于说是美国自己搭建了一套平行的军事协作网络，这个我觉得是对于美洲的安全格局来说呢，是一次重塑，在一定程度上呢，是新门罗主义在美洲的落地。
1: 那么拉美国家对这支在家门口重新组建的部队持什么态度？对此邵永林认为，
3: 首先墨西哥对整个的这套机制呢，它其实是一个拒绝的态度，就它不在那个18个国家名单里边，不让这个联合特遣部队进入到墨西哥境内或者是进入到墨西哥的领海进行执法。当然呢，墨西哥也不是说完全不跟他合作，会有一个有限的双边情报合作。像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那些小国，他们呢相对来说态度比较积极。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呢贩毒啊、帮派暴力、移民危机非常严重，但是本国的军警力量呢又很薄弱，所以他们呢就寄希望于美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打击犯罪。同时呢，他跟美国合作也可以换来一些经济上的好处。第三类国家呢，就是一些南美国家，他们呢只进行有限合作，给自己留下了安全阀。这些国家比如说只进行情报交流啊，或者是有一些协作海上的一些协同。第四类国家像委内瑞拉、古巴、尼加拉瓜这些国家，对这套机制就是一个拒绝的态度。美国这种从南方织毛到新特遣部队这种更换外衣、更换马甲的行为呢，就是无论你怎么包装，还是美国霸权主义、干涉主义的一个体现。
2: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工作昨天正式启动，并将于9月30号结束。 征兵工作重点

0: 突出大学生征集，特别是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男青年征集年龄为18至22周岁，本科专业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毕业生以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女青年征集年龄为18至22周岁，全日制研究生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
1: 日前，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已停止编号，但还在给我国带来持续的风雨影响。台风白海豚刷新多项气象记录。首先呢，它创造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生成位置最偏东的记录。其次，它是1949年以来给浙江制造了最强降雨的台风。再就是它制造的强降雨，使得浙江、上海、江苏、湖北、河南、河北共有14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单日降雨量突破当地建站以来的历史记录。
1: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近日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
0: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玛鸡等19个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
1: 美丽中国建设1555规划提出，建设口袋公园、小微绿地，实现300米建绿、500米建园普惠绿地目标。截至2025年6月底，全国已经建成口袋公园5.4万多个。按照1555规划部署，未来5年，全国计划再新增口袋公园1.5万个，将持续织密城市绿地网络。
0: 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时，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催生铁路加旅游新场景、新业态。1至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
0: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布一批依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目前已有1782件相关商标被宣告无效，其中林卡、土猪、香港大药房等成为高频词。
1: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95亿元，连续36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52亿元，其中新片表现亮眼。8月11号上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超过5.9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榜的第9名。
0: 截至印尼雅加达时间15号，印尼7.7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47人。据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的消息，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均无大碍。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5号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他建议韩朝实现彼此尊重的包容性和平共处，停止不必要对抗，从认知等层面逐步减少敌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表示，他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表示，美国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发表的荒谬言论完全源于其个人幻觉。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和美国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
0: 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1: 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近期在约旦河西岸不断升级的单方面行动。他在声明中表示，以方持续的军事行动及定居者侵占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相关国际决议，构成战争罪。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说，塞尔维亚可能于今年10月或11月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今年6月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并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
1: 法国宪法委员会14号宣布否决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认为相关规定对表达和通信自由构成不成比例的侵犯。
0: 德国农民协会14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今年德国农业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减产。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表示，德国南部受干旱影响尤为严重，农作物面临绝收的风险。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静，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我爱阅读。